0: 首都贝鲁特南郊发动打击。这一消息发布后，引发了伊朗强烈反应。当天晚些时候，以色列媒体称，以色列政府应美国的要求推迟了这一打击计划。
1: 内塔尼亚胡一号在视频中称，他与以色列防长卡茨已指示以军对贝鲁特南郊的黎巴嫩真主党目标实施打击。路透社报道称，这意味着黎以冲突将进一步升级。当天，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通过社交媒体对贝鲁特南郊居民发出警告，要求他们撤离。在以军的威胁下，大批黎巴嫩民众当天从贝鲁特南郊匆忙撤离，当地通往外界的道路发生了严重的交通拥堵。当天晚些时候，据以色列媒体援引一位消息人士的话称，以色列已应美国的要求推迟了原定对贝鲁特南郊的打击计划，但相关消息目前还没有得到以色列官方证实。
0: 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他已分别同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方面沟通，以色列不会向黎巴嫩首都贝鲁特派遣部队，真主党也同意停火。
2: 特朗普称，他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进行了一次富有成效的通话。以色列不会派部队前往贝鲁特，正在途中的部队已经撤回。他还说，通过高级别代表的居中协调，他也与真主党方面进行了一次很好的沟通。他们同意停止所有的射击，以色列不会攻击他们，他们也不会攻击以色列。另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一号报道，黎巴嫩议会议长贝里的高级顾问哈姆丹称，贝里已告知美方，黎巴嫩真主党已准备好与以色列立即全面停火，并承诺担保停火协议的落实。哈姆丹证实，特朗普政府日前提出一项局部停火方案。他说，贝里对此的答复是为什么要局部停火，希望实现全面停火。贝里提议全方位实施停火，并要求以色列在此框架下承诺停止拆除黎巴嫩南部的房屋。不过，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援引一名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称，美国官员已告知贝里，他们认为以总理内塔尼亚胡不会同意这一方案。一名以色列官员证实，真主党确实表达了全面停火意愿，且未要求以色列立即撤军。黎巴嫩驻美国大使馆一号发表声明称，黎政府收到确认，黎巴嫩真主党已同意美国提出的该组织与以色列相互停火方案。根据方案，以色列将不空袭黎首都贝鲁特南郊，作为交换，真主党将停止对以色列发动袭击。停火安排的适用范围此后将扩大至整个黎巴嫩领土。声明还说，原定于当地时间2号及3号举行的谈判预计将继续进行，以讨论相关进展并推进后续工作。
0: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一号晚发表声明说，他当天在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通话中表示，如果黎巴嫩真主党不停止袭击以方城镇和公民，以色列将会打击离首都贝鲁特的目标。内塔尼亚胡还称，以方立场不变，以色列国防军将继续按计划在黎巴嫩南部开展行动。以色列6月1号威胁要袭击黎巴嫩贝鲁特南郊，引发了一系列的连锁反应。为什么贝鲁特南郊成为了牵动地区局势的风暴眼？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1: 黎巴嫩首都贝鲁特的南郊也被称为达西耶地区，是贝鲁特都市圈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地人口密集，以什叶派穆斯林为主。1975年黎巴嫩内战爆发后，大量难民涌入贝鲁特南郊，彻底改变了当地的人口与政治格局。1982年第五次中东战争爆发。同年，以军入侵黎巴嫩后，什叶派武装在贝鲁特南郊崛起，之后在当地逐步形成以黎巴嫩真主党为核心的社会与政治生态。自20世纪90年代起，贝鲁特南郊成为黎巴嫩真主党的政治中心。以军声称，这里不仅是黎真主党总部、高级指挥官住所与地下指挥中枢所在地，还密布着导弹仓库、无人机制造车间、情报通信中心以及后勤保障设施，同时也是伊朗向黎巴嫩输送武器的关键枢纽。2023年10月，巴以冲突爆发以后，黎以冲突持续升级，以军多次对贝鲁特南郊发起军事行动，打击黎真主党目标。2024年9月，以军在对贝鲁特南郊的空袭中炸死时任黎真主党领导人纳斯鲁拉。 在今年美以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后，黎巴嫩真主党袭击以色列北部，以色列也猛烈轰炸贝鲁特南郊作为报复。由于贝鲁特南郊聚居着大量平民，以军的历次袭击造成当地大量平民伤亡，当地人道主义局势持续恶化。
3: We will stay in this land, we will live, and we will show all the world that we are pure people, that they love life actually. We are not going to live anywhere. We are staying here. That's it.
0: 以色列持续在黎巴嫩境内展开军事行动的同时，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也不断使用火箭弹和无人机向以色列北部发动反击。当地时间6月1号，一些以色列北部的民众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日复一日的空袭警报已让他们无法忍受。他们认为以色列和美国发动战争的决定忽视了普通民众的诉求，他们希望能够尽快实现真正停火。
4: לנו זה מפריע, לנו זה קשה לקום כל היום להזעקות, והילדים רצים כל היום, והשגרה לא יודעים מה קורה, העסקים פה בצפון קורסים.
5: I don't know, I feel like we are all neglected by all the governments, the Israeli one, the American one. Those decisions has nothing to do with our life here, we only want to live.Us, the Lebanese, the Iranian, the Syrian, the people just want to live and work regularly in peace. And all those fights over, I don't know, money and power and respect, they have nothing to do with what we want in our daily life.
6: I want to give a message that is the main.החיים שלנו נעצרו פה בכל המובנים. אנחנו כאילו צריכים להיעלם מכאן כדי שהחיים שלנו יחזרו להיות מה שהם היו. העבודה ירדה למינימום, החינוך בבתי ספר לילדים נעצר, לא גני ילדים. אנחנו כל הזמן עסוקים במחשבהשל לאן זה הולך ומה יהיה. אז אין ספק שזה צריך להיגמר ולהיפסק.
0: 作为伊朗战事的重要外溢，以黎战事已经成为了影响美伊谈判的重要因素。分析人士认为，以方主要是想在美国与伊朗达成停火协议前扩大战果，同时也有国内的政治考量。以黎战事升级将会给美伊谈判带来更多变数。
2: 有分析指出，以色列升级在黎军事行动主要出于三重考量：一是加码施压，逼迫黎政府和真主党妥协；二是抢抓时机，在美伊不战不和窗口期扩大战果，干扰美伊谈判。分析人士指出，以色列企图利用美伊尚未达成协议的时机，争取在黎扩大战果，造成既成事实，最大限度削弱黎真主党，同时也给美伊谈判制造障碍。三是以战安内，服务执政联盟的选举利益和以总理内塔尼亚胡本人的政治利益。英国卫报文章指出，对内塔尼亚胡而言，升级对黎攻势一定程度上能规避国内对其所涉贪腐案的司法问责。在美伊持续博弈背景下，以黎局势再次升温，将给美伊谈判带来变数。黎真主党是伊朗的重要盟友，伊朗将黎巴嫩方向停火视为美伊协议的组成部分。美国智库昆西治国方略研究所分析，伊朗将黎巴嫩纳入停火安排，本质上是检验美国能否约束以色列。如果无法约束，未来美伊间任何协议都将受到伊方质疑。以色列此次升级对黎军事行动，将进一步冲击美伊本就脆弱的互信。对美国而言，以黎局势升级或将压缩其谈判空间。以色列不满美伊协议中可能涉及在黎停火，认为相关安排不符合以方安全利益，这给急于从战事中脱身的美国带来了双重压力，既要回应伊朗的谈判诉求，又要兼顾以色列的安全关切，其谈判回旋余地将进一步收窄。 不过分析认为，当前美伊博弈的核心仍然是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和伊朗核问题。以离局势升温会给美伊谈判带来一定变数，但难以构成决定性影响。
7: 美军中央司令部6月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东部时间5月31号20:30，美军成功拦截两枚伊朗发射的目标是驻科威特美军基地的弹道导弹，此事未造成美军人员伤亡。科威特全国6月1号响起警报，科威特军方随后称拦截敌方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科威特外交部同日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谴责伊朗针对科威特领土实施的多次袭击。5月28号，科威特称遭伊朗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伊朗当时回应称，作为对美军袭击阿巴斯港的回应，伊朗对发动袭击的美军基地进行了打击。美国媒体5月31号报道称，伊朗的袭击造成4名美军士兵和3名承包商人员轻伤。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6月1号报道，一名接近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表示，由于以色列持续在黎巴嫩和加沙地带开展军事行动，伊朗谈判团队暂停通过中间人与美国进行的对话和文本交换，并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
2: 据报道，伊朗方面认为，黎巴嫩局势属于此前停火安排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上的停火均已遭到破坏。在此背景下，伊朗谈判团队将暂停通过中间人与美国进行的对话和文本交换。消息人士表示，伊朗官员和谈判代表要求以色列立即停止在黎巴嫩和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并要求以方从其控制的黎巴嫩相关地区全面撤出。在伊朗和抵抗力量相关诉求得到满足之前，不会进行任何对话。报道称，作为惩罚以色列及其支持者的选项，伊朗和抵抗阵线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并在曼德海峡等其他战线开启行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圣城旅指挥官卡尼1号表示，以色列在美国支持下对黎巴嫩和加沙的军事行动将使抵抗阵线扩大对这两个战线的支持，并激活其他战线。曼德海峡的通航状况将与霍尔木兹海峡保持一致。同一天，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武装力量在维护国家安全和地区利益问题上耐心有限。雷扎伊重申，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处于伊朗管理之下，伊朗不会允许海上封锁持续下去，也不会容忍黎巴嫩局势进一步升级。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美国对伊朗实施的海上封锁以及以色列对黎巴嫩不断升级的战争罪行，清楚地证明美国不遵守停火协议。他写道，每一种选择都有代价，欠债终须偿还，一切自有分晓。
7: 当地时间6月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预计将在未来一周内与伊朗达成协议，延长当前停火安排，并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特朗普当天在社交媒体上称，与伊朗的谈判正快速推进。他在接受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电话采访时说，他尚未收到伊朗方面关于暂停与美国谈判的消息，美国将继续对伊朗港口实施封锁。特朗普称，这并不意味着美方要去那里大肆投掷炸弹，美方将继续维持封锁。在上周末，美伊爆发了针对性的军事行动，双方都强调自己是自卫或报复。在美伊接触和谈判仍在进行的背景下，双方进行这种直接的军事交锋，各自想在谈判桌外达到什么样的目的？在这样边打边谈的复杂拉扯下，距离双方真正达成停火协议还有多远的路要走？相关问题，我们来看中东问题专家王进的分析和解读。
8: 随着美国和伊朗之间僵局的持续，美国呢也开始咄咄逼人的针对伊朗进行一系列的军事试探。在过去一段时间里面，美国不断对伊朗的这个海上军事力量以及伊朗霍尔木兹海峡周边的军事设施实施了打击，主要就是通过军事手段来试探伊朗的这个反应底线，不断的通过军事手段来施压伊朗。在美国看来，伊朗缺乏所谓的谈判诚意，同时呢伊朗和美国之间也难以在短期内形成有效的共识，所以美国是希望通过不断的军事施压、军事行动来向伊朗保持巨大的压力，迫使伊朗在未来

做出可能出现的有利于美国的谈判让步。当然了，面对美国咄咄逼人的姿态，伊朗实际上也保持了非常强硬的回应。一方面呢，伊朗是否认或者说反对

0: 续双方不断爆发军事冲突、军事摩擦的事件也会大大增加。应当看到的是，当前美国和伊朗之间尽管进行了一系列的对话和谈判，但是双方的分歧还是非常明显，在短期内没办法实现突破。双方的分歧，不管从美国也好或者伊朗也好的表态来看，主要集中在四个重要的议题，分别是霍尔木兹海峡管控问题、伊朗核问题、地区安全问题和这个解除制裁问题。首先，在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问题上，美国和伊朗之间尽管都主张所谓的重新开放海峡，但是双方的所谓的概念是完全不一样的。美国主张的所谓重新开放海峡是美国和伊朗爆发军事冲突之前的一个状态，但是呢，伊朗则要求所谓的自由通行是要建立在伊朗有效监管并且向伊朗的相关海峡管控机构报备的基础之上。所以说，双方在这个所谓自由通行的前提条件上来说是存在巨大分。第二个呢，就是伊朗核问题。美国要求伊朗把这个浓缩铀的丰度压在一个比较低的一个限度之下，同时要求高浓度的浓缩铀从伊朗交到第三方。但伊朗呢是要求保有比较高浓度的浓缩铀，同时反对把这些高浓度的浓缩铀交给第三方。第三个呢，就是在这个所谓的地区安全问题上，那么伊朗呢要求美国调整中东地区的这个军事驻扎和军事部署。那么最后一个呢，就是在制裁的问题上，美国主张渐进式的解除对伊朗的制裁，但是伊朗可能要求一揽子的一下子的解决针对伊朗的这个一系列的制裁措施，这个在美国看来是难以来接受的。所以在未来一段时间，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对话仍然会持续，但是必然伴随着双方冲突的不断延续，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谈判僵局恐怕也很难在短期内实现突破。
1: 据韩联社报道，位于韩国大田的韩华航空航天公司昨天发生爆炸事故，已造成五人死亡，两人受伤。此外，当天 SK 海力士公司一工厂发生火灾，导致有毒气体泄漏，七人被送往医院接受治疗。
2: 当地时间一号上午10:59左右，韩华航空航天公司位于大田市如城区一处工厂的火药清洗车间发生爆炸事故。消防部门接警后，出动100余名消防队员和30余台设备展开灭火作业，下午1点左右完全扑灭。事故导致一栋建筑面积544平方米的单层厂房被全部烧毁。当地消防及卫生部门下午举行记者会表示，事发时共有7名工作人员进行作业，其中5人在爆炸现场遇难，其余2人自行逃生。韩华航空航天公司是韩国军工巨头，主要从事飞机发动机及零部件生产、武器装备制造以及航天运载火箭和地球观测卫星系统制造等。此外，当天上午10:32左右，位于韩国中清北道青州市的 SK 海力士公司第4园区内，连接2个生产车间的气体室发生火灾，对人体有害的氟气发生泄漏，7人被送往医院接受治疗。在有毒气体泄漏后 ，SK 海力士立即疏散了相关工厂内的约3600名员工。之后 SK 海力士方面表示，事件处置结束后，工厂的生产设备运行未受影响，正在调查事故发生的确切原因。
1: 受今年第6号台风蔷薇的影响，日本冲绳县6月1号出现强风和暴雨天气，冲绳县及鹿儿岛县多地发布指令，要求民众及时避难。根据冲绳电力公司的消息，截至当天11:30，当地超过7000户停电。冲绳岛及宫古岛地区幼儿园、中小学当天临时停课。此外，受台风影响，1号、2号2天，在冲绳那霸等机场起降的航班有超过500架次被取消，当地轮渡大量航班也被迫取消。
3: 近日，英国、爱尔兰、法国、西班牙等欧洲多国遭遇异常高温天气。对此，西班牙气象学家埃尔内斯托·罗德里格斯表示，气候变化导致夏季提前来临。
4: La razón de fondo es el calentamiento global que estamos experimentando, el cambio climático. De hecho, en España y en particular en Madrid, pero En muchas zonas de España, lo que se está notando es una expansión del verano, y expansión sobre todo en el inicio. El verano empieza antes.
5: 埃尔内斯托还表示， 减少温室气体。

0: 排放和控制气候变化是全球需要完成的任务。
1: Tenemos que controlar las emisiones. Si no se controlan, los gases de efecto invernadero tendrán más concentración en la atmósfera y una de las consecuencias son estos extremos cálidos, estas olas de calor más largas, intensas.
2: 六月一号起，中国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由于前期强降雨地区江河湖库底水偏高，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风险进一步加大。
0: 预计六月，东北北部、江南东部、华南、西南东南部等地降水偏多一到两成，华北南部、西北北部和中东部、黄淮、江淮大部等地降水偏少一到两成，其余地区降水接近常年。长江中下游干流及洞庭湖、鄱阳湖水系、珠江流域西江、北江、东江、韩江、太湖、浙江钱塘江以及福建闽江等主要河流可能发生超警以上洪水。进入汛期后，江河水位上涨，根据水位高低及其对堤防安全的威胁程度，一般将防汛水位划分为警戒水位和保证水位两个等级。警戒水位是指江河堤防需要处于防守戒备状态时的水位。当发生超警洪水时，江河漫滩行洪，堤防可能开始漏水，需要加强巡查防守。保证水位是指保证堤防及其附属工程安全挡水的上限水位，或历史上防御过的最高洪水位。当发生超保洪水时，堤防可能出险，需要加密巡查防守，加高加固堤防。当大江大河大湖以及跨省独流入海主要江河的水位或流量达到防洪警戒值时，洪水就会被水利部门编号。同时，尽管尚未达到警戒值，但洪水规模达到两至五年一遇或影响当地防洪安全，也将被编号。由于中国降雨的时空分布不均，不同区域主汛期时间也不同。在华北和东北地区，主汛期为七月至八月，且降雨多集中在七月十六号到八月十五号，这也是常常提到的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这一时期常发生洪涝灾害，如城市内涝、河流堤坝险情等，需要重点防范。在长江中下游地区，主汛期多在六月至八月，其中六月中下旬至七月上旬是梅雨期，在此期间持续阴雨、高温高湿、降水频繁且不均匀，并常伴有雷暴等强对流天气。在广东、广西、福建等华南地区，受东南季风和台风影响，从四月开始进入主汛期，降雨集中，并一直持续到十月。而西北地区主汛期则较短，多在七月至八月，部分山区因暴雨可能引发山洪。
2: 这两天，东北地区强对流天气频发，大风沙尘天气同步来袭。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中国南北多地高温天气将会逐渐增多，北方以干热暴晒为主，南方则以闷热天气为主。
0: 五月三十一号十六时许，黑龙江省多地突发大风沙尘天气，局地阵风达十三级，哈尔滨市短时白昼如夜，能见度骤降，城市电力、市政、交通运行受影响，当地立即启动应急预案，多部门联动抢险保畅通。气象部门预计，二号哈尔滨仍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局地阵风九到十一级。三号到四号迎来降雨，气温大幅下降。五月三十一号，黑龙江省绥化市出现雷雨大风天气，局部地区出现十二级以上阵风，大风导致部分基础设施受损。在海伦市，强风导致区域内树木倒伏、路灯损毁，户外牌匾脱落，部分房屋屋顶、农业大棚出现破损坍塌。当地立即启动应急处置预案，全面开展抗灾自救工作。黑龙江省黑河市逊克县五月三十一号晚也遭遇了极端大风天气，局地阵风达十三级。在江畔广场附近，两处钢架屋顶被整体掀落，导致该区域主干道和一条支路交通中断。大风还造成部分电线杆受损，树木出现倒伏。事发后，当地消防迅

0: 迅速出动，对散落的大型障碍物进行拆解搬运，受损路段于一号凌晨恢复通行。除了大风，部分地区还出现了降雪，在内蒙古根河市满归镇、阿龙山镇、金河镇一号凌晨降下了小雪，临海路面屋顶与路边草木都覆上了一层薄雪。
1: 早上推窗发现外面全都白了，雪还挺密。
0: 5月31号晚到6月1号白天，黑龙江大兴安岭呼中区局地山区也出现了降雪天气，最低气温降至-0.8摄氏度。当地气象部门表示，当前大兴安岭地区仍处于春夏之交时节，此番六一下雪虽然罕见，但也契合当地高纬度和山区的气候特点。气象卫星监测显示，最近两天东北地区、江南、华南等地升温显著，大部地区最高气温达30摄氏度以上，华北、黄淮一带的高温天气二号将再度发展增多，高温范围将达到近期最大，北京、天津、河北、河南中北部、山东西北部等地普遍会出现高温天气，局地最高气温可达37摄氏度以上。中央气象台预计，今明两天，中东部地区将迎来新一轮降雨过程。随着冷空气南下，华北平原一带的高温炎热天气会自北向南逐渐消退。
2: 近期，黄淮江汉主产区遭遇了持续性的阴雨天气，夏收时间紧，任务重，各地全力以赴保障夏粮的抢收工作。
0: 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显示，麦收地区持续晴热天气，各地正抓紧趁晴抢收。截至1号17时，全国已收获小麦9519万亩，收获进度达28.06%。各地科学调度农机力量，田间收割高效推进。在河南安阳滑县，181万亩小麦陆续成熟，收割机正在田间地头穿梭。
3: 我们每天都是早出晚归，最大限度的作业，争取快点把成熟的小麦收割完。
0: 山东菏泽全域统筹科学调度农机作业资源，
4: 立足一个枪子，落实一个手子，发挥流动作业、农机互助、集中收割的优势。
0: 近期持续阴雨天气给粮食晾晒储存带来压力，各地提前部署，全力保障烘干设备稳定运行。山东德州已建成粮食烘干中心27个，日烘干能力0.71万吨，仓储总量17万吨。
5: 夏收不等人，我们对每条涉及烘干企业的线路设备提前检查到位，确保颗粒归仓。
0: 安徽泗县启动农机护航专项行动，将机收减损作为夏收攻坚的关键一环。
6: 天气晴了，我们找几台机子，最近几天割完，预计这个亩产量可能达到1000万斤，品质还不错。
0: 6月1号，全国粮食和物资储备科技活动周在武汉启动，中国已构建5位一体绿色储粮技术体系，实现储粮无人值守、智能预警，各类新型烘干设备创新仓型广泛应用，有效降低储粮能耗与损耗，持续提升粮食安全保障能力。
2: 从中央气象台昨天发布的农业气象预报来看，今后10天北方麦收区天气呈阶段性变化，今天以及7号之后，北方冬麦区多晴好天气，利于冬小麦灌浆成熟和机械化收割。周3、周4，河南东北部、河北、山东及江苏、安徽北部将会出现阵性降水，以小雨为主，其中河北东北部、山东西部为中雨，山东局部有大雨，会小幅的影响麦收进度。江苏、安徽南部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不利于小麦收割与晾晒。周5到周日，北方冬麦区降水范围扩大，华北、黄淮冬麦区普遍有阵性降雨，整体以小雨为主。河北中北部、山西中北部及西南部、河北、河南的北部和东部、安徽南部有中雨，山西西北部局部有会出现大雨的情况，对小麦的收晒工作较为不利。眼下呢，河南驻马店的小麦进入集中收获期，金色麦田里现代化农机穿梭往来抢收夏粮，众多的农机手中，00后姑娘李想格外引人注目。他目光沉稳地注视着眼前的田野，踏着四季农时跨区作业，用实干担当书写着新时代乡村青年的奋斗故事。
7: 天刚蒙蒙亮，
0: 李想就把拖车和收割机都加满了。

0: 油，驶向田边，准备开始一天的作业。今天这片代收麦田有一些小麦出现了倒伏，农户担心麦子在地里发芽没变，急着收割。
1: 习惯了的，一回生，二回熟，三回就能当师傅。
0: 收割倒伏小麦更是考验技术。李想先是调整拨合轮，把趴地的麦子爬起来，再放低割台贴地作业，一套流程行云流水。收割后的麦茬整整齐齐，倒伏的小麦都被收割干净。
2: 农友技术不好的，收了都给你压力了。他收的干净啊，这技术好得很，你看这收的很干净是吧？这收的这，因为我这倒的他都收的干净。
0: 毕业后，李想看着丈夫和公公常年驾着收割机跨区收粮四处奔波，心里也渐渐萌生了想法，添置农机加入队伍，在劳作之余也去看看外面的世界。去年，他第一次跟着家人外出跨区作业，而上手遇到的第一块田地就紧挨着鱼塘，地形复杂，作业难度不小。
1: 我第一次开收割机下地收地，然后没想到是一块鱼塘，然后那个大娘看到是个小女孩，还有点惊讶，说你开呀、啊、我说对呀、啊、然后我也有点害怕，然后我爸就说别害怕，我领着你，然后我就慢慢走。
0: 有了第一次的成功经验，李想心里有了底气，从这以后他便跟着家人踏上了追着庄稼跑的跨区作业路。农忙日子里，他们总是凌晨出发，深夜收工，吃住都在车上，奔波的路上难免遇到难处，偶尔也会受些委屈，但异乡农户们的热心相助总能带来满满暖意。
1: 下雨的时候不是衣服都晾在外面吗？然后我们都出去干活了，人家直接把我们的衣服都拿到棚子里去，怕把衣服给淋湿嘛，我觉得是非常感动的。
0: 在不少人眼中，风吹日晒、起早贪黑的农机作业并非年轻女孩的优选，但在日复一日的田间耕耘中，李想亲眼见证着家乡农业的迭代升级。对于未来，他目标朴实而清晰。
1: 这两年亲眼看着家乡的农业越来越现代化了，农机设备越来越智能了，感觉种地啊、收粮食啊都越来越省心省劲了。
3: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4: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5: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6: 来移动爱购，数码实物，美食优惠，洗车服务，出行打车，宠物用品，移动搞定。
7: 看你还有什么辙？
8: 接招！补贴！补贴！补贴！补贴！
7: 到底还有多少补贴？
9: 天猫六幺八超优惠，淘宝百亿补贴，好价值降，补上加补。
1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

0: 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欢迎回来，新闻继续。日前，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正式对外公布，自7月1日起施行。这是中国在对外投资领域的第一部行政法规。专家表示，中国参与国际产业分工合作不断深化，新出台的规定将进一步推进对外投资高质量发展。
3: 专家表示，当前我国在境外190多个国家和地区设立企业超过50000家，投资存量超过3万亿美元，连续9年保持世界第三。在这样的背景下，新出台的规定有利于健全对外投资管理体系，分级分类实施全过程监督。
4: 从适用范围上来看呢，规定覆盖了各类主体的境外投资行为，既包括中国境内的企业、其他组织，也包括了居民个人，填补了细分领域的一个制度空白。从监管流程上来看呢，也是一个全闭环，从事前的合规审核、事中的一个动态监测，到事后的奖惩追责，都构建起了一个全流程的监管体系，治理导向更加科学，规定既保护投资者，也保护了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实现了以规范保安全，以服务促发展。
2: 专家表示，对外投资是对外开放的重要方面，制定规定是衔接落实“十五五”规划纲要、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举措，在中国对外投资发展历程上具有里程碑意义。
3: 专家表示，规定回应了“十五五”规划纲要中关于有效实施对外投资管理、健全海外综合服务体系、促进贸易投资一体化、引导产业链供应链合理有序跨境布局等重要部署。通过不断优化放管结合、服务赋能的管理模式，为我国企业稳步有序出海筑牢制度根基。
4: 一方面呢，这个规定通过营造规范透明的制度环境，更好地保护对外投资的合法权益，也为企业和居民规避和化解可能遇到的各类的风险隐患，筑牢安全屏障。另一方面呢，规定也强调了要健全海外综合服务体系，全方位地完善公共服务平台功能，也更加注重统筹整合各类服务资源，支持专业服务机构提高国际化服务水平，让企业出海更加的有底气。
2: 昨天，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迎来倒计时100天，本次服贸会将于9月9日至9月13日在北京首钢园举办。本届服贸会的主宾国为挪威，将围绕绿色能源、数字科技、健康家居、高端营养等优势领域打造国家馆，集中展示特色产业与创新成果。在展览展示之外，本次服贸会还设置了洽谈推介、成果发布、配套活动等，并首次搭建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目前有40余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确认将以国家或总部名义设展办会，250余家企业机构意向参展。眼下正是高校毕业生的求职旺季，人社部门出台多项促就业举措，支持企业降低用人成本，扩大就业容量。那具体有哪些优惠政策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3: 在就业见习方面，对吸纳离校2年内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和16至24岁登记失业青年参加见习的单位，可按规定给予就业见习补贴，补贴用于支付见习人员见习期间基本生活费、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及指导管理费用。如果见习期未满，给予见习人员签订劳动合同，各地还可给予剩余期限的见习补贴，实施期限截至2026年12月31日。在社会保险方面，小微企业招用毕业年度及离校2年内未就业高校毕业生，签订1年以上劳动合同并为其缴纳社保的，可按实际缴纳的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和失业保险费享受补贴，补贴期限。

0: 最长不超过一年。
1: 这两天各地五月份的房地产数据陆续发布，四个一线城市是否能够延续一季度的热度？我们来看记者观察。
2: 各地五月的房地产月度成交数据陆续公布了，其中一线城市三四月的小阳春行情五月还能延续下来吗？从数据看，一线城市五月房地产暖字当头，北京、上海、深圳、广州四个城市成交土地拍卖都在发力，市场信心出现向好的变化。北京依旧是由二手房领跑楼市热度，五月网签成交1.6万套，虽然环比三月有所下降，但同比去年五月上涨了1成多，再度创下了近五年同期最高纪录。扣除五一假期影响，日均成交超600套，刚需置换需求仍在稳步释放。上海受四月份新房二手房价格环比涨幅全国第一的影响，热度已经影响到了土地拍卖市场。前两天上海第四批集中供地出让总额超110亿元，平均溢价率超33%，房企争相拿地的背后是对市场的信心。再看深圳和广州，楼市新政见效明显，深圳五月新房成交较去年同期增长51%，二手房成交同比增长21%，政策红利在持续释放，需求在集中入市。而广州是量价齐升，五月新房成交环比上涨25.4%，均价同步上涨9%，供需关系持续改善。所以你看，随着今年以来多项政策持续托底，合理需求有序不断释放，市场的预期真的在悄然变化。
1: 6月1号，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正式实施，提升外卖放心指数。如何从源头上阻断幽灵外卖入网途径，如何重点监管无堂食外卖，让消费者点得明白，吃得放心。
3: 幽灵外卖经营者通过资质造假、套用许可、地址虚构等手段，在外卖平台伪装成正规商家营业。新规针对幽灵外卖入网，平台必须担起外卖食品安全守门员的主体责任，严把准入关口。
4: 重点要求外卖平台对入网商户进行实名登记，并通过实地核查等方式，对经营资质证书进行实质性审查。
3: 新规明确，平台发现入网商户存在食品安全违法行为的，应当及时制止，并立即报告所在地市场监管部门，并对问题商家采取限制流量、暂停服务、关闭店铺账号等处置措施。对于无堂食外卖商家，规定增设了专项标志，明确要求专门从事外卖服务、不提供堂食的外卖商家，必须在其主页面显著位置设置无堂食标志，并且外卖平台需将该标志同步展示在商家列表页面，让消费者在下单前就能清晰知晓商家的经营模式，进行理性选择。新规正式实施，市场监管总局将集中整治幽灵外卖，鼓励各地引导外卖骑手成为监管部门和平台的移动探头，
4: 聚焦幽灵外卖等违法违规行为，指导各地严肃查处一批重点案件，清退和下线一批违规入网店铺，及时公布典型案例，强化对违法行为震慑力度，同时加强跨部门跨地域协同联动，进一步提升网络餐饮食品安全治理效能。
3: 现实消费中，外卖平台住所地与外卖商家经营地、消费发生地往往分属不同区域，网络餐饮服务的跨地域虚拟化特性给传统监管模式带来了不小挑战。
4: 明确监管前线，建立平台住所地管辖为主、违法行为发生地省级管辖为辅的模式，破解跨地域监管难题。
3: 同时，新规大幅提升平台商户的违法违规处罚力度，罚款最高可达20万元。
1: 从6月1号开始，电影暑期档正式开启。作为暑期档最重要的一大类型，动画片将会为小观众打造独属于今夏的沉浸式光影体验。国产动画覆盖西游神话、三国史诗等多种元素，把传统美学搬进大荧幕，适配不同年龄段孩子们的欣赏需求。

0: 需求。
1: 在六一儿童节前上映的国产动画电影《钟馗》，讲述了凡人少女初九携手钟馗等神仙捉妖守护苍生的冒险旅程。影片在传统神话故事的基础上，融入了丰富的传统文化与历史细节，并通过细腻的国风质感和高燃的打斗场面，传递了守护与传承的精神。纪录电影《中国动画一百年》在六一当天正式公映，梳理百年国产动画发展史，重温几代人的童年经典，让小观众了解中国动画的发展脉络，种下国风动画的种子。今年暑期，史诗动画《大圣崛起》将延续《大圣归来》国风质感，从全新角度讲述不一样的西游故事，让孩子们读懂坚守与初心。三国第一部《征洛阳》以东汉末年乱世为背景，水墨古风勾勒出古战场与洛阳城，在群雄博弈的故事里普及历史知识。此外，《加菲猫家族》《玩具总动员5》《小黄人与大怪兽》三部海外经典动画 IP 齐聚2026暑期档，让孩子们在轻松欢乐的氛围中度过亲子观影时光。
2: 近日，抖音集团2026短剧产业大会亮相湖南长沙。会上，红谷短剧宣布将加大精品扶持力度，聚焦轻量化、年轻化的短剧形式，并通过反诈等剧情演绎助力普法宣传。平台坚持优质内容导向，挖掘时代内涵，推动短剧行业规范化、精品化发展，同时构建短剧加多元生态，推出创作扶持计划，拓宽就业渠道，助力地方文旅，
3: 鼓励短剧领域出现更多传递正向价值、打造精品 IP 的真人短剧，也希望让每一份创作的匠心付出都能获得应有的回报。
2: 未来，红谷将坚守内容初心，以精品短剧传递文化力量，助力文化产业与实体经济融合，为行业高质量发展蓄势聚力。
4: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5: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4: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迹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6: 赖清德五月初以偷渡方式窜访非洲国家斯威士兰，民进党当局与亲绿媒体大肆吹嘘，将此行包装成所谓外交突破。但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多家岛内媒体披露，台当局为此付出的代价高达250亿元新台币。更有非洲媒体曝光，这些来自岛内纳税人的钱可能转而全部进入斯威士兰王室以及一部分台湾绿色利益团体手中。
7: 台媒援引南非邮政卫报的报道指出，台湾与斯威士兰官员已签署一项250亿元新台币的投资计划，计划在三年内新建一座高达8000万公升的燃料储备设施，而建成后的全部收益将归斯威士兰王室所有。这一消息在岛内引发轩然大波，台外事部门官员矢口否认，宣称相关报道是虚假信息。但岛内媒体人核查台当局官方签约文件发现，台外事部门负责人林佳龙去年就以白纸黑字签下协议，战略储油槽、工业园区及台商投资计划三项投资加起来金额刚好250亿新台币，等于坐实了南非媒体所称250亿元新台币投资计划确有其事。
8: 表面融资，实际赠与，储油槽啊，把油储在那里，因为它不是生产，不能产生稳定的现金流。
9: 他们根本没有力量来付出贷款，所以这个钱等于是肉包子打狗，这个钱等于送给他们一样。
7: 岛内舆论痛批，当前台湾通胀严重，青年面临低薪高房价的困境，基层民众生活压力

0: 沉重，但赖清德当局不顾岛内民生疾苦，肆意挥霍纳税人的血汗钱，只为堆砌赖清德那虚无缥缈的所谓外交政绩。
1: 开始外交，其实两岸如果能够维持良性的互动，冤枉钱可以少花。
2: 发展两岸关系的和平，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0: 分析指出，民进党当局外事靠金元，出访靠偷渡，参见靠下跪，脸面全丢光。可见导致台湾民众钱财脸面两失的，正是为了谋取政治利益而自甘下跪的民进党。唯有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推动两岸良性互动，才是台湾稳定发展的唯一正道。
3: 好，更多内容再来看一组短消息。
4: 国家统计局2026年人口固定样本跟访调查6月1号启动，调查员将入户开展工作，内容包括姓名、性别等基本信息，以及受教育程度、迁移流动情况、工作状况等。调查结果将有助于加强人口动态监测，服务人口高质量发展。最高人民检察院6月1号发布《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白皮书2025》。白皮书显示，检察机关受理审查起诉未成年人犯罪人数同比下降9.8%，起诉侵害未成年人犯罪72807人，同比下降2.2%，近5年首次实现双下降。6月1号16时40分，长征12号以遥一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千帆极轨08组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长征12号乙运载火箭是新一代单星级四米级重复使用运载火箭，具备多轨道任务适应能力。哈伊高铁6月1号开行首趟动车组测试列车。哈伊高铁是中国8纵8横高铁网京哈至京港澳通道的延长线，也是黑龙江省境内连接哈尔滨与伊春的重要交通干线。通车后，哈尔滨至伊春的旅客列车运行时间将由现在的7小时压缩至2小时以内。6月1号，新疆独库公路恢复全线通车。独库公路北起独山子，南至库车，全长561公里，因行驶途中可领略南北天山不同景致，备受游客青睐。受冬季积雪、路面结冰等因素影响，独库公路于每年6月至10月开放。近日，在云南文山州丘北县，两名村民进入溶洞寻找水晶，彻夜未归，家人报警求助。救援人员克服困难找到二人时，他们已被困超过40个小时，出现失温症状。经过救助，二人身体均无大碍。近日，在大同郊外林间，一名摄影爱好者拍摄到中华攀鹊忙碌筑巢的画面。中华攀鹊是动物界有名的建筑大师，雌雄青鸟用树皮、纤维、毛絮等材料精心编织出囊袋状的巢穴，顶端侧面开口可自由进出，整个巢穴结构精巧，既通风透气，又能有效躲避天敌。
3: 近日，首只在印尼出生的大熊猫里奥正式和公众见面。园方介绍，里奥此次亮相前已通过相关专家全面评估，确认其各项成长指标正常，健康状况良好，体重超过了11公斤，可独立行走攀爬，并已经开始尝试吃竹笋。里奥于2025年11月27号出生在位于印尼西爪哇省茂务县的野生动物园，父母是旅居印尼的大熊猫彩桃和胡春。1号起，马来西亚正式实施风险缓解准则和儿童保护准则两项网络安全新规。风险缓解准则要求相关平台降低有害内容传播风险，包括开展内容管理和审核、儿童用户在线服务的安全设计等。儿童保护准则则要求平台建立用户年龄验证机制，禁止16岁以下未成年人注册账号。这两项新规适用于在马来西亚用户数量不少于800万的社交媒体平台，相关平台违规将被处以最高1000万林吉特（约合1706万元人民币）的罚款。好，稍后再来看天气方面。
5: 在自然界中，家

0: 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大家好，一起来看天气。今后一段时间，北半球的天气越来越热，雨水也会更加的激烈。在中国，今天华北平原高温达到近期的鼎盛，多地气温超过35度，甚至是超过37度。明天虽然高温的范围依然不少，但是呢，在偏北地区降温已经开启，后续会陆续的向南扩展，北方炎热消退。从降水来看，今明两天在东北一带降雨会伴随着明显的雷电大风或者是短时强降雨等强对流天气，而在南方要预防新一轮雨水的影响。明天像长江沿线一带普遍会有大到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同时会伴随着局地的强对流天气。在欧洲雨水范围广泛，一些地方呢会面临着这个强降雨的影响。而气温方面总体来讲是比较温和的，伊比利亚半岛一带会有高温出现。那在北美洲雨水看似不强，但是美国中部平原出现雷电大风、冰雹甚至龙卷风的概率都是比较大的。那从气温来看，美国的西南部要注意防范40度上下的酷热天气。我们来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2: 北京雷阵雨，22到35摄氏度。长春多云转阴，14到29度。天津多云转阴，24到36度。兰州多云，16到32度。唐山多云转雷阵雨，20到32度。邯郸多云，27到39度。成都多云转阵雨，21到30度。济南晴转多云，25到36度。郑州多云转阴，26到35度。福州多云转晴，25到34度。广州晴，28到35度。温哥华晴，15到24度。西雅图晴转阴，15到30度。渥太华阴转晴，13到25度。纽约晴，15到26度。华盛顿晴，15到26度。洛杉矶晴，17到22度。首尔晴转阴，18到33度。东京小雨转暴雨，20到27度。吉隆坡小雨，26到33度。新加坡小雨，27到31度。赫尔辛基阴转晴，8到19度。斯德哥尔摩小雨转晴，11到21度。柏林阴转小雨，15到26度。维也纳多云转小雨，16到26度。苏黎世中雨转小雨，11到22度。
3: 环球新闻中国播报，感谢您收看今日环球，再会。
4: 再会。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亚洲，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日本鼓吹新版印太战略，打着自由开放的幌子挑动阵营对抗，打造小圈子引发地区担忧。美英澳启动奥库斯第二支柱首个项目，联合研发无人潜航器，但澳大利亚被告知只能买美国二手核潜艇。美公司被曝在乌克兰战场测试人形机器人，引发诸多伦理担忧。日本近期在军事合作领域动作频频，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6月1号表示，日本大肆推进在军事化，同域外军事组织互动频繁，扩大自卫队的活动范围，打造可以实战的作战体系。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威胁地区和平稳定，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坚决遏制。
1: 5月31号，在新加坡举行的香格里拉对话会上，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鼓吹所谓新版自由开放印太构想，主张日本进一步强化防卫能力，加强与地区国家安全机制合作，称日本决心在地区防务装备与技术合作中承担新角色。他还介绍了日本以日美同盟为基轴，与澳大利亚、英国及东南亚各国等扩大防务合作的方针。在此次对话会期间，小泉与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举行会谈，

0: 同意加速推进中程空对空导弹和改良型拦截导弹标准三 Block 二 A 等的共同研发与生产。日美防长表示，支持把美军中程导弹发射装置低封临时部署至日本。关于美军飞机，双方就扩大向自卫队据点的分散部署达成了一致。
1: 日米同盟の抑止力、対処力を一層強化していくための幅広い安全保障協力について、その具体的な実行に切迫感を持って取り組み、ヘグセス長官とともに日米同盟をさらなる高みに引き上げてまいります。
0: 日美防长商定将进一步推进与澳大利亚、韩国、菲律宾的合作，尤其是将设立并运用旨在加强日美澳三国防空网的情报共享机制。小泉还与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举行会谈，确认海上自卫队的老旧护卫舰将在退役后迅速出口给菲方。双方还基本同意，为了在2027年度内出口一架海自教练机 TC90 而推进讨论，并强调日菲将强化防务领域协作。
2: I just visited the Philippines 2 weeks ago, to discuss about our transfer of second-hand frigate, to the Philippines. We actually before this, speech and session, I met, Minister Teodoro, and we reached, broad consensus on officially transferring Abukuma class frigate to the Philippines.
0: 正在与菲律宾磋商出口的是1989年以后服役的阿武威级护卫舰，该型舰艇预计在2027年度前后退役。日本政府四月修订了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及其运用指南，解禁具有杀伤能力的武器出口，阿武威级有可能成为首个武器出口案例。鉴于菲律宾对日本陆上自卫队的88式岸基反舰导弹和03式中程防空导弹也表达了兴趣，小泉在会谈后向媒体透露，也将讨论包括地对舰导弹在内的其他装备品的转移可能性。5月6号，日本的88式岸基反舰导弹在肩并肩军演中发射，这是二战后日本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4月6号至17号，日本首次正式全面参加由美菲主办的盾牌2026多国联合演习，这是二战结束81年来日本作战人员首次踏上菲律宾本土，也是2025年菲日互惠准入协定生效后菲方首次允许日方武装力量在其境内进行实战演练。而此次肩并肩演习，日本首次以正式成员身份派出作战部队，全面参与实战演练。
3: 新しい、知らない、土地でですね。で、しかも他国軍とまた一緒にやるということで、より難易度も増しますし、それに、必要な事前の準備、調整等にも、いい訓練にはそこもなります。
0: 日本电视新闻网5月31号独家报道了今年肩并肩中自卫队的夺岛演习，这是自卫队在菲律宾进行的离岛夺环实战演习。侦察部队潜入约24小时后，主力部队开始登陆。登陆后，自卫队队员们跑向可藏身之处，随后水陆两栖装甲车出水。新的主力部队从车内涌出，开始用机关枪等武器支援前线。据称，这款装甲车是离岛夺环作战的关键。菲律宾军队一拥而入，冲进敌方据点。主力部队登陆约3小时后，成功压制敌方据点。
4: そうですね、今回フィリピンの良好な訓練基盤を活用しまして、とてもいい訓練ができたというふうに感じております。
0: 5月26号至29号，菲律宾总统马克思对日本进行国事访问，这是菲律宾总统十多年来首次以国事规格访日。访问期间，双方计划正式启动军事情报保护协定的谈判。若协议顺利签署，日本将在东南亚国家中首次建立起这种排他性的情报共享机制。考虑到美国早已与菲律宾和日本分别签署类似情报协定，一个由美国、日本、菲律宾构成的闭环式情报交换网络正呼之欲出。分析人士指出，尽管美国对盟友伙伴的政策在不断调整，但在战术和操作层面，

0: 谓印太战略为框架的军事安全合作机制并没有停下脚步。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和菲律宾在这轮互动中表现出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明显增强。多位国际观察人士就此表示，日方相关动向将加剧地区紧张局势，增加军备竞赛和冲突风险。近年来，日本政府在军事安全领域危险动向频频，试图突破和平宪法限制，加速再军事化，对亚太地区安全和稳定构成威胁，引发国际社会的高度警惕和担忧。然而，面对国际社会的批评，日本政府始终装聋作哑。
1: 一个没有彻底清算军国主义遗毒的国家，有没有资格在国际场合大谈防务合作？能不能赢得国际社会，尤其是曾经被他侵略过的亚洲国家的信任？我深表怀疑。
0: 此前，针对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称将提出所谓新版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构想，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就回应表示，日方打着自由开放的幌子，实际上做的却是挑动阵营对抗，打造小圈子。这种做法与地区国家和国际社会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的共同愿景背道而驰，不得人心。
2: Asia Pacific would not be free and open if a few countries try to gang up to intimidate others or try to deprive others of their legitimate right to develop. And the region would not be free and open if there is an ongoing attempt to divide the region into confrontational blocks. And the region would not be free and open if the outcome of the anti-fascist war is challenged or even denied.
3: 有分析指出，美国正试图将以自身为中心的轴辐式联盟网络扩展为美国、盟国与伙伴之间深化各类合作的盟办网络，从而以相对低的成本来满足自身的战略需求。日本在其中扮演什么角色？来看专家解读。
4: 冷战期间，西方的同盟体系确实是轴辐式的等级架构，主要是以美国为主轴。现在来看，冷战时代的这种轴辐式的等级架构已经出现了很大的变化，现在呢，更加呈现出网络模式。那么现在美国呢，也更加注重它所主导的一些多元化的军事小圈子。那么在亚太方向，美国更加注重和日本强化防务合作关系，不仅要强化美日之间的双边军事同盟，也试图去打造美日韩三边的军事铁三角，甚至呢，试图把北约的军事力量引入到亚太，引入到西太的范围内。可以说呢，未来日本和北约成员国之间的防务合作会强化，也会不断融入美国主导的其他的军事小圈子和军事小团体当中。那么美国放松针对日本的军事限制，会让自卫队具备更强的进攻属性，也会让自卫队获得更多出兵海外的机会，可能会针对其他的一些热点区域内的这种敏感的情况，它要进行军事介入和干预。所以现在美国针对日本的策略，在军事层面来看是放虎出笼。
3: 美、英、澳三国宣布启动奥库斯第二支柱首个项目联合研发无人潜航器，而消息刚刚宣布一天后，澳大利亚又被美国告知全新的核潜艇采购计划将落空，澳大利亚只能买二手货了。
0: 5月30号，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三国代表在新加坡举行的香格里拉对话会上宣布，将在三边安全伙伴关系，也就是奥库斯框架下，合作开发无人潜航器技术，用于保护海底电缆并提升防务能力。
5: We're pleased to announce the first AUKUS Pillar 2 signature project, focused on fielding advanced uncrewed undersea vehicles or UUVs.
0: 赫格塞斯表示，该项目将推出一系列高适配多任务型无人水下航行器载荷装备，用以支撑水下作战行动，预计将于2027年完成。虽然项目的总成本尚未公布，但英国国防大臣希利已承诺，英国政府将提供超过1.5亿英镑的资金。
6: This will rapidly give our forces the very most advanced battlefield technologies as together we produce a range of cutting-edge sensors and weapons systems for undersea drones.

0: 卫队的舰船及其主要部件必须在美国境内建造。业内人士认为，按照美国目前的工业能力，显然无法独自完成复兴产能的任务。
1: 持续四年多的俄乌冲突，让各类无人装备从概念走向实战，也让不少科技公司趋之若鹜。美国一家初创公司被曝在乌克兰部署人形机器人，依托战场环境积累实战。

0: 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5月30号报道， 总部位于美国旧金山的初创企业基础未来工业公司计划在今年向乌克兰发送升级版的人形机器人，以持续进行军事用途测试。报道称，今年早些时候，这家公司已将两台人形机器人幻影 MK1 送往乌克兰进行测试，主要用于执行危险区域的后勤任务，如物资取件、物流运输等。 乌克兰媒体称，这可能是人形机器人首次在战区出现。
1: Meet Phantom, a 5'11", 180-pound humanoid robot that could become the next American soldier.
0: 据悉，幻影 MK1 载重能力不超过20公斤，且机身不防水，机器人独立操作的时间也比较短。而升级后的幻影 MK2 有效载重将是其一代的2倍。 与轮式或履带式无人车不同，人形机器人可以像士兵一样灵活穿梭战场各类空间，在各种人类难以通行且生命面临巨大威胁的场景下展示其侦察效能。
2: How easy would it be for someone to just knock it over?
3: Increasingly harder.
2: Give it a little push now. Can I try pushing it?
3: Yeah.
2: All right, let me try. Yeah, I mean, it's sturdy.
0: Okay, sorry, guys。该公司负责人毫不掩饰地表示，设计这款机器人的初衷就是将其推向战场。
2: To be clear, you're not just open to arming robots. Part of what they've been designed for is actual warfare.
3: Yes.
0: 公司负责人透露，计划在18个月内将人形机器人用于前线测试，而在乌克兰获得的实测数据将为后续与美军方的合作提供参考。 目前，该公司已获得美国军方总额大约2400万美元的合同，涉及检查物流及武器操作等可行性测试。美国媒体评论说，该计划是人工智能和机器人技术如何改变现代战争形态，并成为国家安全焦点的又一个例子。 事实上，在俄乌长达4年的冲突当中，其他形式的机器人应用已经呈现规模化。 在乌克兰，无人地面运输车常常被用于前线补给任务，自主和人工智能无人机则执行精确打击和侦察任务。The
4: battlefield has completely changed in a matter of a year. Nobody drives cars on this road unless you have to. Nobody drives the tanks. That's a outgoing artillery. These robots used for resupply up.
0: 物流路线是交战双方的关键打击目标，装载了炮弹、核子弹的无人运输车正在向前线运送物资。A
4: job that would take potentially dozens of people, huge amount of risk. The act here of resupplying the frontline positions with ammunition, well, it's now automated.
0: 据美国防务新闻周刊网站报道，乌克兰将在2026年上半年签订 2.5 万辆无人地面车辆的合同，是 2025年总数的2倍多。乌国防部正在将所有前线后勤的任务从士兵转移到机器人上。事实上，除了后勤任务，地面机器人也实际参与到了一线作战行动当中。
5: We're inside something new and rare. A night assault against 3 Russian frontline positions in the east, all done by 6 ground attack robots. Casual clothes, so they're not spotted coming into the bunker here.
0: 两台地面机器人率先发起攻击，之后剩余两台从隐藏的树丛中驶出，加入战斗。 据参与行动的乌军士兵计算，在160多次的行动中，这些机器人完成了大约2300名步兵的工作。而如果采用人工突击，其中大约一半的人可能会在进攻中伤亡。有媒体评论说，俄乌冲突已经把乌克兰变成了一个大型的前沿武器试验场，人形机器人等无人装备的部署将引发诸多伦理担忧。 特别是在生死攸关的战斗中，人工智能装备的自主决策权限问题，而不少美国企业为了占得先机，不惜进行更大胆的尝试。
6: I saw that it has a function where it can sort of kamikaze attack a target autonomously. Is that right?
2: Yeah, that's correct.
6: I was wondering about this though because that kind of the last 200, 300 feet. What if a kid runs out or something?
2: These things have a wave off feature. Now, of course.
3: one point or other, is

0: too late, but the speed they go, they're going pretty fast when they get down there.
1: 批评人士指出，美国企业正把俄乌两国的战争悲剧当成赢得美国军方合同的演示平台。
2: 好，更多内容我们再来看一组速览。
3: 5月30号，首只在印尼出生的大熊猫里奥正式与公众见面。园方介绍，里奥此次亮相前已通过相关专家全面评估，确认其各项成长指标正常，健康状况良好，体重超过11公斤，可独立行走攀爬，并已开始尝试吃竹笋。里奥于2025年11月27号出生在位于印尼西爪哇省茂务县的野生动物园，父母是旅居印尼的大熊猫彩桃和胡春。5月31号，韩国釜山乐天百货分店发生天花板坍塌漏水事故，韩媒称事发于商场促销客流高峰时段，地下一层天花板突然脱落，大量积水随之倾泻而下，周围人员大声尖叫，连忙躲避。事发后，150多名顾客和工作人员紧急疏散，商场提前停业并开展排水作业。商场表示，事故由空调通风系统漏水引发，目前正对相关设施开展全面安全检修。老挝救援人员5月30号称，此前遭遇洪水受困于该国中部山区一处洞穴的7名淘金者中，5人已获救，另外2人仍下落不明。本月20号，7名村民进入这处洞穴寻找金矿，由于持续降雨导致洞内水位上涨，7人全部被困。搜救人员27号在距离洞口约300米的一条狭窄通道发现5名被困人员，随后尝试抽出洞内积水进行营救，最终他们自行爬出洞穴，目前救援工作还在进行。5月30号，俄罗斯首都节庆活动莫斯科之夏正式拉开帷幕，全市共设置500多个活动场地，预计吸引数百万市民与游客参与。本届活动以相聚时光为主题，通过引种特色绿植打造城市异域景观，为民众提供夏日休憩纳凉空间。活动期间还将陆续举办戏剧节、马戏表演、城市马拉松等文体活动。据印媒近日报道，印度超170万名考生参加的12年级及高三毕业考试首次使用数字化阅卷，出现严重批改失误，包括答题卷扫描缺页、画面模糊、试卷错配、打分失准等，引起大批学生和家长不满。报道称，这套数字化阅卷系统原本为减少人为错误、提升效率而推出，如今却造成大量阅卷失误。陆续出分后，已有超40万名学生提交答卷复核申请。
2: 新亚洲文天下，感谢收看今天节目，各位观众，再会。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终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0: 广誉远国药养生精品药，广誉远提示您收看本节目。
1: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2: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
1: 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3: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4: 二三，知道了吧？
3: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5: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0: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6: 你的身体里可能住着一位沉默的侍勇，
7: 一个关系到上亿国人健康的沉默的隐患。
6: 他发出的信号为什么体检报告上却常常看不见？
8: 慢性它是一个长时间维度的对于身体的一个刺激，我们的免疫系统会过于的敏感，在这过程中间有一些信号是被我们所忽略的。
6: 那些被我们忽略的信号长期累积下来又会引发什么？
8: 正是这种长时间的时效性的刺激，进而引起我们各种各样的病变。
6: 敬请收看本期健康中国言外之音。

0: 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大型健康类节目《健康中国》，我是董丽萍。
1: 大家好，我是来自清华大学北京清华长庚医院的王雪东。哎，丽萍，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朋友哈，他们总有一种心有余而力不足的感觉，而且每天都特别的倦怠。
0: 关键是如果去医院查，可能也查不出什么问题。
1: 这些人呢，他们的身体像住了一个沉默的室友，它可能让我们的血管壁悄悄地增厚，也可能会让我们的关节慢慢地磨损，甚至于啊，它可能潜藏在我们的某个器官里，引发多年之后的一场健康危机。每个人都可能会不可避免地会遇到，叫慢性炎症。
0: 所以今天在现场，我们就要找出一个方法来，如何跟它和睦相处。那今天现场呢，我们也是同样请到了三组嘉宾来一起参与哈，我们来认识一下他们。大家的到来，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把今天的健康助理官请上来了，让我们有请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全科医学科主任陈丽，有请陈主任。
2: 大家好，我是陈丽，很高兴来到健康中国。慢性炎症关乎健康，从细节做起，从我们的每一天开始，从我们的每一分钟做起。
1: 陈主任，我特别想跟您请教一下，我们刚才讲到慢性炎症是潜藏在我们体内的一个沉默的室友，那关于这个慢性炎症是如何潜伏在我们体内，它又对我们的机体会造成怎样的损害呢？能不能请您用 AR 的方式帮我们讲解一下？
2: 慢性炎症是我们的免疫系统对于不利于我们身体的各种因素侵害的时候所造成的应答反应。这种不良的不好的侵害包括来自于外界的细菌、病毒、真菌，以及像冷、热、紫外线等等的侵害。对内的话呢，

0: 我们身体会产生各种各样的毒物，抵御这些不良的代谢产物粘性的这种刺激，因此免疫系统会调动起来进行一个干预、清除和再修复的过程。慢性炎症它之所以叫慢，是因为它是一个持续的长时间的或者是一个低烈度的对于身体的一个刺激，我们的免疫系统会过于的敏感，正是这种长时间的时效性的刺激进而引起我们各种各样的病变。
1: 好的，感谢陈主任的讲解。其实关于慢性炎症啊，这种弥漫性的持续性的低度激活状态才是它最大潜在的风险。
2: 对，那么这种状态在我们的普通人群当中啊，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是什么样的比例，对我们的身体健康又有多大的危害呢？那接下来相关的一组数据我们请康康为我们带来。
3: 来了来了，康康在这。慢性炎症被认为是绝大多数慢性疾病的共同病理基础。美国国家生物技术信息中心收录的权威医学文献的数据显示，全球每五个人中就有三人死于慢性炎症性疾病，高达34.6%的成年人存在系统性慢性炎症。更危险的是，在这些存在系统性炎症的人群中，29.1%的人处于完全无症状的隐匿状态。慢性炎症虽沉默，但其影响深远，是连接不良生活方式与重大疾病的关键环节，早关注早干预意义重大。
1: 好的，谢谢康康。其实听了康康的这些数据，我觉得真是让我们触目惊心哈。这个慢性炎症感觉它非常的难缠，但是呢感觉我们又很难的去早发现早治疗，但是又非常重要。
2: 是，
1: 而关于慢性炎症啊，有很多的传言，真是五花八门呀。
2: 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要来点赞健康新知，
1: 屏蔽谣言误解，
2: 来进入今天的趣味存真。好，那关于慢性炎症，我们来看一下有一些什么样的传言。来看第一个，
1: 慢性炎症更容易癌变。这个问题严重了。
2: 好的，那来看一下大家是作何选择呢？点亮红灯代表屏蔽，点亮绿灯代表点赞。3、2、1，请亮灯。好，请第一组分享。
4: 我们觉得这个说法其实是错误的，因为其实像癌变的话，它可能会存在像因为环境的因素或者基因的等等因素，好像是跟慢性炎症的关系不太大。因为其实在我们身边有慢性炎症的，比如说像慢性咽炎或者慢性胃炎的人其实也有很多，但是最终导致癌变或者癌症的情况好像并不多见。
1: 但是第二组好像不太同意，他们觉得这个说法好像是正确的。那你们怎么解释呢？
5: 我们的观点是觉得正确，比如说有些人患有慢性的胃炎肠炎很多年，那医生呢总会提醒他们要定期去做检查，可能怕的就是这种长期的刺激恶化下去。
2: 那到底这个慢性炎症它容不容易癌变呢？陈主任，
0: 这是一个流传甚久甚广的一个说法，这个说法应该是对的。我们讲身体里面有肿瘤细胞和身体得了肿瘤是两件事情。我们经常有一种说法是什么呢？我们每一天至少会有5次机会得癌。我们身体受到了刺激，受到了伤害，在受损的过程中不断地去修复它。那如果是一个反复的慢性的一个牵引性的刺激，在损伤和修复这个机制过程中，一旦出现了修复的问题，那有可能就会造成我们所说的这种正常应该死亡的细胞，它不死亡，那就变成了肿瘤细胞。如果这个时候我们的免疫系统还处于一个浑浑噩不能清除肿瘤细胞的状态，随着时间的持续，那它可能就从肿瘤细胞变成了肿瘤。这里面最常见的有两个病，第一个呢，我们讲叫皮肤癌。暴晒，天天晒，时常晒，皮肤是我们身体最大的一个器官，接受这种反复的刺激了以后，皮肤在损伤修复损伤修复的过程中，它的黑色素细胞，它的相应的其他的这种细胞发生了病变，非常容易得皮肤癌。另外还有一个非常常见的一个病呢，乙肝病毒，慢性的乙肝肝炎的感染会造成肝脏的纤维化，肝脏的纤维化在这过程中进一步的失衡，造成了癌。因此我们说慢性炎症更容易造成肿瘤的生成和癌变。
1: 这个慢性炎症对机体的损害它不仅会影响到我们的血管壁，它这个炎症

0: 因此呢，也能会被播散到全身各个脏器哈，对我们的影响，包括神经啊、各个器官等等，真的是全方位的。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对慢性炎症提起足够的重视。
1: 是的，所以这个传言呢，它是正确的。
2: 长期反复的慢性刺激会使机体陷入损伤与修复的循环，这一过程中修复机制可能出现异常，导致本该凋亡的细胞继续增殖。若免疫系统未能及时清除这些异常细胞，便可能逐步发展为肿瘤。更隐蔽的是，如高血压、糖尿病、肥胖等常见病，本质上也是慢性炎症。当它们长期失控时，同样可能沿着这条促炎通路增加癌变风险。
1: 好，有关于慢性炎症，我们来看一下下一个传言。
0: 对抗炎症，关键就是及时用消炎药把症状压下去。
1: 关于这个传言，我们的三组嘉宾会做一个怎么样的判断呢？那首先呢，来请大家来做一下选择哈，来三二一，请亮灯。
0: 大家的观点还不太一致。
1: 是的，那我们首先来看一下第一组嘉宾的分享啊，你们点亮的是绿灯。
3: 我们觉得这个说法是正确的，因为有的时候在日常生活当中，家里总会有一些药箱，比如说头孢或者是阿莫西林。我觉得有的时候，比如说牙疼、嗓子肿痛的时候，吃上一片的话，可能会把这个炎消下去。我觉得这是一个生活常识，也是最简单的方式。
0: 好的，就是他觉得哈，这个慢性炎症也不重，然后家里有什么就吃什么，然后消炎嘛。好的。
1: 谢谢你的分享。那我们来看一下第二组嘉宾。
4: 我们的观点是错误的，因为有的时候吃了消炎药其实也不见好转，消炎可能并不是简单的压抑，应该找到产生炎症的根源所在。
0: 我觉得第二组嘉宾分享的特别好。
1: 是，第二组嘉宾刚好形成了相反的两个观点啊。那我们再来看一下第三组嘉宾。
5: 我觉得这消炎还是最重要的，因为炎症上来不消炎的话不容易好。
0: 好的，那陈主任，您刚才也听到了这三组嘉宾，其实他们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呢不太一致，我相信也非常有代表性啊。
1: 是。
0: 那接下来我们特别想听听您专业的解答。
6: 这个问题是错误的。刚才我们几位嘉宾所提到的，其实无一例外的都是叫做抗生素，包括我们平时头疼脑热、感冒发烧的时候，我们倾向性的去选择抗生素，包括阿莫西林，包括阿奇霉素，我们常用的药物。比方讲，我们有对小孩使用的布洛芬、对乙酰氨基酚等等，这些药物才是我们严格意义上的所说的叫做消炎药。一方面要把我们的病因去掉，同时还需要把由此带来的慢性的、持续的、低烈度的炎症对身体的损害降到最低。
0: 好的，谢谢陈主任哈。然后我刚才一直听您在强调这个慢性啊，这个低劣性，但是这个慢性和急性它究竟怎么区分呢？
6: 急性那就在短时间内快速的爆发，慢性是个持续的过程。我们通常在医学的定义上来讲，三天之内72小时我们会把它认为是个急性期。因此大家如果去某个医院的急诊科看病，护士问你这个症状的时候，先会问你你现在的不舒服持续几天了，如果说是超过了3天以上，可能急诊科就会根据你的病情轻重来决定你是否在急诊科看病或者是去门诊看病。
1: 我们知道炎症是分为急性炎症和慢性炎症，特别是慢性炎症的治疗呢，并不是吃消炎药一吃了之这样的一个简单的事情，而是需要长期的进行一个生活方式的一个综合管理。那接下来呢，我想我们是不是可以通过一个小互动来辨别一下急性或者慢性炎症的一些区别。大家看啊，我们现场这个题板上列出了3组急性或者慢性炎症的一些身体的状况啊。其实我觉得急性炎症啊，我们平常好像感觉到比较好辨别，关注度比较高啊。但是慢性炎症呢，就好像没有得到那么多关注。所以我们今天这个互动啊，我们重点把慢性炎症的一些信号给它挑出来，好不好？那我们首先请这位嘉宾开始吧。第一组。
7: 好，我觉得第一个应该是急性炎症，第二个的话可能是胃疼吧，应该是属于慢性的炎症，最后一个是高血压，那应该是慢性炎症。
1: 那我们第一组嘉宾他的这个对勾打的对不对呢？我们还是请陈主任来评判一下。
6: 感冒、头疼脑热、发烧、眼睛红，急性期。

0: 谱比较有意思，嗯，就是两个肾加一个膀胱泌尿系，它是混合了慢和急两个状态在里面的。也有可能它不是结石，就是个慢性的感染。这个小沟啊，还是先暂时先别给它了，您先收着。这个就非常隐秘了。高血压恰恰就是一个沉默的室友，这是一个很明确的慢性的炎症。
1: 好的，好，那我们接下来请第二组嘉宾来判断一下我们第二组的这些身体状况。
2: 首先看这个图片啊，我觉得这应该是急性的，然后这个小图标看应该是关节劳损，这应该是个慢性的，第三个图标是牙疼，这个我是有体验啊，比如说像慢性的牙周炎，所以我给他打个勾，
3: 哎，仔细看看哈，他画的那个牙像是什么牙？
4: 智齿，
3: 智齿，对，非常好，
1: 这是雪冬的专业，
3: 对，你看那是智齿，是我们的第三颗磨牙哈，它卡在那儿。哎呦，这智齿疼的时候会特别疼，真的是捂着半边脸，甚至于头都疼。
2: 如果是智齿，急性的，谢谢。
3: 当然，我们还得听陈主任的
1: 对
3: 是，
0: 这幅图呢，就像刚才这位嘉宾说的，它其实是一个肚子痛，是一些各种各样的食物刺激完以后，它会有一些急性的改变，但是。如果我们过度的长期的去吃有刺激性的一些食物，而且不规律，那它可能就会从急性变成慢性。我们生活中更常见的这个场景应该是慢性的一个骨关节炎的一个改变啊，就我们在北方很常见，跟天气啊慢性的劳损相关，因此的话呢，我觉得这个打勾是对的。
3: 其实关于这最后一幅图啊，我还想再补充一下，其实呢对于我们口腔医学领域哈，我们有一个非常典型的慢性炎症，这就是慢性牙周炎。我给大家说一组数据哈，大概在2015到16年，我们国家第四次全国口腔流行病学调查显示，我们的成年人当中这个群体牙周健康的比例，大家猜一猜，不到10%，也就是说10个人有9个人牙周有不同程度的问题。但是还有一个更让我们触目惊心的，就是我们35岁到40岁这个年龄段，就是我们正当年的这个青壮年哈，重度牙周炎的比例竟然高达30%，也就是有30%的人，他们的牙齿都面临着松动啊、脱落，甚至已经有脱落的牙齿了。而且这个牙周的疾病呢，其实它跟细菌感染有关，而且呢，这个感染还能入血，它和我们的什么高血压呀、高血脂啊、糖尿病啊，甚至阿尔茨海默病。都有联系，
1: 所以说牙周炎它也是一个慢性炎症。那我们接下来请第三位嘉宾来判断一下第三组的这个身体状况吧。
5: 这一张图片，我想他是脑袋疼，他属于急性的。第三张图片，这一看就是长期熬夜，我觉得他是慢性的，眼睛不舒服。
1: 那陈主任，我们第三组这个身体状况，他判断对不对呢？
0: 这边还有一个放大镜，显示是有一个血管的，好像是栓塞哦，它可能是积攒到一定程度的一个急性的爆发。最后这个我看到还是一个小朋友啊，他这里眼睛是出问题了，不断的去揉眼睛。这边跟大家也普及一下，眼睛不好不要去使劲揉眼睛，为什么呢？一方面会把我们的结膜搞坏，刺激他的炎症，刺激他的水肿，刺激他的渗出。同时呢，对于部分我们现在很多人是做飞秒的，去做这种手术的，在揉的过程中有可能会造成眼压的变化，特别是那种高度近视眼的，因此不要去揉它。那像这种情况下的话呢，眼睛不舒服点眼药水，如果说它只是一个临时的，那它可能就是一个简单的结膜炎。但是如果是个慢性的刺激，或者说我们讲坐在电脑前伏案工作，大家很辛苦，对着屏幕去操作这些事情的时候，那慢性的刺激也可能会造成一个慢性的炎症，因此我也认可这位嘉宾的说法。
3: 特别感谢陈主任的耐心讲解哈。哎，丽萍，我特想问你哈，我不知道你好不好奇，我们如何评价自己是不是被慢性炎症盯上了呢？就
1: 是
3: 你会不会有什么给我们发出什么信号？
1: 所以陈主任，那我们应该怎么来捕捉到身体可能会有慢性炎症的一些信号呢？
0: 具体来讲哈，大家可能会觉得疼痛、腰酸腿痛，另外还有一个常见的信号，脸上长痘、嘴巴里面长个疮，还有睡觉睡不好，就像刚才主持人所提到的，每天昏昏沉沉的，那这种可能跟节律是相关的。我们正常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但是我们如果把这种节律跟环境的适应性打破了，那我们的身体的平衡就需要去调整，那这时候慢性的刺激

0: 如果是反复的进行，对身体就会造成一些影响。我这里可以简单的给大家举个例子，我们北方有个常见的病叫慢性支气管炎，一到冬天天气冷的时候，冷空气的刺激还有一些小的尘埃刺激进去，对我们的肺造成影响。那如果是个急性的炎症呢，可能把一口老痰就咳出去了，但是慢性的话，它老有刺激，喉咙痒痒的，老不好，在这种牵延反复的过程中间，那可能就产生了对肺的影响，又产生对心脏的影响，就造成系统性的一个失调。
1: 会有哪些医疗的手段可以帮助我们来找出身体的慢性炎症呢？
0: 首先排在第一位的应该是血常规，在县医院、村医院，我们都能测的血常规，其中白细胞是我们免疫系统的一个很重要的载体，无论白细胞的高或者低，持续的高或者低，都反映了我们炎症反应的一种失调，这是最直接最直观对于慢性炎症的一个判断。同时呢，在这张血常规的单子上，我们能看到它的淋巴细胞、单核细胞、嗜中性、嗜酸性和嗜碱性粒细胞的构成比的变化。同样，我们也能从这种慢性的持续的这种构成比的失衡，我们去判断它可能是由于非特异性或者特异性的因素造成的炎症反应的失调。当然，我们还可以去查一些我们敏感性非常高的指标，比方说 C 反应蛋白或者是血橙，这些指标在身体受到刺激的时候会非常快非常敏感地出现它的变化，它可能指向性不强，但是随着我们身体的变化的这个进程，我们可以通过它的高和低的变化来判断说我们整个炎症是往高的方向走，从低的方向走，从愈合的方向走，从破坏的方向走，这些指标都能够为我们提供参考。当然还有更深入的一些指标，比方讲白介素的指标，比方讲肿瘤坏死因子指标，那这些可能就要到专门的相对大一点的医院给我们提供更专科更详细更分门别类的一个炎症的区分。
1: 我们知道炎症是分为急性炎症和慢性炎症，特别是慢性炎症的治疗呢，我们一定要坚持长期主义，如果用消炎药啊把它压下去，这种做法是不可取的，所以这个传言我们应该给出的是屏蔽。
2: 将抗生素等同于消炎药是对慢性炎症的常见误解。慢性炎症是一种持续低烈度的病理状态，很多情况下并非单纯由细菌感染导致，因此不能仅靠抗生素或短期消炎思路应对，还需要针对具体病因进行干预和治疗。对待慢性炎症，更重要的是通过均衡饮食、规律作息、适度运动与压力管理等方式进行长期系统性的调节，而非自行用药强压症状。
1: 好，那关于慢性炎症，我们来看一下下一个传言是什么。
3: 吃的清淡不仅健康还能抗炎。
1: 关于这个传言大家是怎么认为的呢？来，三二一，请亮灯。
3: 那么我们先有请第一组嘉宾分享一下你们的观点吧。
4: 首先我觉得这个说法是对的，其实平时比如说吃火锅或者是稍微比较辣的时候，可能脸上会长痘或者是口腔溃疡，这个时候爸爸妈妈可能会说这几天一定要吃点清淡的，比如说喝点粥啊，吃点青菜，这样的话炎症可能会小一点，就会产生抗炎的作用。我觉得这个说法是对的，
1: 谢谢。我们来看一下第二组。
5: 我们认为这个观点是错误的，因为我觉得现在大多数人都在清淡饮食，然后吃一些白粥，然后水煮菜之类的，我觉得可能摄入的营养太单一，优质的脂肪还有营养物质没有摄入到身体，那有可能导致炎症加剧。
1: 谢谢大家的分享。那陈主任，我们该如何来解读这个传言呢？
0: 这个问题也是错误的。吃的清淡到底什么叫清淡呢？我觉得刚才几位嘉宾就说的挺有道理的，粗茶淡饭看起来很好，但是它有个问题，能不能给我们提供一个足够的能量，让我们来支撑我们的生理和身体。第二个呢，清淡这里还有一个小小的误区，我们所谓的清淡很多是跟主食相关，特别是跟细粮相关，在我们熬制米粥的过程中间，其实它的含糖量是上升的，它部分的营养物质在小火慢炖的过程中它可能会造成损失，因此的话呢，我们还是应该辩证的去判断它。整体上讲，我们吃的不要那么油腻，不要那么口味重，对身体是好的。 但是对于具体的身体

0: 体状况跟具体的疾病时期而言，我们还要根据他的身体状况来进行一个区分，不能去片面的强调某一种食物。
1: 我知道这个食物啊，它有促炎食物和抗炎食物之分，那陈主任能不能请您为我们来讲解一下什么是促炎食物，什么是抗炎食物？
0: 我们今天来发物。什么叫发物呢？我们平时吃的这种油炸的、油腻的这些这个不太好的这种脂肪酸、糖、脂、蛋白质，在高温烹饪和烹炸的过程中，它出现结构的改变。一方面，它有可能会有部分的我们所谓的致癌物，同时的话呢，它会刺激我们身体免疫系统对它进行一个反应。易炎的食物，我们讲很经常说的叫青菜、水果，里面有最常听到的一个词维生素，是我们身体的关键的辅酶之一。那在这过程中间，它是一个还原反应。因此的话呢，我们需要补充水果、蔬菜等等相应的一些食品。
1: 其实刚才说了那么多，我们要做什么不要做什么，我们要吃什么不要吃什么，实际上都是一个生活方式的一个体现哈。接下来我们不妨来通过一个互动来了解一下，到底哪些生活方式是容易引发慢性炎症的。在我们的现场底板上呢，为大家带来了一些生活方式啊，我们每一位嘉宾呢讲一讲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活方式，然后它是促炎还是抗炎的。最后呢，我们还是请陈主任来为我们一一解读一下啊，看大家的回答是否正确。好，那我们请这位小姐姐先来开始吧。
2: 好，嗯，那我先选离我最近的这个。嗯，
1: 看着很悠闲啊。
2: 对，是的。
1: 这是在干嘛呢？
2: 不涂防晒在阳光下晒太阳，我觉得它应该属于抗炎。
1: 好的，那我们看看到底是抗炎还是促炎。
2: 抗炎，
1: 真的是抗炎的。陈主任，为什么它是抗炎的呢？
0: 每天让这个皮肤暴露于阳光下，它的重点是时间比较短，出去晒太阳。那这样子的话呢，能让身体所谓的一个补气的过程，但是不要暴露的时间太久。
2: 工作日早7点起，周末睡到中午。其实我们可能觉得是让身体休眠一个好的方式，可能是抗炎。
1: 是促炎的，
0: 补觉它是补不回来的，生活作息发生了改变，所以说它在一定程度上会促进炎症的进展。
2: 进食的顺序，蔬菜到蛋白质到碳水，
1: 对啊，
2: 这好像也是现在很多年轻人就是减脂健身的一个顺序，好像说这样是营养均衡的一种方式，我认为它可能是抗炎的。
1: 好，我来看一下。那陈主任，为什么是抗炎？
0: 我们身体最重要的消化器官，它的胰腺，它的消化液的这种调整，它不是一个突然的一个骤升骤降的过程，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讲，对于它炎症，对于它免疫系统的平衡是有好处的。
1: 好，请第二位嘉宾来选择。
3: 那刚刚说完吃的，那我们就接下来说喝的。无糖，用无糖饮料作为白水平替，
1: 你的答案是
3: 促炎。
1: 我们来看标准答案。
4: 哇，恭喜你答对了。
0: 我们水嘛，就是帮助我们循环和代谢的。无糖饮料的话呢，它其实里面还是有各种各样的成分在里面，摄入多了，它对于肝脏和肾脏，它是一个慢性的刺激跟损害。
1: 请第二位嘉宾再来选择一下。
3: 洗澡，适度的冷水结束淋浴。我觉得如果从头到尾如果是冷水的话，我认为应该是抗炎，但如果先是热水再是冷水，这种冷热交替应该会促炎，就所谓的着凉，所以我的结论是促炎。
1: 我们来看标准答案。
4: 抗炎，
1: 哎，
0: 我相当于是给他预处理，让身体在小的这种刺激、没有伤害的刺激里学会环境是这样的，然后调节它的因素以应对更大的这种伤害。当然，这种冷热交替的这种沐浴会有个问题，特别是对于老年人而言，他的血压如果不稳定，会造成他的心脏和脑子问题。虽然他是抗炎的，但是我们在生活方式选择上需要慎重。
1: 请你再来选择，
3: 最后选一个蔬菜沙拉。每天吃固定种类的蔬菜，肯定促炎。
1: 哇，果然是促炎的耶！吃蔬菜不是好的吗？
0: 生活是强调均衡的，我们均衡摄入的时候，能够

0: 对抗我们慢性炎症带来的损害。
1: 那我们第三位嘉宾，每天一杯鲜榨果汁，您觉得这个是什么？
2: 我觉得这是抗炎的，鲜榨果汁里边有大量的维生素。
1: 好的，那我们看看这个到底是不是抗炎的。陈主任，为什么每天喝一杯鲜榨果汁补充维生素还是促炎的呢？
0: 水果是一个复合的有机的整体，鲜榨完了以后萃取出来的这个东西会让我们的血糖快速升高，如果有一些不太合适的榨的方式会破坏一些有益的成分。
1: 来，那我们来看下一个，
2: 自我清洁无菌是凡剂，这个应该是促炎。
0: 免疫系统的形成成熟的过程中间，它必须有个很重要的过程，要识别自我和非我，哪些东西是我自己的，哪些东西不是我自己的。如果是处于一个过度清洁的环境里，等到它在接触一些抗原性比较强甚至抗原比较弱的东西的时候，它的免疫反应可能就会比较过度。
1: 好，综上所述啊，我们吃的清淡不一定能够抗炎，有的时候可能还会促炎。
3: 是的。
1: 那陈主任，我们普通人在日常生活当中为了预防这个慢性炎症该如何来做呢？
0: 第一，要吃好喝好睡好，养成我们的节律，让我们的身体这个系统这个精密的仪器不要去做过度频繁的调整和修复。第二点呢，我们必须有一个很好的睡眠，帮助我们中枢神经系统恢复，帮助我们内分泌的激素达到稳定。第三点呢，我个人建议啊，就是如果有条件的话，我们能去做各种各样的运动，运动对于我们是一种释放，对于我们身体紧张的这个绷紧的弦它可能就放松了。
1: 非常感谢陈主任的分享，谢谢。所以关于这个传言，我们应该给出的是 B。
4: 饮食清淡不等于营养均衡，片面追求粗茶淡饭可能导致优质蛋白、脂肪酸等关键营养素摄入不足，反而成为促炎因素。抗炎饮食的核心在于均衡搭配，需要摄入充足的优质蛋白质、多样的蔬果以及健康的脂肪。此外，烹饪方式同样关键，过度加工或高温油炸会改变食物结构，进而对机体产生促炎刺激。
1: 非常感谢陈主任带来的专业科普。那么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呢，建议大家啊要培养健康的生活方式，通过均衡的脂肪酸的摄入、规律的作息以及积极的情绪管理来平息身体内部的异常反应，来筑牢我们的健康根基。接下来进入我们今天的健康中国说环节，我们也是请到了北京大学人民医院临床免疫中心主任、中国免疫学会自身免疫分会主任委员栗战国，为我们带来精彩的演讲，有请。

家好，我是北京大学人民医院风湿免疫科，也是风湿免疫研究所的栗战国医生。今天我想和大家聊一聊一个潜伏在我们身边，关系到上亿国人健康的沉默的隐患——慢性炎症。你可能想知道什么是慢性炎症？它不是我们感冒发烧时的嗓子疼，也不是手指划破后的红肿痛，它是一种长期持续存在的，在我们体内潜在的炎性状态。从常见的牙周炎、胃炎，到大家熟知的风湿免疫病，都属于慢性炎症的范畴。它不仅是关节的侵蚀者，更是心血管、肺部等多个脏器健康的潜在威胁。而在众多慢性炎性疾病中，最常见、最具代表性的就是类风湿关节炎。那我的专业是风湿免疫病，这是一类很常见的致残性、可以发生多器官病变的自身免疫病，患病率为10.2%。那不少病人是患病多年，出现了残疾才来就诊的。比如我的门诊就曾经有一位坐着轮椅来看病的年轻的女性患者，轮椅上还搁着双拐，找到我的时候已经生活不能自理，天天也家里。

人照顾，连吃饭上厕所都需要人来帮助，痛苦不堪，他甚至想到了自杀。他得的这种病其实很常见，过去人们称之为不死的癌症，这就是类风湿关节炎。这种病是自身免疫紊乱导致免疫系统将自身组织包括关节当作非自身的敌人进行攻击，出现了关节的慢性炎症，逐渐侵蚀破坏，就像酸对金属的腐蚀一样，最后多关节畸形导致残废。我们全国有500万类风湿关节的病人，它的致残率高达77.6%，而临床深度缓解率仅仅17.1%，不到20%。目前有多种治疗类风湿关节的药物和治疗方法，比如生物制剂、小分子靶向药物等。类风湿关节的特点首先是疼痛，类风湿关节的疼痛主要是双手的小关节、双腕、双肘，那也可以影响到其他全身多个关节，多数关节都可以出现关节的肿痛，而且进行性加重，长期不能够缓解，最终出现畸形和残疾。那除此之外呢，不少患者会出现发热、肺间质纤维化、皮肤血管炎、淋巴结肿大等全身的表现，多数人血中可以出现致病性的因子，比如类风湿因子、抗 CCP 抗体等自身抗体，还可以出现血沉增快。那么类风湿关节炎怎么治疗？最重要的是患者一定要有信心，在治疗上规范化、个体化，一旦确诊类风湿关节炎，就要给予正确的治疗。大量研究已经证明了类风湿关节炎可以达到临床深度缓解，这些年来我自己就有大量的患者经治疗已经达到完全缓解，临床上没有任何症状。再回到刚才讲到的这位患者，他后来经过正规的治疗，病情很快缓解，没有了关节压痛，没有了肿胀，自己可以活动，治疗几个月以后就不用轮椅，也甩掉了双拐，开车上下班，生活状况完全改变。其实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所以病人一定要有信心，类风湿关节炎不是不能治好，关键是早期用药，正规治疗。第二个关键词就是治疗的规范化，类风湿治疗一定要强调标本兼治这样一个用药原则，既要使症状缓解，又要使病人从根本上得到控制。那这就涉及到我们常讲的一线二线治疗药物，包括消炎止痛药、缓解病情药、生物制剂等等。而且每个患者的病情不同，个体差异很大，对药物的反应不一样，因此对每一个病人都要有很好的治疗方案，并及时调整剂量和用法。如果一个病人长期服用止疼药物偏方，或者长期服用激素，有的病人吃了几年的激素，这是治疗上极端的错误，治治标不治本，患者的病情不可能完全缓解，甚至出现各种的毒副反应，比如骨质疏松、胃肠道反应、肝脏损伤、高血压、糖尿病、感染等等。患者得病之后要及时加用治本的药物，比如甲氨蝶呤、托法替尼、羟氯喹或者生物制剂等等。那这些药都是经过了国内外大量研究，是非常有效的治疗药物。那近20年来，我自己牵头了10几种治疗类风湿关节的方案和药物的研究，比如托法替尼、比如巴瑞替尼、长疗程的强化方案等等，对推动国际上类风湿关节的正确治疗发挥了重要作用。及早正确应用这些药物，可以完全控制类风湿关节炎。那第三个与治疗相关的关键词就是治疗的叫个体化，其核心就是每一个病人都应该有一个量身

0: 定做的有效而安全的治疗方案，患者每次到医院睡诊都要比上一次改善。如果病情反复或者一直没有好转，就一定要调整治疗方案。要知道，没有治不了的类风湿关节炎，事实上也没有治不了的风湿免疫病，包括红斑狼疮、血管炎、强制性肌瘤炎等等。近20年来，风湿免疫病的诊疗技术在飞速发展。作为欧洲风湿病联盟和亚太风湿病联盟的专家组成员啊，我有幸参与了过去10几年国际类风湿关节炎治疗指南的制定。我很高兴地看到我们中国的研究者和医生们正从跟跑变为并跑，甚至在某些领域变为了领跑。北京大学人民医院风湿免疫科这些年牵头了10几项国际前沿的药物和方案的研究，为世界做出了很好的贡献，尤其是中国方案。在这里，我衷心希望我们的类风湿关节炎患者都能够及时在专科就诊，要有信心，要得到规范化、个体化的治疗，每个患者都能够完全缓解。中国类风湿关节炎不致残的目标一定能够实现。谢谢大家，我是栗战国医生。
1: 好，非常感谢栗主任带来的精彩演讲。慢性炎症不仅是健康的隐患，更是癌症预防的关键抓手。那相信在未来，我们会有更多针对身体微环境的干预手段，来帮助我们从源头上阻断疾病的演变。
2: 接下来让我们进入今天的健康中国行环节。
3: 有一种炎症看不见摸不着，却藏在人工关节里悄悄破坏骨骼。
4: 这个炎症叫无菌性炎，它不是细菌引起来的。
3: 3D 打印生物假体和机器人手术如何联手破解无菌性松动的难题？
4: 手术以后假体放得更精准更加稳定，导来的结果呢，就是聚乙烯胞酸更少，假体的使用寿命更长。
3: 日常生活中如何远离慢性炎症困扰？
5: 一套简单的中医导引运动处方，帮助大家清心火、调代谢、抗炎症。
3: 广告之后更精彩。
6: 广誉远国药养生精品药，广誉远提示您收看本节目。
7: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8: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
7: 1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9: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大家好，我是高泽民，欢迎走进健康中国行。说到慢性炎症，大家可能会觉得看不到摸不着，但其实像我们谈到的胃炎、肠炎背后都有它的身影，而其中骨关节炎正是一种典型的慢性炎症。它会使得软骨之间的磨损逐渐加剧，致使患者疼痛难忍，行走不便。当关节破坏到了终末期，不少人只能通过人工关节的置换来重获希望。但你可能不知道的是，手术的成功并不意味着一劳永逸。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看一看。田主任，我们 知道这个

0: 关节炎是老年人的一种常见病，很多患者做完效果都很好，但是还有极少部分的患者发现做完以后再过了一段时间，哎，他又开始疼痛了，这是什么原因呢？
1: 做完关节置换，我把我的磨损的骨头去掉了，换成了这个人工材料，它是没有神经的，它应该缓解疼痛，对吧？是这样子的。所以早期关节置换术后之后不疼了，关节变形直过来了，走路更好了，但是用了很多年之后，又用了10年之后，有的人用了20年之后又逐渐开始疼了。这里面有一个问题，就是慢性炎症的问题。这个炎症叫无菌性炎症，这个炎症刺激炎症之后就激活了我们人体的免疫系统，包括了里面的破骨细胞啊、巨噬细胞啊都被激活了。激活之后，这些细胞就会破坏我们这些人工关节周围的正常的骨头，骨头破坏了，这个假体就支撑不住了，一个是产生疼痛，另外一个就是假体就失败了，就松动了。就是因为它是个人工材料，尤其是个白色的叫高分子聚乙烯，这些聚乙烯用了10年20年以后，它的磨损颗粒就在关节腔里面待着，就可以刺激我们的人体产生免疫反应。
2: 磨损颗粒引发的骨溶解就像一场悄无声息的骨头流失，而传统假体的固定方式为这场危机埋下了隐患。骨水泥的机械固定不仅难以长期抵御微动，更可能在老化后加剧无菌性炎症的反应。此时 3D 打印技术的出现为人工关节的固定方式带来了全新的可能。
1: 这两个能看到吗？这个呢就是我们传统制造的假体，你看表面是一个相对光滑磨砂的，所以说这样的假体要植入人体的时候必须用水泥，我们叫骨水泥，给它固定在骨头上。而这个假体呢就是我们最新的 3D 打印的生物假体，可以看到它是完全仿真我们人的骨小梁结构带微孔的，完全模拟我们人体的松脂骨的海绵养结构，里面有骨细胞嘛，它直接长到这个微孔里面去了。
2: 这种仿生微孔结构是通过高能激光束逐层扫描融化钛合金粉末，像打印一样一层层堆积而成的，它能让骨细胞直接长入微孔，使假体与骨骼形成牢固的生物固定，从源头上减少微动和磨损，抑制慢性炎症的发生。为了确保植入人体后的耐用性和稳定性，打印完成的假体还会经过大量体外的耐磨与力学测试。
0: 这个是在做什么呢，田主任？
1: 这个材料在进入人体之前一定要进行体外的疲劳测试，这就是一个疲劳测试仪。可以看到这个中间是聚乙烯，标准要求至少要体外做1000万次以上的疲劳测试循环。
0: 这是什么概念呢？1000万次
1: 代表了我们这个人可能用30年以上这样的一个往返运动的模式。
0: 好，咱们近距离观察一下啊，它相当于是按压。
1: 哎，是这个是给它压力，要超过我们人体的压力。
0: 相当于是买一个新的手机，它在无限次做这个折叠测试。
1: 没错，没错，没错。这是一个把一个设计的 3D 打印的假体放入一个载体的一个模拟的骨头里面。通过这个仪器设备给它一定的压力之后，看它的稳定性有没有微动。
0: 它放着不就稳定吗？
1: 这个假体在骨头里面的移动太大那不行，代表了它早期要摩擦磨损颗粒，慢性炎症就要失败了。所以这样的话，这个标准的要求压力下它的相对的位移要小于150个微米。
0: 哦，
1: 只有达到这个标准之后才能建议植入人体。
2: 3D 打印生物假体解决了固定与磨损的难题，但如何将它精准地植入人体是减少磨损避免炎症的另一关键，这就需要手术机器人的辅助。在传统关节翻修手术中，医生需要手动使用大量工具，植入假体时对骨骼的截骨操作很大程度上依赖个人经验。手工截骨的精度通常在2至3毫米，这种微小的误差就可能导致假体安放位置不佳，产生微动，加重聚乙烯磨损，进而再次引发无菌性炎症。因此将误差缩小到亚毫米级是从根源上阻断慢性炎症链条的关键一步。
0: 咱们前面一直在了解这个生物型假体啊，那这个机器人咱是第一次亲眼看到它，然后我们请田主任帮我们介绍一下它到底是怎么进入到手术当中。
1: 好的，
0: 给医生们帮忙的。
1: 对，这个就是我们世界首例的膝关节生物型翻修配合机器人的时候的机器人。机器人呢包括了眼、脑、手。眼睛呢可以看到这是一个红外相机，

他能够看到我们这上面，通过上面的这些失踪器，我的眼睛能够知道我的腿在什么地方啊，他的眼睛脑呢就是前面的计算机，计算机来控制手臂的运动，机器人这个部分就是手臂的部分操作的部分，所以说通过眼睛来定位，通过大脑呢来控制放在什么地方，这个手就过来操作来了。手术以后

0: 首先我自己握上去感觉自己拿不稳
1: 啊，
0: 但是在切割的过程当中呢，好像往下走的时候会觉得，哎，好，也是按照这个规划来走的，并没有说因为我是一个业余的体验的这个感觉就会给这个鼓的整个切的面积造成影响。
1: 机器人的好处，它是已经给你设定了安全边界，你想多截它也多截不了，你想少截也少截不了。我也可以验证一下你截的精度是多少。
0: 好，
1: 验证一下。你看到你的误差是0.2毫米，已经非常准了。如果说要是不是用它
0: 啊，
1: 那我你的精度可能在2-3毫米，它缩小了10倍，提高了精度，提高了10倍。所以说现在我们的叫做精度处在亚毫米级，精度小于1毫米，
0: 嗯，
1: 角度呢也控制在1度之内。
0: 所以我们看到这台手术，首先从工具上就变得更加智能。
1: 对，这边呢你可以看到，这是工具哈，就是从我们传统的工具做一个翻曲手术需要7盒工具，
0: 嗯，
1: 差不多150斤到200斤的工具。
0: 嗯，
1: 现在通过我们这样的一个3D打印生物型假体、新型假体的研发，首先变从7盒变成了1盒工具，
0: 一盒了。
1: 对，这是假体的工具。
0: 嗯，
1: 同时呢，我们机器人有些配套的工具，
0: 嗯，
1: 可以看到完全从工具也轻量化了，
0: 就够了，
1: 极大的提高了手术的效率。
2: 田华主任团队正是用这套 3D 打印生物型假体配合牵头自主研发的国产手术机器人，完成了世界首例机器人辅助生物型全膝关节置换翻修术，患者术后5天顺利出院，这也是国产手术机器人在关节翻修领域的首次临床应用。
1: 这些年呢，因为在我们国家政策的支持下，我们国内的机器人的技术发展非常迅速。我们通过 3D 打印的个性化生物假体，同时做翻修手术，跟机器人结合起来，现在在国际上是处在领跑的位置。
2: 当精准的立线控制遇上了可实现鼓掌路的生物型假体，术后远期的稳定性才有了可靠保障。我们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会有更多的患者受益于这项中国的原创医疗技术，拥有健康的关节，踏实地迈出每一步。
3: 身体想健康，运动要有方。今天我们请到了中国中医科学院的谢继鼎博士，为我们带来一套有助于调节免疫、促进气血流通的全身抗炎导引操。接下来进入我们今天的运动处方环节。
4: 各位嘉宾大家好，我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谢继鼎。慢性炎症多是由于多种慢性疾病引起，包括代谢综合征和多种心血管疾病。我们由于长期久坐久卧，并且饮食比较肥甘厚味，会导致我们的代谢异常，从而促进炎症因子的释放，导致慢性炎症。接下来我将教给大家一套简单的中医导引运动处方，帮助大家清心火、调代谢、抗炎症。大家跟我一起进行练习。首先第一个动作，喝自觉。该动作出自传统导引术六字诀，喝字诀可以清心降火，帮助大家改善炎症引起的不良反应。大家跟我一起进行练习。首先身体松静站立，左脚开步与肩同宽，两手上提，好，屈膝，想象前面有一滩水，把水捧起向上，好，起身，浇灌于我们的心田，清心火，同时吸气后发出喝音，继续把水拨开，再捧一口，好，起，吸气，发音，继续捧起，起身，浇灌心田，清心火，喝，好，起身，收脚，调匀呼吸。接下来我们来学习第二动作，汤泥步。该动作出自传统武术八卦掌的基本步法，通过锻炼我们腿部的肌肉，促进气血，调畅我们的整体的代谢功能。大家一起跟我进行练习。首先身体松静站立，好，重心转移到右脚，微微屈膝，好，左脚像在泥地里平移向前，好，

0: 重心缓缓转移到左脚，好，收脚，右脚平移，好，起身，好，大家再换另一只脚进行练习。平时大家散步的时候都可以采用这种步伐去锻炼我们的腿部的气血经络。好，重心转移到左脚，屈膝，右脚平移向前，好，点地，重心转移，好，左脚收回向前平移，好，接下来我们来学习第三个动作。第三个动作展腿式出自传统导引术峨眉伸展功，通过拉伸我们腿部的经络，促进我们全身的代谢，防止慢性炎症。大家跟我一起进行练习。好，两手侧起，立掌，接着向前迈步，好，右脚向后撤，好，屈腿下压，起身，继续屈腿下压，好，再来屈腿下压，好，继续换条腿，立掌，好，右腿迈步，左腿后撤，继续屈腿下压，一、二、三，好，收脚。好，今天的运动处方练习结束，感谢大家的参与。
1: 好的，非常感谢谢老师为我们带来今天的运动处方。那我相信如果大家在家里勤加练习的话呢，一定可以起到一个抵御慢性炎症的作用。
2: 好的，生命在运动，希望我们都积极的动起来哈。当然我们还要戒除掉不良的生活习惯，积极的合理的去应对我们每天的压力，希望我们都能远离慢性炎症的困扰。
1: 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的健康知识，欢迎您关注 CCTV 四全网推出的健康中国新媒体节目健康中国，健康一点通。好，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新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国原理是天人合一的宇宙图案，我们就是至始至内再造乾坤。西方人很惊讶的，他们认为这是东方人的安放心灵的避难所。真正的完成就需要匠人了，香山帮匠人那是技艺非常高超的。

1980年春天，21位工匠和5名工程师从中国远赴纽约，在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以电春仪为蓝本

0: 打造一座明代风格的花园庭院。他们来自苏州，这座城市以园林和传统技艺闻名遐迩。作为中国园林出口的第一例，明轩成功地开创了园林艺术走向世界的先河。一城一宝，宝为何物？苏州园林无疑是苏州人最值得骄傲的宝。这颗江南园林艺术皇冠上最耀眼的明珠，既是历史文化名城苏州的精神名片，更是中华文化中熠熠生辉的瑰宝。广师园内的殿春怡，在苏州园林中拥有一个独一无二的身份。她是中国园林第一次走向海外的原型，可以说，正是这座小小的院落，让世界第一次真正了解了中国造园之美。
1: 第一次拿出去，使得西方嘛对我们中国园林的碎片化跟那个符号化的这种印象打破，让他看到一个完整的艺术品。园林是艺术品，所以它是有灵魂的，有思想的，可居可游嘛，可赏可观。
0: 苏州风景园林终身成就奖得主曹林地教授，他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现为苏州大学文学院教授、中国园林文化方向博士生导师，曾出版园林文化著作30多部。今天就让我们循着曹教授的指引，一同走进网师园的殿春怡，探寻这方天地间藏着的园林美学密码。
1: 你先要理解它的灵魂是什么，它的灵魂就是殿春。殿春是什么？是诗，北宋的时候邵雍的一首芍药诗，上流芍药殿春风。它的精神含义呢，就是它不跟群芳争艳，就是比较谦虚，所以它就是苏州园林的一贯特点，就是它一定要有个灵魂。
0: 殿春怡中的怡指的是楼阁旁的小屋，整个庭院不到一亩，虽小巧玲珑，却集叠山、离水、花木、建筑等园林元素于一身。殿春怡中还藏着哪些令人称奇的巧妙设计呢？
1: 一种文人的那个书斋花园嘛，对，它这个是比较小的，也是很小，这个半亭旁边还有个水，水是很小的，但是为了使得水面大，你看我们踩下的铺地全是渔网纹，那就是说一汪水，怎么知道它是渔网呢？你看里面的东西是什么？是荷叶、荷花、荷叶，它用了折扇的形状是吧？瓷砖化腐朽为神奇的铺地嘛。
0: 这也正是苏州文人造园的核心哲学，不求大但求精，不求满但求妙。
1: 白壁像纸一样，像画纸，而其他的植物、对花木、山石都是画上去的画，可以看出我们举墨若画，头一抬都是画面。另外还要看旁边的那个花窗，那个花窗当然都是吉祥图案，你看都不一样吧，没有一点审美疲劳。这个历史叫景石，它不是真正的山，因为它本身地方小嘛，不到一亩地，所以它不能拥塞啊，所以它很疏朗。
0: 造园人只用几块景石点到为止，就营造出了群山环绕、一水居中的意境。人坐在书房里，却像置身于深山中读书。接下来，让我们走进殿春怡的建筑里，一探究竟。
1: 这里呢，它是个廊，廊上的很优美的、很雅致的一种叫一枝香鹤颈轩。这鹤颈，你看它这个曲线的美，这个中间。

0: 不留出了空的嘛，正好我们南方不是热嘛，它很美，但是它有很多功能的，它的功能就是流通，空气流通。
1: 光是一条廊就已经藏了这么多心思，苏州人造园最厉害的不是往里加东西，而是懂得什么时候该留白，怎么留。我们接着往里看，
0: 像这个它是中间留空的，就是矿井，你看都种的，而且东边是春，再过一段它就长出来了，长出来这样一看，那个窗啊，它胶窗特别漂亮。这个它后面就变化就在你看这个竹窗，这竹是常青的，所以它一直是这样看起来是个完全是无心化。这到西侧的你看后面还有砾石，还有那个竹笋再加上南天竹，再加上那个腊梅，后面配着又是一幅画，我们的那个室内的空间等于是扩大了。
1: 这正是苏州园林里最经典的手法，矿井不增一砖一瓦，却让有限的空间生出无限的意境。当春风轻拂，苏州园林恰似一幅在春日里徐徐展开的绝美画卷，于咫尺方寸间再造乾坤万象。广师园中，水与山的流向，西北高东南低，契合中国及苏州地形，其布局结构与四季相融，更与天文星象相合。苏州园林正是文人意趣与匠造智慧交融的极致典范。筑园易，守园难，这方寸乾坤的延续，背后凝聚着无数园林人的心血与担当。苏州园林设计院是苏州古典园林守护与新生的核心力量。作为该院首席设计师，贺丰春主持并参与了多项江南古典名园修复设计，成果卓著。由他带领团队修复的可园，更是荣获2019年度亚太地区文化遗产保护杰出奖。在苏州园林里，可园是极为独特的一个，它是唯一的书院园林。游人一进门便能感受到其与众不同，它以跃动门为入口，踏入园中，视野豁然开朗，一清堂与坐春炉即刻映入眼帘，中心的水池波光粼粼，四周的围廊环绕，共同构成了一个极为经典的苏州园林空间。然而修复前的可园完全是另一副模样，虽总格局尚存，内里却满目疮痍，传统木构架被砖墙替代，精美长窗换成了普通木门，廊柱腐烂，梁架倾斜，古典意蕴几乎消磨殆尽。要从这般满目疮痍中一点一点还原出200年前书院园林的模样，修复之难可想而知。更大的挑战是修复可园的依据，只有一篇百余字的文章。
2: 这块石碑呢非常重要，它叫可园记，这是嘉庆十年讲席朱存，这是一个非常著名的一个学者，他在这儿做首席讲师的时候，他记录了整个可园的一个面貌，左平台临池。可调右平坐舟行，曰坐春炉，可风可观月，四周廊无可布。
1: 仅凭这短短几句话就要把整个园林的样貌复原出来，真的是太难了。
2: 它有文字但缺图样，找什么样的历史依据呢？

0: 好在近代它就有些影像，比如说资料片啊、照片啊、一些报纸记录啊，这又成为我们修复的一些历史渊源的一个查找。
1: 在可园的修复设计过程中，园林设计师们以史为据，翻阅大量历史资料进行全面考量，在园林修缮中坚持不改变文物原状的原则，园内单体建筑尽量保持原位置、原体量和最大限度保留建筑的原有构件。从方案论证到施工落地，历时3年，这座沉寂多年的书院园林才得以新生。今天，让我们再一次漫步可园，去探寻修复过程中不为人知的故事。
0: 作顺炉呢，在可园的修复过程当中呢，非常值得提一笔，因为从可园记里面，它非常详细的记到，就是在整个主厅的右侧有一个舟形建筑，就讲得非常富有诗意。但是我们来到现场的时候，连基础样貌都没有。我们就把苏州园林里面包括江南水乡里特有的这种船舫性建筑进行了认真的一些研究啊，研究最后就会形成这样一个这个建筑形态啊，外形是一个大的舟形，所以它有前面的舟头，那中间有中舱，背后呢因为跟后面的连廊连起来，我们用了一片这个屏风山墙的形式把它顺接过来，形成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个作春炉。
1: 作春炉的无中生有已是古园修复中的精妙手笔，而在施工推进时，一场更惊喜的发现悄然揭开了可园藏于地下的百年巧思。
0: 现在大家看到这是三折的一个小曲桥，可是我们在可园的记录包括到现场来看它的时候，根本就这儿没有桥。可是真正一开工，在清理这个池塘的淤泥以及修复博岸的时候，怎么发现这个地方有地下桥墩基础，而且把这个基础清理之后，它这个结构关系很清晰的非常小巧的一个三折桥。那我们后来就理解到实际上是一个巧作。你看吧，它把这个大水面通过这个桥进行了一个分隔，这样的话桥就水面自然形成大小不同的空间。还有呢，实际上就是游览路径上它就丰富多了，一部分人可以沿着走廊走到作春炉，那好多人也可以沿着小桥曲折而上进作春炉，所以非常精妙，这是一个意外之喜。
1: 可园的修复堪称一场对历史文化的精妙复刻，设计师们以史为据精心规划，而让规划完美落地离不开香山帮匠人的精湛手艺。他们凭借世代传承的技艺，让可园重现往昔神韵。
2: 搿只我要啥是搬起的，下面要加的，搿面啥是谁人画的？是不是树要从哪个里向来引出来的？
1: 香山帮传统建筑营造技艺入选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擅长这门复杂精细手艺的古建筑工匠，自古以来出自苏州香山，被称为香山帮匠人。香山帮技艺涵盖瓦作、土作、石作、木作、彩画作、油漆作、假山作等工艺。张喜平出生于苏州胥口香山帮古建筑世家，他的曾祖父、祖父、父亲都从事古建工作。
2: 上了小学过后，每逢那个放暑假，都是跟着我父亲上工地，看着我父亲发枪啊，做灰塑啊，从小耳濡目染嘛，就也爱上这个行业了。84年呢，正式随父学艺。
1: 香山帮技艺的至高境界，在于将技术精妙与艺术神韵完美融合。过去，手艺超群的匠人会被尊称为把作师傅，他们不仅精通绘画、雕刻，更需具备设计能力与统筹指挥之才。
2: 这里呢，是我们做灰塑的一些专用工具，这是黄杨木的，专门做黄做那个压实抹光用的黄杨木制成的。然后这些呢，做细部刻画，一些牛骨的。

0: 牛骨头下草。对，
1: 这些工具您都用了多少年了？
0: 就像这个瓦烫，你看上去应该本身是方整的，现在用的都是磨损的挺厉害的，这个要跟了我二十几年了。我们今天做的主题呢叫凤凰水呛，我们灰塑呢讲究一个以那个静态的造型表现运动，做的好不好看，活不活，要看这个，就像一个瞬间，就像拍照要抓住一个瞬间一样，把这个缝要做活，像这个眼神，它有要有一种叫灵动感，就是看各种角度看，它是跟着你这个眼光走，是啊，有一种余光。然后像这种翅膀啊，像这种可能有一种立体感，也不能太平啊，不能太平，像这种飘，像这种飘动的感觉。
2: 数十年如一日的苦练，铸就了张喜平精湛绝伦的手艺。时至今日，他依旧珍藏着清末姚成祖所著的《营造法源》孤本，堪称香山帮技艺的智慧结晶。
0: 我给你开一本我们这个孤本，一个宝贝。这个姚成祖呢和我爷爷祖父是亦师亦友，关系挺好。后来姚成祖把这本《营造法源》就赠送给我爷爷，现在一直珍藏至今，现在传到我们手里。由苏州园林的一个布局，有平面图，前面有园，后面这里门厅、天井。整个这个营造法源啊，不仅仅是单独的一个技术上的，它是其实有涵盖设计、施工整个一套图，现在传在我们第五代手里。对，就是特别今天我借这个机会啊，拿出来展示一下，看看我们这营造法源。
2: 一砖一瓦藏匠心，一草一木忆流年。园林设计师以史为据，复原古园神韵，香山帮匠人执手技艺，传承香山薪火。苏州园林的风骨与诗意，正由一代代守护者静静续写千年。苏州，这座被誉为园林之城的千年古城，其园林艺术早已超越了单纯的游玩范畴，在现代城市中焕发出勃勃生机，成为连接历史与未来、自然与人文的桥梁。明代造园巨著袁冶有云：“造园巧于因界，精在体宜。”园林的建造需要脚踏实地的设计智慧。桃花坞创意园的施工现场，园林设计师与业主和施工方正紧盯着场地中央的桃花源的建设进度与造园细节。
3: 这边这个中央的这块景区呢，最主要的两个要点，一个我认为是从我们设计的角度，一个呢是这个石头的这个博岸的摆放，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这几个特选的这个树，这边是一个叠水和一个瀑布，就我们叫移步换景的这个做法呢，其实要在这个地方要有体现。
4: 进场的时候呢，叫设计院这边也要驻场，开始先把那个石材要验收一下。然后另外一个树的话，当时浩苗的话都有拍过相关图片的，
3: 可能也要请一些香山帮的一些师傅做一些顾问，包括他们现场指导一下施工。
2: 现代的园林设计师们正在力求让园林这一古老的艺术形式更加贴合当代生活的脉搏，绽放出新的生机与活力。
3: 那这个项目是用来做什么的呢？它其实是把很多这个文化的产业的企业，把他们的总部就搬迁到了我们的这个老城，在这种园林式的办公的氛围里去进行这样的一个办公，然后呢，其实就是推窗，就是你的这个一个园林，是能起到从产业的源头上进行这样活化和利用的一种非常有效的一个方式。
2: 同样位于苏州老城区的江苏按察使署旧址，自2023年历经精心修缮，焕然一新的重新向公众开放，正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周边居民纷至沓来，成为他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诗意园林空间。

0: 江苏按察使署旧址。在清代的时候，林则徐、张伯行这些有名的人物，史上有名的人物都在这里曾经办过公。那么现在呢，我们是从2022年对这个按察使署的这个子县本体啊进行了一个保护性修缮。其实我们也是希望在整个这个片区能够把整个这个片区的历史文化，包括它在片区的这块价值，把它体现出来。
1: 好，那下面我们第一个点位先去哪儿看一看？
0: 我们现在就去按察使署的花园部分吧。虽然这个花园不大，但是呢，它也极具这个苏州园林的一些特色，比如说古石假山、折桥以及半亭等等。现在这个楼梯呢，是作为这个简餐、咖啡和这个茶室来使用的。那么它有室内的，也有这个室外的。那么站在这个整个这个平台上看，整个水面以及整个花园部分，其实是景观非常美的。就是从我们以前这种保护式的远观，我们现在已经做到一个沉浸式的这样一个体验了。
1: 这儿是一个展厅，是不是？
0: 对，这现在是一个林则徐的这样一个展厅。因为在清代的时候，林则徐曾在按察使署就职，所以我们以林则徐为主题，在这边做了一个这样一个展览。
1: 所以已经变成一个教育基地了。哇，这儿好多小朋友。
0: 是的，是的，就是有经常有这种研学的活动。
2: 从林则徐主题展厅到充满趣味的研学活动，这里正成为传承历史、启迪智慧的教育基地。
3: 书签怎么放下去？大家听好了。一个书签先这样竖着放进去，如果你想让它呈现出这样子左右波浪形的这样的纹理，你可以稍微晃一晃，左右晃的慢慢的放下去。
2: 而在按察使署旧址的另一处，传统文化的魅力以另一种形式展现。
0: 现在呢，它是作为一个昆曲的研习所，游客可以在这里化妆，然后进到这个对面的花厅进行一个演出。平时有一些专业的昆曲老师也会在这里演出的。
1: 我看这儿有好多戏服啊。
0: 是的，一个是游客可以自己来穿，穿了之后可以去化妆，然后在那边去，就是整个摄影师会给他摄影，进行一些妆造。那同时他会定期会请一些昆曲的老师到这里来演出，然后有很多的游客在这边坐下来观看。
1: 在哪儿演出呢？
0: 在这个位，这个花厅部分。

春风绕廊，时影生香，苏州园林从咫尺天地走向世界，在匠心守护中新生，于当代烟火里生长，一景一情，一季一心，让东方造园之美在时光中永远鲜活。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唐代书法家颜真卿的祭侄文稿与东晋王羲之的兰亭集序，北宋苏轼的黄州寒食帖并称为天下三大行书。这幅被历代名家推崇的祭侄文稿背后记录着一段发生在河北正定的悲壮往事。唐代安史之乱，叛将十四名领兵攻打正定，当时守城的唐军只有不到一万人，而叛军多达三十万。
1: 老百姓自发起来，平时你是耕种啊，战争时候拿起武器就是兵啊，整个正定城里边所有的壮年人全都杀了。
0: 据守正定城的颜杲卿、颜季明父子率军打退了叛军数次进攻，但敌人的围困让正定变成了一座孤城。抵抗坚持了七天七夜，一直到弹尽粮绝，城池失陷。叛军抓住了颜季明，把刀架在了他的脖子上，威胁颜杲卿：“投降可保你孩子性命。”颜杲卿对敌人的话置之不理，令叛军非常恼怒。敌人把颜季明乱刀砍死，颜杲卿被押至叛军大营。安禄山见到颜杲卿后质问他道：“我待你不薄，当初是我把你提拔为常山太守，我有何事辜负你，以至于你要背叛于我？”颜杲卿傲然而立，说道：“作为唐朝的臣子，坚守忠义是我的原则，我恨不得杀了你，怎么会跟你一起反叛呢？”颜杲卿誓死不降，父子双双殉国。而颜氏一门殉难的就有三十多人。著名书法家颜真卿听到这个消息后悲痛欲绝。
1: 颜真卿派人到镇定战场搜集他颜氏的骨骸，只找到了他那个侄子颜季明的一个头颅骨啊。他看了这个头颅骨以后啊，心情非常悲愤啊，非常悲愤啊，为了祭奠这个侄子写了一篇文章。
0: 祭侄文稿全文235个字，却仅蘸墨7次。颜真卿挥笔如刀，写下了这篇字字泣血的祭文，记录下父献子死、朝清卵覆的曲意成人之事。笔墨流淌间，把忠义凛然之气倾注于中华民族的血性之中。如今，祭侄文稿的真迹保存在台北故宫博物院，正定人把这篇作品雕刻在广场的石壁之上，当地孩子的书法第一课大多由此开始。铁画银钩的摹写中，顶天立地的铮铮风骨，在他们身上又有了新的传承。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

0: 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2: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3: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4: 我不同意你说的。
2: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5: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6: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2: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7: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2: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在襁褓中就被关进监狱，在狱中度过了短暂的一生。牺牲时不到九岁，他是新中国年龄最小的革命烈士。他在监狱里经历了怎样的苦难？又以怎样的方式坚守着希望和信念？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1: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2: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1: 山海有情，天辽地宁，辽宁欢迎您。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这地大概是监狱，他就告诉我了，他说这个地方进得来出不去了。
1: 不知道糖是什么味道，他从来没有吃过，骨瘦如柴，皮包着骨头，可是顶着个脑袋呢，又挺大的。
2: 在狱中也一直表现得非常机警，非常英勇。
1: 一个孩子被评为国家的烈士，
3: 一个孩子的天真无邪，对自由的一种向往。

0: 1941年寒冬的一天，重庆国民党军统监狱白公馆里押解来了两个特殊的犯人，一位年轻的母亲和一个襁褓中的孩子。母亲叫徐林霞，儿子叫宋振中。今天的人们可能更熟悉的是他另一个名字，小萝卜头。
1: 李碧涛是关押在白公馆为数不多的幸存者之一。当年李碧涛只有12岁，徐林霞母子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2: 徐阿姨非常的善良，非常的慈爱，而且性格很温和的，但是她很坚强，从来不当软骨头。
0: 徐林霞，江苏邳县人，学生时代就投身到大革命的洪流中。1927年，徐林霞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随后被组织派往家乡，担任中共邳县县委委员，负责全县的妇女工作。在这期间，他与自己的同乡和战友，时任中共邳县县委书记的宋启云相识相恋，共同的革命理想将两人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他们婚后育有7个儿女，宋振中是夫妇俩最小的孩子。蒋介石发动4·12反革命政变后，国民党开始清党，大肆逮捕共产党员，宋启云夫妇被迫转移，在党组织的安排下，来到了西北军杨虎城的军部。
1: 宋启云深得杨虎城的赏识，随后被任命为《西北文化日报》总编辑。1936年12月11日晚，宋启云接到杨虎城办公室打来的紧急电话，让他赶紧去新城大楼参加特别会议。
0: 宋启云急匆匆地赶到了会场，这时他才知道张学良、杨虎城准备发动兵谏，抓捕来西安督促剿共的蒋介石，逼迫他放弃内战，同意一致抗日。
1: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0: 西北文化日报对外发布了抗日救国8项主张。作为报社总编辑，宋启云亲自撰写了张杨所发动对蒋兵谏的通讯。在西安事变期间，宋启云利用报纸发表了大量的文章，呼吁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坚决抗战到底。国民党特务对宋启云和西北文化日报又怕又恨，放火烧了报社，并将所有财物洗劫一空。随后，国民党中央军进驻西安，立即强行接管了西北文化日报，宋启云被迫辞职。蒋介石在扣押了张学良之后，对杨虎城表面宽容，暗地却耿耿于怀。他逼迫杨虎城放弃兵权，出国考察。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杨虎城救国心切，多次致电蒋介石，要求回国参加抗战。
3: 杨虎城是1937年5月底出的国，然后呢，到了1937年的11月，到了香港，回到香港，然后12月份呢，就被蒋介石在南昌给命令关押了。
1: 形势急转直下，宋启云也被特务列入了黑名单，中共党组织把他撤回延安。

0: 久后，又因为工作的需要，安排他重新回到了西安。1939年11月，根据党组织的指示，宋启云出任第四集团军总部少将参议兼政治教官。1941年，杨虎城被捕的消息已天下共知。宋启云意识到了自身的危险，把全家转移到了西安郊外的濮阳村。宋振庸是宋启云夫妇的第五个孩子，当年来到濮阳村时才刚刚6岁。
1: 我们在住在西安的城里边呢，不断的有特务来骚扰。当时呢，我父亲的一个警卫员，他住在濮阳村，通过他的关系，在濮阳村，租了2间民房。离开西安市的时候呢，我当时呢，我这个小弟弟呢，才只有8个月大，然后呢，就是给他照了这么一张照片。这张照片呢，是他留下来的唯一的一张照片。
0: 虽然宋启云极为谨慎小心，但是他的行踪还是被军统特务发现了。因为此时宋启云的公开身份还是第四集团军少将参议，特务们不敢公开逮捕他，便使了一个诡计，给他发了一份电报：家中有急事，速回。宋启云接到电报后，匆匆赶回了濮阳村，可是刚刚走进家门，就被蹲守的特务抓住了。宋启云被捕后，徐林霞每天到西安城四处打听丈夫的下落。因为宋启云特殊的身份，一些国民党的高级官员都过问过此事，可是2个月过去了，仍旧没有一点音讯。徐林霞的活动让特务们十分不安，为了不造成更大的舆论压力，他们又以宋启云的名义伪造了一封信，派人送到了濮阳村徐林霞的手中。在奔走多日后，突然有了丈夫的消息，徐林霞喜出望外。信很短，只有一句话：速将换洗衣服送来。当天晚上，徐林霞叫来丈夫的警卫员同他们一起商量，大家坚决不同意徐林霞冒险，认为此去凶多吉少。
1: 我母亲呢，打听了2个月，不知道我父亲被关在哪里，现在既然有人知道他在哪里了，他就说我就是死我也要去见他一面。
0: 第二天一早，徐林霞就上了路，因为宋振中还没断奶，被母亲带在了身边。宋振庸跟着哥哥姐姐将妈妈和弟弟送到了村口。
1: 我的姐姐、哥哥，还有我的妹妹，我们4个人都是大声的在那叫喊：“妈妈，妈妈，早点回来！”没有想到呢，就是他这一去呢，再也没有回来。
0: 徐林霞母子一到西安城，就被军统特务秘密逮捕，关押了起来。1941年底，他们被转移到了重庆，关进了歌乐山中的白公馆。让他们没有想到的是，宋启云也在早些时候被特务从西安转移了过来，关在了楼上的南牢中。歌乐山位于山城重庆的西北处，原本是一座不知名的小山。1939年，军统局迁来山城后，在歌乐山建起了秘密监狱，专门用来关押共产党员和一些所谓的异己分子。宋振中和妈妈被关押进女牢，难友们看到他还是一个年仅周岁的孩子时，无不义愤填膺。

0: 房狭窄矮小，阴暗潮湿，终年不见阳光。犯人没有放风的时间，除了送水送饭、提审犯人、倒马桶之外，牢门都是紧锁着。牢门后面放着一个马桶，异味熏得人透不过气来，还不懂事的宋振中经常哭闹不停。
1: 我的感觉在那个白公馆，就是第一个感觉就是臭，不是说一般的臭。我进去以后，我说我出不来气了，那它太难闻了。
2: 在这里住的条件已经非常差了，吃的就更糟。
0: 长期的营养不良让宋振中变了模样，细胳膊细腿，皮包着骨头，小小的身躯顶了个大脑袋。难友们怜爱地给他起了个绰号，叫做小萝卜头。他的本名宋振中反而被人逐渐地遗忘了。时间一天天过去，夏天来临了。与寒冷的冬天相比，重庆的夏天更加酷热难熬。每当小萝卜头不耐烦哭闹时，妈妈就会把他举到牢房的小窗户后面，这是牢房里唯一能见到天的地方。小萝卜头在这里看到了楼梯的栏杆、山坡上的岗楼、高墙上的铁丝网，偶尔他也能看到一两只自由飞翔的小鸟，他的眼睛会跟着小鸟的翅膀充满了无尽的渴望。这扇小小的窗口成为了唯一能让小萝卜头高兴的地方。时间长了，一些看守也会在进出牢房时逗他玩。两岁的小萝卜头虽然还说不上懂事，但对这些身穿制服的人却极为厌恶，因为妈妈告诉他，这些都是坏人，
1: 他们就是敌人，什么甜言蜜语也别信他们的啊！他说什么你也别信他们的。他妈妈把他教得很聪明，他这个敌我界限特别爱憎分明的，小萝卜是这一点搞得清的。
0: 小萝卜头在一天天长大，可是他并不知道自己的爸爸就关在楼上的南牢里。一年半的时间里，他们竟然互不知晓，从没有见过面。
2: 转折发生在1943年，这一年国民党军统局与美国海军合作成立了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总部就设在军统局乡下办事处的杨家山。
3: 那么美国人到了哥伦山下来以后，就租的是一些民房，农民的房子条件非常糟糕。后来美军的人员这个晚上吃完饭散步的时候，就发现哥伦山下还有这么一个公馆，很不错，所以说向军统局提出要求，把这个地方作为他们的住宿，所以说白公馆后来又改为叫第三招待所。
2: 于是白公馆的犯人就这样被分流，一般犯人迁往临近的渣滓洞看守所，终身监禁的所谓政治犯迁往贵州西峰集中营。
0: 在被押往贵州西峰的路途中，徐林霞母子会不会见到日夜思念的宋启云？
2: 1943年3月，几辆装满所谓犯人的国民党军用卡车从重庆歌乐山缓缓驶出，开往贵州西峰。押送的车队开到中途，突然遭遇日军飞机轰炸，所有人都被押送的特务驱赶下车，躲到路边的树林里。
4: 这个时候我父亲才看到了，我的母亲带着我的弟弟也在这个地方，我母亲这个时候也看到了我的父亲。
0: 这一次特殊的相见，宋启云才知道自己的妻子和幼子也被国民党特务抓了起来，内心无比悲愤。

0: 了西风集中营后，小萝卜头与父亲仍然不能见面。在女牢房义斋周围有一圈篱笆院墙，从院墙缝隙中能清楚地看到山坡下。
1: 小萝卜头知道自己的爸爸也被关在这里，每当集中营里放风的铃声响起，他就迫不及待地从院墙缝隙中向外张望。对于小萝卜头来说，爸爸的形象是陌生的、模糊的，他只能从母亲无数次描述中想象父亲的样子。在押来西风的途中，那匆匆一瞥，爸爸只留给他一个高大而消瘦的背影。这时候他多希望能够看到爸爸，大声地叫他一声。
2: 有一天呢，宋其云他们一帮犯人在下面劳动挖土，小萝卜头呢，宋振中啊，就在那篱笆去扒起玩，这是个徐林下就看到了，他就知道哪一个人是了，就是你爸爸，哎，就是你父亲。小萝卜头娃娃嘛，那当然不懂喽，爸爸爸爸的就喊。宋其云呢也听到了，都抬头一看呢，是徐林下带着孩子站在篱笆的给他走。
1: 第一次听到儿子的呼喊，宋其云激动不已。在这之后，每天放风的时候，小萝卜头都会守在这里等待爸爸的出现，可是等来的往往是一次次失望。黄同光是西风集中营的幸存者之一，他曾是徐林霞母子的狱友，一起被关在义斋生活了很长时间。
3: 我们义斋一个看守叫个王金美，小龙头趴到篱笆里头，看见他爸爸在下边劳动，就喊爸爸，可是那他撞到了，抓着孩子拖，就拖到大姐面前来了，不准他看爸爸，大姐心里不挺难过的吗？下次不准你去，拿手来，打了，问他。你还去不去了？不说，再打也不说，也不哭。既然坐牢了，孩子还受这个气，这喊爸爸有错吗？大姐实在打不下去，自己哭了。再哭了，小龙头才哭出来。
0: 特务灭绝人性的做法引起了狱友们的愤怒，在大家的一致抗议下，特务们终于答应小萝卜头每个星期可以见一次父亲。在狱中，难友们看到小萝卜头身材瘦小，细细的脖子上顶着个大脑袋，都十分心疼，想方设法的来帮助他。
3: 最好的菜是煮黄豆，一有黄豆了赶紧就别吃啊，放到墙头上晒晒，晒干了我们给小萝卜头啊，他想吃了弄两根吃吃。
0: 孙达梦是西风集中营的幸存者之一，和小萝卜头一起被关在了义斋。
4: 我印象当中的小萝卜头啊，大脑袋，大眼睛，脸很瘦。
0: 实际上，小萝卜头不是没有机会吃上好东西，而是他自己主动放弃了。
4: 有一次，一个看守叫小萝卜头，你叫我阿姨，我给你吃糖。这个从来没尝过什么叫糖。
5: 小萝卜头看见这块糖非常想吃，也非常想知道是什么味道，可是他慢慢就把小手给放下，说不，你叫看守，你是特务。
6: 回到牢房以后呢，妈妈就问他，问小萝卜头怎么了，他就哭着对妈妈说，糖是什么，是什么滋味。

0: 妈妈那个时候没有办法去回答这个问题，就用手指窗台上放了一罐盐，用手指蘸了一点盐放在他嘴里。他说，孩子，这个就是糖。
1: 在这件事情之后，特务们又拿出各种美食来诱惑他，但是都没有成功。在驿斋里，小萝卜头结识了许多好朋友，其中他最喜欢的一个人是张阿姨。张阿姨温柔善良，特别会讲故事，为小萝卜头和狱中的孩子们展开了一个美好的童话世界。这位阿姨就是中国共产党秘密打入国民党军统局内部的女英雄张露萍。
0: 张露萍呢，在狱中呢也经常给小萝卜头讲《西游记》孙悟空的故事，讲哪吒闹海，他就想引导小萝卜头将来要做一个正直的人。
1: 张露萍1938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一年后受党组织指派进入中共中央南方局军事组，多次出色地完成了南方局交代的各种任务。1940年因身份暴露被捕。小萝卜头每次听完张露萍讲的故事都若有所思，他很羡慕孙悟空本领大，总是说他要是孙悟空就把所有人都救出去。
2: 这讲了很多了嘛，在他的脑海里面的话呢，初步形成了一个外边世界的这一种概念。
1: 1945年7月14日，驿斋的牢门突然打开，看守凶残的声音响了起来，253，快收拾行李，今天要送你去重庆开市。狱友们都懂得开市的含义，张露萍知道自己生命的最后时刻到了。
3: 海哥，你帮我化化妆，梳梳头，化妆拿口红，我就觉得我的手就一抖。他说，我知道我要到哪去，你别难过。我真是眼泪要下来。
1: 张露萍从容地告别了难友，随着几声枪响，7名烈士倒在了血泊中。那一年，张露萍只有24岁。
2: 张露萍牺牲了以后啊，小萝卜头都一直没看到张露萍的话，还哭了，闹吵了几天，要找张阿姨。这儿打击特别大，因为他从小带他。
1: 张露萍给年幼的小萝卜头描绘出自由和光明的模样，也给狱中难友注入了不屈的勇气。1个多月后，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传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徐林霞满心期待，如今胜利降临，应可重获自由。他盼着能早日带小萝卜头走出牢笼，去看一看外面的天地。可这期盼已久的自由真能到来吗？
4: 你好，大自然。
5: 你好，伙伴。
6: 你好，银河。
7: 你好，梦想。
8: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

书。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

0: 国海警为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执法巡查。陈水扁涉洗钱罪被判免诉，台舆论痛批践踏司法。6月1号，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启程访美，国民党方面表示，此次访美的主轴是和平。郑丽文此行引发怎样的讨论？稍后由两岸嘉宾展开解析。
1: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桑晨。首先一起来关注新闻资讯。中国海警岱山舰编队为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依法开展执法巡查。
1: 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姜略表示，这是针对日本和菲律宾单方面宣布启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划界谈判，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采取的必要行动。我们敦促日菲立即停止一切侵害中国主权权益的非法行动。中国海警将持续加强有关海域管控，以实际行动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0: 据台湾媒体报道，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于6月1日启程访问美国。蓝营人士表示，郑丽文访美最重要的核心仍然是台海和平及台湾人民未来福祉。
1: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郑丽文表示，民进党在台湾长期执政带来长期腐败，民进党不负责任的台独主张、两国论把两岸逼向危险境地。他表示，国民党要搭起两岸和平桥梁，台湾人民不要战争，要和平。
2: 2028年，我们一定要下架民进党，迎来和平跟无可限量的繁荣。
1: 据报道，郑丽文此次访

0: 美核心主轴定调为和平，旨在向美方政界、智库与学界完整论述国民党立场。国民党主席特别顾问李德伟表示，郑丽文此次赴美，希望透过沟通与交流，寻求对台海稳定有利的发展方向。
1: 郑丽文主席访美，其实当然有一个很大的重点，还是在于台海的和平。
0: 台湾联合新闻网刊文指出，郑丽文此次访美非常重要，有助于破除民进党长期在美方面前刻意抹黑设定的国民党形象。岛内各界纷纷表示，期待郑丽文清楚传达和平讯息。
2: 据台媒报道，陈水扁被控涉嫌洗钱罪，多年来案件历经多次审理，发回更审。此案最终以追诉时效届满为由，裁定全案免诉。此事在岛内引发强烈批评。
0: 据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陈水扁案件于2015年正式起诉，但因陈水扁健康因素，于审理初期即裁定停止审判，导致案件长期停摆。岛内网民质疑称，放着让案件过期而免其刑，真无奈，也真无耻。蓝营人士表示，开此先例对于台湾的司法是很大的伤害。
3: 他应该服的刑责还没有服完，可是保外就医了10年时间，不就是有点上下交相贼吗？好像大家各自掩护、各自处理，到最后时间过了，那应该要做公平审判的部分没有公平审判。
2: 接下来，请您关注有关两岸交流方面的内容。
0: 近日，第八届两岸融合发展论坛在福建省泉州市举办，两岸学者嘉宾近90人参加论坛，围绕新形势下推动两岸融合发展走深走实，高质量推动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进行研讨。近日，以“品光影台湾，由魅力雅安”为主题的第17届两岸电影展之台湾电影展在四川省雅安市举行。活动期间，雅安展映7部优质台湾影片，共计14场放映场次。两岸电影人以光影为媒介，通过系列脍炙人口的影片，架起一座电影文化交流之桥。郑丽文率团访美，重点聚焦和平，绿营及侧翼大肆污蔑，引发舆论争议。台媒称，国民党为和平奔走，民进党当局却一再升高两岸紧张对抗，赖当局究竟使出哪些手段？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郑丽文启程访美，岛内有何忠告？
2: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6月1日，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启程访美，国民党方面表示，此次访美的主轴是和平。然而，民进党当局却一再阻挠，并且持续升高两岸紧张对抗，引发舆论批评。郑丽文此行引发怎样的讨论呢？为您邀请到了两位嘉宾展开解析。台湾时事评论员王秉忠先生，北京海峡两岸关系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郑健先生，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何涛先生，欢迎三位。郑丽文开启访美行程，首先我们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
0: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郑丽文6月1号至16号率团访美。国民党国际事务部主任表示，此次访美的核心主轴定调为和平，旨在向美方政界、智库与学界完整论述国民党的立场。有台湾媒体人认为，郑丽文此行有助于破除民进党长期在美方面前对国民党形象的刻意抹黑。
2: 台媒呢特别提到，郑丽文一行呢预计会在6月9号抵达华盛顿。此次的主要随行人员有谁？
4: 我想现在台湾呢还有一些人呢活在旧思维里边，说郑丽文呢到美国去是要去向美国解释，或者是所谓面试。但其实呢，郑丽文是不卑不亢。他已经表达了他要以正能量去融化美国，何况现在呢，美国对台湾的这个思维已经产生很大的变化。那么此时美国在台协会以及美国国会还有相关的智库，当然也就跟着特朗普的思维转变，要去调整他们既定的一些想法。加上赖清德啊，现在明显在岛内的支持度无法过半，国民党很有机会呢会重返执政。所以与其说呢是郑丽文呢去拜托美国支持，不如说呢是美国也是主动的想要知道国民党这位新主席的想法，要重新认识国民党未来可能的新走向，以及台湾社会占到呢至少是60%啊这个不满民进党的民意到底是怎么想的。同时我们也看到，郑丽文这次很精准的带了袁建生来同行，

0: 当连战首次访问大陆之后啊，负责代表国民党向美方来简报连战访陆行的重点以及主张的就是袁建生。那么在马英九上台之后，袁建生呢又担任台湾当局的驻美代表，在美国累积了丰厚的人脉，能够替郑丽文联络好啊，应该要去重点访问的对象。此外，这次郑丽文呢特别安排了到哈佛大学演讲，而邀请郑丽文的人呢正是提出修昔底德陷阱这个概念的知名学者艾里森。郑丽文在访美前就接受美国媒体访问，强调美国必须走出修昔底德陷阱，抛弃过时的冷战围堵的观念，让第一岛链变成和平繁荣之链，而不是呢让中美非得对撞不可的战争锁链。
1: 所以这一次他的出访呢，国民党方面也是强调主轴就是和平二字。所以您认为他是否能够把岛内的这份主流民意传达给美方呢？
2: 我认为呢，郑丽文此次的访美，它的意义是包括多个层面的，需要放在呢目前就是两岸局势以及整个中美关系的大背景之下来理解。首先呢，这是国民党的一次两岸路线的主动出击，因为我们都知道，郑丽文之前不久之前他刚刚访问了大陆，那么在这个基础之上呢，他现在又转身去美国访问啊，向美国来说明国民党的两岸路线。那么这个先大陆后美国的这个次序本身就是很有战略逻辑的。那么简单来说呢，就是先推动两岸之间的对话，然后呢再向美方阐明这个和平路线是有效的，能够维护台海的稳定的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郑丽文的访美呢，也是国民党对美国进行的一次重要的，我们把它叫认知沟通啊。因为过去这几年呢，民进党不断地向美方施加或者向美方传播一种叙事，就是说好像只有民进党能够代表台湾啊，只有这个强化对抗呀、扩大军备啊，才是所谓的正确的路线。但实际上呢，这岛内并不是只有这种声音，还有很多其他的声音，对吧？那么郑丽文呢，他这次，就像您提到的，他以这个和平为主轴去访美，实际上呢就是想要向美方说明台湾岛内呢也有希望这种缓和冲突，想要这种避免战争促进交流这样的力量和声音的存在。那么我相信在这个意义上呢，郑丽文确实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把台湾的主流民意传达给美方。所以呢最后我们还是要强调的是，两岸和平稳定的这个关键它的保障还是一个中国原则，任何脱离了一个中国原则的这种前提之下的和平呢，都只是空中楼阁。
1: 我们看到岛内的民进党以及绿营的侧翼呢，又是百般的抹黑和唱衰，那究竟他们动用了哪些手段？为什么赖清德当局又着急了呢？
3: 赖清德这个紧张是他现在这个内外交困这样一种局面造成的。最外最典型的美国特朗普政府实际上呢，最近对于民进党当局对赖清德进行了一连串的敲打，他能够不紧张吗？实际上他怕来自美国的支持没有了，他怕台湾民众抛弃他，所以说呢，对于这一次访问他是竭力的这样一种冷嘲热讽打压之势，手段可以说呢也打到了无底线的程度。第一个呢，利用他在美国的这样一种公权力为背景的影响力，对郑丽文一行啊所想安排的一些访问、一些行程、一些机构、一些个人啊做工作，要求他们不接待，要求他们降低规格啊，这个冷脸相对等等等。那么第二呢，戴红帽子，这是他们惯常的伎俩，拿这个郑丽文参访团的特定成员的身份背景做文章，就是说呢，这次去就是要把大陆的叙事去告诉美国人，当大陆的传声筒等等这样一些伎俩。我相信郑丽文一行当他到了美国，他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一定会被绿营、被民进党、被这些青鸟们拿着放大镜啊和扭曲的这个眼光去盯着啊，打棍子、扣帽子、冷嘲热讽啊，这个是不可避免的。那么第三个，当然他就是他要直接的，甚至直接的离间国民党与美国方面的关系。
1: 的确，如您所分析的，与国民党为和平积极奔走呢形成鲜明对比的，就是赖清德当局。民进党方面呢，在岛内持续挑衅，升高两岸紧张对抗。我们继续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台媒报道称，赖清德日前出席青年论坛活动时，再次对 TikTok、小红书等社交软件进行污蔑，声称所谓可能影响台湾安全，要求台湾文化部门、教育部门讨论应对措施。不仅如此，赖清德日前赴高雄市岛台空军

0: 南部区域作战管制中心以及军备制造厂，并声称防务特别预算遭到大幅度删减，已经影响到所谓建军七成，接下来一定会有所因应。种种言行持续引发岛内舆论争议。
1: 我们注意到赖清德呢，除了在岛内持续渲染所谓大陆威胁之外，那么近期呢，更是对大陆小红书等一系列社交软件再次进行抹黑。那么秉中，你如何看待他的操作？同时又引发了各方怎样的批评呢？
2: 我们看到赖清德在一场对高中生的座谈活动当中啊，大肆抹黑小红书等等大陆的社交软件，还鬼扯说如果常常看这些大陆的软件，就会呢削弱捍卫民主的意志，把大陆当成好人。所以也就是说呢，赖清德口中所谓的民主，就是非把大陆当成坏人、当成敌人不可。只要不愿意认同这种畸形的民主观念，就会被民进党打成是所谓的中共同路人，然后随时可以用反渗透法、用两岸关系条例、用社会秩序维护法或者所谓的安全法来伺候、来迫害。其实赖清德过去就曾经啊，通过这种和台湾高中生的对谈来灌输各种渲染大陆威胁的思想，荼毒台湾的青少年。比如在2024年赖清德刚刚上台的时候，就刻意的洗脑高中生，说如果和大陆谈和平，就会牺牲台湾所谓的主权，就会被并吞，因此两岸必须对抗。那么事实上我们看赖清德上台这两年来啊，几乎时时刻刻都在炒作这种大陆威胁论，在2024年的时候是如此，去年2025年呢更是变本加厉，把大陆说成是所谓的境外敌对势力，还提出所谓对抗大陆的赖十七条，为当时呢赖清德恶搞的大罢免来造势。又比如呢，许多台湾人原本是不关心政治的，他们只知道小红书好玩、高德地图好用，而如今你民进党呢大动作去封禁这些软件，反而让不少台湾人觉得我都不管你们这些政治的事了，结果你民进党怎么跑过来干预我呢？这下呢等于逼一些啊原本是无党无派的人啊变成叫做讨厌民进党，最后可以说啊叫做偷鸡不着蚀把米，恐怕准备迎接比去年大罢免大失败还要狼狈的结局。
1: 我们看到近期赖清德呢更是高调的去视察台军，而且叫嚣说会追加防务预算提升战力。那如此表态的目的是什么？同时台军近期又进行了哪些操演？
3: 他要通过这样一种频繁的视察，那么呢制造一种恐怖的政一种战争即将来临的这样一种恐怖的政治氛围，为他的反中抗中，为他向美国输成买更多的美国武器去服务。赖清德上台以后与以往相比，我也做了个比较，那么演习的这个时间明显拉长，就是过去的演习可能一个特定科目的演习那可能就持续啊一个时间，到他那儿明显拉长了，那么这个演习的这个地点明显增多，现在向着全岛各个方向去蔓延。你比如近日5月28号、29号马祖防御部进行了所谓的云台操演，这是第二季的啊。那么呢整个操演实弹重炮射击，不要忘了马祖在什么地方，马祖就在大陆近在咫尺的地方。那么6月2号他要进行一场在一定会在军团级规模上或者在他的作战机规模上史上最大的实弹射击，要一天进行5个科目，他叫什么呢？他叫异地同时啊对同一目标进行射击。什么意思呢？它包括5项操演，包括雷霆操演啊，包括这个天雷操演，就是2035毫米这个重炮对啊海上目标进行射击。那么它是第二呢，叫雷霆操演，也就是雷霆2000火箭炮进行密集的射击，要打300发火箭弹，这个创了它的所谓的史上最高。好，还有天马操演，天马操演是干什么呢？重炮打完了，那个登陆部队靠近了，就要打他的反坦克导弹、陶二 B 打2栖输送工具。那个打完了这个还不够啊，还有什么？还有这个空武操演，空武操演就是他的陆航的阿帕奇直升机部队与无人机部队组合进行的这个有人无人的协同作战。那么当然它的有人无人不是我们那种高端意义上的有人无人，它还远没有达到这个程度，也就是把它军团的无人机分队的无人机和它的陆航的直升机部队相互配合，那么共同进行侦察、目标监视、那么火力打击，那么甚至啊包括无人机的察打一体等等，这样一个体系化作战的训练。总之呢，训练、演习、演练 非常密集，它不仅是军事目的，它还有它的深刻的政治目的，政治权术在里边。
1: 那么除此之外，我们注意到近日2026台美防务产业论坛在台北举行，那么对此呢，赖清德当局又是在大肆炒作，说什么规模呢是历年之最，那实际的情况如何？赖清德是不是又想借机来讨好美国呢？
4: 那么绿营呢近期炒作这个叫台美防务产业论坛啊，说它的规模是历来之最呢，这个其实就是一场精心设计的政治表演。因为表面上来看呢，论坛的规模相比以往呢是有所扩大，而且美国方面的这个代表团的领队呢是这个美军前太平洋陆军的司令，叫这个福林啊。但是呢，我们也要认清两个基本事实。第一呢，这个福林他已经退役了，他是一个退役军官，他并不是美国官方现役的这个军官或者说政府官员，对吧？所以呢，他是以一个商业的身份，他率领的是一个商业的代表团。那么把一个退役军官率领的商业代表团包装成美军力挺台湾一个政治信号，这是一种典型的民进党操弄叙事的惯常的做法，这是第一个事实。第二个事实呢，就是说我们看到这个论坛呢，它的核心组织者叫美台商会。那美台商会呢，这个组织它长期以来就是一个帮助美国军火商在台湾进行游说来推销武器这样的一个政治掮客组织啊。包括这个福林他在论坛上讲的也很直白啊，他说为什么美国这一次来的人比较多呢？那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台湾这两年在防务预算上的这个支出有所提高，对吧？那讲白了就是说民进党砸了更多的台湾纳税人的这样的一个血汗的钱，才换来了这个美国军火商来捧场站台，对吧？就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绿营为什么要大肆炒作呢？其实原因呢，刚才跟郑教授前面说的是类似的，就是因为赖清德现在他非常的焦虑啊，他非常的恐慌啊。因为我们看到无论是这个特朗普近期不断的释放一些密集的政治信号啊，不希望看到有人推动台独，不希望美国跨越9500英里来打这样的一场战争啊，包括还就在这两天备受关注的这个香格里拉峰会上，对吧？这个美国的国防部长赫克塞斯啊，他的讲话相比于去年也有明显的变化，一次也没有提到台湾，而且整个话语都是非常低调的。那么这些信号叠加在一起呢，就是戳破了这个赖清德还有民进党长期以来宣扬的所谓台湾如果有事的话，美国一定会来救的这样的一个叙事。那么在这么的一个背景之下呢，赖清德那他就迫切需要一个不管真假吧，但至少他能够宣传，就是说好像台北之间有这个高层的互动，这种做法是非常危险的啊，他会加剧台海的这种紧张的局势，而且会不断的消耗台湾原本就非常有限的资源，最终损害的仍然是台湾普通民众的切身利益。
0: 郑丽文率团访美，重点聚焦和平，绿营及侧翼大肆污蔑，引发舆论争议。台媒称，国民党为和平奔走，民进党当局却一再升高两岸紧张对抗。赖当局究竟使出哪些手段？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郑丽文启程访美，岛内有何忠告？台湾美丽岛电子报民意调查结果显示，赖清德在台湾南部信任度大幅下跌。有分析认为，这意味着赖清德的绿色基本盘跑掉了，甚至未来有可能面临崩盘的情况。此外，有亲绿民调机构的数据也显示，55%的台湾民众认为透过对话交流更能维持两岸和平，高于选择强化防务与吓阻选项的民意。
1: 现在赖清德的支持度呢是在大幅的下跌，不仅如此，那么就连被称为绿营大本营的台湾南部地区呢也出现了这样的趋势。那么秉忠，你认为根本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
2: 我们看赖清德的支持度下跌，包括在云林、嘉义、台南下降了26.6%，在高雄、屏东下降了34.9%，而这些都是所谓民进党的铁票区，所谓的绿营基本盘，所以下跌的这个幅度可以说呢是相当高。我想最根本的原因呢，就是赖清德在去年南台湾遭遇台风灾情的时候，不但呢救灾是慢半拍，而且事后赖清德到当地去看灾，不但没有起到安抚的作用，反而和当地的灾民呢来辩论起来，又是说什么通话性 信号没有不好了，都是你们这些灾民自己的电话有问题，甚至呢还说军人是不负责救灾的哦，不能出了事就靠军人，冷血到啊当地的长者求助啊，仍然呢要对方你得自己爬上屋顶去盖帆布。赖清德呢可以说呢是以为只要天天喊着抗中就能固守这些南台湾的基本盘，但是当

0: 天灾地变发生，赖清德如此无血无泪又无能，其实已经牢牢地深印在南部乡亲的心里边了。当地的长辈说起这些事呢，仍然是怨声载道。此外呢，这个所谓的对等关税，对台湾高度依赖出口的传统产业来说，可以说造成相当大的冲击。这些传统产业啊，尤其我们说呢是五金制造业，在这个高关税的压力之下，不是接不到订单，就是接了单呢，也势必要做赔本的生意。有许多实在是撑不下去了，已经倒了一大半。要知道啊，这些传统产业的工厂几乎呢都设在台湾的中南部，为当地带来庞大的就业人口。如今工厂停工甚至倒闭，已经让许多当地的工人呢是丢了饭碗。那么尤其美台后来又进行所谓的经贸谈判，那么美方呢又逼台湾必须对美国的农渔产品来开放市场，这又再冲击到集中在南台湾的农渔业还有花卉产业。如果后边的这个特朗普还要对台湾经贸再出什么招，民进党只能一味的任美国剥削，那么到时候这个支持度很有可能会全面崩盘。
1: 面对民调下滑、孤立无援的这样一个窘境，现在赖清德呢是再次抛出了说想和在野党呢一起坐下来聊一聊施政的这样一个问题，遭到舆论的批评说他还在转移焦点。所以在您看来，到底什么才是真正化解岛内政治对立和台海紧张的根本之道？
2: 赖清德上台以后啊，这里边有个共同的规律，就是呢，当台湾社会对他的怨气大，那么他的执政不力的暴露啊，就像刚才你讲的，他的支持率下跌的时候，他就会抛出这个东西。所以你就看他的动机并不单纯。那第二个呢，转嫁责任。那么什么叫转嫁责任呢？哎，我本来是要和在野党那么协商，可以办好这个事儿，是因为你在野党跟我作对，所以说导致我施政不利，导致了目前这种状况。那么第三个，他要干什么？他要在野党背书。那你想想，假如在野党那么按照他的要求，比如说听取安全简报，他无非就是在讲大陆如何威胁威胁啊。那么你是不是要通过我的这个特别预算？如果通过了，这不就等于给他背书了吗？那么所以说呢，他这个心术不正，导致一次又一次的他这个虚假的抛出的朝野协商，不论形势如何，一次次破局，在野党不会给他配合。你要把两岸关系向着和平发展的方向去推，而不是为了一党一己之私制造反中抗中这种逆潮流而动啊，逆民心而动，拿着台湾老百姓台军官兵的生命财产安全去啊为自己这个增添政治筹码。这样的做法，这样的倒行逆施，总有一天啊会被抛弃，总有一天台湾啊主流民意啊就会进一步的觉醒，最后呢把你推下台。
3: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4: 二三，知道了吗？
3: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5: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6: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两岸同胞的共同期盼，民进党当局却一再违背台湾主流民意，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不断操弄以武拒统，处心积虑阻挠两岸交流合作，是破坏台海和平的罪魁祸首，台海局势紧张动荡的始作俑者。再次感谢三位嘉宾对以上内容所做的分析点评，谢谢。也感谢观众朋友们收看今天的海峡两岸，更多资讯请您关注海峡两岸央视频账号。再会。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
1: 各位好，
0: 欢迎收看中国新闻。首先来看内容提要。伊媒报道，鉴于以色列在黎巴嫩的持续军事行动，伊朗暂停同美国的对话，并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特朗普称与伊朗的谈判正快速推进，或在一周内达成协议。
1: 特朗普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话，怒斥其升级离局势，担忧破坏美伊谈判。内塔尼亚胡妥协，但称立场不变，将继续在黎南部开展行动。
0: 俄罗斯今天凌晨对乌克兰发起大规模空袭，基辅传来爆炸声。基辅市长称，乌军防空系统已投入拦截作战。
1: 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将于7月1日起施行，这是中国在对外投资领域的第一部行政法规，将进一步推动中国对外投资高质量发展。
0: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日报道，一位了解美伊谈判情况的地区消息人士透露，美伊谈判已重回正轨。伊朗媒体早些时候称，鉴于以色列在黎巴嫩的持续军事行动，伊朗谈判团队暂停通过中间人同美国的对话，但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与伊朗的谈判正快速推进。
2: 特朗普一号在接受美国广播公司采访时表示，他认为在未来一周内将与伊朗达成协议，以延长停火期限，并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被问及何时能最终敲定并签署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谅解备忘录时，特朗普说应该会在未来一周内完成，目前还需要争取落实几个关键的细节条款。特朗普称，今天出现了一点小插曲，但我很快就扭转了局面。插曲的起因是伊朗对以色列袭击黎巴嫩感到不满，他分别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黎巴嫩真主党方面通电话，促使双方同意停止交火。据伊朗媒体当天早些时候报道，一名接近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表示，由于以色列持续在黎巴嫩和加沙开展军事行动，伊朗谈判团队暂停通过中间人与美国进行的对话和文本交换，并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外交部一号发表声明，谴责美国和以色列持续违反停火协议，强调任何战线上的停火遭到破坏，都意味着违背整体停火安排。美国不仅要对自身违反停火协议负责，也应对以色列相关行为承担责任。声明强调，伊朗将在必要情况下动用一切能力捍卫自身利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圣城旅指挥官卡尼一号表示，以色列持续袭击黎巴嫩和加沙，这将使地区抵抗阵线采取进一步行动。他暗示曼德海峡通航状况或将与霍尔木兹海峡一样受到管控。
0: 当地时间6月1日，伊朗议长和伊朗外长分别就当前局势发声，谴责美以破坏停火，同时要求美以对其行为引发的后果负责。
3: 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6月1日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美国对伊朗实施的海上封锁以及以色列对黎巴嫩不断升级的战争罪行，清楚地证明美国不遵守停火协议。

0: 议。卡里巴夫称，每一种选择都有代价，欠债终须偿还，一切自有分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同一天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伊朗和美国之间的停火毫无疑问是指在所有战线上的停火，包括黎巴嫩战线。违反任何战线上的停火都等同于违反所有战线上的停火，美国和以色列要对任何违反停火的行为承担责任。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6月1号警告说，以色列威胁要轰炸黎巴嫩贝鲁特南郊，如果这一威胁付诸实施的话，伊朗警告以色列北部地区居民，如果不想受到伤害，请立即离开该地区。
1: 当地时间6月1号，伊朗国家电视台公布了一段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近期在霍尔木兹海峡巡逻的视频。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称，此类行动昼夜不停地进行，属于例行行动。这些快艇的任务是引导和指挥航行船只，并对任何违反或无视警告的船只实施拦截。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6月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武装力量在维护国家安全和地区利益问题上耐心有限。雷扎伊重申，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处于伊朗管理之下，伊朗不会允许海上封锁持续下去，也不会容忍黎巴嫩局势进一步升级。当地时间6月1号晚，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宣布，在美军对伊朗位于阿曼湾的船只发动袭击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采取报复行动，使用巡航导弹击中了属于美以势力的萨里斯卡号货轮。伊朗方面强调，美军在该地区的任何侵略行为都将遭到坚决回应。美军中央司令部6月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东部时间5月31号23时，美军成功拦截两枚伊朗发射的目标是驻科威特美军基地的弹道导弹，此事未造成美军人员伤亡。科威特全国6月1号响起警报，科威特军方随后称拦截敌方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科威特外交部同日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谴责伊朗针对科威特领土实施的多次袭击。5月28号，科威特称遭伊朗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伊朗当时回应称，作为对美军袭击阿巴斯港的回应，伊朗对发动袭击的美军基地进行了打击。美国媒体5月31号报道称，伊朗的袭击造成4名美军士兵和3名承包商人员轻伤。据美国媒体1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通话中，就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升级行动爆了粗口。
2: 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号援引两名消息人士的话称，特朗普在当天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通话中称对方疯了，并指责内塔尼亚胡忘恩负义，称自己曾帮助内塔尼亚胡在其腐败案审理中免于入狱。报道还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话称，特朗普告诉内塔尼亚胡，轰炸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将使以色列在国际上进一步陷入孤立。报道称，特朗普在通话中强势压制了内塔尼亚胡。内塔尼亚胡回答：“好吧，好吧，只要确保一切妥当就行。”此外，报道指出，特朗普认为最近几天以色列过度扩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并反对以色列为了击杀一名黎巴嫩真主党指挥官而炸毁整栋建筑的做法。特朗普的愤怒似乎源于内塔尼亚胡决定在黎巴嫩升级军事行动，这可能会破坏他与伊朗的谈判。报道援引上述一名美国官员的话称，这是自特朗普再次上任以来，他与内塔尼亚胡之间最糟糕的通话之一。报道说，特朗普和内塔尼亚胡过去有几次紧张的通话，但在伊朗等问题上仍密切协调。特朗普当天通过社交媒体发文说，他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进行了一次富有成效的通话，以色列不会派部队前往贝鲁特，正在途中的部队已经撤回。他还说，通过高级别代表的居中协调，他也与真主党方面进行了一次很好的沟通，双方将停止互相攻击。
1: 当地时间6月1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称已下令以军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发动打击。这一消息发布后，引发伊朗的强烈反应。当天晚些时候，以色列媒体称，以色列政府应美国的要求推迟了这一打击计划。
2: 内塔尼亚胡1号在视频中称，他与以色列防长卡茨已指示以军对贝鲁特南郊的黎巴嫩真主党目标实施打击。路透

0: 报社报道称，这意味着黎以冲突将进一步升级。当天，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通过社交媒体对贝鲁特南郊居民发出警告，要求他们撤离。在以军的威胁下，大批黎巴嫩民众当天从贝鲁特南郊匆忙撤离，当地通往外界的道路发生了严重的交通拥堵。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一号晚发表声明说，他当天在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通话中表示，如果黎巴嫩真主党不停止袭击以方城镇和公民，以色列将打击离首都贝鲁特的目标。内塔尼亚胡还说，以方立场不变，以色列国防军将继续按计划在黎巴嫩南部开展行动。不过，黎巴嫩驻美国大使馆一号发表声明说，黎政府收到确认，黎巴嫩真主党已同意美国提出的该组织与以色列相互停火方案。此前，黎巴嫩总统奥恩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就相关问题通电话。根据方案，以色列将不空袭贝鲁特南郊，作为交换，真主党将停止对以色列发动袭击。停火安排的适用范围此后将扩大至整个黎巴嫩领土。声明还说，原定于当地时间2号及3号举行的谈判预计将继续进行，以讨论相关进展并推进后续工作。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也表示，他已促使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和黎巴嫩真主党同意停止交火。不过，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援引一名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称，美国官员已告知黎方，他们认为内塔尼亚胡不会同意这一方案。
1: 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里巴夫6月1号在与黎巴嫩议会议长纳比贝里的通话中表示，如果以色列对黎巴嫩相关军事行动继续进行，伊朗不仅会停止当前的谈判进程，还将站出来对抗以色列。卡里巴夫说，如果伊朗与美国最终达成结束冲突的协议，协议内容将涵盖所有相关战线，特别是确保停止针对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卡利巴夫称，伊朗希望推动在黎巴嫩全境，特别是南部地区实现全面停火。贝里在通话中对伊朗为推动停止利益冲突所进行的努力表示感谢。以色列6月1号威胁要袭击黎巴嫩贝鲁特南郊，引发了一系列连锁反应。那为什么贝鲁特南郊会成为牵动地区局势的风暴眼呢？我们来了解一下。
2: 黎巴嫩首都贝鲁特的南郊也被称为达西耶地区，是贝鲁特都市圈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地人口密集，以什叶派穆斯林为主。1975年黎巴嫩内战爆发后，大量难民涌入贝鲁特南郊，彻底改变了当地的人口与政治格局。1982年第五次中东战争爆发，同年以军入侵黎巴嫩后，什叶派武装在贝鲁特南郊崛起，之后在当地逐步形成以黎巴嫩真主党为核心的社会与政治生态。自20世纪90年代起，贝鲁特南郊成为黎巴嫩真主党的政治中心。以军声称，这里不仅是离真主党总部、高级指挥官住所与地下指挥中枢所在地，还密布着导弹仓库、无人机制造车间、情报通信中心以及后勤保障设施，同时也是伊朗向黎巴嫩输送武器的关键枢纽。2023年10月，巴以冲突爆发以后，黎以冲突持续升级，以军多次对贝鲁特南郊发起军事行动，打击离真主党目标。2024年9月，以军在对贝鲁特南郊的空袭中炸死时任黎真主党领导人纳斯鲁拉。在今年美以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后，黎巴嫩真主党袭击以色列北部，以色列也猛烈轰炸贝鲁特南郊作为报复。由于贝鲁特南郊聚居着大量平民，以军的历次袭击造成当地大量平民伤亡，当地人道主义局势持续恶化。
3: نحن نزحنا من بيوتنا من الضاحية الجنوبية خوفا من العدو الغاشم الذي عم يستهدف بيوت الأبرياء ويستهدف المناطق السكنية والأطفال والشيوخ والكبار.
4: We will stay in this land. We will live, and we will show all the world that we are a pure people that they love life. Actually, we are not going to leave anywhere. We are staying here. That's it.
1: 以色列持续在黎巴嫩境内展开军事行动的同时，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也不断使用火箭弹和无人机向以色列北部发动反击。当地时间6月1号，一些以色列北部民众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日复一日的空袭警报已让他们无法忍受。他们认为以色列和美国发动战争的决定忽视了普通民众的诉求。 他们希望能够尽快实现

这个变化的背后呢，实质上就是特朗普要体面啊。那么至少这个协议表面上看起来他是赢家，他要体面，而伊朗方面呢

0: 那么第二个障碍呢，实际上就是以色列的因素。我们看到了，在美国总统特朗普最近对伊朗提出了新的要求，美伊谈判的又出现新的波折的这个关键时刻，那么以色列呢，在6月1号明显的升级了他在黎巴嫩的行动，军事行动。那么这个升级呢，是越过了红线，一个呢，以色列地面部队呢跨越了利塔尼河，那么另一个呢，就是以色列又轰炸了黎巴嫩首都贝鲁特。我们知道，以色列其实是一直紧紧盯着美国和伊朗的谈判，以色列是不希望美国对伊朗做出妥协啊，他不希望看到一个他不愿意接受的这样一个协议。而伊朗方面呢，又明显的认为美国能不能约束以色列是试金石啊，如果美国不能约束以色列，那么他和美国达成协议毫无意义。所以我觉得这是两个重大的障碍。
1: 那另外呢，美方称以色列称不会向黎巴嫩首都贝鲁特派遣部队，黎真主党也同意停火，以政府推迟了打击贝鲁特南郊的计划。但是内塔尼亚胡称以军将继续按计划在黎南部开展行动。您如何看以方的打算？以黎停火的谈判前景又会如何呢？
0: 事实上啊，我认为随着这个以色列在黎巴嫩军事行动的升级，以色列和黎巴嫩的谈判事实上已经破裂了啊。据报道啊，就是在伊朗暂停了和美国之间的一切这个文本交换啊谈判之后啊，美国总统特朗普迅速的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了电话，据说是在这个电话中啊，特朗普对内塔尼亚胡是非常严厉的啊，责问内塔尼亚胡你是不是疯了啊，甚至声称啊，说内塔尼亚胡不自感恩，说如果没有他，就是没有特朗普，那内塔尼亚胡可能现在已经在监狱里等等。在这一番通话之后啊，特朗普对外声称说以色列不会进军贝鲁特啊，那么真主党也同意停火等等等等，释放出来这样信息。但是我们看到啊，以色列虽然确实停止了像黎巴嫩首都贝鲁特的进军，但是呢，以色列和美国之间呢仍然是在各说各话啊。刚才大家也看到了，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呢坚持要把这个在黎巴嫩南部的这个军事行动按计划继续进行。所以我认为啊，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给这个美国和伊朗之间这个谈判本来这个充满了不确定性，增加了更大的不确定性。美国能不能有效的约束这个以色列，我认为是很关键的。因为伊朗方面已经把黎巴嫩真主党看着是他反击美国以色列的重要一环，他绝对不会放弃黎巴嫩真主党，好吧。
1: 好的，感谢李先生带来的分析和点评。那么双方战事升级，国际媒体怎么看？来进入今天的第一段媒体焦点，时间交给金华。
2: 好的，金萌。以色列近期军事行动相当激进，跨过利塔尼河攻占黎巴嫩南部波夫特堡，大破边境格局。黎巴嫩真主党强硬反击，双方战事升级。我们来看国际媒体的分析评论。首先来关注到阿联酋海湾新闻报，战略意义非同寻常。文章指出，以色列国防军近日官宣已攻占黎巴嫩南部核心战略据点波夫特堡，这座古堡是黎南部天然制高点和战略要冲，居高临下可俯瞰整片黎巴嫩南部区域，远眺以色列北部地区。这是2000年以军撤出黎巴嫩后，时隔26年在黎巴嫩境内完成的最深一次军事推进，战略意义非同寻常。以军正步步推进，抢占战略要地。下面呢，我们再来关注到德国焦点的消息，以军打击策略发生转变。以色列对黎巴嫩真主党的策略核心已经发生转变，由边境控制转向纵深打击，从针对真主党领导人的定点清除升级为对其组织架构的系统性摧毁。之前以军在黎巴嫩南部以建立军事缓冲区打击真主党前沿阵地为主要目标，如今则试图通过空袭贝鲁特等纵深目标摧毁真主党指挥体系后勤补给

0: 从根本上削弱其战争能力。法新社的消息，激进行动可能引发反噬。以黎所谓的停火一直处于名存实亡的状态，以军利用每一博弈间隙以焦土政策为自己制造更大的战略缓冲区。如果只是在黎南部扩大地面行动，确实有可能会削弱真主党前沿力量，但若军事行动过于激进，可能会引发反噬。美国和伊朗可能因地区局势变化而调整谈判立场。中东战事影响的评判标准之一是行动能否重构地区稳定局面，还是会激起更大的不满。好，最后呢，我们来看到土耳其沙巴日报的消息，中东局势牵一发而动全身。以色列试图复刻加沙模式，掌控边境，内塔尼亚胡借战争转移国内危机，但真主党在黎巴嫩经营数十年，已深度融入黎巴嫩的政治、社会和军事体系，不是单靠军事打击就能消灭的。过度打击反而会激起黎民众的反以情绪，让真主党获得更多支持。黎以战事升级，可能促使地区阵营对抗的态势进一步固化和强化，中东局势牵一发而动全身。好，以上就是各大媒体对相关话题的分析评论，时间交回给金萌。
1: 好的，金华。由于市场对中东紧张局势升温的担忧加剧，国际油价6月1号大幅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七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2.16美元，涨幅为5.49%。八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4.98美元，涨幅为4.24%。据乌克兰媒体报道，6月2号凌晨，俄罗斯对乌克兰发起大规模空袭，出动导弹与无人机袭击乌克兰首都基辅及全国多座城市。当天凌晨1时30分左右，基辅传来爆炸声，随即拉响防空警报。基辅市长克里奇科表示，市内多处发生爆炸，乌军防空系统已投入拦截作战。基辅市军事管理局局长称，空袭造成3人死亡。基辅波多利斯基区遭袭后，多辆汽车起火，另一处建筑屋顶坠落导弹残骸，引发火情，震碎大量玻璃窗。据日本共同社报道，日本政府正就与英国、意大利共同开发下一代战机的全球战斗航空计划设立观察员机制展开协调。报道称，此举着眼于未来向第三国出口，将分享战机开发进展等信息。多名相关人士1号透露，日英意三国防长7月中下旬将在英国举行会谈，预计会同意意大利作为首批参与。下一代战机计划配备高性能传感器，并具备隐身性能，计划于2035年开始部署。据日本广播协会5月31号报道，当天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新加坡与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举行会谈，双方就日本海上自卫队老旧护卫舰尽早向菲律宾出口基本达成共识。打着支援他国的旗号，日本正加速从和平国家滑向军工出口国，引发国内外强烈质疑。
2: 报道称，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和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进行出口磋商的是日本1989年服役的阿武威级护卫舰。据日本现行防卫力量整备计划，自服役后经过相当长的年数，在扩展性等方面存在局限的舰艇应尽早退役。日本海上自卫队阿武威级护卫舰预计在2027年度前后退役。日菲双方商定，日方护卫舰在退役后将尽快移交菲方。此外，双方后续还将就菲律宾海军人员培训、移交装备的运维管理以及日本自卫队岸舰导弹的出口可行性等事项展开磋商。日本政府今年4月通过内阁决议，完成了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及其运用指南的修改，取消了此前将武器出口限定在5类非战斗用途范围内的限制，原则上允许包括杀伤性武器在内的成品武器出口。日本共同社报道称，阿武威级护卫舰有可能成为日本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后首个武器出口案例。
3: まあ、武器で金儲けをするというですね、まあ、非常にみっともないことをやろうとしていると。それで、まあ、武

0: 機でもちろん輸出するというのは武器産業で金儲けをするというのはやっぱり、まあ、そこには誰かの命が失われるということがまあ明確にあるということで許してはいけないな。
1: 平和国家として今までね戦後反省の上から日本が、まあ、憲法もあってやってきたこういう大きな路線がこの武器輸出によって殺傷武器を出して戦争の恐れのある国もにも、武器を、金儲けのために売るわけでしょ、輸出して、本当にそれが世界の平和じゃなくて、戦争の方へね加担していくようなね。
2: 6月1号，中国海警岱山舰编队为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依法开展执法巡查，并表示，这是针对日本和菲律宾单方面宣布启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划界谈判，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采取的必要行动。东海巡航管控示意图公布，路线图显示，中国海警巡航执法范围北到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南到台湾岛以东海域，西达金门附近海域，形成一个三角闭环，牢牢围住台湾岛。中国海警的合围巡航行动有何深意？来听专家的解读。
3: 我们看到，中方也做出了非常有力的回击。中国海警在台湾以东的海域进行执法，而且以后很有可能向常态化执法迈进。我们包括大陆和台湾在内的中国的渔船科考的船只以及海上航运的船只，那么就都由我们的执法力量来保护。同时呢，我们也提供海上的救援海事服务等等，所以这是我们的这个治权在台湾岛四周海域行驶的一个很重要的标志，这也是我们历史性的推进了台湾以东海域的海上的执法和海上治理的权益。
2: 好，相关话题国际媒体怎么看？来进入今天的第二段媒体焦点，时间再次交给静华。
4: 好的，静萌。日本与菲律宾近日升级双边关系，还宣布启动所谓日菲间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的划界谈判，这是日菲加强防务安全勾连较动地区局势的又一危险步骤，引起舆论关注。首先我们来看到印度第一邮报的消息，这不是简单的谈判。文章指出，日菲拟建立军事情报共享机制，还宣布启动所谓的日菲间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的划界谈判。这显然不是简单的信息交换与谈判博弈，而是进一步拧紧军事勾连链条，强化阵营对抗。日本一系列举动背后的真实意图是借菲律宾的地缘价值，强化自身的军事存在，为推动再军事化和谋求地缘私利寻找新抓手。下面呢，再来关注到巴基斯坦黎明报的消息，可能引发军备竞赛。日菲宣布的拟划界谈判海域位于中国台湾岛以东，中国在该海域拥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日菲擅自启动所谓海域划界谈判，侵害别国海洋权益，违反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多位国际观察人士表示，日方近期与菲律宾的一系列互动正加剧地区紧张局势，增加军备竞赛和冲突风险。新加坡海峡时报的消息，加速突破军事禁区。日菲高层政要近期互访频繁，期间的互动信息凸显日本加速军事扩张的同时，以菲律宾为跳板，加速突破军事禁区的战略意图。双方同意正式启动军事情报保护协定谈判，并讨论菲律宾方面感兴趣的日本R5V级护卫舰出口问题。日菲两国政府现阶段都倾向选择性叙事，刻意营造紧张氛围，拉帮结派，挑动地区对立。好，最后呢，我们来关注到泰国曼谷邮报，或承担更大的安全风险。日本近期不断强化与菲律宾的防务安全勾连，加速推进小圈子外交，寻求承担地区防务新角色。这背后既有强化自身地区军事影响力的企图，也有突破战后体制限制，谋求强军扩武的野心。 日菲双方加强勾连，看似是通过捆绑做大做强自身的战略地位，实则可能陷入

0: 外部势力设置的地缘棋局当中，进而承担更大的安全风险。好，以上就是各大媒体对相关话题的分析评论，时间交回给季萌。
1: 好的，静华，接下来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中国新闻继续。
2: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3: 看你还有什么辙？
4: 接招补贴补贴补贴补贴，
3: 到底还有多少补贴？
5: 天猫六幺八超优惠，淘宝百亿补贴，好价值降，补上加补。
6: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7: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业，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8: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9: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8: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0: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老挝人格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今天中午抵达浙江杭州，开始对中国进行为期5天的国事访问。
12: 老挝人格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6月2号至6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中老两国是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邻邦，理想信念相通，社会制度相同，发展道路相近。两党两国老一辈领导人亲手缔造的同志家兄弟情谊历久弥坚。当前双方正加快打造高标准、高质量、高水平的中老命运共同体，各层级交往更加密切，各领域合作持续深化，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为地区和世界注入宝贵的稳定性和确定性。中国党和政府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中老关系，将老挝视作中国周边外交的重要方向。
1: 日前，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正式对外公布，自7月1号起施行。这是中国在对外投资领域的第一部行政法规。专家表示，中国参与国际产业分工合作不断深化，新出台的规定将进一步推进对外投资高质量发展。
13: 当前，我国在境外190多个国家和地区设立企业超过50000家，投资存量超过3万亿美元，连续9年保持世界第三。在这样的背景下，新出台的规定有利于健全对外投资管理体系，分级分类实施全过程监督。
14: 从适用范围上来看呢，规定覆盖了各类主体的境外投资行为，既包括中国境内的企业、其他组织，也包括了居民个人，填补了细分领域的一个制度空白。
13: 专家表示，规定回应了“十五五”规划纲要中关于有效实施对外投资管理、健全海外综合服务体系、促进贸易投资一体化、引导产业链供应链合理有序跨境布局等重要部署。通过不断优化放管结合、服务赋能的管理模式，为我国企业稳步有序出海筑牢制度根基。
14: 规定通过营造规范透明的制度环境，更好地保护对外投资的合法权益，也为企业和居民规避和化解可能遇到的各类的风险隐患筑牢安全屏障。另一方面呢，规定也强调了要健全海外综合服务体系，全方位地完善公共服务平台功能，也更加注重统筹整合各类服务资源，支持专业服务机构提高国际化服务水平，让企业出海更加的有底气。
1: 近日，商务部等部门发布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提出8条具体措施。与此同时，全国首家网上离境退税商店今天正式在北京落地，北京首批酒店行业离境退税集中退付点也同步启用，境外游客在网上购物后可直接在酒店办理退税，离境退税服务范围

0: 进一步扩大。
1: 来自印尼的游客安琪拉通过网上购物平台购买了一款带有离境退税标识的商品，由快递直接送达酒店，依托酒店新设立的离境退税集中退付点，他一站式完成了网购商品的退税，退税款实时到账。
2: 买了一款手机，没想到在线上也可以发起退税，在酒店就有集中退付点，可以提前领取退税款，体验非常好。
1: 据介绍，全国首家网上离境退税商店由北京市税务商务等部门联合网络购物平台联合开发，境外旅客下单时在线录入证件号码、入境日期等相关信息后，系统自动为其生成电子退税申请单。目前网上离境退税商店已上线手机通讯、数码、电脑办公、生活电器等六大类近300小类退税商品，充分满足境外旅客多元化购物需求。
3: 全国首家网上离境退税商店落地，使消费退税场景从线下实体商店拓展到线上购物平台，将政策红利转化为境外旅客可感可及的退税便利，积极推动即买即退全国互认，让境外旅客真正实现异地离境全国退税。
1: 据介绍，上海、北京、广州、天津、重庆五个国际消费中心城市2025年入境外国人次占全国的1/3，消费品进口占2/2，离境退税销售额占2/3。五个城市五年累计引进国内外品牌首店、旗舰店超1.3万家。2025年全国离境退税销售额同比增长近一倍，截至目前退税商店数量达1.4万家。今年商务部会同财政部、税务总局等部门出台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也就是2.0版政策，聚焦实现一多一少两化，进一步便利旅客办理离境退税，优化入境消费环境，打造购在中国品牌。
4: 通过联动税务、银行及机场等多方力量，构建起咨询、验核、退付的一站式服务闭环，让旅客享受即到即办的便利。
1: 空降而来，满载而归，如今成了入境游客来华的常态。业内人士表示，离境退税政策的迭代升级，这不仅将进一步激活入境消费，有效拉动境外游客在华消费规模增长，也将进一步撬动跨境旅游、购物及配套服务业发展。
0: 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1号晚间启程访问美国，由西向东横跨旧金山、纽约、波士顿、华盛顿及洛杉矶五个城市。出发前，中国国民党举行记者会，郑丽文在会上表示，全世界都奉行一中政策，不支持台独。他呼吁民进党不要再成为战争与内斗的制造者。
5: 1号下午，中国国民党召开郑丽文访美行前记者会，针对最新民调显示，有高达70%以上的岛内民众不支持台独，超过60%岛内民众支持加强两岸交流。郑丽文强调，全世界都奉行一中政策，不支持台独，越来越多的岛内民众认识到台独是两岸冲突的最大导火线。
6: 这是一个事实上在台湾都可以明显感受到的趋势跟风向，尤其是当台独非常清楚地被列为是两岸冲突、两岸战争的最重要的导火线，更何况全世界都是奉行一中政策，不支持台独的立场，因此台独完全没有空间，完全不可行。这也会使得在台湾越来越多的民众了解到这个现实，因此支持台独的力量会不断不断地往下递减。
5: 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五月中旬访华后提出不希望看到有人走向独立等四不表述，沉重打击台独分裂势力。目前，美方正暂缓对台湾地区的140亿美元军售案。郑丽文表示，台湾地区不应成为冷战论述下的战争前线，而应扮演和平繁荣之链的角色。
6: 两岸和平是两岸共同的意愿，而排除导致两岸紧张对峙的不必要的因素。所以丽文也希望在这一次的访美能够深化对于两岸和平、区域和平稳定的愿望 跟努力。

0: 国民党应该要让全世界知道，民进党根本不能代表台湾人的声音。台湾人是很多元的，台湾人有各种不同的声音，不是民进党说了算。
1: 当特朗普啊表示啊不愿意为台独而战之后，支持两岸交流的民众啊有上升的趋势啊，大家已经看得出来了啊，维持现状呢已经不再是台湾的一个选项啊，如何啊面对啊这个统一的问题啊，才是啊台湾民众啊要面对的课题。
2: 另外，日前被称为民进党头号军师的台当局前安全会议秘书长邱毅人罕见地接受台媒专访，强调赖清德两岸政策延续所谓小英路线，主张两岸维持现状。对此，岛内舆论认为邱毅人此时出面意在为赖清德备受争议的两岸路线降温。然而无论如何调整说法、包装论述，都难以掩盖其台独本质，也反映出在特朗普明确表示不支持台独以及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访美的背景之下，绿营内部深陷焦虑。
3: 邱毅人在采访中说，赖清德将延续以所谓维持现状为核心的蔡英文路线，但他同时强调坚持所谓两岸互不隶属以及所谓台湾前途由2300万人民共同决定。这套说辞看似在降低调门展现克制，实质是企图以维持现状的幌子继续包裹两国论的分裂内核。作为民进党创党元老和党内最大派系新潮流系的创系大佬，邱毅人担任过台当局安全会议秘书长等要职，其在陈水扁、蔡英文、赖清德任内都扮演重要角色，在民进党内颇具影响力，但他向来鲜少公开露面，如今却罕见受访，重申所谓维持现状，一方面折射出在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开启赴美的和平之旅下绿营的深度焦虑，另一方面更凸显出赖清德政治信用的破产。因为务实台独工作者有关没有台独问题的表态已经无人相信，
4: 欲盖弥彰了啊！为什么还要做这个，一直要去强调这个维持现状呢？因为川普认为他改变现状、美国老爸爸说你不要想要以美谋独哦，你不要以为我挺你哦。赖清德最讨厌的就是小英路线、但他现在没办法、他现在还是得要走小英路线。为什么民进党非得要一直解释他没有台独？因为他就是有台独啊，这不是欲盖弥彰是什么呢？
3: 此外，台湾联合报的最新民调也让绿营内部感到紧张。数据显示，赖清德上台两年，民众对其施政满意度仍低于不满意度。而在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访问大陆，大陆宣布十项会台措施后，有近60%民众支持赖清德当局借此恢复或增加两岸交流。民进党当局已无法回避岛内主流民意的审视。有分析指出，赖清德和邱毅人上演的双簧不过是台独在变换话术包装而已。国台办发言人在5月27号的记者会上就一针见血地指出，赖清德台独立场冥顽不化，谋独挑衅动作不断，现在又变换话术企图误导舆论蒙骗民众，是十足的台独骗子。
2: 赖清德五月初以偷渡方式窜访非洲国家斯威士兰，民进党当局与亲绿媒体大肆吹嘘，将此行包装成所谓的外交突破。但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多家岛内媒体披露，台当局为此付出的代价高达250亿元新台币。更有非洲媒体曝光，这些来自岛内纳税人的钱可能转而全都进入斯威士兰王室以及一部分台湾绿色利益团体的手中。
3: 台媒援引南非邮政卫报的报道指出，台湾与斯威士兰官员已签署一项250亿元新台币的投资计划，计划在三年内新建一座高达8000万公升的燃料储备设施，而建成后的全部收益将归斯威士兰王室所有。这一消息在岛内引发轩然大波，台外事部门官员矢口否认，宣称相关报道是虚假信息。但岛内媒体人核查台当局官方签约文件发现，台外事部门负责人林佳龙去年就以白纸黑字签下协议，战略储油槽、工业园区及台商投资计划三项投资加起来金额刚好250亿新台币，等于坐实了南非媒体所称250亿元新台币投资计划确有其事。
5: 表面融资，实际赠与，储油槽啊，把油储在那里，因为它不是生产，不能产生稳定的现金。

0: 流，
1: 他们根本没有力量来付出贷款，所以这个钱等于是肉包子打狗，这个钱等于送给他们一样。
2: 岛内舆论痛批，当前台湾通胀严重，青年面临低薪高房价的困境，基层民众生活压力沉重，但赖清德当局不顾岛内民生疾苦，肆意挥霍纳税人的血汗钱，只为堆砌赖清德那虚无缥缈的所谓外交政绩。
1: 开始做，开始外交，其实两岸如果能够维持良性的互动，两岸钱可以少花，
0: 发展两岸关系的和平，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2: 分析指出，民进党当局外事靠金元，出访靠偷渡，参见靠下跪，脸面全丢光。可见导致台湾民众钱财脸面两失的，正是为了谋取政治利益而自甘下跪的民进党。唯有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推动两岸良性互动，才是台湾稳定发展的唯一正道。
3: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
4: 近日，抖音集团2026短剧产业大会亮相湖南长沙。会上，红谷短剧宣布将加大精品扶持力度，聚焦轻量化、年轻化的短剧形式，并通过反诈等剧情演绎助力普法宣传。平台坚持优质内容导向，挖掘时代内涵，推动短剧行业规范化、精品化发展，同时构建短剧加多元生态，推出创作扶持计划，拓宽就业渠道，助力地方文旅，
5: 鼓励短剧领域出现更多传递正向价值、打造精品 IP 的真人短剧，也希望让每一份创作的匠心付出都能获得应有的回报。
4: 未来，红果将坚守内容初心，以精品短剧传递文化力量，助力文化产业与实体经济融合，为行业高质量发展蓄势聚力。
6: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7: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6: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8: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9: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国中医药大会由鲁南制药集团启达力精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10: 四百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精防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精防颗粒，鲁南制药。
11: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12: 京东。
13: 你好，大自然。
14: 你好，伙伴。
15: 你好，银河。
16: 你好，梦想。
1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3: 6月1号，据多家美国媒体报道，美国佛罗里达州总检察长詹姆斯·乌斯迈尔起诉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制中心，也就是 OpenAI 及其首席执行官萨姆·奥尔特曼，指控该公司旗下聊天机器人存在助长暴力行为、诱导用户形成依赖、传播错误信息等风险，并称该公司为了追求商业利益而忽视用户安全。这是美国州政府首次就人工智能产品安全问题起诉 OpenAI。
18: 据美媒报道，乌斯迈尔向法院提交的诉状中称， OpenAI 明知其聊天机器人 ChatGPT 可能对用户造成伤害，却仍将其作为安全可靠的产品向公众推广。该公司为了在人工智能竞争中抢占市场份额和提高公司价值，忽视了产品潜在风险。本次诉讼涉及了对 OpenAI 的多项指控，诉状中引用了多则号称 ChatGPT 能够帮助农民和其他小型企业的广告，指出这些广告都没有披露 ChatGPT 可能会出错，或者可能会提供虚假或虚构的信息。诉状还指出 ChatGPT 倾向于迎合用户观点，以延长用户使用时间，从而获取更多训练数据以提升商业价值。这一行为会导致用户对平台产生危险的心理依赖。 诉状中还提及2025年

0: 佛罗里达州立大学枪击案，称嫌疑人曾利用 ChatGPT 策划作案。今年四月，佛罗里达州检方已宣布就 ChatGPT 在该案件中的作用展开调查。本次诉讼为民事诉讼，旨在寻求处罚和法院命令，而非刑事指控。乌斯迈尔称，此举是在寻求追究 OpenAI 首席执行官奥尔特曼本人的法律责任，因为其行为给佛罗里达居民造成了伤害。OpenAI 尚未就这起诉讼作出回应。目前，美国已有多起针对人工智能平台的民事诉讼，多为涉及自杀案件，但目前没有任何案件判定人工智能企业应承担责任。
1: 据韩联社报道，位于韩国大田的韩华航空航天公司昨天发生爆炸事故，已造成五人死亡，两人受伤。此外，当天 SK 海力士公司一个工厂发生火灾，导致有毒气体泄漏，七人被送往医院接受治疗。
2: 当地时间一号上午10:59左右，韩华航空航天公司位于大田市如城区一处工厂的火药清洗车间发生爆炸事故。消防部门接警后，出动100余名消防队员和30余台设备展开灭火作业，下午1点左右完全扑灭。事故导致一栋建筑面积544平方米的单层厂房被全部烧毁。当地消防及卫生部门下午举行记者会表示，事发时共有7名工作人员进行作业，其中5人在爆炸现场遇难，其余2人自行逃生。韩华航空航天公司是韩国军工巨头，主要从事飞机发动机及零部件生产、武器装备制造以及航天运载火箭和地球观测卫星系统制造等。此外，当天上午10:32左右，位于韩国中清北道青州市的 SK 海力士公司第4园区内，连接2个生产车间的气体室发生火灾，对人体有害的氟气发生泄漏，7人被送往医院接受治疗。在有毒气体泄漏后 ，SK 海力士立即疏散了相关工厂内的约3600名员工。之后 SK 海力士方面表示，事件处置结束后，工厂的生产设备运行未受影响，正在调查事故发生的确切原因。
1: 接下来来关注天气。
3: 好，我们一起来关注天气。在中国，今天东北、华北一带仍然会被大范围的降雨覆盖，在黑龙江、辽宁、河北等地的部分地方将会有分散的中到大雨，下雨的同时会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明天东北、华北的不少地方雨势还会增强，会出现大范围的大到暴雨，并仍将多伴有强对流天气。提醒大家要留意临近的预警预报信息，注意防范。那么今天在中国的北方，高温范围会达到近期的最大，河北中南部到安徽北部这里都会被高温天气笼罩。城市当中，像天津、石家庄和济南，今天都将会继续冲击今年以来的气温新高。明天降水全面的展开，东北、华北等地的部分地方将会降温8到16度。降温之后呢，东北多地的最高气温将是不足20度的，而华北这里则会降到25度上下。然而，在华南这里，由于受到副热带高压的掌控，高温天气还将会持续的发展，不仅白天气温将会居高不下，夜间的最低气温也会维持在27-28度的样子，再加上湿度大，闷热将是全天候的，要注意防暑降温。北京雷阵雨，22到35摄氏度，榆林阴，15到32度。南充多云转阵雨，21到29度。昭通阵雨转小雨，16到28度。安庆小雨转阴，24到32度。南京多云，24到33度，襄阳阴转多云，24到32度，泉州多云转晴，27到31度，漳州小雨转多云，26到33度，南宁晴，26到36度，广州阵雨转晴，26到35度，东京小雨转暴雨，20到27度，新德里小雨转晴，27到37度，迪拜晴，31到38度，河内小雨，27到36度。曼谷小雨，27到36度，吉隆坡小雨，26到33度，悉尼小雨转多云，11到18度，伦敦小雨，13到20度，巴黎小雨，12到20度，罗马小雨，18到26度，雅典晴，21到28度，温哥华晴，15到24度，渥太华阴转晴，13到25度，洛杉矶晴，17到22度。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乡村美如画，奋斗会新天。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我谁都不怪，我只怪我自己呀。魏章兄，你说来说去，不还是想让我起义吗？嗯。
1: 我之所以今天冒着生命的危险到你的府上来，就是想劝你一句话，跟着蒋介石只有死路一条。不起义，你的出路在哪里？你的部署如何安排？你将来怎么办？你好好想想吧。

0: 将来怎么办？
1: 上海解放了，蒋介石的人是被我们赶走了，可是上海啊，被他们搞得一团糟啊。
2: 主席啊，现在整个上海都在传言，说我们共产党能够打城市，但是不会管城市。
1: 我们共产党人管理大城市的确不行啊，毕竟一直以来，我们所执行的都是从农村包围城市的策略。但是我们可以虚心地向上海市人民学习吗？依靠他们，我们就可以克服一切不能克服的困难。
3: 主席啊，
1: 来，
2: 周副主席。
3: 哎，
4: 汉年，在上海不光有你们在，还给你们找了很多的帮手。汉年，
3: 你看，
2: 哦，陈世通、盛丕华、包达三、张通伯。王雀臣、吴庚梅、胡子英、严惠庆、江庸、张元济、张世钊、
5: 余环成、施福亮，
1: 这些人都是十分有能力，而且在上海是举足轻重的人物。有了他们，我相信上海很快就会恢复秩序的。
2: 主席，周副主席，还有一个人特别了解上海，这个名单上没写。
1: 我明白，黄仁老经历了丧子之痛啊。
2: 哦，
1: 让他缓缓吧。嗯。

0: 黄仁老，黄静武同志是为了策反税警团，阻止蒋介石把黄巾运到台湾，被特务杀害了。上海市人民政府准备追认他为烈士，并为其他牺牲的13名烈士举行追悼会。 黄仁老，请节哀。
1: 恩来先生，我请。

0: 求，
1: 去上海工作。
2: 好，我马上向主席请示。
3: 扳倒这里，
4: 好，大家安静一下，
5: 不会的，
4: 大家
5: 安静一下，
6: 安静一下。
4: 今天的人民币已经兑换完了，还有一部分没有兑换完的，大家明天早上8点过来，一定给大家兑换完，好吧？
7: 等什么呢？我哪能相
8: 信？安静一下，安静一下，
4: 是怎么回事？我们的政府是值得相信的，大家明天早上你们再来，一定给大家兑换完成。谢谢大家配合，谢谢。
9: 我们家裤子都被他们给吃没了，
10: 花了我那么多钱，赚了啊！
11: 这次的查封行动啊，查封了大量的黄金、银元、美金、港币，这些个投机商们啊，已经将目标转向了大米、棉花和煤炭上。我们刚刚稳定下来的物价又开始上涨了。
12: 我考虑啊，政治手段过于单一了，城市管理啊，要手段多样啊。
13: 我们要多管齐下。
2: 哎呀，到现在的情况看，未来物价飙升会愈演愈烈，光靠上海自身的力量很难把控现在局面呢。
14: 二位所言极是，解决上海的经济问题对全国有着示范作用，我也认为很有必要协调上海之外的力量。
15: 各位分析得非常好，经济斗争和军事斗争一样，敌变我变。我把上海的情况汇报给中央，由中央统一协调指挥。
2: 近来啊，司徒雷登在南京啊，有意无意地向我们释放接触的信号。
16: 是啊，该来的走了，该走的来了，你是怎么看的？
2: 我已经派黄华到南京去了，让他以私人的名义和司徒雷登谈一谈，我认为现在可以考虑和美国建立关系，但前提是美国必须与国民党断交。
16: 现在美国一面在青岛驻兵，一面要跟我们建立关系啊。英国呢，一方面在香港增兵，一方面要跟我们做生意啊。
15: 对于这种脚踏两只船的帝国主义，我们必须啊要坚持我们的原则。
2: 主席说的对呀。
16: 现在啊，问题是在苏联。苏联对于我们未来新中国的关系至关重要啊。
13: 这样吧，让少奇同志把手头上的工作暂时放一放，到苏联去一趟。
2: 好的。

0: 陈老，
1: 主席啊，
0: 别来无恙啊。
1: 哎呦，主席啊，你看，我就是一个普通侨胞，何德何能啊，能劳您屈驾？你看这
0: 应该的，应该的，
1: 受宠若惊啊，受宠若惊啊！
0: 来，陈老，
2: 请。
0: 慢点，陈老。
3: 陈老，
1: 朱老总，
3: 陈老，您好啊！
1: 您好。
3: 您可是德高望重、老当益壮啊！
1: 哎呦，老了。
3: 我像您这个年龄也能容光焕发，也就好喽。
1: 嘿，朱老总虎虎生威，一定会比我强啊。
4: 陈老，
1: 这位就是刘少奇书记了。
4: 陈老好。

0: 你好，你好，你好。
1: 据说您爱喝福建的地瓜粥，都给您准备好了。
0: 这你都知道了？
2: 我们少奇同志搞调查，还是很厉害的。陈老，陈老，请。
0: 哎呀，我在回国的船上听到上海解放的消息，我那个激动，这个高兴啊，这个自豪啊，我恨不得马上飞到北平来拥抱你们。我就是想表达一下我自己的心情。
3: 李姐呀，
2: 李姐呀，好了吗？
4: 好了。
2: 来，陈老，尝尝。少奇啊，为您准备的美食。
0: 哎呦，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2: 来，放这。
1: 味道怎么样？
0: 好，这一入口啊，就知道是我们厦门师傅做的。
1: 本来呀，还想准备点炒米粉，可惜昨天才接到通知，没准备好。
0: 哎，你怎么知道我的饮食习惯的？
1: 陈老在天津有情报人员，我在天津也有地下党员的嘛。
0: 哎呀，你们可真是有情有义啊。
2: 这些年来，陈老做实业办教育，创办了集美学校和厦门大学，称得上是华侨旗帜，民族光辉啊。
0: 有愧有愧啊。教育是治国之本，如果不重教育，咱们实业也上不去啊。重教育则开民智，开民智则民心齐，开民智重教育是重中之重啊。
5: 是啊，陈老对民族解放尽了最大的努力，为团结抗战付出了无限的苦心，像陈老这样才是真正的爱国华侨的代表啊。
0: 不不不，我做的很有限。假设有一天我没了啊，那时我会把我所有的遗产都捐入学校去。这个世界上什么声音最好听啊？是孩子们的朗朗读书声。
2: 陈老说的对啊，孩子们才是中华民族的未来啊。所以陈老，我们请您参加政协，就是希望您为人民做出新的、更多的贡献。
0: 我不懂政治啊，我不能给你们添麻烦吧。
2: 陈老，你太谦虚了，你不懂政治，海外侨胞怎么会有那么多人拥戴你啊？陈老，请您来参加政协，不是当官，而是为人民服务的。
6: 主席说的对啊，参加政协最重要的就是心中要有人民。
5: 我们现在要增选代表，还要确定国旗、国歌和国徽，尤其要确定共同纲领。我们还要征求啊陈老的意见呢。
1: 陈老有什么想法？
0: 其实啊，我这次来就两个目的。一个呢，我想去东北的工业区看看。二，什么时候福建解放，什么时候能在福建通铁路。
6: 陈老，

0: 解放福建的事我们正在计划，两个月之内就能给您答案。
1: 又派人去吗？
2: 有啊，一共两位啊。

0: 这的筹备会议啊，已经开始准备了。这是新政协的组织条例草案，您看一看。哎，多少人参加？23个单位，134个人参加。等到正式会议的时候啊，人数还会增加。现在上海的秩序，在上海市委的治理之下，也逐渐走向平稳。我们终于啊，又有了。 经济心脏啊，
1: 是啊，
0: 加上渡江战役之后，我们向西北、西南和东南地区顺利的推进，全国解放指日可待啊！<笑>

1949年6月15日，23个单位的134名代表在北平中南海勤政殿召开了新政协筹备会第一次会议。

这个筹备会的任务，就是完成各项必要的准备工作，迅速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中国人民将会看见，中国的命运已经操在人民自己的手里啊！中国就将如太阳升起在东方那样，以自己的辉煌的光焰普照大地。 迅速地荡涤反动政府留下来的污泥浊水，治好战争的创伤，建设起一个崭新的、强盛的、名副其实的人民民主共和国。

0: 我们今天趁着政协筹备会的间隙来到天安门看看啊，多好啊。
1: 是啊，刚来北平的时候啊，这广场上到处都是垃圾马粪，共产党进入北平不到半年，这里就大变模样了。
2: 如今啊，这儿成了人民的海洋。
0: 共产党不简单呐、啊，毛润之雄才大略，英明智慧呀、啊，将新中国建设成功，将光荣芬芳，前古后今，但无处其右啊。
1: 想想，旧政协到现在也已经三年了。我们中国民主同盟牺牲了多少盟员和领导人，李公朴、闻一多、陶行知、杜宾城，他们要是能看到今天的天安门，那该多好啊。
2: 是啊，还有孟世恒先生、冯玉祥先生都倒在了迎接新中国的路上。
0: 天安门能够成今天这个样子，是我们中华民族4亿7500万人民用血和泪铸就的呀。我们民革、民盟牺牲的那些前辈们都是中华民族的英雄啊。
1: 世人已安息，生者应图强。
3: 哟，几位先生在这儿啊？
0: 啊，
3: 下午的会议马上就要开始了，我是来接各位。请。
1: 好好好。
3: 这儿，来。
4: 今天是新政协筹备会常务委员会第一次会议。

0: 根据筹备会全体会议的选票以及刚刚统计的结果，推选毛泽东同志为常务委员会主任。周恩来、李济深、沈钧儒、郭沫若、陈叔通为副主任，李维汉同志为秘书长。大家有没有意见呢？
1: 没有，
2: 没有。
3: 主任肯定是毛主席啊，万岁高呼毛泽东，与人衣食及春风，江南百姓皆昂首，何为池鱼解困穷啊。
4: 谢谢一出宫的颂扬啊，但是要高呼的不是我毛泽东，而是人民。您以后不用望中富空怀古了吧？
3: 再也不会了，中华民族有了希望，不可能了。
0: 那其他人的意见呢？
2: 没有意见，主任一职除了毛主席别无他选。只是李维汉先生啊，既要做统战部的工作，现在又当选了政协的秘书长，将来恐怕是既繁重又辛苦啊。
5: 如果我的工作能得到各位的认可，那是我的荣幸。
2: 好，
1: 主任肯定是毛主席，秘书长啊也只能是共产党来做统筹和协调的工作。五个副主任里头啊，只有恩来先生一个共产党，这充分说明共产党的诚意啊。
4: 这可是为了跳出黄任老的警示，周期率选的呀。
1: 坦白地说，今天在座的这些人，北洋政府、中华民国，什么样的官没有做过？如果只是要做官，那么在蒋介石旧政协的时候，就可以人在家中坐，官从天上来呀。今天从全国各地赶到这里来，为的是什么？为的是一个新中国呀。
6: 我同意，不过现在我疑虑的是，光政协筹备会就100多人，我们怎么开展工作呢？
0: 现在我们就来议议新政协筹备会的6项任务。第一项，拟定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之单位及各单位之代表名额。第二项，起草新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条例。第三项，起草共同纲领。第四项，拟定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政府方案。第五项，起草宣言。第六项，拟定国旗、国歌、国徽方案。
1: 哎，你刚才在前面说的不是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吗？
4: 国号到底是用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还是其他的名字，这个还需要再商量啊。政治协商会议嘛，好就好在协商这两个字啊。
2: 对呀。
7: 那既然是6项任务，那肯定是要分6个小组了。
0: 是啊，我们根据啊每一个人的擅长来分配工作。你像陈嘉庚老先生在海外见多识广，很熟悉海外的工作，我们就给他安排在第6小组。
8: 不胜荣幸。
0: 1927年，郭沫若先生和鲁迅先生起草了《对英宣言》。1945年，又起草了《对时局进言》。您是否愿意

0: 担任第五小组组长，来起草宣言的。
1: 如果大家同意，我感到万分的荣幸啊。
2: 好啊，
1: 谢谢大家，谢谢，谢谢，谢谢。
3: 术业有专攻，我看这个安排就很合适。
0: 马叙伦先生，您愿意担任第六小组的组长吗？
3: 哎呀，这在座的这么多人才，我何德何能啊？
4: 哎，一出宫，您不仅是中国民主促进会的缔造者，也是首位民进的主席，既懂新学又懂旧学，既在报纸做过编辑，又在大学当过教授，要我看您最合适啊，当这个组长啊。
3: 哎呀，这既然毛主席都发话了，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2: 好啊，
5: 好。这怎么没有人提我呀？那我就毛遂自荐了，我想当第二小组的组长，来起草新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条例啊。
2: 好啊，
6: 好。
5: 谢谢谢谢，
7: 我赞同。我们民革的组织法都是聘三公负责，非常好。
4: 不仅仅是民革，当年的中华革命党和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的条例也都是由聘三公组织的，我呀也是举双手赞成啊。
5: 谢谢。
0: 我们现在正在起草共同纲领，我将担任第三小组的组长，不知道大家意见如何呀？
2: 好，
5: 好啊，
2: 我同意。
7: 第一小组啊，要确定新政协代表的名单，这项工作很复杂，既要了解各民主党派，又要了解各行各业。福定义先生说，李威汉先生在李家庄的工作非常令人满意，我推荐他为第一小组组长。
2: 好，同意，同意。
8: 我要谢谢任公的推荐。
4: 看来维汉同志很受大家的欢迎啊。
9: 傅定一先生还说了，李维汉先生啊，不但能做官，而且会搞服务，帮他们搭建了宿舍，还为他们安排好了伙食，当时养了几头猪，自己不舍得吃，都成了他们的盘中餐。换做我，我也欢迎啊。啊。
2: 好啊。
4: 这第四小组啊，
10: 拟定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政府方案。
4: 我觉得最合适的人选是董必武，董老。嗯
2: 啊，好啊，好，好，
9: 同意。
11: 好啊，六个小组的组长，三个是民主人士来担任，三个是共产党，这充分体现了这次新政协的民主与协商啊。
9: 是啊，嗯，
2: 好啊，
4: 那我们就通过了。
2: 好，通过，
9: 通过了。
2: 好。
12: 这个代表资格的问题啊，这个有些困难。
7: 有这个问题在里
12: 面。哎，
7: 哎，润之啊，
12: 来
13: 哟，
4: 来了。你好啊。
12: 你好你好。
0: 任朝兄好。
7: 你好你好。
0: 黄任老好。
12: 好。
4: 我们正准备去参加你们第一小组的会议啊。我看了一下这六个小组啊，你们第一小组的任务是最重的，所以说你们辛苦了。
11: 辛苦倒没什么，就是我们现在啊还有些疑惑呀。
4: 哦，是什么问题啊，把黄任老和任朝兄给难住了？
7: 这次参加政协会议的代表，那都是中国各行各业的顶尖人才。那么我们第一小组邀请代表的原则是什么呢？
4: 政协不是一盆清水，而是要大团结、大联合各个方面的人， 只要是

0: 站在人民一边的立场站过来的，我们都欢迎啊。
1: 那这个范围可就大多了。哎，这可能会比这次筹备会的人数多出好几倍呢。
0: 人多不是问题啊，意见不同也不是问题啊。不同的人争论相同的问题，最后得出来的结论也是不一样的。
2: 政协啊，重在民主协商，
3: 既要协商同样的问题，得出的结论又不一样。要这么说的话，其实就是要求同存异。
0: 说得对，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不是铁板一块啊，内部肯定有不同的要求和矛盾，但是共同的要求和政策上我们会基本上达成一致的。
2: 我们的合作啊，就是要在共同的大前提下接受好的意见，只要是在大的方面有共同性，小的方面存在差别是允许的。
3: 要这么说的话，那就是拥护了五一口号的党派和人士我们就邀请，没有拥护的就不邀请了。
0: 你这个问题问得好，我正准备在会上来谈这件事呢。
4: 哎呀，这么好玩呐。
5: 宋先生
6: 好。
4: 好，你们接着玩吧啊。坐
5: 好，
4: 看这些小玩具你们喜不喜欢呢？
7: 喜欢。
8: 这个是这样，
7: 给你。
4: 以后你们可以来玩好不好啊？
5: 宋先生好。
4: 哦，
9: 宋妈妈好。
4: 你好。
5: 宋先生您好。
4: 你好。
9: 宋妈妈好。
4: 你好。走。
5: 先生好。
4: 你好。好，慢点啊。走这边来。没事的，走吧。你们两个叫什么名字啊？
9: 我是小蕊，他是我弟弟二毛。
4: 哦，小蕊，二毛。你们两个是怎么想着要卖报纸的呀？
9: 最近有很多解放军叔叔经常去我们那儿送馒头，后来他们问我想干什么，我说我想挣钱，他们就给了我们报纸。
4: 哦，我记得你们应该是有三个孩子，还有一个个子比你们高一些的一个男孩。
9: 那是我哥哥。
4: 哦，你哥哥也在卖报纸？
9: 嗯。
4: 那他在家里？
9: 嗯，他死了。
4: 死了？
9: 我们也没钱给他看病，他就……
4: 那你们的爸爸妈妈呢？
9: 去年妈妈生病死了。
7: 我从小就没见过爸爸。

0: 姑姑，小蕊和二毛，你们想上学吗？
1: 想。
0: 这位是廖阿姨，叫廖阿姨好。
2: 廖阿姨好。
0: 你们好。那么一会儿，让廖阿姨带你们去洗个澡，然后吃点东西。

0: 从今往后，你们就住在这里，我们成为一家人，好不好？
1: 好。
0: 那就去吧，
2: 跟阿姨走吧，走吧，
0: 去吧。来，
3: 阿姨，我们真的可以在这里上学吗？
0: 当然。小蕊和二毛这么坚强，还能自食其力，当然可以。走。
3: 我可以上学了。
2: 来，跟阿姨走。
4: 刚刚任超兄问我，是不是拥护五一口号的党派与人士，我们就邀请啊，不拥护的就不邀请。我以为这样的表述不太准确，因为从去年到今年的发展中，又有很多人是为了中国的解放是立了功的，比如说傅作义将军，他之前是国民党反动派，但是现在悔悟了，立功了。对于这样的人，我们就要看他立功的大小或者多少来考虑这个问题。我看他现在已经是一名从事爱国工作的人员了，也具备了参加新政协正式会议的资格了。
5: 好，我曾经也是这个国民党反动派的一员，我佩服主席的观点。
6: 如果以五一口号划线，我也有一个问题。
7: 有什么问题，许先生请讲。
6: 虽然这次我个人被邀请为政协筹备会的代表，但是我们九三学社没有以党派或者团体的方式被邀请。当时我们九三学社正在与崔月黎先生联系，掩护一些同志进行民主运动。我们可以公开拥护五一口号，但是条件不允许。
7: 请坐。许先生，你说的这种情况啊，我是了解的。许德恒先生领导的九三学社当时是在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之下，如果他们当时公开拥护五一口号，是无法进行地下工作的。所以啊，九三学社
8: 是可在被邀请之内的。
4: 我同意啊，恩来的观点，九三学社一直在进行民主运动，而且为中国的科学和教育也是做了贡献的。所以说啊，我是同意的。
7: 主席啊，不仅仅是九三学社，王昆仑和徐宝驹领导的中国民主革命同盟，也叫小民革，当时是在国民党大后方最难的时期成立的，也一直在伪立法院某些军事机构从事秘密的地下工作，他们也是可以参加的。
4: 这个王昆仑、徐宝驹已经是筹备会的代表了吧？
7: 王昆仑先生在第三组，徐宝驹先生在第四组。
4: 很好啊，
9: 如果是按照这个标准的话，那么新近成立的妇女联合会、青年联合会、学生联合会这些群众组织，是不是也可以在被邀请的正式名单之内？
4: 可以啊。
9: 代表的名单是不是可以再扩大一些？我们现在的标准是一个单位一到四人，可是现在来到解放区的各党派代表、民主人士已经很多了。
7: 可以扩大到四到七人。
4: 好。

0: 维汉同志啊，
1: 周副主席，
0: 维汉同志啊，这些日子啊，把你累坏了吧？
1: 不累，周副主席，我们第一小组碰到一些新情况，向您汇报一下。
0: 好，那里谈。
1: 就是关于这个党派和个人之间的度，我们不好拿捏。有些党派鱼龙混杂，你说让他们加入吧，我们怕他们会搞乱整个会场；不让他们加入吧，这里面又确实有一些人才。
0: 你比如，
1: 孙文主义革命同盟。
0: 孙文主义革命同盟是从国民党中分化出来一个党派，他们曾经一直联合我们反蒋，他们的组织有些不纯，成分有些复杂。你比方他们的两位领导人许文天、邓浩明，这两位人才。
1: 是啊，
2: 他们可以以特邀代表的身份参加。

0: 果不请这位先生，那这次新政协将会失色不少。
1: 我们不谋而合呀。
2: 这说明啊，宋先生是众望所归呀。
3: 说实话，一提到北平我就伤心。
4: 他一个地地道道的南方人去北平，这不怕水土不服吗？
5: 请看天下同心第十八集。
6: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

0: 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执法守法，爱鸟护鸟，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是我的名片。
1: 克里斯蒂娜，请坐，请坐。不知道我有什么事情可以帮得到你们的？
0: 谢谢宋女士，
2: 我们这次来主要是想知道国民党败退台湾，你没有跟他一起去是为什么？
0: 共产党就要召开新政协会议了，您会不会去参加？
1: 克里斯蒂娜女士，希望我们就只谈儿童的话题，可以吗？
0: OK， 当然可以。
1: 谢谢你的理解。
0: 解放前的上海和解放后的上海对于福利站有何不同吗？
1: 有很大的不同。现在上海解放了，在马路上的解放军秋毫无犯，和蔼可亲，新的政府也在竭尽全力地解决孩子们的温饱问题。不过以后这些流浪儿童的教育和他们的医疗就需要我们大家一起来想办法了。
3: 经过这些天的会议，我们已经确定了45个单位，也增加了很多人，有工人、农民、妇女、青年、学生、工商界代表、新闻界代表、教育界代表，大致有500余人。请问各位代表，还有要增加的人吗？
4: 艺术界的代表算进去了没有？比如说周信芳、梅兰芳、程砚秋等几位先生。
5: 嗯，好。
6: 我认为科学界的代表还是不够，比如中央研究院陶孟和先生和资源委员会的孙月琪先生、钱昌照先生。
5: 嗯，现在西藏还没有解放，但我希望等解放后能有更多的代表来参加会议。
3: 嗯，好。
7: 还有一位先生，如果不请这位先生，那这次新政协将会失色不少。这位先生抗战有功，他不仅帮助过国民党，也帮助过共产党。
8: 不仅是抗战有功，这位先生在1936年还救过我的命，他的确是

0: 新政协一位画龙点睛的人物啊。
1: 是啊，这位先生啊，那可不仅仅是旧人。当时由于国民党对我们的消息封锁和妖魔化宣传，国内外人士对共产党有很深的误解，也是这位先生的呼吁与连线，才让王安娜、白求恩这些著名的外国人士来到了延安。
2: 原来你们说的是他呀，我赞同。
3: 你们说的到底是谁啊？
1: 我再给你一个提示，他不仅仅救过沈老，1942年还救过廖承志，1933年救过陈赓将军。
4: 哦，我终于知道你们说的是谁了，原来是宋庆龄，宋先生，我举双手赞成。
1: 赞成。
5: 在上海，我们在沪西的胶州路，在沪东的许昌路，还有虹口的闸浦路，创办了3座儿童福利站，每个儿童福利站都有识字班、图书室、保健室和营养站。

0: 些地方都比较偏僻呀。
1: 嗯，是的，正是因为偏僻，所以那里的贫困百姓比较集中，流浪儿童也比较多。我们现在遇到了一些问题，希望你们能够帮助我们。
0: 啊，请说。
1: 因为这些流浪儿童的人数越来越多，我们目前需要10,000套儿童书籍，还有预防百日咳、白喉和破伤风的疫苗，同时希望你们能够帮助在国内外宣传捐赠的相关事宜。
0: 当然可以。那请问您做这些是为了什么呢？
1: 我只能说，我们福利站的目标就是全世界人民的目标。我们希望所有的儿童都能够长大成人，身体能够得到充分的发育，精神能够接受全世界最宝贵的成果。我希望他们都能够充满自信，对任何国家、个人和未来的一切都毫无畏惧。因为今天的宝贝就是明天的主人。
0: 我很认同您的观点。
2: 宋女士，你可以给我签个名吗？
1: 哦，当然可以。
2: 谢谢。
3: 来了，
4: 主席。
3: 哎，坐坐坐坐。
5: 主席，
3: 恩来、维汉，还有一个人要抓紧邀请啊。
4: 主席啊，现在整个第一小组一致呼吁邀请宋庆龄先生。
3: 看来庆龄先生是众望所归，我们不谋而合呀。
5: 是啊，宋庆龄先生写了一篇文章，叫《中国是不可征服的》，引用了大量的来自日本的第一手确凿的资料，给我留下的印象啊极深。
3: 庆龄先生在日本待过，他用详实的资料可以指出啊，日本的经济和社会结构不足以支持与中国人民打一场长期的战争啊。他有个观点我非常赞同啊，那就是啊，看一个国家的力量不仅仅看表面的军事力量，还要看他的经济潜力和社会结构。
5: 嗯，
4: 那怎么请他呢？
3: 其实去年5月份我就请过他一回啊，今年1月份

0: 我也给庆龄先生写过一封信，庆龄先生说他尸体不适，未能成行啊。看来我们得三顾茅庐了。庆龄先生的事情就交给我，恩恩来吧。
1: 宋院长好。
2: 你好。
1: 姑姑。
2: 嗯。
1: 孩子们都已经安顿好了，他们都睡下了，还是囡囡帮忙洗的澡呢。
2: 囡囡真是长大了，懂事了，都知道去帮助弟弟妹妹们了，真好。
3: 宋妈妈，小蕊和二毛真的特别可爱，我可以认他们做弟弟妹妹吗？
2: 当然可以啊，我们现在都已经是一家人了。
3: 嗯，
2: 不过你要征求他们自己的同意。
3: 好，那我明天就去问他们。
2: 好，天晚了，快上去睡吧。
3: 嗯。姑姑。
2: 嗯。
3: 我觉得你越来越美了。
2: 这个词儿用在我这个年纪的人身上有点不大合适吧？
3: 用在您身上非常合适，有一种不可言喻的美。
2: 你就别给我戴高帽子了。不过我倒是觉得你这次越来越能干了，离开上海这么久，一回来就能投入工作，真棒。
3: 那当然，我在咱们宝盟哦，中国福利基金会这十几年，那也不看看我的领导是谁。
2: 小嘴这么甜，肯定是又有什么事情要求我吧？
3: 还是姑姑了解我？
2: 有什么事儿你说吧。
3: 邓颖超大姐到上海了，她想见您。
2: 小超来了？
3: 是。
2: 我也有两三年没有见到她了。好，你安排一下吧。
3: 谢谢姑姑。
2: 走吧。小超啊，很久不见你了，身体怎么样啊？
4: 谢谢宋先生关心，挺好的，就是血糖有点高，但是啊，我每天都会坚持锻炼，缓解一下。
2: 上次我们见面的时候，好像也是在这个屋里啊。
4: 对呀，46年的十月份，当时啊，咱们给儿童福利站的人搞拍卖活动。
2: 对对对，福利站的站长还问我呢，说你们那个红酒拍卖的主持是哪儿找的，口才可真好。
4: 宋先生您就别夸我了。
3: 啊，邓大姐，前段时间你们那个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开得怎么样了？
4: 挺好的，有500多名全国各地的妇女参加，会议通过了任务章程决议，这次的妇女联合会呀，也要参加新政协呢。
3: 是吗？哎呀，新政协咱们妇女也有席位了，真是太好了。那新政协现在筹备的怎么样了？
4: 6个工作小组都在工作，我上次去开会已经确定了45个单位，510名代表，后面应该还会增加。现在呀，整个新政协筹备会呼吁宋先生参加的呼声是最高的。上次听李济深先生讲，要是没有宋先生，新政协将会失色不少呢。
3: 姑姑的人气就是高。前段时间我母亲还有李德全大姐、蔡畅姐姐都给姑姑写了联名信，也是邀请她去北平呢。
4: 这说明啊，宋先生是众望所归呀。
3: 嗯，

0: 说实话，一提到北平，我就伤心。
1: 我明白，这几十年来，先生一共去过北平两次。第一次是先生逝世，第二次是把先生的灵柩移到南京中山陵。两次都与悲痛连在一起。

0: 先生，你的感受我特别能理解。
1: 我是真的怕去那个地方。
0: 没关系，先生，咱们今天不聊这个。对了，孟行，我这次啊还想去儿童福利站看看孩子们。上次拍卖会上的囡囡还在福利站吗？
2: 在啊，我们福利站正在搞一个文艺演出，她也会表演节目，要不下次您来看看。
0: 好啊，我一定去。先生，时间不早了，我先回去了，您好好休息，咱们下次见。
1: 下次见。

0: 父亲，
1: 北平没了，南京没了，上海没了，就连我们的老家奉化溪口也没了。这就像是一下子被大海所吞没了，没了。
0: 父亲，我现在不知道该说什么。
1: 静儿，
0: 父亲，
1: 你现在想对父亲说什么难听的话，父亲都不会怪你。我只是希望你能通过父亲的失败总结经验教训。
0: 父亲，
1: 没什么，现在毛泽东在北平召开新政协筹备会，那我就在全亚洲开自由联盟会议，他们让所有的民主党派团结起来对付我，我就去组织太平洋反共联盟，和他们斗。
0: 父亲，
1: 现在我们的手上还有广州、海南、福建，我们绝不能轻言放弃。
0: 父亲，您放心，静儿记下了。
2: 总裁，根据情报，共产党邀请孙夫人去北平。
1: 他一个地地道道的南方人去北平，就不怕水土不服吗？
2: 水土不服，经国先生，总裁刚才的话

0: 凤行啊，
1: 啊，
0: 今天的活动准备得怎么样了？
1: 准备好了。
0: 太好了，我一想起孩子们之前都是面黄肌瘦的流落街头，哎呀，现在我都能美美地看着他们在舞台上表演节目了。我昨天晚上兴奋的都没睡好觉。
1: 姑姑
0: 啊，
1: 要不今天咱们还是先别去了。
0: 为什么呀？

0: 我还以为是什么呢。
1: 姑姑，上次是个手枪子弹，这次是个步枪子弹，说不定会有狙击手，孩子们可不希望妈妈有任何危险。
0: 哎，蒋介石现在是越来越重视我了，估计小超他们已经到了，咱们不要让他们等啊，走。哎
2: 呀，主席，少奇书记回来了
3: 啊，请他进来吧。
4: 主席，
3: 哎，少奇同志，你辛苦了。
4: 身体虽然辛苦，但是精神很愉悦呀。
3: 这么说，天津的情况不错啊。
4: 我刚去的时候啊，天津的资本家很害怕，一怕清算，二怕共产党只管工人利益，三怕以后工人管不住，无法生产，大多数都抱着消极等待、观望的态度。哎，还有的跑到香港去了。不过我们解释清楚了四面八方的政策，公司关系、劳资关系、城乡关系、内外关系，简称四面八方，现在算是稳定下来了。
3: 我看了你在天津职工代表大会的讲话，我很赞同啊，现在就是要允许资本家的存在，经济搞不好国家就进步不了嘛。
4: 对，
3: 今天我找你来是有个重要的事情要跟你商量，也许你应该都知道了。现在的情况是啊，该留下的走了，该走的却留下了。
4: 主席的意思我明白，苏联大使馆跟着国民政府去了广州，而斯图雷登留在南京。
3: 我们就是要把他从钢丝上请下来，走钢丝是很危险的，一不小心是会摔下去的，摔下去会很痛的呀。
4: 主席说得很对，现在苏联也在调整对华关系，我们的态度应该更积极些。
3: 所以在新中国成立之前，组建一个代表团到苏联去一趟，把我们的一些原则问题跟斯大林同志能够当面的讲清楚啊。
4: 中国共产党要建一个什么国的问题，中苏关系问题，经济援助问题，一大堆问题啊，都需要当面和他交换意见。
3: 中苏友好关系的前提是建立在独立自主的前提下。
4: 我明白。
3: 少奇同志，既然我们两个想到一起去了，这个团就由你来挂帅吧。
4: 我挂帅？
3: 你来当团长，再来选两个团员。
4: 行，主席亲自发话了，我服从安排。
3: 太好了。少奇同志，你有什么要求尽管提啊。

0: 要求除了高岗，另一个就选稼祥同志吧。他在苏联留过学，还担任过我党驻共产国际的代表，外交方面经验多，熟人多。
1: 就这么定了，这件事情要保密。
0: 好的，
2: 主席啊，第六小组已经向社会征集了国歌、国徽和国旗的稿件。第四小组已经开过一次会了。我们小组对共同纲领已经改了好几稿了，但是我还不是很满意。
1: 你刚才说不满意，原因是什么呀？
2: 缺少一个核心理论和政策基础，这个基础包括新中国的国家性质、社会构成、前途命运等等。这不光是我们，许多民主党派人士对人民民主专政的意思理解的也不是很透彻。
1: 人民民主专政，通俗的说呀，就是对人民实行民主，对敌人实行专政啊。再过一个礼拜就是我们党成立28周岁的生日了，我们是应该系统的总结一下我们党成立以来的经验。首先要搞清楚啊，我们过去的路是怎么走过来的，只有这样才能够明白将来的路如何走啊。我看我就以论人民民主专政为主题啊，闭关写上一篇文章。
2: 我也得把自己关起来来完成共同纲领。
1: 那我们就把自己都关起来。中国共产党已经走过28年了，像一个人一样，有他的幼年、青年、壮年和老年。中国共产党已经不是小孩子了，也不是10几岁的年轻小伙子，而是一个大人了。

0: 大姐来了。小超，
1: 宋先生，真好听，我都不忍心打断了。
0: 见到你真是很高兴啊。来，你看看，你来上海这么长时间，我都没有好好的招待你。
1: 先生，您太客气了。
0: 来，坐。
1: 先生，之前上海市政府接受了一处无人认领的房产，经核实是宋子安先生的私产，目前已经归置到您的名下。这些是房产的过户和登记资料。
0: 哦，
1: 好，谢谢。
0: 前些时间，子安来信说过这件事情，他知道上海解放了，想让我去美国。
1: 那您准备去吗？
0: 子安虽然不懂政治，但是他的心意我是知道的。他就是希望我们一家人能像以前那样，幸福和睦。

0: 这个是18年前我母亲病逝的时候，我们在陵园里的合影。
1: 当时你们其他的姐弟没有去吗？
0: 去了。

但那个时候，我们的心早就已经不在一起了。当时我们六姐弟感情其实是非常和睦的。自从小妹嫁给了蒋介石，我们家就分成了三派。

0: 子良去了美国，我只有一个人留在了上海。
1: 树高千丈，叶落归根。先生，我知道您一定是希望姐弟们以后能够聚在一起，家族能够团圆吧。
0: 当初是这么想的，但是现在看来已经不可能了。家族已经四分五裂，我知道不可能破镜重圆了。
1: 先生，那您之后有什么打算呀？

0: 向中国共产党致敬，向人民的胜利致敬，向人民的力量致敬，向人民的自由致敬，向全世界民主斗争中的同志致敬，向中国人民解放军致敬，向中国共产党致敬。先生，您的这篇文章是我们党28岁生日最好的礼物。
1: 小超啊，你见笑了。最好的生日礼物不是我这一篇，而是毛主席写的《论人民民主专政》。
0: 毛主席要是知道您这么说，一定会特别开心的。
1: 共产党不容易啊，从上海嘉兴南湖起航，成长在江西的丛山里，在25000里长征的艰苦卓绝中百炼成钢，在农村的泥土里成熟成长。
0: 谢谢，谢谢先生的理解。
1: 小超啊，你来上海也很长一段时间了，也没有提什么要求，但是我知道你肯定是带着任务来的。
0: 先生，我……
1: 你有什么话就直说吧。
0: 好。这两封信是毛主席和恩来让我交给您的，我一直不知道怎么给您，怕您有心理负担。
1: 你不必解释，我全懂。

庆龄先生，重庆伪教，忽近四年，仰望之城与日俱积，此者全国革命胜利在即，建设大计亟待商筹，特派邓颖超同志趋前致后，专程欢迎先生北上，静息命驾力平，以便就近请教，至其勿却为盼，专此敬送大安，毛泽东。

0: 主席，主席，
1: 来，
0: 主席啊，李银桥说你找我，
1: 来啊，
0: 啊，
1: 一会儿建英要是来问你，
0: 嗯，
1: 看到我没有，
0: 嗯，
1: 你就说，没有啊，
0: 为什么？哎，主席。
2: 主席，
0: 啊，
2: 周副主席，
0: 建英，
2: 主席呢？
0: 啊，我也在这儿等他呀。
2: 你来的时候没看到他吗？
0: 没看到，我坐这儿等他一会儿了。你找他有事儿吗？
2: 哦，算了，没事。你忙。
0: 啊啊。主席啊，你们这是唱的哪一出啊？
3: 自打我搬到这儿，
0: 嗯，
3: 这个建英就一天到晚叫我搬家，
0: 搬进中南海，对吧？
3: 是啊，
0: 嗯，
3: 你看这个香山
0: 啊，
3: 有山有水，哪儿不好呢？
2: 主席，周副主席，

0: 好啊，你还真有愚公移山的精神呢、
1: 啊。是啊，建党28年以来，半个小时内，同时被主席和副主席欺骗的，估计整个党内就我一个了。
2: 建英啊，你别介意啊。
1: 主席，我晓得你喜欢香山的安静和山清水秀，但香山这个地方不适合安保啊，上面没得顶，四周没得墙，这要是天上掉下来一个炸弹，周围跑进来几个特务，拦都拦不住啊。
0: 蒋介石的炸弹炸不死我。
1: 现在周副主席和其他领导同志都同意搬中南海，只有您一个人不愿意去，我们每次汇报工作都要来回跑，北平城这么大，来回一趟就是一天的时间。
0: 那是你的工作。
1: 主席，你不为我着想，也要为民主人士着想吧。这么多民主人士年纪都那么大了，腿脚不方便不说，坐汽车舟车劳顿不说，到了双清别墅还要走路。主席，你忍心让他们这么辛苦啊？
0: 你看，说不赢我，把民主人士搬出来了。
3: 主席啊，我看呐，您还是听父母官的吧。中南海菊香书屋很适合您，我们已经派人呐，按照您的生活习惯去布置了。
0: 让我再好好考虑一下。
1: 哎，主席，那就说好了。
4: 周副主席
5: 啊，
4: 你有一份邓大姐的电话记录。
3: 主席啊，有好消息。这样吧，我把这个电话记录啊从门缝里塞进去了啊，你赶紧看看。
0: 好消息啊，来，好消息啊，好消息啊，庆龄先生同意参加新政协了。小超这个提议也很好啊。他提议庆龄先生、傅作义先生、程潜先生以特邀代表的身份来参加新政协，这样非常好啊。恩来啊，
5: 嗯，
0: 这个程潜先生现在的情况怎么样？
3: 我们之前呢已经通过他的好友方书章先生去做程潜先生的工作，争取和平解放湖南。
0: 好啊，太好了。

0: 处长啊，你说我们和毛润之都是湖南人，都游过湘江，爬过岳麓山，到过岳麓书院，读过那副对联，怎么现在他成了帐中帅，而我就成为了败军之将呢？
1: 孙公，这有何想不通的？涉浅水得鱼虾，入深水得蛟龙，无非是两点，格局不同，性格不同。
0: 哦，那悉听舒张公高见
1: 啊，走，
0: 请。
1: 这个宋公啊，这二三十年来你惦记的是整个湖南，踏遍了湖南的每一寸土地，他毛润之想的是整个中国，翻过了全国的崇山峻岭，时过境迁，结局肯定不同。
0: 那性格不同又如何解释啊？
1: 你看当年你们俩都在国民党内当官吧，当年你还跟我抱怨说蒋介石那帮子人就像一群绿头苍蝇开碰头会，哪有一个好东西。
0: 嗯，
1: 但是呢，你为了湖南，为了加官进爵，不得不跟蒋介石忍气吞声。毛润之呢，却反其道而行，道不同，不相为谋，看不惯，我就不干。这在当时可是自断前程，叛逆大胆呐。现在呢，是另辟蹊径，后生可畏啊。
0: 话虽如此，但我还是不甘心呐。你说论年龄我们都比毛润之大，论当官我们都比他早，论学识我们都曾留学日本早稻田，可是万万没想到啊，如今却被一个师范毕业生逼得我们进退两难呢。
1: 宋公啊，此言差矣，如果年纪大可以当作资本，那么哪来长江后浪推前浪一说啊。

0: 把这些棉纱的边角料抛出去，让资本家们先尝点甜头。
1: 咱们要和他们打一场经济战。这
2: 个白皮书
3: 把侵略说成是友谊，
2: 混淆黑白，看得我是怒发冲冠。
4: 让他们丢掉幻想，准备斗争。
0: 把陈明仁调往湖南管军事，走什么路？你自己定。
2: 请看《天下同心》第19集。

0: 如果年纪大可以当作资本，那么哪来长江后浪推前浪一说？如果说当官早是个优势，那么东汉商帝刘隆才出生100天就登基了，可是呢，结果不到10个月就夭折了。如果说学识说的是留学文凭和经验，那么明太祖朱元璋还是个叫花子出身，元惠宗不照样让出元大都吗？
1: 30年河东，30年河西。哎，时势造英雄。
0: 宋公啊，你认清形势，做出正确的选择，这是明智之举。
1: 署长，你说这毛泽东会不会和我们秋后算账啊？
0: 宋公，你放心，只要你是真心拥护和平，他毛泽东若把你打入大牢，我就来给你当狱友。如果毛泽东要枪毙你，我陪你共赴黄泉。
1: 署长，
2: 啊，父亲，共产党打到长沙了。
3: 白崇禧第一时间电告我了。
2: 父亲，这个程潜虽是国民党元老，也在报纸上大骂过共产党，但是最近我得到的情报说，他和共产党眉来眼去，似乎他有叛变之心。
3: 所以我把陈明仁调往湖南管军事。
2: 可是程潜跟陈明仁既是同乡又是师生，我怕他们会是一丘之貉。
3: 不会，陈明仁不会忘记在东北四平之战把林彪打的是一败涂地，共产党是不会有健忘症的。以我的名义

0: 电令，陈明仁，只要发现城前有变节的行动，立即枪毙。
1: 是，
0: 让陈明仁接替湖南省主席。
1: 我明白了。
2: 湖南人民辛辛苦苦几十年，蒋介石那张嘴一开一合就全成他的了。这还只是中央银行从湖南运走的钱，全国各地有多少钱已经运往台湾，鬼才晓得。之前张世钊来信说过，毛泽东对你在四平街的事情绝不追究，各载各传，各花各讲，他完全可以谅解。
1: 老师，您起义还有其他理由吗？
2: 共产党打上海，他们没有选择轻松的打法，而是选择了艰难的打法，他们不惜牺牲自己的人，也绝不让百姓经受战火。自两岸走什么路，你自己定。

0: 是。
1: 1949年8月4日，程潜、陈明仁发出国民党湖南军政要员联名的起义通电，率领全湘军民脱离国民党反动政府。此举沉重打击了国民党残余军事力量，加速了大西南、大西北的解放进程。
2: 严桥同志呀，湖南和平起义，我们的毛主席肯定要点上一根德胜烟，然后美美的吸上一口。
3: 小亮啊，你就别臭美了，把这些书送到毛主席卧室去，他今晚上要看。
2: 好嘞。向前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像太阳，脚踏着祖国的大地。哎，
4: 这什么事情这么高兴啊？
5: 啊，应该高兴啊！程潜、陈明仁两位将军依然脱离国民政府，参加人民革命，与我们人民解放军为伍。朱老总啊，这下我们解放军的队伍又强大了。
4: 太好了，程老治理湖南几十年，陈明仁将军又是一名悍将，这次他们主动提出要加入解放军，解放全国指日可待啊。
6: 这次啊，湖南和平起义啊，意义重大呀，严重的震撼了华南、东南、西南、西北的国民党军残部。湖南的起义告诉了他们，对于人民解放军的抵抗是没有前途的。
5: 打铁要趁热呀，来啊，我看是时候请他们到北平参加新政协了。小亮，小亮，
2: 主席，
5: 我的烟呢？
2: 主席，您得少抽点了。
5: 这个烟得抽啊，这是德胜烟呐，点上。
2: 是。
5: 别动。

0: 明明是美国政府对华政策的严重失误，却把所有的责任推在我蒋某人的身上，这恰恰说明，在美国政府在欲盖弥彰，露出了唯利是图的丑恶嘴脸。美国政府推卸责任，污蔑总裁，平时总是说中国重要，不能落入中共之手，可袁华石。 又小气的要命，如果他们对我们再精远上再得力一些，我们不早就打赢了？
1: 够了，
2: 你马上去写一篇文章，驳斥白皮书。
1: 是。
2: 白皮书是把美国侵华政策的失败，干干净净的推在了蒋介石身上。好一个贼喊捉贼呀！
1: 就像。 莎士比亚在喜剧中的丑鬼卡利班一样，痛恨自己在镜子中的样子啊，越看越丑。这就是美国白皮书谴责国民党的真正含义。
2: 现在司徒雷登走了，艾奇逊丢下了个白皮书，我们应该谢谢这位艾奇逊，他是一个不拿薪水。 义务上课的好教员呢，我们正好可以反驳他，教育那些仍对美帝抱有幻想的自由主义分子们，让他们丢掉幻想，准备斗争。

0: 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这就是帝国主义和世界上一切反动派对待人民事业的逻辑。斗争，失败，再斗争，再失败，再斗争，直至胜利。这就是人民的逻辑。
1: 现在啊，两白一黑的问题非常严重，很需要中财委的帮忙和支持。
2: 煤炭问题好解决，我们只要把运输抓住了，这个煤炭就会源源不断的运来。关键是解决大米和棉纱的问题。
1: 是啊，一个吃的，一个穿的。大米从11000一担涨到了59一担，纱价从32万涨到了52万。
2: 纱价还有上涨的空间，不着急。
3: 陈毅同志，要再这么涨下去，高兴的可是那些资本家。
2: 二位请放心，现在咱们可以把一些棉纱的边角料抛出去，让资本家们先尝点甜头。至于大米，上海市政府现在有多少，通通可以抛出去。
1: 陈毅同志，我是看出来了，咱们要和他们打一场经济战。
2: 现在啊，有很多人传言说我们共产党军事是100分，政治是80分，经济是0分，所以这次我们要用经济手段同资本家对垒。按毛主席的话说，只有彻底把他们打服了，他们才会彻底舒服。
4: 宋先生请。
5: 好的，
6: 小宝过来，我帮你把头发弄一下。
4: 好了，来来来，孩子们，宋妈妈来看你们了。
7: 宋妈妈，
8: 宋妈妈，
7: 宋妈妈，
9: 你们好，你们是不是在准备表演节目啊？
10: 对。
9: 那你们都会表演什么节目啊？
11: 我会唱歌，
12: 我会写书法，
13: 我会跳钢琴。哇，
9: 这么厉害啊！那好，那你们现在去准备一下，一会儿好好的表演，好不好？
14: 好，
15: 好了好了，排队了，
9: 去吧。
15: 来来来，这边排队去了。
16: 宋妈妈，
17: 去那边
9: 啊，
17: 快点。
9: 哎呀，二毛，一会儿你要表演什么节目啊？
18: 宋妈妈，我什么都不会，我只会翻跟头。
9: 翻跟头也很棒，把跟头翻好了，那也是很棒的。
19: 宋先生，
9: 小超，
19: 我看孩子们呀都特别喜欢你呀。

0: 小超，不好意思啊，我刚才来的路上耽搁了一下。
1: 没关系，正好啊，我可以跟孩子们多聊聊天，他们太可爱了。
0: 是。奶奶，
2: 宋妈妈，
0: 奶奶，还记得这个阿姨吗？
2: 记得，上次拍卖红酒的邓妈妈，来过福利站的。
1: 你好啊，楠楠，今天给我们表演什么节目呀？
2: 舒伯特的摇篮曲，宋妈妈教的。
1: 楠楠真棒，那一会儿啊，我们要看你精彩的表演了。

0: 我们已经从中原、江苏等地啊购买了3万吨棉花，足以维持上海纺织业的开工。陈先生，如果你想追购那么多棉花，可能导致苏沃等地物价值波动。江老，请您放心，我们并不会将购买棉花的钱直接砸在省市区，而是分散在两省的许多小县城。分散？
1: 分散就不会造成物价波动了吗？物价波动是暂时的，但是我们的主要目的还是为了稳定金融市场，是为了恢复和发展生产。暂时的物价波动与上海纺织业能开工相比，利大弊小。
2: 陈市长，我们抛出去的大米棉纱都已经被吃尽了。
3: 好，继续抛售。
4: 好，我们中财委已经从东北、华东地区啊往上海调粮了，预计一个月内会到2亿斤粮食，还有许多的石油和煤炭。
2: 太好了，当初他们吃进去的多呀，到吐的时候就该难受了。
5: 表老。
4: 表老，哎呀，你好，你好啊，毛主席呀，怎么有劳你亲自迎接呀？还是叫我润之？怎么样，在北平还住得惯吗？住得惯，住得惯。表老啊，这有个寺庙，咱们去转转怎么样？好，
2: 走。
4: 表老，当心点儿。
2: 致敬光源红六度。嗯，这面也应该有啊。啊，心连香远，眼三成。嘿嘿，这是座古庙啊。
4: 嗯，这是以前的永安寺。
2: 当年因为英法联军和八国联军两次的洗劫，就变成这样了。这是一段屈辱的历史啊！
4: 我们共产党人奋斗了20几年，牺牲了无数的生命，就是为了国家的独立和强盛。无论任何时候，都不许外人来操纵我们的命运。
5: 说得好，表老，好，请，慢点儿。好，陈市长又吃惊了。
3: 好啊，
5: 就这样，
0: 让他们吃。我们已经准备好从常州、嘉兴一带调粮过来，
3: 蛇吞大象，能把他们撑死。

0: 不怕他们吃不饱啊，我们的棉纱和东北、华东、华北同时抛售，全国的棉纱降价了，他们之前吃进多少，这回就要吐出来多少。
1: 美国与中国的关系，它的原版一千多页啊，混淆黑白，看得我是怒发冲冠，火气冲天啊。
2: 原来气大伤身。
1: 哎呀，啊，润之呢已经开始写文章要驳斥这篇白皮书，我想咱们民盟有义务也有这个责任，彻底的揭露帝国主义的阴谋。
2: 我同意。
3: 嗯，但是这个斥责的文章应该怎么写呢？
4: 那就用美国人自己说过的话来反驳美国人。他们自己写明了，美帝送给蒋介石的金钱占蒋政府50%的开支，另外还有飞机、军舰、坦克、大炮、枪支、炸弹等等，这些啊都是美帝送给蒋介石打内战的金钱和物资啊，这个远远超过抗战时期
5: 给的援助啊。
1: 嗯，这就是一个很好的论据啊，这就说明他们对内战的支持远远超过了抗战。
2: 1945年杜鲁门发表声明，说他希望中国组织包括共产党参加的联合政府，可到了1948年南京伪宪政傀儡戏上演的时候，杜鲁门就反对共产党参加联合政府了。你看，自己打自己的脸不说，现如今的白皮书对这些重要事件是一笔抹杀，一字不提。
4: 这说明美帝的逻辑就是，对他们有利的就断章取义，对他们不利的就视而不见。我们就是要把这些他们不愿意暴露的心肺肠子给他翻出来，让全中国全世界的人民都知道，他们这是吊死鬼抛媚眼，他死不要脸。哎呀，
1: 哎，鲁生，今天我怎么看你情绪不高啊？
3: 之前我跟你们一起讨论过论人民民主专政，对我的触动很大。之后呢，我又看了许多毛泽东的文章，不得不承认他对内外形势的判断是对的。美国的社会结构和政治诉求与我们有天然的不同，他们的科学技术和金钱都掌握在资本家的手里，一切向利益看齐，尤其是这个白皮书一出。表老，我现在对美国的信任是荡然无存了。
1: 鲁生啊，我等你这句话等了2年多哟。
3: 表老，
6: 革命的发生是因为中国的人口太多，哼，这简直就是谬论呢。毛主席说得很对，这个艾奇逊呢，怕是连美国的独立宣言都没有读过啊。华盛顿、杰斐逊们之所以举行反英革命，是因为人口太多吗？明明就是英国人压迫和剥削了美国人。
7: 您说的太对了，不仅逻辑不通，历史知识都不懂。不管是中国人、俄国人、美国人，为什么会发生革命，还不都是因为有压迫和剥削？
8: 把侵略说成是友谊，这样按照他们的观点

0: 共产党解决不了经济问题，中国就永远会乱下去。怎么办呢？哎，用他们的面粉把我们变为他们的殖民地。哎，这样才有出路。
1: 岂有此理吗？没有美国人我们就不能活了？他美国才有几年的历史，我堂堂的中华文明有5000年。
2: 咱们民革就是要以此为据，斥责白皮书。
3: 虽然说我们中国民主建国会成立不到4年，按人员划分呢，我们是以文化界人士和工商界人士为主，按阶级划分，我们是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为多。不过我总觉得这个白皮书就是冲着我们来的。我也担心我们的队伍里头啊，会有像艾奇逊所说的民主个人主义者。
2: 所谓民主个人主义者，我认为就像是抗战时期的汉奸，当年面对侵华日军在正面战场，现在面对帝国主义在经济战场，现如今面对帝国主义的高压，有一部分资产阶级他动摇了，变成为帝国主义进行经济侵略、进行殖民地化的直接或半直接的工具。这就是所谓的买办资产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而我们的民族资产阶级那是经过了斗争和考验的，不会出现所谓的民主个人主义者。
4: 杜鲁门和艾奇逊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发表他的白皮书呢？我看他们的目的有三：一，为独占美国的资本家集团表明争取，掩盖失败，免得失宠；第二，他们想欺骗美国人民，让他们感觉在中国花的钱没有白扔；第三，对中国人民想再来一次威胁，对那些奄奄一息的中国反动派再打一剂强心针。
3: 所以啊，我们要发表文章驳斥这个白皮书，一来呢加强我们内部的团结，二来呢就是告诉美国人不要做白日梦。
5: 为了彻底揭露美帝国主义本质，各民主党派纷纷发文反驳《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白皮书。毛泽东更是连续发表了《丢掉幻想，准备斗争》《别了，斯图雷登》《为什么要讨论白皮书》《友谊还是侵略》《维新历史观的破产》5篇评论。
6: 美国政府不惜毁灭中美两国的传统友谊，为美国历史留下莫大的污点。
7: 你是要自断后路吗？把毁灭和污点这样的词写在外交文件上，这没有回旋的余地。将来还怎么向他们要美元？他美国即便是铁公鸡，我也得扯下他几把毛。
6: 吾人亦不愿使两国政府关于过去问题之辩论而影响两国之关系。
7: 来，两国这传统友谊全部按照这样的措辞回去改吧。
6: 好，那我再写一遍吧。
8: 总裁，
7: 重庆现在还关押了多少人？
8: 450人。
7: 马上全部清理干净。
8: 是。那杨虎城将军呢？
7: 该怎么做需要我教你吗？
8: 是，卑职明白。
7: 给我接

0: 周芷柔。周芷柔，我让你把重庆的兵工厂全部炸掉，你至今按兵不动，难道是想把他们都留给共产党吗？
1: 德国，
2: 嗯，
1: 副舰省长朱绍良到了。
2: 啊，
1: 嗯，请。
2: 一敏，你不在福建好好待着，跑广州来做什么？
3: 还不是老蒋逼的。
2: 啊，
3: 德公啊，你被人耍了，我被人玩了。
2: 怎么回事？
3: 唐恩伯昨天带着部队一纸电令，直接抄了我们福建省政府大楼，把我赶出来了。
2: 谁下的命令？
1: 非常委员会。

0: 蒋中正，我是李德林。
1: 啊，德林啊，这么晚还没睡啊？
0: 当总裁还是比当代总统好啊，至少还能睡得着觉。
1: 是何事让你失眠了？
0: 军事上徐蚌会战全军覆没，金鸡上商海发行金圆券，打虎不成又致全国恐慌，文员贪赃枉法，特务滥杀无辜，民众怨声载道。
1: 蒋公，我怎么能睡得着？看得出来，德林，你心里有气，说吧。
0: 当初你告诉我，五年之内绝不干预政治，结果你命令撤换福建省主席朱绍良，事先也不通知我一声，你叫我如何行事？
1: 撤换福建省主席朱绍良，是我吗？没来得及和你同气，是我的失误。在此向你赔个不是。德林啊，现在全国沦落了大笔江山，你可是国家的栋梁啊。为了争取人才，争取时间，一旦东山再起，我想请你帮个忙。
0: 我现在还能帮你做什么呢？
1: 将来我们要建立一个强大的海军，是重中之重。你跟福建的萨振兵、陈绍宽关系甚好，帮我把这两个人请到台湾去。我当然不会让你空手去见老朋友。
0: 和你共事，真的要短我十年阳寿啊，蒋公。
1: 德林，慢走。
2: 请。父亲，您为什么要向他道歉呢？大不了我去趟福建。
1: 不，他只要把这两个人给我请到台湾，别说向他道歉，他就是骂我又何妨啊？
2: 他真的会去福建吗？
1: 他除了去福建别无选择。
3: 德公啊，你又被耍了。去福建，要去你去，我是不会去的。
0: 一民，事到如今，你闹什么义气之争啊？
3: 这是义气之争吗？这是尊严之争。

0: 蒋介石在把你当猴耍，你当初就应该听张发奎的话，把老蒋给扣了。
1: 别老当初当初的，你翻这些陈年旧账有什么用？
0: 是你太胆小，优柔寡断，不仁之人。你把蒋介石当兄弟，他把你当兄弟了吗？德公啊，你以后还会吃大亏呀、啊。

0: 主席，这都早上10点了，你怎么还没睡啊？不是没睡啊，是睡醒了。昨天晚上吃了3粒安眠药，起了个大早。<笑>
1: 起了个大早，主席，您这是准备改变作息时间了？<笑>
0: 我就说嘛，黑白颠倒对身体不好。今天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办。 我要在下午之前把今天的工作都要做完的，午饭可以早点预备起来。还有我那套灰色的中山装。是。哎，对了啊，还有我的胶底皮鞋。这么隆重。哦，今天是宋庆龄先生来北平的日子。<笑>是，我这马上去准备。好。
2: 老总，来，主席啊，平时你这个时间呢，才刚刚睡下，
0: 睡觉之后可以补吗？接庆龄先生是大事啊，来啊，这次小超同志可是立了大功，
2: 这都是大家的功劳。<笑>

0: 庆龄先生，欢迎你啊，一路辛苦了。
1: 谢谢润之，谢谢共产党，我向你们表示祝贺。
0: 革命的胜利啊，就是中国民主力量的胜利，我们大家都非常期待你的到来啊。恩来，
2: 庆龄先生，欢迎你啊。
3: 你好，庆龄先生。
0: 好，这边请。
3: 宋先生，欢迎你啊。
1: 谢谢。

0: 青灵先生。
1: 啊，
0: 你怎么能端茶呀？青灵先生是喝咖啡的。来来来，
1: 谢谢。
0: 这是啊，陈嘉庚先生送给我的，我也不知道我冲的对不对啊。坐坐坐。
1: 谢谢毛主席了。
0: 宋先生，我们之间就不要客气了。我记得当年在重庆桂园，我们就讲过呀，我们是同一年出生啊，您是年初，我是年尾啊，所以我们说好了，我称您为宋先生，你叫我润之就行了。
1: 好好，润之。
0: 宋先生，您可能不记得了，

0: 当年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时候，您送过来的一些药材和物资对我们的帮助有多大？特别是一些盘尼西林，救了很多人的命啊。
1: 润之不必放在心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整个中华民族的事情，我们的共同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我就一定要站出来的。相反，我要感谢你们，是你们完成了先生的遗愿。
0: 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啊！完成中山先生天下为公的遗愿，是我们共产党人的责任。先生还曾经说过，必须要唤起民众，即联合世界上一切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啊！
1: 先生讲这些话的时候，他的身体已经不太行了。起初，他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英美等国家身上。可是后来，当他发现路走得不对，应该联俄联共的时候，他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0: 先生如此境地的时候，还能构建民族实业统一战线，包括团结海外侨胞的统一战线，民族和谐共荣的统一战线，实在是不容易啊。1924年，我们共产党人的统一战线政策首次实践成功，不仅有力地推动了广东革命根据地的这个建立，也对啊北伐战争的胜利起到了一些作用啊。
1: 润之如此理解孙先生，如此推崇孙先生，而孙先生在最绝望的时候遇见了十月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这是中华民族之大幸啊。
0: 统一战线是我们党的一个法宝啊，这一次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可以保障由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的建立啊。
1: 所以你们组织了这次继往开来的新政协会议，
0: 现在我们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比任何时候都要广大和巩固啊。新政协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实现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一个重要机构，也是啊全中国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啊。
1: 可润之又为什么三番五次的要邀请我呢？
0: 这不是我个人邀请你，是大家的意思啊。

0: 现在卢云和卢汉准备在云南起义，
1: 我们都需要加快建国的步伐呀。
2: 可我这棵大树还没倒。
3: 西南那边传来了消息，说老蒋下令把重庆那边的兵工厂全炸毁了。
4: 光是炸几个兵工厂，我看还是泄不了他的火。
2: 立即采取行动。
5: 什么时候动手？
6: 请看《天下同心》第二十集。
7: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6: 五谷丰登，汇救振兴新图景。
7: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6: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8: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抵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新政协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实现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一个重要机构，也是啊全中国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啊。
1: 可润之又为什么三番五次的要邀请我呢？
0: 这不是我个人邀请你，是大家的意思啊。很多民主人士一起提出来了，一定要请宋先生参加新政协啊。您的到来是众望所归啊。
1: 非常感谢大家的盛情邀请啊。既然我来了，就会认真地履行一名代表的义务，为新政协出力。
2: 总裁，基本情况就是这样。
3: 真是树倒猢狲散，可我这棵大树还没倒。反贼杨杰又要去策反四川的刘文辉，
2: 我立马带人飞云南。
3: 不用了，此事杨杰在昆明，交给沈醉去办。
2: 总裁。是。

0: 沈夫人。
1: 杨先生好。
0: 是。
1: 您又去茶楼喝茶。您送给孩子们那些小礼物，他们很喜欢。哎呀，
0: 小意思。
1: 谢谢啊。
0: 老夫人客气了。

0: 沈站长，毛局长什么指示？
1: 上峰的指示，杀杨杰。
0: 杨杰在国民党中的地位这么高，况且还有卢汉罩着他，杀了他，我们能有什么好果子吃啊？
1: 如果是杀杨杰一人，卢汉还不至于跟我翻脸。毕竟杨杰不是卢汉的亲信，卢汉也不会因此一人而得罪总裁。
0: 那你下得了手吗？老夫人很喜欢他，他经常给你儿子女儿买些小礼物呢。
1: 毛人凤早已对我存有戒心，我不杀杨杰，他就要杀我们。
0: 什么时候动手？
1: 明天吧。他每天都要去对面大王茶馆去喝茶。
2: 主席啊，终于搬进中南海来了。
3: 听人劝，吃饱饭。这个叶剑英和恩来搞统一战线，对付我一个人我没办法了。
2: 主席啊，这一趟跑得真值啊。斯大林同志对我们完全改变了看法，他说解决完问题再宣告新中国成立固然是谨慎安全的，但夜长梦多恐怕会失去最好的时机。
3: 斯大林同志的建议很好啊，跟我们算是不谋而合啊。我们已经决定，鉴于全国各条战线的大好形势，和你访问苏联在政治、军事和外交方面取得的成功，将中央人民政府成立的时间提前到1949年10月1日啊。
2: 10月1日，
3: 你出去的这段时间

0: 里可是发生了很多事情啊。
1: 湖南起义了，刘斐和黄绍竑联合卫立煌等44位国民党知名人士在香港发表通电，表示与国民党反动集团彻底决裂，革命的步伐是越来越快了。
2: 那西南西北广东与福建沿海呢？
3: 据李济深先生透露，现在卢云和卢汉准备在云南起义，杨杰正在策划西康起义，他们和西康省主席刘文辉都是民革成员，刘文辉也是民盟成员。
0: 不管是国际国内的形势，还是起义人员的安全，以及新政协的会议，我们都需要加快建国的步伐呀。
4: 西南那边传来了消息，说老蒋下令把重庆那边的兵工厂全炸毁了。
5: 美国人发表了白皮书，他是连屁都不敢放一个，还把自己的兵工厂给炸了，真是可笑啊。对了，显出啊，杨杰什么时候到？他是我们民革的正式代表，还是应该早点过来与我们会合，共同商议提案才对。
4: 杨杰将军啊，之前也多次传来消息说一直忙于西南的策反走不开。
5: 我听说中共那边也催了他好几次了。
4: 中共已让潘汉年多次提醒他，但是他总认为策反工作事大，个人安危事小，并且婉拒了中共的提议。
5: 中共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啊。现在蒋介石被美国人抛弃，还被倒打了一耙，光是炸几个兵工厂，我看还是泄不了他的火。若蒋介石狗急跳墙，那杨杰还真是命悬一线了。显出啊，赶紧再催催杨杰，策反工作是很重要，但也得保住性命才对呀。
4: 好，那我马上去安排一下。

0: 妈，你怎么来了？
1: 你这个坏东西，我白养了你这个儿子。
0: 我们在执行公务。
1: 你这是在执行公务？窗户那边就是杨先生，你是要杀他？我一直以为在政府里你堂堂正正的当差，结果你居然干了这些伤天害理的勾当。如果你杀死了杨先生，明天孩子们问起你来，你如何回答？
0: 妈，我知道你与杨先生交好，我也不想这么做，可是上面下了命令，我能怎么办？
1: 跪下。我这么多年一直教育你，一个人可以不做官，但要做人。你今天自己为了升官发财就想去杀人，你还是个人吗？
2: 军令不可违呀，妈，否则出事的就是我们了。
1: 好，军令不可违，妈的话你还听不听了？
2: 妈，
1: 我不是你妈，这个家也不是你杀人的地方。
3: 沈站长，放掉了总裁指定的人，我想你应该知道。

0: 你等这一天已经很久了吧？
1: 毛局长有令，杨杰的事情以后不需要你管。
2: 叶署长，这上面记了很多地址，
1: 安排人一个一个查。
3: 是。
4: 恩来啊，
3: 哎，
4: 文白先生的生活问题一定要安排好啊。
3: 嗯，
5: 安排好了，都安排得很好。我们先去看了一处方巾巷的小洋楼，恩来觉得过于狭小了，我们又去看了西总部胡同五号的一处四合院，最终选择了东城北总部胡同十四号的一座西式平房，就是原来这个孙连仲的公馆，很好，
4: 满意就好，满意就好。恩来啊，做事情就是细致周到啊。
3: 文白啊，给您换房子啊，都是主席叮嘱的。
5: 现在是除旧布新、百废待兴的关键时刻，主席和恩来，你们都是日理万机的人。让我们用这些小事去叨扰你们不合适。
4: 应该的，应该的。文白先生，我们都是老朋友，就不客套了。今天约你来是有一事要商量啊。
3: 文白啊，现在兰州已经解放了，下一个呢就是新疆。你在新疆当了三年省主席，当年呢盛世才扣押了一批共产党员，就是你解救出来的。你是不是给陶志岳和包尔汉他们发个电报，争取新疆和平解放呢？
5: 这个事情呢，我内心也曾经盘算过，但是还是有两点顾虑。一，我同陶志岳和包尔汉这些人已经有一段时间断了联系；二是，以我现在的这个境地，他们是否愿意真心地接受我的忠告？
4: 我们根据啊我们的邓丽群同志的电报，现在陶之月和包尔汉他们也非常希望能走和平解决的道路啊，但是他们只信任你啊，所以我们商量希望你能为他们拍个电报，这样新疆和平解放方有望啊。
5: 现在我通过什么样的办法可以同他们的电台取得联系呢？
3: 你写一封电报，我们发到伊宁，再从伊宁转到迪化。
5: 可以，如果新疆果能实现和平解放，那也是文白内心之所愿。
6: 桂系想的是固守西南，而父亲您想利用他们迟滞共军的攻势，
7: 这就叫牵一发而动全身。
6: 嗯，
7: 我圆了他白崇禧要当国防部长的梦，现在他又拿了美国援助的7500万军援，手中有了权和钱，他还能够听从李代总统的指挥吗？虽然同为桂系，也必然是同床异梦啊。
6: 父亲所言极是。
7: 啊，对了，现在抢救大陆学人的计划可以放一放，要对军事方面的人才采取抢救措施。
6: 新疆包尔汉、陶志岳手握十几万重兵，绥远董其武、
8: 孙兰峰
6: 也有十几万人马。
7: 不只是这些啊，我还列了个名单，立即采取行动。

1: 寇府啊，张鼎丞已经找过我了，我是一把老骨头喽，去不了北平了。我想你应该去北平啊。
2: 恩师啊，实不相瞒，李宗仁在一个月前也找过我了。多年未见，您仍是意气风发。
1: 德林略被薄礼，不成敬意。李代总统前来，究竟为了何事啊？
2: 后府兄，蒋总裁邀请您去台湾担任海军总司令。
1: 李代总统，后府荣幸之至。 那么多金条，在你们的眼里，我陈后府就值这个价吗？后府
2: 啊，你做的很对，可共产党和国民党不一样。我想啊，你真的应该去北平啊。恩师啊，你好像对共产党不怎么感兴趣的。
3: 怎么，也当起说客来了？<笑>为了一个兵，小伙子，你的粪兜用什么做的？雨披。
4: 这福州多雨，下雨天穿什么？
3: 没事，老先生，这衣服湿了还能再干。这医院呢是最讲究卫生的地方，我怕马拉粪影响卫生，对病人不好。
1: 那衣服包在树上何为啊？我这匹马呀，有点贪吃，我怕它把树皮啃坏了。老夫活了90岁了，还是第一次见到这样守纪律的军队啊！宁可苦了自己，也不愿意打扰人民。后父啊，老夫这辈子只有一个愿望：中华的崛起，民族的富强。
2: 能做到这样事情的人，从目前来看，也只有共产党了。恩师啊，我会认真考虑的。
5: 司徒美堂先生，您今年高寿啊？80有2了。<笑>
2: 我听说您在美国生活了69年了。是的。
6: 吸烟呢，请润直先生尝尝这个。<笑>好，谢谢。味道很重啊。<笑>毛主席，周副主席让我过来问问。
5: 待会儿宴会上要不要准备一些酒啊？正好啊，征求一下大家的意见。<笑>我是滴酒不沾啊。<笑>何先生您呢？我可以。<笑>抱歉啊，司徒美堂先生已经戒酒20多年了。可是您的身体……没关系。我到美国快70年了。 却深感受到海外华侨在国外就像孤儿一样，挨了打，忍气吞声，被欺负了，无处讲理。我们无时无刻不在盼望祖国强盛，随时随地以各种各样的方式资助国内革命。 但是，我们希望了多少次，就失望了多少次。

0: 自鸦片战争一百多年来，中国人受够了帝国主义的欺辱。如今不同了，面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就像子时英豪那样，我们能打得他狼狈逃窜。今天想亲眼看见中国人民站立起来了，作为一个独立的民族存在于世界。 我这一生的愿望达到了。
1: 老当益壮，豪气云天呐、啊！今天我们就好好的喝上几杯啊！
0: 喝。
2: 润之，你不是不喝酒吗？
1: 今天是一定要喝的啊！
2: 好，
3: 毛主席，宴席马上就要开始了，
1: 那我们就入席吧。
0: 好，好，好，好，润之先生，请，
1: 请，请，请。请
0: 请，

0: 大家抓紧时间啊，主席和周副主席马上就要到了。哎，摆好摆好。
1: 恩来呀、啊我们能与天下英雄豪杰欢聚一堂，人生乐事啊。
2: 是啊，今天呢大家都非常的高兴。
1: 是啊，现在我们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队伍有多少人呢？
2: 你看那里，这次政协全体会议啊，662人参加，正式代表呢是585人，候补代表是77人，这些简历是所有代表的，都是自己填写的。
1: 好啊，好啊。
2: 主席，你看，这块呢是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代表的简历，那块呢是工农代表和其他各界人士代表的简历。
1: 这样算来，各民主党派的份额高于我们共产党。
2: 嗯，
1: 统战部的工作完成得很好啊。
2: 哎，小强。
0: 周副主席。
2: 李文翰部长呢？
0: 啊，他摔了一跤。
2: 嗯，
1: 摔了一跤，严不严重啊？
0: 腿骨折了，不过我们已经把他送往医院了。
1: 住在哪个医院？来，我们去看看他。
2: 哎，主席啊，这么晚了你就别去了，我来安排吧。您还得起草大会的发言稿。
1: 好吧，伤筋动骨100天，要嘱咐他一定要好好的休养。
2: 嗯，
1: 可手头这么多工作怎么办？谁来接手啊？
2: 主席啊，请林伯渠同志好吗？
1: 伯渠同志。
2: 嗯，
1: 可以啊。
2: 好的。

0: 这是怎么回事？
1: 哦，昨天得到的消息，杨杰将军从云南出发，经过香港北上来参加人民政协会议，在香港被特务给杀害了。
0: 要痛诉国民党匪帮的这种卑劣行为。明天大会，以主席团的名义，向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和杨杰将军的家属致唁呢。政协代表。

0: 无一不是啊，迎着千难，冒着万险来到北平的。杨杰将军这么多年为民主事业奋斗，恩来啊，我们要将杨杰将军列为缺席代表，保留他的位置啊。
1: 好的。

0: 今天，中国是一个巨大的动力。中国的人民在前进，在革命的动力中前进。这是一个历史的跃进，一个建设的巨力，一个新中国的诞生。
1: 庆龄先生。
0: 啊，林伯驹先生。
1: 你好啊。
0: 请坐，请坐。
1: 宋庆龄先生，我来给您送代表证。
0: 哦。
1: 还有这个钢笔。
0: 钢笔？
1: 周副主席交代，您签字习惯用钢笔。
0: 多谢恩来先生，也谢谢您，林伯驹同志。
2: 我特别要唤起我全体盟员一致团结起来，拥护将来的新政府，以完成革命建国的任务。
3: 中国的自由平等、节制资本、耕者有其田、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所有这些中国革命的目的，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得到了实现。我们可以告慰在九泉下的孙先生了。
4: 哟，林先生。
1: 何香凝先生。
4: 您好您好。
5: 好。
1: 张兰先生您好啊。
5: 您好您好。
1: 我来给你们送代表证。
4: 哎好。
5: 啊谢谢。
4: 谢谢谢谢。

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中南海怀仁堂举行。人民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包括了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各人民团体45个单位和特邀代表，共662位代表。代表们胸前佩戴的政协会徽，体现了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各民主阶层大团结的精神。

诸位代表先生们，全国人民所渴望的政治协商会议现在开幕了。我们呀，有一个共同的感觉，这就是我们的工作将写在人类的历史上，它将表明占人类总数四分。

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中国人从来就是一个伟大的、勇敢的、勤劳的民族，只是在近代是落伍了。这种落伍完全是被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反动政府所压迫和剥削的结果。我们团结起来，以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大革命打倒了内外压迫者，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了。

我们的民族将从此列入爱好和平、自由的世界各民族的大家庭，以勇敢而勤劳的姿态工作着，创造自己的文明和幸福，同时也促进世界的和平和自由。我们的民族将再也不是一个被人侮辱的民族了，我们已经站起来了。中国人被人认为不文明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将以一个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现于世界。我们的国防将获得巩固，不允许任何帝国主义者再来侵略我们的国土。我们将不但有一个强大的陆军，而且有一个强大的空军和一个强大的海军呢，让那些内外反动派在我们面前阿斗吧，让他们去说我们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吧。中国人民的不屈不挠的努力必将稳步地达到自己的目的。

0: 会议期间，85位民主党派各界人士代表先后发言，就建设新中国的大政方针畅所欲言，各抒己见。会议还讨论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以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三大法案，为新中国的成立做了全面的准备。
1: 容妈妈，
2: 小亮，你怎么在这儿啊？
1: 我在毛主席身边当勤务兵。啊，
2: 毛主席，毛主席，
3: 你是荣冠秀同志吗？哎，
2: 是。
3: 你好啊，荣冠秀同志。
2: 好。
3: 你可能不知道啊，你的这位小同乡，常常在我耳边念叨你啊。
2: 毛主席，全靠您了，我们农民翻身做主人了。
3: 不能这么说，不能说全靠我呀，而是靠大家。我看过你一张照片，你为了救护我们的战士，用你的肩膀给八路军战士当梯子。容妈妈，你辛苦了。哎呦，
2: 没啥没啥。毛主席，

0: 我给您介绍一下，这位是咱们解放区农民团体首席代表张烨。
1: 毛主席好。
2: 张烨同志你好。
1: 毛主席好。
3: 毛主席好，我是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首席代表谢邦定。
2: 谢邦定同学你好。
3: 毛主席好。
0: 这是劳动英雄代表刘英元。
4: 毛主席好。
2: 刘英元同志你好。
4: 主席好。
2: 怎么样，来参加人民政协会议的召开都有什么意见？
4: 没有意见。我是做了30多年的工人，自古以来中国的劳动者只有受压迫被剥削的份儿。今天能以国家主人翁的身份参加这么隆重的大会，还能发表意见，真是万万没想到啊。
5: 而且呢，我们已经意识到这三个历史性文件已经包括了我们农民的利益，我们农民的利益和全体人民的利益和各民族的利益是完全一致的。
2: 嗯，讲得很好啊。
3: 特别是共同纲领，是30年来中国人民和我们中国学生所一致努力追求的理想目标，同时呢，也是全国人民今后努力奋斗的指针。它呢，充分反映了全国人民和我们学生的意见，也代表了全国人民和我们学生的利益。
2: 好，好啊，看来我们的目标已经达成一致了。
4: 是啊。
2: 我们边走边聊吧。来，
6: 请
2: 容妈妈。
0: 哎，
2: 来来来，
7: 换人了啊，请。换人老说新中国是座大厦。为什么如此比喻啊？
8: 对啊，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是一座新盖起的大厦。我画了一幅图给你讲讲。这座新大厦呀，有许多钢骨水泥的柱子撑起来的。这些柱子是什么呢？第一根柱子就是中国共产党，其他的柱子呢，是中国的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和爱国人士组成的民族统一战线啊。
9: 嗯，那下面的基座是怎么考虑的呢？
8: 这个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我们的基础啊。
9: 哦，那这个顶上这面旗子有没有什么？
8: 新民主主义大旗啊。
10: 那这个大厦有多大呀？
8: 我们有960万平方公里土地，住着你我总共有47500多万人口。我们要趁着这个大厦成立的机会创办一个办事总机构，叫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
9: 好，好，好，好。
11: 这五个大门又是什么呀？
8: 我先给你看。
11: 好。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富强。
2: 王元老，
8: 主席，
2: 你真是厉害呀！先是提出了历史周期率，我看看，这现在又给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盖了一座大厦呀！王元老，像你这样的全能型人才，将来准备如何为我们新中国做贡献呢？
8: 主席太过夸奖了。当年袁世凯让我在北洋政府当教育总长，我当时就说此生不再为官呐。
2: 那这是为什么呀？
8: 因为啊，人一当官就会变的。你看我们现在逢年过节见了朋友都怎么问候啊？嘿，祝你升官发财。我就不明白了，儒家文化发展了2000多年了，到了现在咱们当官就是为了发财了，而且成了公认的一种规律。
12: 黄任老啊，升官发财
7: 做官当老爷。

0: 这一页就翻过去了。我们新中国啊，不同于旧社会，共产党啊，不同于国民党。我们是人民政府，一切工作只有分工不同，不是做官，是做事儿。你们看，是为人民服务。
1: 恩来说得很对啊，我这一辈子最恨的就是骑在人民的头上作威作福的官僚啊。万老，你提出的历史周期率和历史升官发财率，这个问题不是一朝一夕可以解决得了的，这是需要我们大家共同努力一起解决的问题。
2: 是啊。
1: 好了，这个问题不谈了，这个肚子闹革命了，吃饭吧。来来来
0: 来来来来，请请请。
3: 谢主席您好。
4: 您好，
3: 我是上海大公报的记者陈元，请问台湾现在的局势如何？
4: 啊，不稳定，国民党败退台湾，美帝国主义、日本法西斯力量都想利用台湾大做文章。
3: 那您担心吗？
4: 担心肯定是有的，但我相信共产党，因为是共产党结束了帝国主义长期对我们的压迫。我也相信一切反人民的战争罪犯终将会被送上人民法庭。
3: 您为何会有这么大的信心？

0: 要解放，国家要统一，
1: 要把近百年来帝国主义的压迫彻底清除。
0: 我相信共同纲领有足够的力量。
2: 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
3: 这是时代的选择，也是人民的选择。
4: 请看天下同心第21集大结局。
5: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

0: 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1: 京东，
2: 看你还有什么辙？
3: 接招！补贴，补贴，补贴，补贴。
2: 到底还有多少补贴？
4: 天猫618超优惠，淘宝百倍补贴，好价直降，补上加补。

0: 一切反人民的战争罪犯终将会被送上人民法庭。
1: 您为何会有这么大的信心？
0: 来，你看这条。
1: 这是什么意思？
0: 300多年来，台湾人民反对荷兰、西班牙、日本等外来的侵略压迫，不断做流血牺牲的斗争之目的，就是希望有人民当家做主的政府。全台湾省有670万人民，还包括20多万以高山族为代表的少数民族的政治要求。总结起来就是，民族要独立，人民要解放，国家要统一。我相信共同纲领有足够的力量，能够号召台湾人民起来，消灭反动派的统治和粉碎美帝国主义的一切侵略阴谋。
1: 那您现在有什么想对全国人民说的吗？
0: 我只希望迅速解放台湾，解放全中国。
2: 3、2、1。
3: 好了，小同志，谢谢你啊。
2: 能给二位拍照是我的荣幸。
3: 不敢当，不敢当。
2: 我能跟二位握个手吗？
3: 可以啊。
2: 梅先生，程先生，我可是你们的戏迷呀。
4: 二位先生，参加人民政协会议，您二位有什么感想吗？
3: 总的来说，感动，兴奋。戏剧工作者能够参加人民政协，能够真正的参与到国家的建设当中，这在中国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吧。
5: 是啊，从清王朝、北洋军阀，到蒋介石的封建法西斯统治，我们戏剧工作者一直想通过戏剧为人民说话，但是却每每被封建统治者歪曲利用。

0: 来巩固他们的统治。
1: 记得当年我们组织反内战的戏剧巡演，蒋介石就搞了一个议员登记，这不仅断了我们的生路，也隔绝了民众的民族意识和民主思想。我们同行啊，坐牢的、杀头的不在少数。
2: 好在如今我们的政治地位提高了，共同纲领也写明了要把发展戏剧电影作为文化教育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终于迎来了一个好时代呀。
1: 是啊，人生碰上一个好时代不容易啊，一定要珍惜。
3: 那就这么定了。
4: 徐德航先生
3: 啊，你好，你好，
4: 你好，请问这次政协会议，
3: 对，
4: 他心在哪里呢？
5: 心就心在，他是共产党领导的，由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共同参加的最广泛的民主统一战线组织形式。一言蔽之，人民政协那是人民的舞台，旧政协那是蒋介石个人的舞台。
4: 啊，好的，好的，好的，好的
3: 啊，再见啊。
6: 沈老您好，啊，您对这次会议召开的目的怎么看呀？
7: 就是要商量出一个有利于人民的制度，把一个百余年来依附帝国主义而生存的半殖民地国家转变成为一个不仅在政治上而且在经济文化上彻底独立的国家，把一个封建半封建的支离破碎的落后国家转变成一个民主统一的先进国家。一句话，为了中华民族的繁荣。
6: 好的，谢谢陈老。
0: 程将军，程将军，请您讲两句吧。
6: 将军，您讲两句吧。
0: 讲两句。
8: 好，那我就讲两句。本人呢，追随孙中山先生，好不容易把清政府给推翻了。但是我们最后所取得的胜利成果却被蒋介石和四大家族给夺去了。我们革命的本来目的就是想不再改朝换代，不再皇帝轮流坐，而是要求社会变革，要把数千年来封建专制彻底推翻，要把近百年来帝国主义的压迫彻底清除。但是真正能够做到这一点的也就只有共产党。

0: 又何必呢？其实杜鲁门根本就不想见你。
1: 那也要想办法见，这是关系到国民政府生死存亡的大事。如果杜鲁门是因为我

们在大选上支持杜威没支持他而生气。我可以跟他道歉，我可以，但是他不能不支持中正，不支持国民政府。

0: 民主党执政，那些跟我们交好的共和党的议员根本就没有话语权。事到如今，现在国民政府已经没有跟美国政府谈条件的筹码了，我们已经被美国政府抛弃了。
1: 三爷，这都什么时候了，您还在为政治奔波呢？您看看我们现在在哪儿，这里可是美国。您是想找英格丽褒曼喝下午茶，还是找邓波尔打高尔夫啊？要不我送您一套房子吧，黄崇谷的庄园，第五大道的平层，曼哈顿的公寓，您选一套，只要您开心。要不三爷，您把三姨夫接来美国吧。我看着台湾不是个久留之地，共党迟早要打过去的，还是这美国最安全。
2: 树木蹭光，白痴。

0: 父亲，
1: 嗯，
0: 台湾民主自治同盟主席谢雪红去参加共产党的政治协商会议了。
2: 我知道了。既然现在我们的手伸不了那么长，那就严防共产党对台湾的渗透。
0: 我会认真办理。父亲，
1: 嗯，
0: 最近台湾的政治局势非常不稳定，这里边不仅仅牵扯到我们的政治团体，最主要的是台湾当地的农民和地主之间的矛盾日益严重，流血事件不断发生，如果我们再不彻底解决，恐怕会影响台湾的发展。
2: 台湾就是一张白纸，有钱有地的都是他台湾人，没有我政府的官员，也没有我国民党的将领，因此你就得拿出在上海币制改革的霹雳手段来去实现振兴党国的雄心。
0: 请父亲放心，台湾没有复杂的利益冲突，我能办好。
3: 好，同志们，
4: 棉纱的价格
3: 下来了。
5: 好啊，
6: 果不其然啊，这陈云同志出马不同凡响啊。
7: 我们是要打击囤积粮食、投机倒把、垄断市场的资本家们，目的是为了能在经济上站住脚，给老百姓活路。
8: 资本家们已经知道厉害了，你们用解放区强大的物资基础，完全用市场的手段让投机商两面挨耳光，这一招啊已经让上海的工商界大吃一惊了。
9: 上次的银元风波啊，都说中共是用政治力量压下来的，这次用经济手段打赢了这场战争。不得不让人佩服啊。
10: 共产党这是大手笔啊。
11: 啊，好，谢谢。
12: 好，谢谢诸位。我们如何才能实现民族繁荣呢？我觉得我们农民就应该多打粮食。
11: 谢谢。
12: 现在的农民可不是一盘散沙了，而是一个铁拳头，我们不仅要把地种好，还要学好文化，等国家需要我们的时候，我们随时都可以把粮食交给国家。
3: 对，我们得学好文化。我是一个做了30多年工的工人，我觉得如果想让咱们的劳动人民真正的站起来站稳了，就必须得遵守这个纲领，把祖国的前途当成咱们自己的生命一样来爱护。
13: 你们说的太好了，只要是哪个帝国主义敢欺负咱，

0: 咱就跟他死拼到底。
1: 是，
0: 咱送孩子上前线，让丈夫去送军粮，那咱们妇女呢，就能种地的种地，该救护伤员的就救护伤员。
2: 说得好。
0: 小谢，你是咱们这个桌最年轻也最有文化的，共同纲领也是你给咱们解释的，你们学生计划怎么做呢？
3: 小谢同志，给我们讲一讲吧。
2: 说说吧。
4: 我不会种地，也不会做工，更不像刘大哥一样是劳动英雄。但是我们可以学啊，开展新民主主义的学习，掌握为人民服务的本领，成为新中国建设的人才。
5: 我就羡慕你这些学生，从一生下来啊就可以学习文化，你看这说出来话都不一样。
4: 是，说的真好。
0: 是。
2: 哎，咱们吃啊，
4: 尝尝吧。
5: 哎，同志，啊，
3: 怎么了，先生？
5: 怎么这个味儿？这都馊了。
3: 是啊，一股馊味儿。啊，没错。那为什么这个味儿啊？
6: 是您几位说要吃老北京的东西，这叫豆汁儿，正宗老北京口味儿。不过没关系，你要不行，我帮您撤了。
3: 别，等我们喝了，别浪费。
5: 这北京人怎么喜欢这个味儿啊？太酸了。
7: 吴耀宗先生，你们宗教界民主人士对共同纲领的修改意见我们已经同意了，把保证信仰自由改为保证宗教信仰自由。
8: 太好了。可你们共产党人是无神论者呀，怎么也能同意宗教信仰自由呢？
7: 请坐。啊，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不同就是不同，不必隐瞒。我们保护正常的宗教活动，保护每个公民对宗教的信仰自由，无论是基督教、天主教、伊斯兰教、佛教、道教和其他宗教，只要教徒们遵守人民政府的法律，人民政府是给予保护的。
8: 这不会矛盾吗？
7: 人民内部的事情是可以协商合作的，我们的信仰不同，属于多样性，但是整个中华民族的奋斗目标是一致的，就是为了民族繁荣，所以我们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建立一个爱国的统一战线。
8: 我可不可以理解为，不同之处相互包容，相同之处共同奋进呢？
7: 就是这个意思。
9: 小柴先生，商务印书馆的科学大全还有词源，我可是从延安一路翻到了北平啊。进京赶考的时候可是我的学习资料啊。哎，
10: 润之谬奖，一夕中福首长受闻于商务印书馆之际，以为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年。谁曾想28年弹指一挥间，一个新中国将傲然屹立于世界之东方，后生可畏啊。啊，
9: 先生见过皇帝吗？
10: 戊戌变法之时曾与康有为受到光绪帝的召见。
9: 见到皇帝是什么样的感觉啊？
10: 麻烦，繁文缛节，3拜9叩，步履维艰。而后变法失败，光绪帝被慈禧软禁于瀛台岛，老夫从此就不再过问政治了。

0: 先生是心灰意冷了吧？
1: 唉，
0: 太平天国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从1840年以来，近代中国的耻辱历史您都亲眼见证过了。
1: 是啊是啊，光绪软弱，袁世凯奸诈，蒋介石无需多言，中山先生有心无力。老夫以为国为人所侮，民为官所欺之弊端已不可更改，不易以衰朽之年又能见新代而生之中国。
0: 先生，
1: 既往矣，属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0: 徐先生、李院长，如果我们人民政协的工作有做得不到位的地方，或者是有招待不周的地方，你们尽管提啊。但是解散的事情就不要再提了，好不好啊？
2: 毛主席、周副主席、刘书记，其实不光是我们九三学社有这样的想法，致公党、农工民主党、民主促进会，他们呀都有这个想法。
3: 是啊，现在大会马上就要开完了，新中国就要成立了，九三学社的历史任务已经完成了，我们不解散还能干什么呢？
0: 看来你们大家还是对我们有误解。两位先生，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啊，我们中国共产党不搞蒋介石那一套。况且我们新中国的任务任重而道远，正是需要团结大家积极参政，共同建设新中国要出力的时候，你说你们九三学社怎么可能没有事情做呢？
2: 可是现在共同纲领中写的新民主主义只是一个过渡阶段，将来要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过渡。既然是向社会主义过渡，众所周知，社会主义的苏联只有共产党一个党。
0: 苏联是苏联，中国是中国呀。我们要的不是马克思主义照本宣科，要的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4: 对呀，我们需要的是统一战线长期存在，各民主党派长期存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长期存在，
5: 执政党鼓励其他党积极参政倒从未有过呀。
6: 国家需要统一战线，就即使是将来进入了社会主义时期，与其他的党派合作也需要建立统一战线。
2: 但在全国普选之后，人民政协代行全国人大的职权，那不是结束了吗？
6: 不是这样的，中国呀仍然需要有一个各民族党派合作的舞台，这个组织呢就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0: 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一个人也好，一个政党也好，还是要有点反对意见比较好啊。所以你们就不要解散了。
5: 若是我们继续存在下去，新中国成立后学社人数必然会有所波动，原来的党员如何解决工作，这些问题又该如何解决呢？
6: 这个请你们放心，各党派的失业问题、党务经费问题，你们只管找我们，我们共产党会尽力帮忙的。
4: 谢谢毛主席，谢谢周副主席，谢谢刘书记。

0: 我们回去啊，就通知九三学社，我们不解散了。而且，我们劝说其他民主党派也不要解散，继续为新中国工作。
1: 嗯，好啊，嗯，好啊，不解散好啊，
2: 是啊，
1: 不解散好啊。
3: 国歌既要有大众性，又必须具有庄严性。如此雅俗共赏的歌曲，要在40天之内写出来，那可不是件简单的事情啊。
4: 是啊，这么短的时间，要想创作出高质量的歌曲，是比较困难。不过我就在想啊，咱们能不能从咱们这些歌曲里边选选呢？
5: 对呀，
4: 啊，
5: 我们第六小组呢，就从现有的歌曲里边挑选了一些，恳请各位再挑选一下。
3: 老歌历经时间的洗礼，至今还能够留在人们的心中，可见道出了民众的情感。我觉得《义勇军进行曲》就挺合适的。
2: 我赞成徐先生的看法。有一件事儿我记忆很深刻，有一次我在费城的街头听见一个外国小男孩在吹口哨，我一开始没在意，后来仔细一听，他吹的就是这首歌。
6: 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当初我是怎样的一个只有中国的文化、中国的文明延续了下来。我认为危机意识是我们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财富，一个民族在任何时候都必须要有危机意识，这样才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千年不倒。所以要问我的意见，其他歌词修改可以商榷，唯有此句，这是我最喜欢的一句歌词。
1: 嗯，田汉同志啊，说得非常好啊。不要认为我们建立了新中国就没有危险了。一个人啊，若无远虑必有近忧啊。一个民族没有居安思危的想法也是不成熟的。虽然说全国马上要解放了，但是中国还受着帝国主义的包围啊。我们不能忘记帝国主义对我们的压迫，所以我认为啊，还是保留原有的歌词为好啊。
7: 法国啊，用的是马赛曲来做国歌，把敌人的血浇灌我们的田，也是用的旧歌词没有改。我认为啊，
8: 当初是他死皮赖脸要你当了代总统，你当了总统，他又在幕后处处掣肘。
9: 我巴不得他现在赶紧上台，我好从这个烂摊子上体面地退下来。现在福州丢了，广州处处被围，我看广州最多能够坚持个把月。一民，
2: 嗯，
9: 我想请老蒋吃顿饭。
8: 为何要请老蒋吃饭呢？
9: 广西的30万大军是我们最后的老本，广州丢了，我们得跑路吧？跑到哪里？跑南宁还是去重庆？要不就是去海南岛。
8: 然而请老蒋吃顿饭就能如你所愿？
9: 广西这30万人马是我们最后的本钱，保得住保不住全看天意了。

0: 父亲，李宗仁设宴要请您吃饭。
1: 李宗仁宴请我，就我一个人吧？是。毛泽东在北平举行的是国宴盛典，那得多少人呢？ 啊，对了，刚才你说李宗仁要请我吃饭，这个时候他请我吃饭，这吃的是个什么饭呢？
2: 蒋公，啊，不好意思，我请你吃饭，还让你等我，抱歉抱歉。
1: 凡事都有个先来后到，不必这么拘礼。
2: 蒋公，你请。
1: 嗯，
2: 上菜。

0: 真是难为德林呐、啊，还做的是我的家乡的菜。
1: 嗯，应该的。相公，听说你最近在研究毛泽东。
0: 20多年来，我研究共产党和毛泽东。可惜啊，若能研究出一个子丑寅卯来，那么今天的宴会上就不会是你我两个人了。
1: 哼，言之有理。
0: 德林有话，不妨直说。
1: 难得蒋公今天如此痛快，我李德林也没什么藏着掖着的。广西那30万大军，希望蒋公不要让他们去跟共产党拼命。
0: 可以呀、啊。嗯，只要你德林亲自发表一篇辞去代总统的声明，理由我上台，广西的30万人马定会奉还。嗯，
1: 蒋公啊蒋公，要论权谋之术，当今之中国无人能出你之右啊。
0: 但是我三次下野，与德林的权谋之术脱不开干系吧。啊，
1: 蒋公真是抬举我了。我们抛开既往的恩怨不谈，我们只说说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如何？
0: 嗯，当然可以。
1: 三民主义的宗旨和共产党的诉求本无多大的区别，可毛泽东先生是先天下之忧而忧，他心里装的是民族和国家，你无非是为了自己的一亩三分地而已。蒋公心里装的是家族。
0: 德林呐、啊，看来你对共产党和毛泽东比我研究的更深刻啊。
2: 美国人对我们的态度是不赞同中国共产党的政权，但也不一定不成。

0: 认中国共产党的政权。
1: 他们的意思就是，如果我们延续国民党时代订立的各种条约，他们就承认，不然就不承认。
2: 我们中国人民从来不惧怕任何的威胁，也不欢迎啊任何的说教。他们不承认就不承认吧，少了杜鲁门，这地球照样转。
1: 现在苏联已经承诺，一旦新中国成立，他们立即承认我们。朝鲜等社会主义国家也将承认我们。我们要做的就是打扫好屋子再请客。
3: 客人越来越多，我们的压力就越大呀。
1: 要治理好我们的国家，还有很艰难的路要走啊。
2: 是啊，我们党经历了28年的艰苦奋斗，终于取得了今天这样的成绩啊。未来的路再艰难，我们都要坚定不移地走下去。这是时代的选择，也是人民的选择。
4: 稍等，父亲，周志柔司令说，轰炸机编队已准备就绪，等待您的命令。
5: 把电话挂了。

0: 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最后一天，大会宣布毛泽东当选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六人当选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
1: 为号召人民纪念死者、鼓舞生者，特决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北京建立一个为国牺牲的人民英雄纪念碑。1949年9月30日，我们全体代表在天安门外举行这个纪念碑的奠基典礼。全体默哀。

三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30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永垂不朽。

新中国的曙光喷薄而出之际，在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取得历史性胜利的凯歌声中，中国共产党顺应大势，团结各方，开启了协商建国、共创伟业的新纪元。

0: 之行也，天下为公啊！
1: 我就热闹得很呢。
2: 明天国大开幕，谁也不许睡这儿，赶紧走！
0: 我不相信他能搞出一个真正民主的国大来。
3: 卑职可以迅速找到毛泽东的踪迹，
4: 请关注《天下同心》。
5: 由鲁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6: 四百年古方制馅饼，防治感冒还看金防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防颗粒，鲁南制药。
7: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8: 我是舒淇，这是我和小米预期的旅程。
9: 小爱同学，去一个接近内心的地方，
8: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1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早晨七点，山东泗水县浙沟镇淘气车间变得热闹起来，师傅们正整理着陶坯，每次入窑前的准备都非常精细，一粒小小的尘埃也可能影响最终的烧制效果。
1: 嗯，脱了面子了吗？哈。
0: 刘月正在窑炉内做最后的检查，陶坯的摆放位置、间隔距离，都是他经过上百次试验得出来的。
2: 咱们这个
0: 已提升到了1300摄氏度，这一突破不仅极大提升了当地陶器的细腻度与品质中重要的一部分。1977年12月，游月出生在泗水县的一个村庄，从他记事起，家里就以制陶卖陶为生。
2: 我爷爷弟兄三个，我大爷爷就是在负责去外边销售，我二爷和我爷爷还有我父亲在家里做陶。当时呢，我就在这个窑厂就玩啊，玩泥巴，整天就是玩，所以说接下来一个不解。
0: 钢等制品大量进入市场，人们对陶器的需求越来越小，陶瓷厂开始走下坡路。刚进厂没多，
2: 放到这种红木家具上面，或者高档装修的一些房间里面，要想让它能够上到高档餐桌，能够进入高档的社区，能够进入高档的场所，那么说咱们就想着能不能做点精细一点的这种陶器。
0: 那时浙沟镇家家户户用的都是低温粗加工的陶器，外观粗糙，有些使用时间久了还会出现渗水的情况，由于
2: 变形了就不能用了。所以说呢，这一块呢，就是我回到老家然后做这一块，就想呢把这一块需要改进一下。
0: 2008年，由于回到家乡泗水，想用当地特有的五色土调制出高温陶泥的配方。浙沟土陶制作原料取自于浙沟镇独有的陶土，因其有青、红、黑、白、黄五种颜色。高温烧陶的探索并非一帆风顺，想要提高烧制温度，用老一辈流传下来的配方是不行的。
2: 先摸索这个原料的温度，每一个原料的温度。
0: 在几次试验后，由于发现黄土、青土耐高温性差，他就开始琢磨在配方中减少这两种泥料的比例。那时的游月对于配方的研究几乎到了痴狂状态，直接住在了作坊里，完全沉浸在调试中。
2: 那时候冲劲大，白天下班了，晚上我一直在那住着，晚上就不断的去做实验，你看到了，有时候弄到凌晨。
0: 近两年的时间里，由于一次又一次用新调制出来的泥料烧制茶器，却没有一次是成功的。看着满窑的残次品，他一度非常沮丧。
2: 他沮丧也要往前走啊，还要再试验。说实话，真的没有想放弃过，因为特别是像我这个做这个学这一块做这一块的，我越做不出来，我越要去弄，一定要弄出它来。
0: 老问题没解决，新问题接踵而至。陶坯在烧制的过程中，除了碎裂和变形外，又出现了畸形。
2: 就烧到1180度左右，那个情况下，就是这个木材的灰啊落到这个陶器上面啊，它不融化，刺手。
0: 没有融化的草木灰落在陶器上，使陶器出现了畸形。通过查阅资料，由于发现只有温度达到1240摄氏度以上才能使草木灰融化，这意味着烧制温度还需进一步提升。然而那时候的配方连1200摄氏度的高温都难以承受，更高的温度几乎成了天方夜谭。
2: 所以我也一遍遍地调试泥料配方，我一天能做十几个配方，试验，一次次的试，有时候晚上也不休息。
0: 为了随时

0: 是记录窑内温度，游月几乎日夜守在窑前，观察窑炉的温度曲线，并时刻注意添柴的情况。
1: 烧窑每半个小时一记录投柴的时间，记录这个温度的变化。然后呢，我根据这种成熟的这么经验，然后制定了一个升温曲线，什么时候需要烧快，什么时候需要烧慢。在烧窑的过程中，就严格的按照这种升温曲线。
0: 在游月不懈努力下，终于成功烧制出了高温陶器。喜讯一个接一个，就在不久之后，又一个惊喜悄然而至。
1: 2016年七月份，夏天啊，那个是阴雨连绵的一段时间，正好有个柴窑，我在烧。可能下雨下的时间太长了，这个地下喝饱了水。那我那个炉坑啊，正好在地下，所以说呢，它就喝饱了以后，它怎么，它就往这个坑里就渗水了。
0: 那时窑内的温度已经高达1000多摄氏度，炉条被烧得通红。如果渗进去的水与这些炉条接触，会瞬间气化，发生危险。
1: 晚上就我一个人呀，我一边投柴烧窑，一边用那个舀子盆往外刮水，不知道怎么表达，就急呀，就着急，哎呀，使劲刮水，使劲刮水，往外刮。上面这么热，底边有水，它是不是要蒸发水汽进入这窑室里面？非常担心，因为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原来是烧那个老陶大缸的时候，一点水、一点潮气都不能让它有，一有的话，这都得坏。这一窑的产品，我们这些人呀、做了一个月，如果这一烧，这个潮气上来以后，如果坏了，那不钳工进去了，我们这那得赔多少钱啊？
0: 这样忐忑的心情一直持续到了开窑那天。游月在窑门口徘徊了很长时间，不敢贸然打开窑门，生怕看到的是那令人沮丧的结果。于是他小心翼翼地开了一个小口，透过这个洞口窥探着窑内的情形，期盼能得到一些好的结果。
1: 我的担心反而成多余了，为啥呢？因为这一窑作品是我烧窑以来烧的最好的一窑，呈现的外观非常漂亮，出现了那种各种的柴烧的肌理啊，有飞白，有树皮纹，有芝麻点儿，还有一些网纹状的一些，哎，一些各种各样的肌理，黄金色的花朵，黄金色的芝麻点儿。就是在这种恶劣的天气下，
0: 游月凭借大学时期所学的知识，结合数百次的试验数据，成功总结出高温陶器的配方。同时他了解到窑内湿度对烧制结果的重要性。时至今日，游月依然沿用多年前总结出的烧制技艺，每开一窑都能带来不同的收获与惊喜。
1: 这些呢，就是自然的纹理啊，是这个火焰啊，有火焰的痕迹，就是木材的火焰在这个作品表面留下了痕迹，这叫火痕。当然呢，它也有落灰，有木材的灰烬落到这个作品上面，然后经过高温熔融，形成了自然的落灰釉。这个地方就是你看，有点粘足了。它粘足了，就是它在窑板的边缘，因为它高温的时候，它有粘度，所以灰这个木材的灰随着火焰的流向啊走向，然后被它粘住以后，在这边越堆积堆积，堆积的多了以后啊，它就你看厚了。然后它如果温度高的话，它就会融化了，太多了就往下流淌，流淌了以后就把和这个窑板就粘在一起，就出现了粘足。
0: 游月在一次次试验中探索陶土的温度极限，在意外中总结釉色的形成。他的陶器改变了鹧鸪镇数千年以来的低温陶历史，也淬炼出了土陶新的光彩。

0: 千里黄河一湖收，这里是壮观的壶口瀑布。
1: 远处昆仑掩大流，玉关九转一壶收，说的就是我们的壶口水。
2: 所以壶口的壶字当时在这儿已经出现过了。
1: 哎，对对对。
0: 山外绿盎然，洞中冰封世界，神秘冰洞奇观至今仍是未解之谜。
2: 外面就二三十度的天气，里面就零下十度，仅仅的几百米，而且它也不是属于深埋地下，它怎么就来这么多的低温的环境呢？
0: 汾河两岸焕然一新，家常美食饱含临汾人的深情。
2: 这个肉呢，就是一咬就断了，所以这个肉的脆就在这儿，然后它的滑就在这个表面了，一层油，然后配上那个面粉，就非常的滑。所以这个口感在很多地方的炒肉都是没有的。
0: 远望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黄河之心，俊美山川，正在播出。
3: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4: 二三，知道了吗？
3: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5: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0: 由于地处黄河中游河段的济河中心，人们把流经山西省临汾市的黄河称作黄河之心。在壶口镇附近，三四百米宽的水面陡然缩窄到五十多米，巨大的水流跌入落差三十多米深的石槽中，形如巨湖注水，故名壶口。
2: 这就是壶口瀑布，现在我站在它的身边，全方位地感受着黄河弥漫在水雾当中，我身后呢就是黄河的涛声波光，可以说我的每一个感官哈都能够感受到黄河，真实的触摸到它的存在。壶口瀑布绝对是黄河流域最激昂的一段乐章。母亲河到达这个位置，蓄积了能量，在这个地方尽情的释放，展示了它的力量。
0: 壶口瀑布是黄河标志性景点之一，位于山西省吉县与陕西省宜川县之间。要问当地谁对壶口瀑布的脾气秉性最了解，大家都推荐农民摄影家吕桂明。吕桂明来自吉县大哥塔村，拍摄壶口瀑布将近三十年，也从事摄影创作，熟悉拍摄壶口瀑布的几乎所有角度。
6: 你像从这就是正面拍壶口瀑布
2: 啊，
6: 然后是背面就是90版50山背面那个瀑布，它是从这儿然后把那个烧上，然后基本上是这个一画面。这个瀑布
2: 今天给大家更正一下这个信息哈，我们从小很熟悉的人民币后面那个黄河壶口瀑布的那个画面是以这儿为中心是吧？
6: 发大水的时候从这个角度这样画过来的油画，
2: 所以壶口水大的时候这里全都是瀑布，
6: 就是连成一线，每秒流量在超过1000立方以后就是连起来了。
0: 拍摄当天，瀑布流量每秒400多立方米，依然水声轰鸣，如万马奔腾。从胶片相机到普通数码相机，再到专业的数码单反相机，吕桂明拍摄过几十万张

0: 五口瀑布照片，对瀑布取景很有心得，在景区为游客拍照，吕桂明一个月能挣4000多元。从小生活在黄河边的他，深深迷恋着家乡的五口瀑布，一说起瀑布如数家珍。
1: 五口瀑布它是随着季节变化和水量的大小不一样，它一年四季景色不一样。名单是一个叫惠世影的写的诗，叫源出昆仑眼大流，玉关九转一壶收，说的就是我们的红河水。
2: 哇，当时明代就是说这是它发源于昆仑山。
1: 哎，对，是
2: 源出昆仑眼大流，变成了一条大河。
1: 一条大河，玉关九转一壶收，是九曲十八弯，然后到这一下收到了壶口里边
2: 啊，
1: 就叫天下红河一壶收，也是这个意思。
2: 所以壶口的壶字当时在这儿已经出现过了。
1: 哎，对对对，还有一个诗人写的是收来一壶水，蹦出半天云，这就说的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水冒烟。
0: 壶口瀑布有四大奇观，分别是水底冒烟、彩桥通天、群龙戏浪、古剑起雷。在吕桂明的镜头里，不仅拍摄了这些奇观，还记录下黄河多年来的变化。
1: 十多年前拍壶口瀑布，我们不敢穿白衬衫，因为拍完以后衣服上、裙子上都是泥点子。现在我们可以夏天能穿白衬衫，如果那个到那近距离去拍，然后相机上就是非常的干净的。
2: 大家可以看一下我的衣服，我刚才在黄河边站了半天，在壶口那个口的位置欣赏它的景色，并没有泥点子。
1: 对对对，是。
0: 吕桂明回忆，过去在瀑布边摄影，风大泥多，拍完总见一身泥，常开玩笑说自己像兵马俑，有一年还拍坏了五台相机。现在黄河水清澈了许多，这些变化也被他用镜头一一记录下来。
3: 这个是桃花汛，这是2002年的桃花汛。
2: 什么叫桃花汛呢？
3: 每年的3月份，内蒙古冰凌融化的时候，水到这以后，正赶上两岸的三桃花盛开，就叫桃花汛。
0: 九曲黄河万里沙，黄河曾经是世界上输沙量最大的河流。其中90%以上的泥沙来源于中游的黄土高原。近年来，随着黄河两岸实施退耕还林、湿地修复等生态保护修复工程，两岸黄土高坡披上了绿装。
2: 我给您分享一下，我从上游黄河、青海、甘肃一路。

0: 是我们金山大峡谷里面延安给我们山西吕陵这块演寸钢环的环桥，
1: 是吧？
0: 我们的破耕地全部种上树，现在树这么粗。过去一下雨，然后满山沟就是那红泥塘往下流。现在一下雨看不见那种景色了。
1: 对，黄河水逐渐变清了，我们才能感受到我们生活的这个环境，黄河两岸的这个黄河流域的生态是在变好的，环境是在变好的哈。
2: 山更绿了，水更清了。相关数据显示，黄河年输沙量从1959年以前的16亿吨，减少到近十年来的年均1.61亿吨。如今的壶口瀑布成为青浦飞流，激昂的河水声震如雷，冲破险阻，无畏前进。正如母亲河所哺育的一代代中华儿女，怀着不屈不挠的精神，永远有意向前。说话间，我们身边传来一阵热闹的唢呐声。

0: 真的是激情飞扬啊，瞬间点燃了黄河岸边的这个河岸。我看到了一位熟人，你好，你好，
1: 林峰，你好，你
0: 好，好几年不见了，
1: 好几年了，确实。
0: 上次我们拍摄临汾的时候，去到过他家，在他家拍的黄河唢呐。
1: 对对对。
0: 为什么想着要来黄河边吹唢呐呀？
1: 你可能不太了解哦，咱们这个队伍啊，我们现在就是属于咱们壶口景区的非遗进景区的文艺表演小分队啊，然后我们在不忙的时候就会带着咱们的小分队，就在景区给咱们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朋友在这里表演咱们极限的唢呐，让大家聆听咱们黄河岸畔的醉情音，就是咱们极限的黄河唢呐声。
2: 为母亲河演奏，让张凌峰倍感自豪。在他心中，一首山丹丹开花红艳艳最适合献给黄河。悠扬高昂的曲调里，是这位临汾汉子对黄河诉不尽的深情。

0: 唢呐震响，河水轰鸣，高亢嘹亮的唢呐所扬起的每一个音符，都在与瀑布涛声交响呼应，尽显黄土地的豪迈与柔情，奏响了大河奔流百折不回的生命乐章。山外绿意盎然，洞中冰封世界，神秘冰冻奇观至今仍是未解之谜。
1: 外面就二三十度的天气，里面就零下十度，仅仅的几百米，而且它也不是属于深埋地下，它怎么就来这么多的低温的环境呢？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黄河之心，俊美山川，正在播出。
2: 谢谢谢谢谢谢，
3: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个怎么弄？
4: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4: 这样就好了。
2: 太感谢你了。
4: 应该的。
5: 好了，赶紧跟妈妈聊好不好？
4: 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6: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
4: 多。不麻烦，应该的。
6: 刘医生，怎么去哪儿啊？
7: 没什么事儿。
8: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烧腊肉，
9: 这样吧，这样吧，
10: 应该的。
11: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4: 应该的，
12: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从晋陕交界的壶口瀑布继续向南。汹涌澎湃的黄河变得平缓起来，在流经临汾市大宁县后，来到襄宁县一座云丘山，素有孤夜醉秀峰巅的美誉。
1: 云丘山

0: 有着非常深厚的文化底蕴。它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上古时期，这里流传着伏羲和女娲的故事，而在这里还保留了11座古村落，最悠久的有2500年历史，被称为千年民居建筑的活化石。同时啊，云丘山还有一奇，那就是全世界罕见的超大型冰洞群。可以想象一下，我们现在穿的非常单薄，是夏天的这个装束，而远处的山体里面常年冰封，是不是非常的神秘？那么这一次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这一片黄河滋养下的神奇土地。
1: 云丘山地处吕梁山与汾渭地县交汇处，主要由石灰岩山体构成，属于喀斯特地貌。我们邀请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陈师才教授一起进入冰洞群。
2: 这个洞啊，就是一个廊道。这个廊道啊，就是为了有个过渡地带啊，就是让室外的跟这个冰凉的过渡一下。
0: 啊，就是慢慢的适应这个温度。
2: 一个是人的适应，还有一个保持它冰那个在里头是一个稳定的一个度数。
1: 廊道长50米左右，为了更好地保护冰洞，景区合理制定冰洞对外的开放时间，控制每天的参观时间。
2: 过度有冰出现了，
3: 云丘山的一个字样叫
0: 哇啊，
2: 这边走，这边是进来的地方。
0: 哇，好漂亮啊！抬头大家看一下，
2: 这个就是冰钟乳，就跟一般那个洞穴里头的钟乳石啊，这是一个样子。
0: 漂亮，
2: 它冰它也可以造就出这种形态来。
0: 我现在刚刚走进这个全世界罕见的超大冰洞群，我觉得我现在身处的这个环境是我从来没有见到过的，就像是冰雪童话里面介绍的那样一个世界。
2: 那就是一个非常美的童话，
0: 很神奇。
2: 这个呢就是冰柱，就是上面呢可能有一个原来有一个冰钟乳，它挪到下头来了，跟下头结到一块了，这就叫冰柱。
0: 所以这些冰壁是可以触摸的哈。
2: 那个什么，
0: 我摸一摸这个冰洞，
2: 摸就很凉了。
0: 哇，很光滑，很凉哈，没有什么特别的味道的啊。因为我现在也闻不到了，整个手都麻了，快。
2: 这个基本上就是水，一般的普通的水结晶成的，普通的水我们叫重力水，它把重力水抓住了。冻起来了啊，是这种状态。这种水呢，它一般是抓空气中间的水，空气中间有凝结水，抓了凝结到它表面，这形的冰花。
0: 您讲得很清楚，
2: 机制上不一样。
1: 云丘山冰洞群是世界三大冰洞奇观之一，是迄今为止中国发现规模最大的天然冰洞群，距今已有300多万年历史。洞里四壁被冰覆盖，不见岩石。遍布冰钟乳、冰柱、冰笋等景观，有的冰厚达数米，有些冰面生长着晶莹剔透的水晶，美不胜收。
0: 它这种结晶很漂亮，就和我们在家里看到的冰箱里的那种结晶不一样，好像那种结晶就成块状，就没有像这种晶体一根一根的那么清晰哈。
2: 就是我们这个结的那个冰晶啊，它有晶面。你比如说你灯光照了它一动的话，它晶面来回它就会散。
0: 那陈老师，它这个晶面晶体结晶的大小取决于哪些因素？
2: 取决于比如它的纯度啊，还有冷的状态啊，还有它生长借用它原来母体这个冰它的形状，让它朝哪个方向长，它也有关系。
1: 随着冰面水流方向不同，会凝结出形态各异的冰花，或像葡萄、珊瑚、龙鳞、玉米花等等，在五彩灯光的映照下美轮美奂。洞里一步一景别有洞天，最高处达15米，约有3-4层楼高。
0: 走到这个洞里，我就特别理解陈老师说的这个地方是一个科学和美学的结合了。
2: 所谓的科学呢，就是这个洞啊，它有强大的那个制冷的机制。是在地下，是物质的内在的那个本质的规律，然后再表现在它的形式上，就造成了好多美感的那个客体。
0: 另外更重要的就是您说这个科学的机制，就是现在离我们几百米外的就是这个山洞洞口外面就20-30度的天气，里面就-10度，仅仅的几百米，而且它也不是属于深埋地下，它怎么就来这么多的低温的环境呢？这些冷的温度是从哪儿来的？
2: 这就是我们地下的一种制冷藏啊，这个藏啊，就是在目前的科学上来讲啊，它一

0: 研究的来说呢还不够深入，主要我们涉及到我们的仪器这些没有，尽管科学这么发达，你就不能隔着那个岩石去把另外一个地方它的那个状态给查清楚，这个不好查明，
1: 所以它还算是一个未解之谜。
0: 总的来说还是个未解之谜。
2: 世界上冰冻的成因各有不同，西伯利亚有气候型冰冻，青藏高原有冰川型冰冻，云丘山位于北纬35度，最高峰海拔1600多米，并非高海拔或高纬度寒冷地区，却神奇地存在终年不化的大型冰冻群。陈诗彩研究推断，这属于地热负异常现象，即随着地下深度增加，温度却异常下降，具体成因还有待考证。云丘山上还有神奇的风洞，常年吹出冷风。我们离开冰洞，跟随陈老师找到风洞，他们就藏在路边的石堆里。
1: 洞在里面吗？
0: 洞实际上就是这些小洞口啊，就是鸡窝、狗洞、耗子眼啊，这么很小的一些。
1: 这是对它的形容哈。鸡窝、狗洞、
0: 耗子眼这么大，
1: 我进来摸一下。
0: 越深里头越凉。越深越凉。
1: 是里面装了空调吗？
0: 没装空调，它就是石头堆起来的。原来这些眼就在下头。
1: 现在我的左手和右手是两个温度。现在左手就是室温，大概有20多度，里面就是几度。
0: 对，
1: 很凉快。这里就像吹空调一样在吹凉风。
0: 对，
2: 这些风洞也属云丘山冰洞群之一，有着与冰洞一样的制冷机制，但风洞里没有冰，只源源不断地吹出冷风，像个巨大的天然空调。在科考团队到来前，这些奇观闻名已久。云丘山自古就是当地的避暑圣地，据《湘宁县志》中记载，早在距今200多年前的清代嘉庆年间，就已经对云丘八景之石雪藏冰有着明确的记录。如今这里成为5A级旅游景区，吸引众多游客前来。景区在石缝上修建了凉亭，供游客休息。
1: 哦，是在这里。
0: 你原摸这些石头跟那个效果是一样，
1: 这连这个椅子都是凉的。
0: 你越往那个石头里头摸，
1: 真的
0: 跟刚才那个效应是一样的。
1: 这个冷风场的太神奇了，这个感觉
0: 尝试了。
1: 这个亭子一走进来，我还觉得风不是很大，也不是算很凉。你坐到这儿像坐到空调底下一样。
2: 这些冷风来自于石缝深处山体内部。让陈诗才遗憾的是，要彻底研究冰洞的制冷机制，需要深入打开山体岩石，但是这可能造成无法修复的破坏，因此目前只能先把冰洞保护起来。虽然是未解之谜，陈教授希望更多的科研工作者揭秘这个地质奇观。除了神奇地貌，云丘山还有深厚的人文底蕴。山里完整保存着11座千年古村落。我们跟着当地向导吴艳阳来到有着2500年历史的塔尔坡村，这里原名塔尔坡，因老子李耳曾来下塔休息而得名。村庄紧邻绝壁，坐落在青山环抱中。
3: 那么在我们身后能看到的就是云丘山的最高峰玉皇顶，海拔是1629米。
1: 我们现在看一下玉皇顶上面这一片天空，哇，实在是太美了。这个时候云彩中间这一扇窗打开了，就这么一片光直接照在了远处的这个山峰的顶部。
3: 对，
1: 就像是这个舞台的追光一样，打在了这个整个云丘山的最高峰。
2: 山林掩映中，300多年的石器窑洞保留至今，透着浓郁的晋南民居特色。走进村里，古风古韵扑面而来。当地政府为解决村民出行困难，助力脱贫，帮助村民整体搬迁到山下。景区建成后，返聘了许多有手艺的村民，免费提供商铺，村民变商户，深山古村打开了崭新面貌。
1: 这里面和我印象中的窑洞还是一样的。山西很多窑洞哈，不管是土窑还是这种石头窑，它都会刷白墙。
3: 对啊，
1: 让家里就像是装修的很漂亮的这个客厅卧室一样。您是本村人吗？
4: 我就是这个村的
1: 塔尔坡啊。那您家的窑洞呢？
4: 我家的窑洞在上边。我
1: 在上面、还住吗？我听他说搬到移民新村了。
4: 不住了。
1: 不住了。 那您就是平时来村子里。

0: 但
1: 是
0: 的，
1: 在这个旅游的街道上卖花馍啊，有了一份新的工作，是吗？
0: 啊，是。
1: 那这个房间是做花馍的吗？
0: 嗯，这是做花馍的。
2: 除了在这里准备花馍，张苏红平时也在这座窑洞里休息，售卖花馍的商铺就在隔壁。店里花馍琳琅满目，不仅吸引游客驻足，也勾起了记者孙亚鹏的回忆。
1: 我看这是这个结婚的馍，这是贺寿馍，
3: 对，
1: 过年馍，
3: 对，
1: 还有生日馍，
3: 这个、小朋友过周岁的时候要用到的。
1: 这个应该山西人很熟悉，我拿起来给大家展示一下哈。这个馍大家看一下，它像是一顶帽子一样啊。
3: 它一般是在小朋友一周岁的时候，过生日的时候，家里的长辈，尤其是姥姥姥爷、爷爷奶奶，要给小朋友做这个馍，要做大一些，能套到他的脖子上。另外，它这边是两个头是连到。一起的，所以没有尾巴，寓意长命百岁、生命不息的意思。另外，上面他做了很多花，就寓意小朋友长大以后能够花开富贵。
2: 在临汾，花馍不仅是主食，还有着传承礼俗的重要作用。故而流传“有馍就有事，有事就有馍”的说法。店里工作人员正在现场制作花馍，记者也想试一试。
1: 行吗？我这个。哦，葫芦的头小了哈，这是要兔子的耳朵是吧？哦，那我再给它
4: 捏扁，
1: 捏扁哈。
4: 对，
1: 剪刀绝对是山西制作花馍的关键工具哈。
2: 剪出兔耳、尾巴、四肢，用梳子压出脚趾，嵌入红豆当作眼睛，一只临汾花馍小兔子便制作完成。
1: 来，我们临汾的啊。花馍的小兔子制作呢已经基本完成了，大家可以先欣赏一下我们三个的作品。最左边的是大姐的，中间的是我的，右边的是艳阳的。整体我感觉肯定是大姐的这个造型要更逼真一些，像一些。我和艳阳的各有千秋吧，你同意吗？
3: 嗯，还是蛮自信的。
1: 他看来他觉得他比我做得好。确实我都不太像兔子哈，但是也有这个整体的形态的。
2: 精妙的技艺来源于熟能生巧，一锅花馍新鲜出炉，是由面粉和酵子混合蒸制而成的枣花馍，除了平时食用，也是当地人必备的年货。馍上的红枣代表生活，红红火火，甜甜蜜蜜，
1: 很结实。
3: 刚出锅的这个馒头香味比较浓一些。小的时候嘛，不知道有没有您有没有记忆，小时候最喜欢守在锅旁边等着锅掀开的时候，那一股热气扑面而来，然后旁边放着一碗油泼辣子，掰开往里面一夹，
1: 有。
3: 对，
2: 这些花馍全都是采用山里自产的面粉。在塔尔坡长大的戴改平15岁就开始做花馍，手艺是当地一绝。2010年至今，像这样在景区开商铺的村民超过100户，每户年增收4万元到5万元。文旅结合改变了山村，改变了人们的生活，让黄河两岸旧貌换新颜。汾河两岸焕然一新，家常美食饱含临汾人的深情。
1: 这个肉呢，就是一咬就断了。所以这个肉的脆就在这儿，然后它的滑就在这个表面了，一层油，然后配上那个面粉就非常的滑，所以这个口感在很多地方的炒肉都是没有的。
2: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黄河之心，俊美山川正在播出。
5: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6: 欢迎使用较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5: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京剧，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0: 黄河的第二大支流汾河在临汾穿城而过，这座城市也因此得名。汾河在临汾流淌160多公里，流域面积10000多平方公里，至运城市汇入黄河。传说尧曾在临汾定都，这里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得益于煤炭资源丰富，到了现代，临汾发展为面积2万多平方公里、人口约380万的工业城市。我们走进临汾市区，和向导李泽凯乘坐观光巴士游览城市。巴士票价1元，围绕城市中心一圈，全程一共14站。
1: 我们刚才路过的这条路呢，算是临汾很繁华的一片吧，对吧？
2: 对对，这条路呢是长兴中街。
1: 我看周围全都是10多、20多层的这个高大的建筑啊，那边是商圈，这边是住宅。
2: 是。
0: 巴士途经居民区、核心商业区，以及临汾市中心的标志性建筑鼓楼。
1: 鼓楼到了，这是临汾的市中心。
3: 临汾的标志性建筑，特别是它交通之前的重要性。比如说，它现在北达优病。
1: 我们看到这边这个字写的是北达优病
3: 南通秦蜀，东临雷霍，西控河汾。说的这个河实际上是黄河，汾呢说的是。汾河啊，
1: 所以就是西面呢，就是汾河和黄河。
3: 黄河
1: 这边是南通
3: 秦蜀啊，就说到陕西和四川一带。
1: 对，所以鼓楼的四面就把临汾的周围的方位都介绍得非常清楚。
3: 对对对。
0: 这座始建于北魏的鼓楼，高43.76米，是中国最高的鼓楼。鼓楼自建成以来，经多次重建，仍矗立在城市中心，见证了临汾的悠久历史。离开鼓楼，我们来到市区汾河岸边。过去由于生产排放，汾河一度受到污染。如今随着水质环境不断改善，汾河两岸建起文化生态景区，景色焕然一新。
3: 整个汾河生态公园的植物的种类也非常的多。这会儿你静静地听一下耳朵里边的鸟叫声。
1: 很多，
3: 非常多。
1: 这个周围的树林里到处都是。
3: 现在栖息在咱们汾河生态公园的这个鸟类，有这个天鹅啊、大雁、燕子等等，非常多，高达150多种。就是我们现在治理的。
1: 这和我原来印象中的汾河边不一样了，
3: 完全不一样了。
1: 我印象小时候的汾河边啊，是光秃秃的河滩，其实绿植
3: 没有那么多，
1: 更没有大片大片的树林
3: 哈。
0: 碧水映照着两岸锦绣，一座仿明清古建筑轩楼以河而建，一条长堤将河面一分为二。近年来，当地政府在汾河展开生态治理。相继建成蓄水工程、生态湿地和休闲景观，汾河两岸绿植错落，成为城市天然氧吧。如今的汾河恰似重新梳妆的母亲，陪伴着临汾人的生活。想要迅速熟悉一座城市，除了饱览山川美景，更要品尝地道美味。李泽凯带我们来到当地公认的老厨房餐厅。山西人的生活离不开面食，梯煎面是颇具代表性的面食之一。要制作梯煎，饭店大厨首先拿出一个特制工具。
1: 这就是他自制的梯煎工具，这是一根竹签吧？
4: 竹子
1: 哈。下宽，上尖。
4: 对，
1: 是一个算是三角棱。
4: 三棱的啊，
1: 三棱的这样一个签子。
4: 对，
1: 来制作这个面食。
4: 是的。
0: 梯煎面流行于晋中一带。厨师沿盘边迅速梯面，煮熟出锅后配上打卤即可。冯宝平手中的竹签富有弹性，方便梯面。人们家里若没有这种工具，可以用筷子代替。看着大厨熟练的手上功夫，记者也想试一试。
4: 这个竹子片人家底朝底这样，先出后面再出前面。
1: 哎呀，这个面这么粘呢？
4: 不粘，它意思要速度要快一点就好了。
1: 就是我速度慢了，它就粘了。
4: 对，这个要速度快。
1: 哎，
4: 这个是的。
1: 没有发射出去，它这个但是踢下来了。
4: 这样出一点，这样一甩就出去了，这样子，一甩就出去了。先出后边，再出前面。
1: 看似简单，实则一点。

0: 也不简单。
1: 制作踢毽的关键是拿捏手上的巧劲。冯宝平初学时练习了一年多，才熟练掌握这门技巧。
0: 我离得远点看能不能行啊？也不行。
2: 对对对，这就对了。对，错。哎。
0: 哇！哇！我像是刚刚开始练功夫的。好了，我大概成功了有10根左右吧。我觉得已经是筋疲力尽了，端着这几斤的面站在这里，聊的胳膊都酸了，都踢不出一碗面来。
1: 如今冯大厨3分钟就能踢10碗面，平均10几秒做一碗面，这是长年累月练出的绝活。除了踢毽面，另一道山西人公认的晋菜代表便是山西过油肉。
0: 这道菜呢，可以说是火遍整个山西哈，北至大同，南到运城，可以说是任何一个山西的城市都能够尝到这道菜，叫过油肉。食材很简单，现在石大厨已经在给我们准备了肉、木耳、蒜苔，还有一些这个配料哈。
3: 对，小料。
0: 为什么过油肉会在山西那么流行？
3: 因为这个过油肉它老少，都能把这个肉啊能咬得动，都能吃到嘴里边就是特别酥软，不腻，尤其是最后加上这个山西这个老陈醋，用我锅边一溜，这个锅气也有了，这个肉香味也有了，增加这个菜的色泽亮度更加是完美的。
0: 很期待了啊。
1: 过油肉最初源于一道官府菜，自诞生以来配料不断改良，醋始终是这道菜的精髓。瘦肉切片，用调料鸡蛋和淀粉腌制，加些食用油浸泡，使肉更加香嫩。锅中烧油至6成热，将所有配料过一遍油，以保证食材的酥脆口感，这也是菜名的由来。最后一起翻炒，加入调料提香。
4: 最关键的一个来了，就是咱们的三星的老陈醋啊，前面放了一点，增加它的锅气底味儿，就最后出锅的这就是咱们那个灵感，就山西人爱吃醋，醋放了2度醋，不能吃着肉的香度，但是不能吃着酸度，就是要酸度了一下，就把这个肉的酥软香脆全改变了，所以就是最关键的时刻，留点锅气醋，好，完了，留好了，出锅。
1: 石中伟来自临汾市永和县的乡村，酸香扑鼻的过油肉是他童年记忆最深刻的美食，每逢过年才能吃上一次。
0: 一般的肉呢会有一些嚼劲儿，有的肉甚至都不太好咬，这个肉呢就是一咬就断了，所以这个肉的脆就在这儿，然后它的滑就在这个表面了，一层油然后配上那个面粉就非常的滑，所以这个口感在很多地方的炒肉都是没有的。
1: 在临汾、运城等地流行的晋南菜，口味偏辣、甜、微酸，擅长溜、炒、汆、烩和汤汁菜肴。山西多山地，气候干燥，农作物以杂粮和小麦为主，山西人便发明出种类繁多的面食，养成了爱吃面的习惯。更多
5: 家里边，其实踢毽儿又叫一个名字，它叫那个
6: 踢八股
0: 锅鱼。
5: 锅鱼，你看它，它跟那个一条条小鱼儿一样，
6: 对，
5: 吃到嘴里边滋溜滋溜。
6: 它这个是由那个踢八股演变而来，就是刚开始叫踢八股，后来是慢慢转变成踢毽儿了，叫成踢毽儿了。
0: 其实我们再说到这个踢毽儿哈，还是想就此机会给大家科普一下山西五花八门的面食。
6: 山西的四大面食，刀削面、刀拨面、拉面、踢毽，这是山西四大面食。现在这个闽毽就属于咱们这个非遗文化遗食面食了，因为这个闽毽它就是粗粮细做的东西，实际上那种好消化，所以好多人现在比较喜欢吃这个粗粮带粗粮的东西，实际上对人好，
1: 无论菜肴还是面食，山西人都会用醋调味。山西醋名扬中国，山西人也是出了名的嗜醋。
0: 所以它真的是一道，我看着一半。
1: 当地人常年生活在干燥气候下，醋不仅能提高食欲，还能帮助消化筋道的面食。山西人爱醋，大多是从小养成的习惯。
7: 小时候是家里边要买，放学的时候，回来的时候带一瓶醋，结果这买回以后呢，只剩半瓶了，那半瓶

0: 到哪里去了？我说，哎，你渴了，喝的
1: 不是
0: 当渴，
1: 不是不是，真的这么夸张吗？
0: 当可乐的就把它喝掉了。
1: 所有人现在应该眼睛瞪大了，山西人爱吃醋到这个程度了。
0: 对对对，
1: 妈妈让你去买瓶醋，回来剩半瓶了。
0: 特别有营养的
1: 啊、
0: 所以就是大嫂老嫂都爱喝。
2: 如今石仲伟在市区定居，
1: 很香的哈。
2: 小时候过年才能吃上的菜肴，成了每天都能吃的家常菜。而另一种代表临汾的美食就是牛肉丸子面。在当地一家有名的牛肉丸子面店，店主薛春修正忙着为夜市做准备。
3: 今天的牛肉准备了多少斤？
4: 七十。
3: 今天的都够了吗？
4: 啊，够了。
2: 牛肉丸子面是临汾最家常的美食之一。切片牛肉加特制牛肉丸，配上颇有嚼劲的面条，佐以各种香料，浇上牛骨熬制的高汤，香辣筋道，口味独特。牛肉丸子面创于20世纪70年代，薛春秋在传统做法基础上改良配方，研制出薛老五牛肉丸子面，被当地人公认口味地道。店里飘荡着浓郁的牛油香味，闻着便已食欲大开。
1: 这家店的门口走廊里现在都坐满了人。听说这应该是目前临汾最大的一家面店了，好像有400多平。哇，整个店里现在应该都没座位了，怎么办呀？我们先去看一下菜单哈。现在其实牛肉丸子面在网络上也很火，像尤其是这个临汾周边的，比如说山东的、陕西的、河南的，很多人看到丸子面的，它这个大家看一下，非常有诱惑力的这个画面之后，都会驱车几百公里来到这里品尝。
2: 这时店里座无虚席，食客不分老少，当地人爱吃牛肉丸子面，为的就是这口辣。临汾人喜欢辣，与这里位于黄土高原的地理位置有关。辣可驱寒，无辣不欢，渐渐形成风俗。我们找到店主薛春修，得知我们从北京远道而来，热情地让我们尝尝他的手艺。
1: 这个涮面有什么讲究？您给我们讲讲。
3: 必须要这个火要开大，
1: 让这个汤，
3: 它要滚起来，
1: 滚起来，
3: 不滚起来呢，它你看见了，它这个面涮下来不好吃。
1: 它有点像我们涮火锅那个涮毛肚，上来下去。
3: 对，它要涮你就把调到煮在这个面里边去。
1: 大概时间需要涮多久？
3: 要7-8下。
1: 7-8下，
3: 哎，
1: 还真像涮火锅，7-8下，这就熟了。
2: 面条下锅前已经煮熟，只需在汤底里涮入味即可，所以时间不需要太久。面条出锅，放上香菜、葱花，浇上汤汁，就是一碗经典口味的牛肉丸子面。看着简单的操作步骤，记者也想上手一试。
1: 不要，先把它扣进去。
3: 好，撂在这儿。
1: 好，放这儿哈。
3: 一个手拿勺子。
1: 接下来要开始了啊。
3: 对的。
1: 放进去。然后呢？
3: 来回起。那个勺子在里边搅拌的。
1: 这样吗？
3: 对。
1: 这个怎么感觉手有点搭配不起来的样子？
2: 涮面时间长短决定了面条口感的软硬。想吃硬面，就涮得快些。食客在下单时能自行备注选择，
3: 好了，
2: 不需要犹豫，装碗放料浇汤，又一碗完成。
1: 太开心了
3: 啊！
1: 人生中第一次自己制作家乡的牛肉丸子面，还真的像那么回事，这不太难。给大家再看一下，这是我制作的牛肉丸子面，
3: 很好哈。
1: 虽然我自己涮了一碗哈，但是我深知，涮面的过程只是牛肉丸子面制作的最后一个环节了。它的核心难点是丸子、牛肉还是面呢？您觉得？
3: 最难学的就是你掌握它的火候，掌握涮面的那个火候。
2: 面里的丸子和牛肉都是加工厂里制好的半成品，店里涮面讲究的就是速度。还没吃上，面香就已扑鼻而来。
1: 这真的，这碗面从画面上大家能看出来，它就已经足够诱人了。每一根面条表面都裹满了调料，而且这个牛肉的颜色一看就非常的入味儿，而且不是那种成块状不太好嚼的牛肉，是牛肉片，

0: 你算的这个也很好。
1: 啊，还行吗？
0: 啊，行。
1: 薛老板已经开始品尝我的手艺了。
0: 第一次算的这个算可以。
1: 得到了师傅的认可哈、啊。丸子面就是一种香辣香辣，但是又有一种非常特别的香的口感。这个牛肉配着一口面，简直是绝配。牛肉是肥瘦相间的，咬一口牛肉的那种牛油的肉香味儿就会进入嘴里，而这个面呢非常有嚼劲儿。平常我们印象中肯定面比牛肉好咬，但是对于临汾牛肉丸子面而言呢，这个牛肉比面还要更好咬一点。面是很硬，有点就是碱面的那种，很硬很有嚼劲儿的面，所以它的口感就很独特，味道呢更是香辣香辣的，太好吃了。像您做牛肉丸子面几十年了，现在还是喜欢吃的？
0: 还不是，干不了。嗯。
2: 薛春修说，牛肉丸子面味道的关键在于汤底。多年前他从部队转业回乡，打算开间小店维持家里生活。他潜心研究，改良出有40多种调料的汤底，大受人们欢迎。如今小店也变成远近闻名的连锁店。
1: 我知道临汾牛肉丸子面这个市场也有很大的竞争哈、啊、嗯，很多家丸子面，每条街道上都有几家。为什么你的这个味道能被大家认可，生意会这么好？
3: 舍得。嗯，舍得。
1: 怎么理解舍得？
3: 啊，你舍出去就能得了。
1: 嗯，舍了什么吗？
3: 你试试，你料里边咱们力看得小，是吧？把人看得重。嗯，我这调料下得重，这个里边呢，是我成功的这个。我做这个，搞这个餐饮，就是自己搞一个良心餐，把我的良心放正，叫你掏的这个钱，叫你吃够你这个钱，这是我自己记下的。
1: 所以您把这个店经营的生意这么好。货真价实，诚信经营，
3: 对，
1: 有这两条原则，
3: 是把握住这两条就没错。
2: 一碗牛肉丸子面，品尝的是美味，凝聚的是用心。浓郁热辣的面香里透着临汾最普通也最真实的生活气息，也是临汾人念念不忘的家乡味道。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
1: 各位好，
0: 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针对台湾当局肯定日菲所谓海域划界谈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6月2日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中方绝不允许日菲绕开中方擅自启动所谓海域划界谈判。
2: 此次日菲拟探讨划界的海域位于中国台湾岛以东，根据中国国内法和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中方在上述海域拥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
3: 毛宁指出，根据公约，海岸相向或相邻国家间的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界限应由有关国家本着公平原则以协议划定，涉及台湾以东海域划界谈判必须有中方参与。
2: 日菲绕开中方擅自启动所谓海域划界谈判，严重违反包括公约在内的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严重侵害中方海洋权益，中方绝不允许。民进党当局为了谋求政治私利，不惜出卖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数典忘祖，毫无底线。这再次暴露出台独势力已经完全丧失民族立场，沦为彻头彻尾的民族败类，必将遭到两岸同胞的唾弃和历史的清算。
3: 毛宁强调，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是两岸全体中国人的共同责任。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0: 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在香格里拉对话会上称，中方曾向菲律宾提供化肥和燃料等物资，但未展现长期诚意。他还称，菲律宾在领土和政治上均面临中方严重威胁。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希望菲方严格约束官员言行，不要任由个别跳梁小丑一再破坏双方稳定关系的努力。

0: 这位菲律宾防长多次发表涉华谬论，此人完全不顾非民生福祉，完全没有任何知恩感恩之心，只有个人私利，甚至不惜拿民生问题搞政治作秀，严重损害中非关系和双方互信，也完全不符合非国家和人民的利益。菲方应当认真反思，如果放任这样的人为所欲为，中方如何继续向菲提供物资和援助？最终买单的是谁？损害的又是谁的利益？菲方领导人多次表态，愿同中方妥处分歧，推动双边关系缓和，希望菲方言行一致，严格约束官员言行，不要任由个别跳梁小丑一再破坏双方稳定关系的努力。
1: 针对近期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和美国防长赫克塞斯关于日本修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的言论，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军国主义的魔盒一旦打开，没有任何人可以独善其身，终将养虎为患。
0: 炒作外部威胁，为扩军备战找借口，是日本军国主义的惯用手法。波茨坦公告等国际文件明确规定，日本需完全解除武装，不得维持能使其重新武装的产业，这是日本的国际法义务。然而，日本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强化军工产业，安保政策加速向进攻性转变，这一系列危险的动向，同二战前军国主义筹备发动战争的过程何其相似。历史上对军国主义的绥靖纵容教训惨痛，应见不远，军国主义的魔盒一旦打开，没有任何人可以独善其身，终将养虎为患。
2: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一号报道，一位了解美伊谈判情况的地区消息人士透露，美伊谈判已重回正轨。伊朗媒体早些时候称，鉴于以色列在黎巴嫩的持续军事行动，伊朗谈判团队暂停通过中间人同美国的对话，但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与伊朗的谈判正在快速推进。
3: 特朗普一号在接受美国广播公司采访时表示，他认为在未来一周内将与伊朗达成协议，以延长停火期限，并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被问及何时能最终敲定并签署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谅解备忘录时，特朗普说应该会在未来一周内完成，目前还需要争取落实几个关键的细节条款。特朗普称，今天出现了一点小插曲，但我很快就扭转了局面。插曲的起因是伊朗对以色列袭击黎巴嫩感到不满，他分别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黎巴嫩真主党方面通电话，促使双方同意停止交火。据伊朗媒体当天早些时候报道，一名接近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表示，由于以色列持续在黎巴嫩和加沙开展军事行动，伊朗谈判团队暂停通过中间人与美国进行的对话和文本交换，并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外交部一号发表声明，谴责美国和以色列持续违反停火协议，强调任何战线上的停火遭到破坏，都意味着违背整体停火安排。美国不仅要对自身违反停火协议负责，也应对以色列相关行为承担责任。声明强调，伊朗将在必要情况下动用一切能力捍卫自身利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圣城旅指挥官卡尼一号表示，以色列持续袭击黎巴嫩和加沙，这将使地区抵抗阵线采取进一步行动。他暗示曼德海峡通航状况或将与霍尔木兹海峡一样受到管控。
2: 当地时间6月1号，伊朗议长和伊朗外长分别就当前局势发声，谴责美以破坏停火，同时要求美以对其行为引发的后果负责。
4: 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6月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美国对伊朗实施的海上封锁以及以色列对黎巴嫩不断升级的战争罪行，清楚地证明美国不遵守停火协议。卡利巴夫称，每一种选择都有代价，欠债终须偿还，一切自有分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同一天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伊朗和美国之间的停火毫无疑问是指在所有战线上的停火，包括黎巴嫩战线。违反任何战线上的停火都等同于违反所有战线上的停火，美国和以色列要对任何违反停火的行为承担责任。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

0: 中央司令部六月一号警告说，以色列威胁要轰炸黎巴嫩贝鲁特南郊，如果这一威胁付诸实施的话，伊朗警告以色列北部地区居民，如果不想受到伤害，请立即离开该地区。
1: 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号在接受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采访时说，北约盟友应当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帮助美国。他说，美国并不需要海湾石油，他们比美国更依赖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石油。当被问及是否已经向北约提出参与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请求时，特朗普说，如果我想让他们来，他们会来，但我不确定我想让他们来。他们批评北约软弱及可悲，因为他们仅表示在战事结束之后才会来提供帮助。当地时间的六月一号，伊朗国家电视台公布了一段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近期在霍尔木兹海峡巡逻的视频。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称，此类行动昼夜不停地进行，属于例行行动。这些快艇的任务是引导和指挥航行船只，并且对任何违反或无视警告的船只实施拦截。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六月一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武装力量在维护国家安全和地区利益的问题上耐心有限。雷扎伊重申，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处于伊朗管理之下，伊朗不会允许海上封锁持续下去，也不会容忍黎巴嫩局势进一步升级。
2: 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号说，美国将继续对伊朗港口实施封锁。当前美伊都强调自己对于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那么霍尔木兹海峡现在的控制权究竟在谁的手上？美国和伊朗当前对于海峡的举措能否维持？来看专家的分析。
3: 那应该说，美国和伊朗都想控制这条关键水道，但是看起来谁也没有能够完全的控制这条水道。那么从美国的角度来讲，他实际上通过这场战争是把之前他控制的这条水道实际上他丧失了一部分的控制权。那么现在伊朗可以通过他的无论是无人机也好，还是岸舰导弹也好，甚至是水雷也好，来威胁通行这条海峡的船只。那么美国并没有什么特别好的办法。那么从伊朗的角度来讲，虽然他可以袭扰霍尔木兹海峡这个狭窄的一段的航运，但是现在美国在阿曼与伊朗之间实际上是拉了一条封锁线，那么伊朗自己的船只也很难通过波斯湾现在驶出这个海域，所以伊朗也不能说是完全控制着这个海峡，所以这种双封锁的局面确实它的这种负面影响是很大的。那么除了目前我们看到的，虽然双方都在引导船只驶出海峡，实际上都没有出现一个大幅的回升，更令人担心的就是，即便美伊之间达成了协议，开放海峡，那么未来的这个通行量，由于美伊之间始终要拿着海峡来博弈，它通行量再也不会回到战前的这个状态。
2: 伊朗媒体称，伊朗和抵抗阵线计划在曼德海峡开启行动。伊朗革命卫队暗示曼德海峡通航将受管控。伊朗对曼德海峡的表态释放出什么信号？又出于哪些方面的考虑？来看中东问题专家王进的相关解读。
4: 伊朗释放的最新信号实际上非常明确，那就是展示强硬姿态来回击美国和以色列的压力，希望以此迫使美国和以色列做出一定的让步。因为曼德海峡同样作为国际能源的重要通道，北连苏伊士运河，南连印度洋航道，而且呢曼德海峡和霍尔木兹海峡一道都是国际社会的重要能源和商运通道，如果说一旦受到航运的干扰，将会使得周边的沿线国家以及整个的国际社会都可能会受到非常大的经济和安全挑战。当然了，伊朗的我觉得主要目的呢还是有两个，一个呢是对于当前以色列对黎巴嫩的战事表达了强烈的不满啊，因为伊朗的立场一直非常明确，就是同美国的对话不单单涉及到美国和伊朗双方，而是要将整个地区安全形势都要纳入到双方的对话日程当中。在这种背景下，随着近日以色列对黎巴嫩的军事行动日益加剧，甚至开始攻击黎巴嫩首都贝鲁特等重要的城市，在这种背景下，封锁曼德海峡就成为了伊朗持续进行一个所谓的战略冲突升级，来逼迫美国以色列让步的一个重要手段。当另外一个方面更为重要的是，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美国和伊朗之间尽管进行了多轮对话，但是实际上双方的立场差异非常大。美国在伊朗看来，美国基本上没有做出什么像样的让步啊，也没有做出一些实质性的退让，双方的立场还都是非常的强。

0: 在这种背景下啊，伊朗也决定啊，通过释放新的强硬手段，尤其是将曼德海峡作为一个重要的影响因子，来迫使美国在战略层面考量伊朗的这个影响力，正视伊朗的威慑力啊，向伊朗做出更多的让步。那么伊朗呢，现在能够对曼德海峡及周边地区确实能够施加很大的影响，这个能力呢是来自于两方面，一方面呢是伊朗确实它的无人机技术和导弹技术是能够覆盖到这个曼德海峡及其周边区域的，所以呢，如果伊朗真的决心对曼德海峡相关的航道进行一个所谓的管控或者说是封锁，那么可以通过导弹和无人机来对周边区域进行打击，可以起到一个非常强的震慑作用。另外一个更为重要的是啊，在曼德海峡周边啊，实际上我们知道是也门胡塞武装的重要活跃区域，那么也门胡塞武装可以通过与伊朗进一步的密切联动来对曼德海峡进行一个干扰和所谓的管控，这样的话会使得整个的通行或者说整个的一个地区安全都会迎来新一波的不确定性和巨大的挑战。
1: 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里亚布科夫6月1号表示，除了愿切实协助美国伊朗达成协议外，俄已制定海湾地区安全构想，并准备将其递交给各方。
2: 据今日俄罗斯通讯社报道，里亚布科夫当天在莫斯科出席一个展览开幕式时对当地媒体说，俄方将向他国外交官和伙伴方提出上述安全构想。他说，俄与海湾地区所有国家均保有积极关系，俄与各方积累了丰富协作经验，开展坦诚对话，因此推进地区安全构想事务具有稳固基础。里亚布科夫指出，海湾地区所有国家均认为找到化解无休止危机的解决方案至关重要，该地区不能再陷入战火，为此需避免紧张局势升级，勿使军事对抗失控。里亚布科夫最后表示，在当前形势下，俄正通过外交努力，借助各种渠道，随时准备为美国和伊朗后续达成协议提供协助。
1: 美军中央司令部6月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东部时间5月31号20:30，美军成功拦截两枚伊朗发射的，目标是驻科威特美军基地的弹道导弹。此事未造成美军人员伤亡。科威特全国6月1号响起警报。科威特军方随后称拦截敌方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科威特外交部同一天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谴责伊朗针对科威特领土实施的多次袭击。5月28号，科威特称遭伊朗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伊朗当时回应称，作为对美军袭击阿巴斯港的回应，伊朗对发动袭击的美军基地进行了打击。美国媒体5月31号报道称，伊朗的袭击造成4名美军士兵和3名承包商人员轻伤。
3: 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塔利巴夫6月1号在与黎巴嫩议会议长纳比贝里的通话中表示，如果以色列对黎巴嫩相关军事行动继续进行，伊朗不仅会停止当前的谈判进程，还将会站出来对抗以色列。塔利巴夫说，如果伊朗与美国最终达成结束冲突的协议，协议内容将涵盖所有相关战线，特别是确保停止针对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塔利巴夫称，伊朗希望推动在黎巴嫩全境，特别是南部地区实现全面停火。贝里在通话中对伊朗为推动停止黎以冲突所进行的努力表示感谢。当地时间6月1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已下令以军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发动打击。这一消息发布后，引发伊朗的强烈反应。当天晚些时候，以色列媒体称，以色列政府应美国的要求推迟了这一打击计划。
2: 内塔尼亚胡1号在视频中称，他与以色列防长卡茨已指示以军对贝鲁特南郊的黎巴嫩真主党目标实施打击。路透社报道称，这意味着黎以冲突将进一步升级。当天，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通过社交媒体对贝鲁特南郊居民发出警告，要求他们撤离。在以军的威胁下，大批黎巴嫩民众当天从贝鲁特南郊匆忙撤离，当地通往外界的道路发生了严重的交通拥堵。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号晚发表声明说，他当天在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通话中表示，如果黎巴嫩真主党不停止袭击以方城镇和公民，以色列将打击离首都贝鲁特的目标。内塔尼亚胡还说，以方立场不变，以色列国防军将继续按计划在黎巴嫩南部开展行动。不过， 黎巴嫩驻美国大使馆1号发表声明说，黎政府收到确认，黎巴嫩真主党已同意美国

0: 提出的该组织与以色列相互停火方案。此前，黎巴嫩总统奥恩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就相关问题通电话。根据方案，以色列将不空袭贝鲁特南郊，作为交换，真主党将停止对以色列发动袭击。停火安排的适用范围此后将扩大至整个黎巴嫩领土。声明还说，原定于当地时间2号及3号举行的谈判预计将继续进行，以讨论相关进展并推进后续工作。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也表示，他已促使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和黎巴嫩真主党同意停止交火。不过，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援引一名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称，美国官员已告知黎方，他们认为内塔尼亚胡不会同意这一方案。
1: 据美国媒体1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通话中，就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升级行动爆了粗口。
0: 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号援引两名消息人士的话称，特朗普在当天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通话中称对方疯了，并指责内塔尼亚胡忘恩负义，称自己曾帮助内塔尼亚胡在其腐败案审理中免于入狱。报道还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话称，特朗普告诉内塔尼亚胡，轰炸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将使以色列在国际上进一步陷入孤立。报道称，特朗普在通话中强势压制了内塔尼亚胡。内塔尼亚胡回答：“好吧，好吧，只要确保一切妥当就行。”此外，报道指出，特朗普认为最近几天以色列过度扩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并反对以色列为了击杀一名黎巴嫩真主党指挥官而炸毁整栋建筑的做法。特朗普的愤怒似乎源于内塔尼亚胡决定在黎巴嫩升级军事行动，这可能会破坏他与伊朗的谈判。报道援引上述一名美国官员的话称，这是自特朗普再次上任以来，他与内塔尼亚胡之间最糟糕的通话之一。报道说，特朗普和内塔尼亚胡过去有几次紧张的通话，但在伊朗等问题上仍密切协调。特朗普当天通过社交媒体发文说，他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进行了一次富有成效的通话，以色列不会派部队前往贝鲁特，正在途中的部队已经撤回。他还说，通过高级别代表的居中协调，他也与真主党方面进行了一次很好的沟通，双方将停止互相攻击。
1: 以色列6月1号威胁要袭击黎巴嫩贝鲁特南郊，引发了一系列的连锁反应。为什么贝鲁特南郊会成为牵动地区局势的风暴眼？我们来一起了解一下。
2: 黎巴嫩首都贝鲁特的南郊也被称为达西耶地区，是贝鲁特都市圈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地人口密集，以什叶派穆斯林为主。1975年黎巴嫩内战爆发后，大量难民涌入贝鲁特南郊，彻底改变了当地的人口与政治格局。1982年第五次中东战争爆发，同年以军入侵黎巴嫩后，什叶派武装在贝鲁特南郊崛起，之后在当地逐步形成以黎巴嫩真主党为核心的社会与政治生态。自20世纪90年代起，贝鲁特南郊成为黎巴嫩真主党的政治中心。以军声称，这里不仅是离真主党总部、高级指挥官住所与地下指挥中枢所在地，还密布着导弹仓库、无人机制造车间、情报通信中心以及后勤保障设施，同时也是伊朗向黎巴嫩输送武器的关键枢纽。2023年10月，巴以冲突爆发以后，黎以冲突持续升级，以军多次对贝鲁特南郊发起军事行动，打击黎真主党目标。2024年9月，以军在对贝鲁特南郊的空袭中炸死时任黎真主党领导人纳斯鲁拉。在今年美以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后，黎巴嫩真主党袭击以色列北部，以色列也猛烈轰炸贝鲁特南郊作为报复。由于贝鲁特南郊聚居着大量平民，以军的历次袭击造成当地大量平民伤亡，当地人道主义局势持续恶化。
3: نحن نزحنا من بيوتنا من الضاحية الجنوبية خوفا من العدو الغاشم الذي عم يستهدف بيوت الأبرياء ويستهدف المناطق السكنية والأطفال والشيوخ والكبار.
4: We will stay in this land. We will live, and we will show all the world that we are a pure people that they love life. Actually, we are not going to leave anywhere. We are staying here. That's it.
1: 以色列持续在黎巴嫩境内展开军事行动的同时，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也不断使用火箭弹和无人机向以色列北部发动反击。当地时间6月1号，一些以色列北部民众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是，日复一日的空袭警报已经让他们无法忍受。他们认为以色列和美国发动战争的决定忽视了普通民众的诉求，他们希望能够尽快实现真正停火。

0: want to live. Us, the Lebanese, the Iranian, the Syrian, the people just want to live and work regularly in peace. And all those fights over, I don't know, money and power and respect, they have nothing to do with what we want in our daily life.
1: I want to להעביר איזשהו מסר שהוא העיקר. החיים שלנו נעצרו פה בכל המובנים. אנחנו כאילו צריכים להיעלם מכאן כדי שהחיים שלנו יחזרו להיות מה שהם היו. העבודה ירדה למינימום. החינוך בבתי ספר לילדים נעצר. לא גני ילדים. אנחנו כל הזמן עסוקים במחשבה של לאן זה הולך ומה יהיה. אז אין ספק שזה צריך להיגמר ולהיפסק.
2: 据以色列媒体报道，当地时间今天的凌晨，以色列议会全体会议以106票同意0票反对的投票结果，通过了解散议会法案的一读。根据以色列的法律，法案通过一读之后，需返回议会相关委员会就争议条款进行修改。此后，法案还需在议会的全体会议连续通过二读和三读，方可正式生效并解散议会。 以色列议会选举原定不晚于2026年的10月27号举行。如果上述法案最终通过，以色列或提前举行议会选举。媒体分析认为，当前围绕提前选举、司法改革以及征兵等议题的分歧，以色列国内政治博弈正在进一步加剧。 当地时间的6月1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在发布会上表示，联合国对黎以局势升级深感震惊，对以色列有关打击贝鲁特南郊的计划表示严重关切。迪亚里克表示，在黎巴嫩南部及其他地区的军事行动持续升级，进一步加剧了当地的安全和人道压力。以色列有关即将打击贝鲁特南郊的警告，也令当地民众感到恐惧。
3: We reiterate that civilians and civilian infrastructure must not be targeted. We urge all actors to respect the cessation of hostilities and avoid further escalation. We condemn all the loss of civilian lives.
4: 迪亚里克表示，连黎部队观察到以色列国防军在连黎部队任务区内开展密集的空中和地面行动。他指出，必须依照国际人道法保护民用基础设施。迪亚里克还说。 随着新的疏散令和打击威胁相继出现，黎巴嫩人道局势进一步承压。如果动荡持续，未来可能会有更多黎巴嫩民众被迫流离失所。迪亚里克称，联合国黎巴嫩问题特别协调员正继续同各方接触，以推动局势降温。
5: 乌克兰空军和政府官员2号说，1号晚至2号清晨，俄军再次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等多地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号表示，袭击已造成至少13人死亡、数十人受伤。俄罗斯国防部2号说，俄军当天清晨对乌克兰实施大规模报复性打击。
2: 俄国防部发布消息说，俄军使用包括高超音速巡航导弹在内的空基、陆基和海基高精度远程武器，对基辅、扎波罗热、哈尔科夫、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等多地国防工业综合体企业、乌军燃料和运输基础设施以及军用机场发起大规模打击。俄国防部称，所有预定目标均被击中。 乌克兰空军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俄军共向乌境内发射73枚导弹，其中包括8枚锆石高超音速巡航导弹。此外，俄军还出动656架无人机，乌防空火力和电子战部队拦截了部分导弹和无人机。基辅市市长克里奇科在社交媒体上说，空袭已造成基辅市多栋公寓楼等建筑遇袭起火。 克里奇科早些时候发文说，基辅市发生持续爆炸，乌军防空系统正在运作。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军事管理局局长在社交媒体发文说，该州5个区遭到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乌克兰国家电力公司通报，俄军袭击造成基辅及6个州新增断电情况。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号说，乌国家紧急情况局已出动500多人应对俄罗斯1号晚至2号清晨发动的大规模袭击。 2号，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通报称，乌国防力量于1号夜间至2号凌晨对俄罗斯境内多处重要目标实施打击。本次打击。

0: 俄罗斯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的伊利斯基炼油厂遭袭后起火，具体损失情况仍有待核实。此外，乌方还打击了俄方铠甲 S1
1: 弹炮、核一防空系统、一艘军用舰船等目标。俄罗斯总统网站6月1号发布消息称，针对乌克兰近日袭击卢甘斯克地区一所学校一事，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天召开会议，讨论对受害者的支持措施以及对该事件的调查工作。普京在会上要求相关部门评估事件经过，汇报调查进展，称相关袭击者必须受到应有的惩罚。普京还指责乌克兰领导层蓄意针对儿童和青少年犯下最恶劣罪行。俄罗斯方面 此前称，乌克兰5月22号袭击卢甘斯克地区一所学校，导致大量伤亡。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则称，乌军严格遵守国际人道主义法和战争惯例，仅打击军事设施。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日本政府正就与英国、意大利共同开发下一代战机的全球战斗航空计划，设立观察员机制展开协调。报道称，此举着眼于未来向第三国出口，将分享战机开发进展等信息。多名相关人士1号透露，日英意三国防长7月中下旬将在英国举行会谈，预计会同意加拿大作为首批参与。下一代战机计划配备高性能传感器， 并具备隐身性能，计划于2035年开始部署。据日本广播协会5月31号报道，当天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新加坡与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举行会谈，双方就日本海上自卫队老旧护卫舰尽早向菲律宾出口基本达成共识。打着支援他国的旗号，日本正加速从和平国家滑向军工出口国，引发国内外强烈质疑。 报道称，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和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进行出口磋商的是日本1989年服役的阿武危机护卫舰。据日本现行防卫力量整备计划，自服役后经过相当长的年数，在扩展性等方面存在局限的舰艇应尽早退役。日菲双方商定，日方护卫舰在退役后将尽快移交菲方。此外，双方后续还将就菲律宾海军人员培训、移交装备的运维管理，以及日本自卫队案件导弹的出口可行性等事项展开磋商。 日本政府今年4月通过内阁决议，完成了对防卫装备转移3原则及其运用指南的修改，取消了此前将武器出口限定在5类非战斗用途范围内的限制，原则上允许包括杀伤性武器在内的成品武器出口。日本共同社报道称，阿武危机护卫舰有可能成为日本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后首个武器出口案例。
2: まあ武器で金儲けをするというですね、まあ非常にみっともないことをやろうとしていると。それで、まあ武器でもちろん輸出するというのは武器産業で金儲けをするというのはやっぱり、まあそこには誰かの命が失われるということがまあ明確にあるということで、許してはいけないな。平和国家として今までね、戦後反省の上から、日本がまあ憲法もあってやってきたこういう大きな路線が、 この武器室によって殺傷武器を出して戦争の恐れのある国にも武器を金儲けのために売るわけでしょ、輸出して。本当にそれが世界の平和じゃなくて戦争の方へね加担していくようなね。
3: 赖清德5月初以偷渡方式窜访非洲国家斯威士兰，民进党当局与亲绿媒体大肆吹嘘，将此行包装成所谓的外交突破。但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多家岛内媒体披露台当局为此付出的代价高达250亿元新台币。更有非洲媒体曝光，这些来自岛内纳税人的钱可能转而全部都进入到了斯威士兰王室以及一部分台湾绿色利益团体的手中。
0: 台媒援引南非邮政卫报的报道指出，台湾与斯威士兰官员已签署一项250亿元新台币的投资计划，计划在3年内新建一座高达8000万公升的燃料储备设施，而建成后的全部收益将归斯威士兰王室所有。这一消息在岛内引发轩然大波，台外事部门官员矢口否认。

0: 宣称相关报道是虚假信息，但岛内媒体人核查台当局官方签约文件发现，台外事部门负责人林佳龙去年就以白纸黑字签下协议，战略储油槽、工业园区及台商投资计划三项投资加起来金额刚好250亿新台币，等于坐实了南非媒体所称250亿元新台币投资计划确有其事。
1: 表面融资，实际证油油槽啊，把油储在那里，因为它不是生产，不能产生稳定的现金流。
2: 他们根本没有力量来付出贷款，所以这个钱等于是肉包子打狗，这个钱等于送给他们一样。岛内舆论统批，当前台湾通胀严重，青年面临低薪、高房价的困境，基层民众生活压力沉重。但赖清德当局不顾岛内民生疾苦，肆意挥霍纳税人的血汗钱，只为堆砌赖清德那虚无缥缈的
0: 所谓外交政绩，
1: 开始做外交，其实两岸如果能够维持良性的互动，两岸钱可以少花，
2: 发展两岸关系的和平，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0: 分析指出，民进党当局外事靠金元，出访靠偷渡，参见靠下跪，脸面全丢光，可见导致台湾民众钱财脸面两失的，正是为了谋取政治利益而自甘下跪的民进党。 唯有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推动两岸良性互动，才是台湾稳定发展的唯一正道。近日，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超过60名高级别商贸代表访问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积极开拓中亚市场。这不仅是本届特区政府规模最大的经贸出访活动，也展现出了香港主动对接“一带一路”建设、服务国家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积极作为，进一步强化 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角色。此次代表团由政府官员以及来自工商、金融、法律、物流、科创等领域的香港企业代表组成，同时还有内地10多个省市和自治区的企业代表随团出访。李家超表示， 此行旨在开拓新兴市场，深化政府间合作，并建立连接中亚、东亚和东南亚的新通道。
3: 在“一带一路”倡议推动下，中亚地区经济发展迅速，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作为区域重要经济体，正成为香港拓展国际经贸合作的新方向。然后，其实我们也看到未来可能5到10年的话，会是中亚地区一个比较快速增长的期间，因为过去几年他们逐渐的开放，同时他们的人口的非常年轻化，对外企
0: 是进去那个哈萨斯坦投资是一个比较好的时机。此次代表团首次形成香港与内地企业拼船出海的合作模式，香港企业发挥金融、法律、物流等国际化专业服务优势，内地企业则结合产业链和制造业经验，共同开拓中亚市场。
4: 我觉得是这个是很好的机会，把香港的公司可以带到中亚。
0: 香港特区政府表示，希望通过此次访问，让中亚国家进一步了解香港在“一国两制”下的独特优势，吸引更多企业利用香港平台拓展国际业务。在全球供应链重构背景下，香港正积极开拓“一带一路”沿线新兴市场，进一步强化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角色。
1: 好，下面让我们来关注一组有关香港方面的短消息。 5月30号，中埃建交70周年之际，香港地铁与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联合推出“当铁仔遇上法老猫：古埃及文明奇遇”主题巡展，人气法老猫与港铁吉祥物铁仔走入社区，打造文化探索路线，展开5000年古埃及文明奇遇。该主题巡展将持续至8月底。 6月1号，香港相关医疗系统举办研讨会，探讨如何通过私人医疗保险推动全民健康覆盖。与会者表示，香港社会人口老化持续加剧，在公共医疗体系财政压力日增的情况下，有必要重新审视私人融资机制，推动私人医疗保险配合医疗体系服务。 6月2号，香港科技大学举行香港年度创科创业旗舰活动之一的独角兽日活动。活动期间，科创企业之间共签署6项合作协议，涉及推动人才培育及产学协作，并促进科研成果转化与创新应用。活动现场还展出多项已投入市场的产品，展示初创企业将科研成果落实应用的进展。 6月1号，由商务部、中央广播电视总

0: 台主办的2026年全国服务消费季活动启动仪式在浙江杭州举行。活动现场发布了2026年全国服务消费季活动方案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促进服务消费系列创新举措。
1: 今年以来，我国消费结构持续升级，服务消费保持较快增长。今年的服务消费季以乐享美好服务，共创幸福生活为主题，围绕居民日常生活需要、高品质生活追求、多样化消费需求，发挥各地方有关部门、主流媒体、行业协会、平台企业合力，贯穿全年举办160余场特色服务消费促进活动，培育场景丰富、层次分明、覆盖广泛的服务消费促进活动体系，聚焦让服务更近、让场景更新、让实惠更多，进一步释放服务消费潜能。味美浙江实在杭州餐饮消费欢乐市集活动同步举行，其中美食板块汇集杭州等浙江11个地市上千种风味美食，引领舌尖上的餐饮消费热潮。活动还首次推出服务消费主题区，320个市集摊位、超10000平方米户外空间，让市民游客在品尝美食的同时，感受浙江服务消费发展带来的新产品、新成果、新体验。
0: 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经突破158亿元，节节攀升的票房数据见证着国产电影的品质升级。当下电影产业正在以电影加为纽带，深度链接文旅、商圈、餐饮、文创等多元业态，把观影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用影视 IP 撬动场景经济，延伸消费链条。
2: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自上映后口碑票房持续走高，票房已超14亿元。随着电影的热映，许多观众被影片中浓厚的潮汕文化所吸引。影片在广东汕头、潮州、揭阳等地取景，展现了潮汕的自然与人文风貌。尤其是汕头市的启凤臣宫祠作为女主角老年居所的取景地，吸引了众多游客前来打卡。
3: 过来看一下这个取景地，还是感觉蛮神奇的，有身临其境的感觉。
2: 荧幕之外，美食成为跟着电影去旅行的重要入口。片中主人公南之家的无米果摊，让无米果这道潮汕传统小食走进大众视野。据旅游平台数据显示，近一周无米果搜索量同比增长约十倍。
4: 这个无米果就是传统的潮汕小吃，用薯粉磨，然后搓成饼块，然后当天新鲜的韭菜包进去，慢慢炸出来。
2: 影片的热印也带火了乔批热。在潮汕及闽南方言里，批是信的意思，乔批就是海外侨胞寄回来的信件及汇款。连日来，汕头和深圳的乔批文博馆也迎来了大量游客。这座坐落于广东汕头小公园开埠区的展馆是中国首家以乔批为主题的文物馆，目前馆藏乔批实物已突破90000封。
5: 因为我看了过来特意的看一下，当时就是以木生为代表的这些方客，然后他们所写的信仰所包含的一些情感。
2: 作为首批电影家消费试点城市，湖北宜昌以电影票根串联全市300余家商户，实现单票激活全域消费。消费者凭票根可兑换景区、酒店、商圈多项福利，还可赢取免费观影名额，打造出观影、出行、再观影的循环消费闭环。吉林长春落地电影家景区、电影家商圈优惠举措，长影旧址博物馆与伪满皇宫博物院推出联票，游客凭参观票根即可享受全程观影、餐饮购物专属折扣。
6: 依托我们的电影和商圈的融合模式呢，聚拢线下人气，也催生出了很多常态化的夜间消费、休闲娱乐等这种全新的消费业态。
7: 凭借一张电影票，既看了电影，也参与了电影相关的这些消费的打折，所以这样的一种电影的票根，不仅仅是观影的凭证，也是消费的通行证。所以无形当中，在这样的一个消费链当中，票根起到了一个媒介的作用。
0: 被誉为天山脊梁的新疆独库公路6月1号正式恢复本年度的全线通车，位于公路中段的巴音布鲁克也随之迎来了旅游旺季。依托文旅加交

0: 交通的深度融合，当地正在不断丰富文旅消费场景，让游客留下来细细品味草原之美。
1: 我现在是在巴音布鲁克景区旁边独库公路的一处入口处，大家可以看到我旁边大批的房车、越野车车主已经摩拳擦掌，蓄势待发。一条路给这里带来了庞大的客流，但是该如何把流量转化为流量？走，跟我一起去景区里面看看。
2: 独库公路贯通天山南北，行驶在这条公路上，可以看到戈壁、雪山、峡谷、草原、湿地等多样地貌。近年来，巴音布鲁克持续丰富文旅业态，通过打造特色演艺、草原演唱会、民俗体验等消费场景，不断拓展文旅融合新空间，释放草原旅游消费潜力，让游客从匆匆路过变成慢慢体验。
3: 他们的节目也非常棒，等希望下次我来还来看他们，还来。
2: 据了解，当地秉持交通赋能文旅、文旅激活经济、生态护航发展的思路，联动沿线各地州市，精心推出了百余项丰富多彩的活动。从白天赏景到夜晚观演，越来越丰富的旅游场景正在延长游客停留时间，激发消费活力。
4: 美国蓝色起源公司辛格伦重型运载火箭5月28号在佛罗里达州进行发动机点火测试时发生爆炸，导致辛格伦火箭目前唯一投入使用的发射设施严重受损。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局长埃萨克曼6月1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修复发射平台需要相当长的时间，2028年在可能的时间范围内。
5: 此次事件在美国航天界引发广泛关注，业内人士认为，事件不仅会导致蓝色起源后续发射任务延期，同时由于该公司是美国登月计划的重要商业合作伙伴，此次受挫可能影响美国月球任务时间表。埃萨克曼指出，要将着陆器送上月球，需要一枚具备强大运载能力的火箭。他表示，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可能不得不依赖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猎鹰重型运载火箭。埃萨克曼5月28号在社交媒体表示，发展新一代重型运载火箭极其困难，该机构将与合作伙伴共同支持事故调查，评估近期任务所受影响，并推动后续发射任务恢复。他还表示，一旦掌握此次事件对美航空航天局阿尔特弥斯登月计划及月球基地计划影响的相关信息，将及时向公众通报。根据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此前公布的首批月球基地建设任务规划，月球基地一号任务计划最早于今年秋季实施，将使用蓝色起源的月球着陆器向月球南极地区运送科学设备，验证未来载人着陆所需关键技术。而计划执行该货运任务的火箭型号，就是刚在测试时爆炸的辛格伦重型运载火箭。美航空航天局还与该公司签署合同，要求该公司在2028年前运送2台月球车，届时供宇航员在月表使用。辛格伦重型运载火箭此前已执行3次发射任务，最近一次发射于今年4月实施，当时搭载卫星的火箭2级出现故障，未能完成卫星入轨任务。
4: 据美国媒体5月31号报道，2025年9月初以来，美军在加勒比海和东太平洋对所谓贩毒船持续发动打击，相关行动超过60次，已累计造成200多人死亡。
6: 美军南方司令部5月30号发表声明说，在东太平洋，美军南方之矛联合特遣部队对一艘由被认定的恐怖组织运营的船只实施打击，打死船上3名男性。美国纽约时报5月31号指出，至此，美军在加勒比海和东太平洋的相关行动已超过60次，累计导致202人死亡。自去年9月以来，美军在加勒比海和东太平洋对美方指称的所谓贩毒船进行多次打击，然而美国政府却一直未公布任何可以证明其攻击目标涉毒的证据。众多法律专家指出，此类打击属于非法。专家还表示，没有证据表明美军上述行动对从南美洲流入美国的可卡因数量产生了任何影响。
4: 日本广播协会电视台今天报道称，台风蔷薇已接近

0: 日本九州地区南部，台风带来的影响已造成冲绳县至少16人受伤，当地发生屋顶受损、窗户破裂等受灾情况共15起，倒数事件32起。报道称，日本多家航空公司已取消今天往返九州等地的约330架次航班，明天羽田机场、大阪国际机场等地起降的约280架次航班也已停飞。铁路方面，东海道新干线明天从首班车开始可能出现运行中断。日本气象厅预计台风会带来大量降雨，呼吁相关地区民众严防山体滑坡、低洼地区进水、河流水位上涨等灾害。6月1号，据多家美媒报道，美国佛罗里达州总检察长詹姆斯·乌斯迈尔起诉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制中心，也就是 OpenAI 及其首席执行官萨姆·奥尔特曼，指控该公司旗下聊天机器人存在助长暴力行为、诱导用户形成依赖、传播错误信息等风险，并称该公司为了追求商业利益而忽视用户安全。这是美国州政府首次就人工智能产品安全问题起诉 OpenAI。
1: 据美媒报道，乌斯迈尔向法院提交的诉状中称， OpenAI 明知其聊天机器人 ChatGPT 可能对用户造成伤害，却仍将其作为安全可靠的产品向公众推广。该公司为了在人工智能竞争中抢占市场份额和提高公司价值，忽视了产品潜在风险。本次诉讼涉及了对 OpenAI 的多项指控，诉状中引用了多则号称 ChatGPT 能够帮助农民和其他小型企业的广告，指出这些广告都没有披露 ChatGPT 可能会出错，或者可能会提供虚假或虚构的信息。诉状还指出 ChatGPT 倾向于迎合用户观点，以延长用户使用时间，从而获取更多训练数据以提升商业价值。这一行为会导致用户对平台产生危险的心理依赖。诉状中还提及2025年佛罗里达州立大学枪击案，称嫌疑人曾利用 ChatGPT 策划作案。今年4月，佛罗里达州检方已宣布就 ChatGPT 在该案件中的作用展开调查。本次诉讼为民事诉讼，旨在寻求处罚和法院命令，而非刑事指控。乌斯迈尔称，此举是在寻求追究 OpenAI 首席执行官奥尔特曼本人的法律责任，因为其行为给佛罗里达居民造成了伤害。OpenAI 尚未就这起诉讼作出回应。目前，美国已有多起针对人工智能平台的民事诉讼，多为涉及自杀案件，但目前没有任何案件判定人工智能企业应承担责任。
0: 随着2026年世界杯不断临近，世界杯热潮也在秘鲁持续升温。除了关注赛事本身，许多球迷已经开始投入另一场比赛，收集和交换世界杯贴纸。
1: 在利马市中心，不少球迷三五成群围坐在一起，仔细翻看手中的世界杯贴纸，寻找彼此缺少的号码，完成交换。
2: Esta es una tradición para los peruanos, ya que cuando fuimos a Rusia, también llenamos este álbum, pero hemos continuado con la tradición ahora con este mundial del año 2026.
1: 记者了解到，秘鲁家庭购买世界杯贴纸大约平均花费250美元，而对于不少球迷来说，真正的支出并不止于此。后续购买补充贴纸、参与交换活动以及收藏相关周边产品，往往还会产生额外消费。
3: Recién hemos comprado el álbum hace una semana, así que hemos comprado un paquete que cuesta 400 soles, más o menos $120 más o menos el paquete, ¿no? Y calculamos gastar más o menos unos $500 intercambiando y comprando más figuritas.
1: 越来越多商家瞄准与足球相关消费的市场。秘鲁当地媒体报道，尽管秘鲁队无缘此次世界杯，但世界杯仍将成为当地重要的消费热点。根据预测，赛事期间将带动秘鲁超过8亿索尔，约 2.3 亿美元的家庭消费支出。大众消费品市场有望增长 10% 至 15%。 电视机、球衣、世界杯贴纸、食品餐饮及电商等行业将从中受益。
4: 6月1号，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拉美总站、河北总站联合中国驻巴西使馆共同主办的2026巴西记者中国行活动在河北启幕。活动期间，巴西记者将走访保定、石家庄、唐山等地，聚焦智能制造、科技创新、文旅发展、城市建设等领域采风探访。近年来，中巴经贸合作稳步深化，科技、人文

教育领域交往愈发紧密。本次活动为期八天，这已经是总台连续第三年举办巴西记者中国行活动。目前交通意外伤害仍然是威胁儿童人身安全的重要风险之一。湖北武汉近日举办了一场专为儿童设计的交通安全体验活动，通过认识车辆盲区、模拟路口通行等多种场景体验，在游戏中将看不见的危险变为看得见的安全常识。近年来，湖北公安交管部门积极探索儿童精准宣教举措，在恩施、襄阳等地设置交通安全主题校园，开展一盔一带体验。湖北交警还常态化组织一日小交警警营开放活动，让孩子们在亲身体验当中知危险、会避险。

近日，首只在印尼出生的大熊猫里奥正式和公众见面。根据园方介绍，里奥此次亮相之前已经通过相关专家的全面评估，确认其各项成长指标正常，健康状况良好，体重超过了11公斤，可独立行走攀爬，并已经开始尝试吃竹笋。里奥是于2025年11月27号出生在印尼西爪哇省茂务县的野生动物园，父母是旅居印尼的大熊猫彩桃和胡春。当地时间的1号，哥伦比亚西南部考卡省普拉塞火山发生喷发，形成约有800米高的火山灰柱，火山灰已经扩散至周边地区。哥伦比亚地质局表示，目前普拉塞火山系统维持黄色预警状态，表明火山活动有所增强，但暂无近期发生大规模喷发的迹象。普拉塞火山海拔约为4750米，是哥伦比亚最活跃的火山之一，近年来活动频繁。

0: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 好的，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观众朋友，再会。
2: 再会。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来看详细内容。针对近期日本首相高市扫描和美国防长赫克塞斯关于日本修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的言论，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军国主义的魔盒一旦打开，没有任何人可以独善其身，终将养虎为患。
1: 炒作外部威胁，为扩军备战找借口，是日本军国主义的惯用手法。波茨坦公告等国际文件明确规定，日本需完全解除武装，不得维持能使其重新武装的产业，这是日本的国际法义务。然而，日本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强化军工产业，安保政策加速向进攻性转变，这一系列危险的动向同二战前军国主义筹备发动战争的过程何其相似。历史上对军国主义的绥靖纵容教训惨痛，应见不远，军国主义的魔盒一旦打开，没有任何人可以独善其身，终将养虎为患。
0: 针对台湾当局肯定日菲所谓海域划界谈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6月2号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中方绝不允许日菲绕开中方擅自启动所谓海域划界谈判。
1: 此次日菲拟探讨划界的海域位于中国台湾岛以东，根据中国国内法和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中方在上述海域拥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
2: 毛宁指出，根据公约，海岸相向或相邻国家间的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界限，应由有关国家本着公平原则以协议划定。涉及台湾以东海域划界谈判，必须有中方参与。
1: 日菲绕开中方，擅自启动所谓海域划界谈判，严重违反包括公约在内的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严重侵害中方海洋权益，中方绝不允许。民进党当局为了谋求政治私利，不惜出卖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数典忘祖，毫无底线。这再次暴露出台独势力已经完全丧失民族立场，沦为彻头彻尾的民族败类，必将遭到两岸同胞的唾弃和历史的清算。
2: 毛宁强调，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是两岸全体中国人的共同责任。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0: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号报道，一位了解美伊谈判情况的地区消息人士透露，美伊谈判已重回正轨。伊朗媒体早些时候称，鉴于以色列在黎巴嫩的持续军事行动，伊朗谈判团队暂停通过中间人同美国的对话，但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与伊朗的谈判正快速推进。
1: 特朗普1号在接受美国广播公司采访时表示，他认为在未来一周内将与伊朗达成协议，以延长停火期限并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被问及何时能最终敲定并签署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谅解备忘录时，特朗普说应该会在未来一周内完成，目前还需要争取落实几个关键的细节条款。特朗普称，今天出现了一点小插曲，但我很快就扭转了局面。插曲的起因是伊朗对以色列袭击黎巴嫩感到不满，他分别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黎巴嫩真主党方面通电话，促使双方同意停止交火。据伊朗媒体当天早些时候报道，一名接近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表示，由于以色列持续在黎巴嫩和加沙开展军事行动，伊朗谈判团队暂停通过中间人与美国进行的对话和文本交换，并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外交部1号发表声明，谴责美国和以色列持续违反停火协议，强调任何战线上的停火遭到破坏，都意味着违背整体停火安排。美国不仅要对自身违反停火协议负责，也应对以色列相关行为承担责任。声明强调，伊朗将在必要情况下动用一切能力捍卫自身利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圣城旅指挥官卡尼1号表示，以色列持续袭击黎巴嫩和加沙，这将使地区抵抗阵线采取进一步行动。他暗示曼德海峡通航状况或将与霍尔木兹海峡一样受到管控。
0: 伊朗麦克尔通讯社2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伊朗仍在评估谅解备忘录的最终文本，尚未向美方作出回应。该消息人士说，美国历来不遵守协议，且双方长期以来互不信任，导致伊朗对此文本持格外的谨慎态度。该消息人士还说，伊朗希望根据以往的经验获得切实的利益。据美国媒体1号的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通话当中，就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升级行动爆了粗口。
1: 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号援引两名消息人士的话称，特朗普在当天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通话中称对方疯了，并指责内塔尼亚胡忘恩负义，称自己曾帮助内塔尼亚胡在其腐败案审理中免于入狱。报道还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话称，特朗普告诉内塔尼亚胡，轰炸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将使以色列在国际上进一步陷入孤立。报道称，特朗普在通话中强势压制了内塔尼亚胡，内塔尼亚胡回答，好吧好吧，只要确保一切妥当就行。此外，报道指出，特朗普认为最近几天以色列过度扩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并反对以色列为了击杀一名黎巴嫩真主党指挥官而炸毁整栋建筑的做法。特朗普的愤怒似乎源于内塔尼亚胡决定在黎巴嫩升级军事行动，这可能会破坏他与伊朗的谈判。报道援引上述一名美国官员的话称，这是自特朗普再次上任以来，他与内塔尼亚胡之间最糟糕的通话之一。报道说，特朗普和内塔尼亚胡过去有几次紧张的通话，但在伊朗等问题上仍密切协调。特朗普当天通过社交媒体发文说，他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进行了一次富有成效的通话，以色列不会派部队前往贝鲁特，正在途中的部队已经撤回。他还说，通过高级别代表的居中协调，他也与真主党方面进行了一次很好的沟通，双方将停止互相攻击。
0: 当地时间6月1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称已下令以军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发动打击。这一消息发布之后，引发了伊朗强烈反应。当天晚些时候，以色列媒体称，以色列政府应美国的要求推迟了这一打击计划。
1: 内塔尼亚胡1号在视频中称，他与以色列防长卡茨已指示以军对贝鲁特南郊的黎巴嫩真主党目标实施打击。路透社报道称，这意味着黎以冲突将进一步升级。当天，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通过社交媒体对贝鲁特南郊居民发出警告，要求他们撤离。在以军的威胁下，大批黎巴嫩民众当天从贝鲁特南郊匆忙撤离，当地通往外界的道路发生了严重的交通

0: 空拥堵。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一号晚发表声明说，他当天在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通话中表示，如果黎巴嫩真主党不停止袭击以方城镇和公民，以色列将打击离首都贝鲁特的目标。内塔尼亚胡还说，以方立场不变，以色列国防军将继续按计划在黎巴嫩南部开展行动。不过，黎巴嫩驻美国大使馆一号发表声明说，黎政府收到确认，黎巴嫩真主党已同意美国提出的该组织与以色列相互停火方案。此前，黎巴嫩总统奥恩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就相关问题通电话。根据方案，以色列将不空袭贝鲁特南郊，作为交换，真主党将停止对以色列发动袭击。停火安排的适用范围此后将扩大至整个黎巴嫩领土。声明还说，原定于当地时间2号及3号举行的谈判预计将继续进行，以讨论相关进展并推进后续工作。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也表示，他已促使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和黎巴嫩真主党同意停止交火。不过，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援引一名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称，美国官员已告知黎方，他们认为内塔尼亚胡不会同意这一方案。
1: 近日，以色列升级在黎巴嫩的战事，并宣布在多线出击，这背后到底有何意图？其相关举动和美国方面是否协调一致？又对其国内政局等有什么样的影响？我们来看总台记者从前方发回的观察报道。
2: 围绕黎巴嫩南部局势，近期内塔尼亚胡政府正面临着国际和国内的双重压力，而这些压力不仅会影响到以军的军事行动，也会对美伊谈判以及以色列国内政治局势产生比较大的影响。在6月1号，以色列宣布将会对贝鲁特南部发动空袭，但是随后被特朗普紧急叫停。特朗普还明确表示反对内塔尼亚胡政府升级黎巴嫩局势的行为。两人的通话也在以色列国内引起了比较大的反响。批评者认为，内塔尼亚胡在面临特朗普的压力时过于轻易的退让，这也暴露出内塔尼亚胡一直试图营造出的美以亲密联盟的关系正变得越来越脆弱，同时这也反映出美以双方在黎巴嫩战线以及伊朗方向的战略分歧在变得越来越大。而在国内方面，由于黎巴嫩真主党持续使用光纤制导无人机给以军士兵造成杀伤，并且对以色列北部安全带来比较大的威胁，内塔尼亚胡正面临着来自北部民众包括反对党方面的巨大的压力。虽然以军不断地在向北推进，但是以色列国内普遍对以军能否有效应对这方面的威胁持怀疑态度。而在最近几天，以色列的政治领导层和军方正在高调地渲染夺取伯夫特山岭的政治意义，也是希望借此来营造出一种局部胜利的氛围，借此来对冲这些反对的声音。另外，以色列议会在近期一读通过了解散议会的法案。各界分析认为，内塔尼亚胡在这段时间来升级黎巴嫩的局势，也是希望能够以一个胜利者包括国内安全维护者这样的形象来为自己在即将到来的大选中争取更多的支持。另外一方面呢，内塔尼亚胡近期也明确地宣布，以色列将在黎巴嫩以及叙利亚方向主动出击，包括以色列也会试图占领加沙地带70%的区域。各界分析认为，在美伊谈判前景仍不明朗的情况下，以色列此举一是希望在各条战线尽量的扩大所谓的缓冲区，造成一种既定事实；二呢，也是希望借此来给美伊谈判制造困难，希望将局势拉回到军事对抗的框架中。
1: 美国斡旋以色列与黎巴嫩停火，这对美伊关系走向有何影响？我们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解读。
3: 对于这次黎以冲突的升级，特朗普可以说是在第一时间就介入去斡旋停火，同时也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发了很大的脾气。那么这个确实说明了特朗普对目前事态确实是很不满的。那我觉得特朗普方面他有两个重要的考虑，第一个，他要保住美伊和谈的这个希望。那么最近特朗普很显然还是希望尽快的与伊朗去签署一份正式的停火协议的，这样呢美国可以从伊朗这场战争中彻底的脱身，那么转回到国内的一些事务，转回到中期选举这些更重要的事情上来。那么第二个，我觉得特朗普方面也希望保住他在外交上的一些他自认为不错的政绩。我们知道在黎以的这个冲突问题上，那么

0: 特朗普始终在强调他促成了过去的离以之间的停火，包括4月16号离以达成停火。那么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的话，实际上是冲击了特朗普所引以为傲的这么一份成果，所以特朗普对内塔尼亚胡也是不满的。那么总体来看，我觉得要看到就是美国和以色列显然都是要维护这两家在中东的这种霸权或者主导的地位。美国近期它主要还是要通过谈判来摆脱中东战争的这个麻烦，而以色列仍然秉持着军事优先的策略，要消灭，要打击，削弱真主党。所以这次在离以冲突问题上，我觉得是美以之间这种策略分歧的一个集中性的爆发。我们可以看到，就是目前各方对停火并没有形成这种100%的一致，那么这也反映出了离以停火目前的这种有限的一面或者有争议的一面。可以说离以冲突并没有实现一个真正的解决，那么彻底的停火也没有真正的实现。那么这个状态它显然会影响到美伊之间的这种谈判，那么它会增加美伊之间谈判的难度，也会拖长美伊去签署这个协议所需要的这种时间。那么即便我们假设美伊之间达成了某种程度的这种停火协议，那么离以之间的这种冲突的这种反复延续，那么也会影响到美伊停火协议的这种落实。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号在接受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采访的时候说，北约盟友应当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帮助美国。他说，美国并不需要海湾石油，他们比美国更依赖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石油。当被问及是否已经向北约提出参与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请求时，特朗普说，如果我想让他们来，他们会来，但我不确定我想让他们来。他批评北约软弱及可悲，因他们仅表示在战事结束之后才会来提供帮助。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里亚布科夫6月1号表示，除了愿切实协助美国、伊朗达成协议之外，俄已制定海湾地区安全构想，并准备将其递交给各方。
2: 据今日俄罗斯通讯社报道，里亚布科夫当天在莫斯科出席一个展览开幕式时对当地媒体说，俄方将向他国外交官和伙伴方提出上述安全构想。他说，俄与海湾地区所有国家均保有积极关系，俄与各方积累了丰富协作经验，开展坦诚对话，因此推进地区安全构想事务具有稳固基础。里亚布科夫指出，海湾地区所有国家均认为找到化解无休止危机的解决方案至关重要，该地区不能再陷入战火，为此需避免紧张局势升级，勿使军事对抗失控。里亚布科夫最后表示，在当前形势下，俄正通过外交努力，借助各种渠道，随时准备为美国和伊朗后续达成协议提供协助。
1: 乌克兰空军和政府官员2号说，1号晚至2号的清晨，俄军再次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等多地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号表示，袭击已造成至少13人死亡，数十人受伤。俄罗斯国防部2号说，俄军当天凌晨对乌克兰实施大规模报复性打击。
2: 俄国防部发布消息说，俄军使用包括高超音速巡航导弹在内的空基、陆基和海基高精度远程武器，对基辅、扎波罗热、哈尔科夫、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等多地国防工业综合体企业、乌军燃料和运输基础设施以及军用机场发起大规模打击。俄国防部称，所有预定目标均被击中。乌克兰空军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俄军共向乌境内发射73枚导弹，其中包括8枚锆10高超音速巡航导弹。此外，俄军还出动656架无人机，乌防空火力和电子战部队拦截了部分导弹和无人机。基辅市市长克利奇科在社交媒体上说，空袭已造成基辅市多栋公寓楼等建筑遇袭起火。克里奇科早些时候发文说，基辅市发生持续爆炸，乌军防空系统正在运作。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军事管理局局长在社交媒体发文说，该州5个区遭到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乌克兰国家电力公司通报，俄军袭击造成基辅及6个州新增断电情况。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二号说，乌国家紧急情况局已出动500多人应对俄罗斯1号晚至2号

0: 号清晨发动的大规模袭击。二号，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通报称，乌国防力量于一号夜间至二号凌晨对俄罗斯境内多处重要目标实施打击。本次打击覆盖多处关键设施与军事装备。位于俄罗斯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的伊利斯基炼油厂遭袭后起火，具体损失情况仍有待核实。此外，乌方还打击了俄方铠甲 S1 弹炮合一防空系统、一艘军用舰船等目标。
1: 俄罗斯总统网站六月一号发布消息称，针对乌克兰近日袭击卢甘斯克地区的一所学校一事，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天召开会议，讨论对受害者的支持措施以及对该事件的调查工作。普京在会上要求相关部门评估事件经过，汇报调查进展，称相关的袭击者必须受到应有的惩罚。普京还指责乌克兰领导层蓄意针对儿童和青少年犯下最恶劣罪行。俄罗斯方面此前称，乌克兰5月22号袭击卢甘斯克地区一所学校，导致大量伤亡。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则称，乌军严格遵守国际人道主义法和战争惯例，仅打击军事设施。英国金融时报二号援引知情人士的消息称，美国正在讨论是否在更多北约欧洲成员国部署核武器，此举意在向盟友保证常规军事支持的减少，并不会削弱安全保障。
0: 报道称，美国已在比利时、德国、意大利、荷兰、土耳其和英国六个国家部署了具备核打击能力的战机。而美方官员最新释放出信号，表示对在现有六国之外进行额外部署持开放态度。报道指出，此举将涉及让更多国家托管所谓的美国双功能飞机及可执行核打击任务的战机，但同时提醒，扩大美国核托管协议的达成尚不紧迫。报道称，包括波兰和一些波罗的海国家在内的北约东翼国家对此表现出兴趣，相关讨论正在北约渠道内进行。对于上述报道，白宫五角大楼及北约均未立即作出回应。美国国防部副部长埃尔布里奇·科尔比此前曾公开表示，即使欧洲盟友在常规部队方面承担主导作用，美国仍将继续利用其核武器保护北约成员国。美国总统特朗普及其多名助手此前曾批评欧洲盟国在军事上投入不足，并在常规防御方面依赖美国。
1: 据日本共同社的报道，日本政府正就与英国、意大利共同开发下一代的战机全球战斗航空计划设立观察员机制展开协调。报道称，此举着眼于未来向第三国出口并分享战机开发进展等信息。多名相关人士一号透露，日英意三国防长七月中下旬将在英国举行会谈，预计会同意加拿大作为首批参与。下一代战机计划配备高性能的传感器，并具备隐身性能，计划于2035年开始部署。日前，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正式对外公布，自7月1号起施行。这是中国在对外投资领域的第一部行政法规。专家表示，中国参与国际产业分工合作不断深化，新出台的规定将进一步推进对外投资高质量发展。
2: 当前，我国在境外190多个国家和地区设立企业超过50000家，投资存量超过3万亿美元，连续9年保持世界第三。在这样的背景下，新出台的规定有利于健全对外投资管理体系，分级分类实施全过程监督。
3: 从适用范围上来看呢，规定覆盖了各类主体的境外投资行为，既包括中国境内的企业、其他组织，也包括了居民个人，填补了细分领域的一个制度空白。
2: 专家表示，规定回应了155规划纲要中关于有效实施对外投资管理、健全海外综合服务体系、促进贸易投资一体化、引导产业链供应链合理有序跨境布局等重要部署。通过不断优化放管结合、服务赋能的管理模式，为我国企业稳步有序出海筑牢制度根基。
1: 记者今天从财政部了解到，中央财政近期下达2026年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较上年增长10.6%，支持各地为符合条件的婴幼

儿发放育儿补贴。预计全年各级财政共安排补贴资金约1100亿元。目前，2026年育儿补贴发放工作正在平稳有序地

0: 局地的最高气温可达39摄氏度。
1: 在刚刚结束的五月，上海、吉林平均气温为历史同期最高，江苏、浙江、黑龙江为同期第三高，多地高温季提前开启。进入六月后，炎热天气持续，我国高温范围今天达到近期最大，除了华北、黄淮等地，江南多地高温天气也将露头，不仅高温范围大，强度也强。今天河北中南部、河南北部、山东西北部等地的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7至39摄氏度，公众外出需注意防暑防晒，及时补水降温。而华南地区的高温天气则属于闷热型，最高气温虽不如北方高，但由于湿度大，体感温度更高，闷热感明显，容易引发中暑。建议公众尽量避开午后气温较高时段出行，如出现头晕、恶心等先兆中暑症状，及时转移到阴凉处，迅速降温。
2: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3: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4: 谢谢，应该的。
5: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6: 这个怎么弄？
7: 这样吧，我画给您。
5: 是用心的服务。
8: 这样就好了。
6: 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
8: 好了，赶紧跟柯南妈妈聊好不好？
7: 这不就解决了吗？
5: 是秉持的公心。
9: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7: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怎么去哪儿啊？
10: 没事儿。
11: 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13: 要吧？要吧？应该的。
14: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5: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7: 应该的，
13: 应该的，
5: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总台记者获悉，日本东京电力公司于今天开始从福岛第一核电站二号机组的乏燃料池中取出核燃料。东京电力计划在2028财年之前将全部615组燃料转移至核电站内的共用乏燃料池。2011年3月11号，日本东北部海域发生9.0级强震，引发特大海啸。受地震、海啸双重影响，福岛第一核电站全部6个机组中的1至3号机组堆芯融化，形成核燃料残渣。如何取出1至3号机组安全壳内部的核残渣，被认为是福岛核电站报废的最大的挑战。感谢收看中国新闻，再会。
15: 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16: 京东
17: AI 浪潮带来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是更智能的视觉体验，是更直观的运动表现，是更自在的感官延伸。上淘宝开启 AI 新生活，天猫618消费补贴叠券五折起。
18: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19: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16: 京东，
5: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 我是舒淇，这是我和小米预期的旅程。
2: 小爱同学，去一个最具内心的地方，
1: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0: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下令打击贝鲁特南郊，美媒报特朗普怒斥内塔尼亚胡疯了，伊朗则借机警告或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与曼德海峡。以色列对黎巴嫩军事行动会否搅局美伊谈判？伊朗革命卫队宣称打击美军空军基地，美军则称对伊朗目标实施自卫性打击。美伊边打边谈，中东局势会否再度升级？敬请收看中文国际频道今晚21:30今日关注。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亚洲，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英伟达发布 Windows 系统超级芯片，正式进军个人电脑核心处理器市场，与英特尔等企业正面竞争。在面临外部重重压力与限制的情况下，中国芯片产业加大自主创新的力度，不断取得突破。宇树科技首次公开募股，或将开启中国机器人企业大规模上市浪潮。以色列持续升级在黎巴嫩行动，危及美伊谈判，特朗普被曝怒斥内塔尼亚胡。个人电脑将彻底被重新定义，这是英伟达首席执行官黄仁勋6月1号向科技业界发出的明确信号。随着智能体 AI 时代的到来，支撑 AI 发展的芯片之争也从数据中心等庞大的基础设施向人们生活中的常见设备延伸。
1: Ladies and gentlemen, NVIDIA's RTX Spark laptops.
2: 6月1号，英伟达创始人兼 CEO 黄仁勋在台北进行了一场2小时左右的主题演讲，发布面向 Windows 操作系统的芯片 RTX Spark。这标志着英伟达正式进军个人电脑核心处理器市场。RTX Spark 采用台积电3纳米工艺，将传统 CPU、GPU 与内存等整合为单颗超级芯片。
3: 执行长黄仁勋在演讲中提到的要进军 PC 市场最关键的那颗 RTX Spark， 本人就在这抢先曝光，带您来看。
2: 黄仁勋表示，过去40年，个人电脑的工作方式就是用户启动应用程序，点击鼠标，输入文字，而如今个人电脑正在被彻底重新建构，一个能够理解用户、为用户提供帮助的智能体 AI 将直接接管个人电脑，你可以和他说话，让他帮你整理文件，帮你做研究等。
1: There is no question this reinvention of the computer is as big of a deal as the reinvention of the phone into what we now know as the smartphone. And so this is the beginning of that journey. This is the beginning of a new line. And so we have a roadmap for this, a new line, a new beginning.
2: 黄仁勋说，当年智能手机改变的不是一块屏幕或一颗芯片，而是整个移动互联网入口。如今英伟达将把个人电脑从运行应用程序的工具改造成运行智能体 AI 的本地平台。据悉，英伟达与微软已围绕该项目合作3年，新处理器能够在本地运行 AI 大模型。目前已有多家硬件厂商加入 RTX Spark 阵营，联想、戴尔、惠普和微软等企业将在今年秋季推出搭载该芯片的个人电脑，现阶段主要针对开发者及高端游戏玩家。
4: 其实未来每个家庭都可能会配置一台 AI 超级电脑，你就可以全天候来当你的 AI 个人助理，它可以连接摄影机、显示器，还有安全系统或是家电等等的。
2: 除了发布面向

0: 在 AI 模型上的创新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1: DeepSeek and the rest of the Chinese AI companies, due to export controls, cannot import the bleeding edge NVIDIA chips. Therefore, that has forced them to innovate and find very clever ways around it, focusing on software optimization to try and boost the performance of their models. Similarly, on the chip side, Huawei cannot, and no Chinese company can legally import EUV equipment from ASML. So again, that's forced them to innovate with the full weight of state backing behind them.
0: 华为轮值董事长徐直军近日透露，锚定率以及逻辑折叠等新技术是在外部制裁步步紧逼下的求变和创新。2020年面对极端封锁，华为迅速成立了一个名为莫邪的项目组，寓意以身殉剑的牺牲千锤百炼的极致，是要突破芯片制造的死局。
1: China is being hugely innovative across the board in tech. They're narrowing the gap.And if this new technology can be proven to be cost efficient and to generate chips or produce chips at good yield, I think that will benefit the entire China tech food chain, you know, smartphones, AIs, laptops, you name it. So it's a very, very interesting development.
0: 5月28号，全球最大的新能源汽车企业比亚迪宣布推出中国首款4纳米制程智能驾驶芯片玄机 A3。
2: 芯片是智能汽车的大脑，汽车的智能化需要大量的芯片，离开芯片，智能化无从谈起。电动化的上半场看电池，智能化的下半场看芯片。大家可能还不知道，比亚迪在造车之前，最先考虑的是造芯片。
0: 比亚迪表示，这款芯片支持 L3、L4 级自动驾驶，单位算力功耗较同级产品低 20%， 已开始规模化量产。专家表示，自研芯片技术门槛较高，且前期需要巨大的研发投入，过去只有少数车企选择这条路线。据介绍，早在2002年，比亚迪就组建了自己的芯片团队 IC 设计部，目前比亚迪已成为中国最大的车规级芯片企业。芯片研发团队超7000人，累计投入超千亿，拥有四大研发基地和五座晶圆制造工厂。6月1号，宇树科技科创板 IPO 过会，有望成为 A 股人形机器人第一股。美媒指出，宇树的首次公开募股，可能将开启中国机器人企业大规模上市的浪潮。
3: 哦，カニさん。反対に、おー、すごい、できる。
0: 日本媒体记者近日走访了中国知名机器人企业宇树科技，并亲身体验了其最新型产品的性能。
4: 力の強さがこれまでの3倍になるなど、ハード面では大きく進歩したといいます。しかし、この企業が目指しているのは、格闘やダンスが上手なだけの人型ロボットではありません。
0: 日媒称，宇树科技的目标是制造能够购买饮料并放入冰箱的机器人，还有能够收集衣物并放入洗衣机的机器人，将这些机器人投入到家庭和工厂等环境中。6月1号，宇树科技科创板 IPO 过会，拟募资42.02亿元，有望成为 A 股人形机器人第一股。彭博社指出，宇树的首次公开募股将开启中国机器人企业大规模上市的浪潮，而这也反映出中国人工智能生态系统的快速崛起。在全国最大的人形机器人量产工厂，一批能思考、会交互的升级款机器人刚刚下线。
5: 现在呢，这些机器人正在进行出厂前的最后测试啊，我们可以看到这台机器人正在练习泡茶，我们来体验一下，请给我倒一杯茶。
6: 好的。
5: 我们看到机器人可以精准地找到茶杯的位置，茶水量呢也是不多不少，刚刚好。
0: 感知的全面升级来自于一墙之隔，100多个真实场景在这里同步训练，搬重物、穿细针、切水果，而且通过大模型，一台机器人学会所有机器人都能掌握，再迅速实现量产。
7: 每一周都会更新一下，隔一段时间再来我们这儿看一看，都不一样了。那么现在对我们机器人来说，每一个月都会有一次大的版本的迭代。
0: 在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记者看到搭载

0: 为了智能体的机器人摆脱了传统瞬时视觉，物体离开视线即消失，场景变化即失忆的局限。
1: 天空，天空，帮我拿瓶水，然后把快递搬进来。
0: 智能体赋予的空间感，让机器人在执行递水、拿纸巾等任务时，即使物品离开视野，机器人仍可精准定位，不再只是处理眼前的工作。
2: 记住每一个物品放在哪个地方，它以及物品之间的一些位置关系。你今天跟它说去帮我拿一瓶可乐，机器人可能就知道它可能喜欢喝可乐。第二天的时候呢，我用户再说你去帮我拿瓶水，它直接去查询它的记忆，它不需要再去现场搜索，也不需要跟人进行交互。
0: 朱前岗说，搭载的智能体可以让机器人记住用户的身份和偏好，并主动提供服务，让机器人眼里有活，手里有数。
2: 观察到的事情呢，主动的去处罚，看到用户比如说流鼻涕啊、打喷嚏，他可能想到用户可能需要纸巾，主动的给他拿回来。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呢，机器人对你越来越了解。
0: 巴克莱银行在近期的一份研究报告中指出，2025年中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占到全球总出货量的85%。
3: China is currently dominating the humanoid robotics market, much like they've done with EVs. Companies like Agibot, Ubitech, and Unitree, among others, shipped the most humanoids out of any country in 2025.
0: 在这一背景下，中国汽车产业链企业也正纷纷向机器人赛道转身。技术同源性是车企做此决定的重要原因。有研报显示，人形机器人产业链中上游核心零部件占总成本约60%至70%，这是汽车零部件企业最擅长的领域。另外，智能驾驶系统对环境的感知、决策和执行闭环，与人形机器人在物理世界中的行动逻辑高度重合。
4: It's really vertically integrated, just like with EVs. They have a lot of companies that make components for these humanoid robots, whether sensors, AI chips, batteries. The fact that they're able to sort of supply the components for these robots.
0: 巴克莱银行分析师写道，未来10年是机器人的黄金时代，而这个时代属于中国。
5: 以色列持续扩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离以局势骤然升级，甚至冲击到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谈判。美国能否约束以色列，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
6: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卡茨6月1号发表声明称，鉴于黎巴嫩真主党屡次违反停火协议，已下令以军对黎首都贝鲁特南郊的戴西耶地区发动空袭。自今年4月黎以临时停火以来，以色列多次对黎巴嫩境内目标实施打击，但以方军事行动基本集中在黎南部地区。
7: 贝鲁特南郊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因为黎巴嫩唯一一座国际机场拉菲克哈里里机场就坐落于此。此外，这里也是真主党的据点和影响力的中心，真主党的媒体、教育和医疗机构以及安全总部都位于此地。贝鲁特南郊的每个区域无一例外都遭到过轰炸。在2006年的黎以冲突中，以色列的猛烈轰炸摧毁了这里约17000套住房，而在过去2年多的冲突中，该地区遭受了最为广泛的袭击。
6: 据卡塔尔半岛电视台报道，以色列6月1号下达打击指令后，数千居民仓促离家逃难。当天晚些时候，出城道路被撤离车辆堵得水泄不通。然而，可供避难的去处所剩无几，黎政府设立的避难所早已满员。4月以来，以方宣布设立所谓黄色区域，并要求利塔尼河以南黎巴嫩57个城镇的居民撤离。该区域被以色列称作所谓缓冲区。 五月底，以军行动持续升级。以总理内塔尼亚胡5月29号表示，以军第36师已经越过。

0: 可扩大在黎军事行动是否表明其已不再受美方约束？一方的行动又会对地区局势带来怎么样的影响？来看专家解读。
1: 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持续扩大军事行动，是他的安全焦虑和战略野心的其中体现。首先呢，他担心美伊通过谈判达成某种妥协，去伤害到以色列的安全利益。其次呢，他也想要抓住美伊还没有谈成的这个窗口期，凭借现有的军事优势呢，尽可能的去削弱黎巴嫩真主党，扩张势力范围，制造继承事实。但是他的这种行动呢，严重的干扰并且可能会破坏美伊谈判，导致中东地区更大范围的冲突呢，再次从僵局转入危局。伊朗呢，以暂停谈判威胁美国，让美国去约束以色列，但美国目前对以色列处在能管但并不想真的管的这样一个状态。一方面呢，特朗普确实希望以色列能够配合美国当前的政策目标，在军事行动上有所克制，避免干扰和伊朗的谈判。但是另外一方面，由于美以特殊关系的存在，以色列在中东的战术优势都能够有效的转化为美国的战略优势，有助于在冲突之后呢，建立一个以美以联盟为核心的地区新秩序。而且在谈判陷入僵局之际呢，以色列的攻势也能够被用作是向伊朗施压的一种手段。从这个角度看，特朗普现阶段虽然能够通过对话、协调、条件交换等软性手段对以色列施加影响，但是他对以色列实施硬性约束的意愿呢，是明显不足的。
0: 当地时间6月1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在发布会上表示，联合国对黎以局势升级深感震惊，对以色列有关打击贝鲁特南郊的计划表示严重关切。
2: 我是舒淇，这是我和小米预期的旅程。
3: 小爱同学，去一个接近内心的地方，
2: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4: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5: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6: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7: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8: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9: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
10: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11: 直播间好多人呢，
12: 网肯不能卡，
13: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
14: 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
15: 好网络
16: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7: Hello， 各位，我是 Tim， 欢迎来到我们的6.18产品开箱。新手机、新机器狗、新电脑、新眼镜、新耳机、新手表、新翻译机、新打印机、新音响。上淘宝，千款智能产品上新，天猫6.18消费补贴节券五折起。
18: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19: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2: 京东，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20: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21: 1、2、3，知道了吗？
20: 叫我

0: 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好，更多内容您还可以通过央视网央视频点击查看。新亚洲文天下，感谢收看今天节目，各位观众再会。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开启高品质生活，青花汾酒为您报时。
3: 他在襁褓中就被关进监狱，在狱中度过了短暂的一生。牺牲时不到九岁，他是新中国年龄最小的革命烈士。他在监狱里经历了怎样的苦难？又以怎样的方式坚守着希望和信念？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2: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4: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5: 山海有情，天辽地宁，辽宁欢迎您。
6: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位于大山深处的贵州西峰集中营，阴云笼罩，高墙紧锁。1945年，小萝卜头宋振中在监狱里已经度过了快4个年头。对他来说，这一年似乎是一生中最接近自由的时候。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消息传来，难友们喜极而泣，都以为苦难终于到头，重获自由近在眼前。可残酷的现实很快击碎了所有人的希望，国民党当局非但没有释放他们，反而继续严加看管。期待和平、渴望自由的幻想在等待中破灭了。如果不是被关在监狱里，小萝卜头应该跟所有的孩子

0: 孩子一样，背起书包上学读书了。可是，在这个连自由都没有的魔窟里，哪里会有学校让他上呢？小萝卜头的父亲，同样被关押在监狱中的宋启云，遇难有罗世文、车耀先、韩子栋等人在一起商量。 大家都认为必须进行斗争，为孩子争取读书的机会。罗世文早在1923年就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先后担任中共四川临时省委军委书记、省委书记。抗战期间被党中央派回四川，任中共川康特委书记。车耀先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中共川西特委军委委员，韩子栋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长期从事党的地下工作。他们被转移到西丰集中营后，在狱中建立了地下党支部，秘密领导难友们的狱中斗争。罗世文任书记，支委有车耀先、韩子栋等人，
1: 在狱中就自然形成了。 关押时间长，对敌斗争经验丰富，这个能够组织大家拧成一股力量的狱中那些实际的领导人，他们发挥了一个党组织的作用，包括怎样与敌人进行斗争，怎样来维护自己的权利，怎样来保持自己的信念绝不动摇。
0: 宋启云和难友们提出让小萝卜头上学，看守特务一口回绝了。 地下党支部决定组织一次集体斗争，他们绝食，也不出去做工，大家统一了口径，要求改善生活条件，让小孩去上学。最终，特务也怕事情闹大了，自己不好向上面交代，只好勉强答应了。不过，他们只允许在监狱里挑选休养人。 来为小萝卜头上课，不准他到外面学校去。难友们纷纷自告奋勇，愿意为小萝卜头授课。罗世文说：“我们干革命就是为了砸烂旧世界，建设新中国。新中国靠谁来建设？要靠我们的下一代，靠小萝卜头他们。”车耀先也说。 监狱不让小萝卜头到外面上学，想难为我们。条件是人创造的，我没有大学问，教小学生还是能够的。第二天一早，小萝卜头来到了山坡下的中斋，老师罗世文已经站在门口等候他了。 午饭后，又由车耀先来给他上算术课。就这样，小萝卜头坚持每天上课，也由此可以在监狱里面自由走动。让特务和看守没有想到的是，正是利用了这一点，小萝卜头在监狱里做了很多大人们都做不到的事。
2: 罗世文、车耀先是公开身份的共产党员，特务为了策反他们，批准他们不用劳动，并让车耀先白天去办公区的废弃屋整理旧书籍和报纸。实际上，这个地方就成了地下党支部的一个秘密活动点。而小萝卜头就利用自己狱中自由人的身份，在地下党支部商量事情的时候，去门口站岗放哨。
3: 他还经常采取各种办法为各个牢房传递书信、带东西和情报，成了监狱的小交通员。车耀先就把重要消息写成纸条，把放在县装书，县装书不是一个夹层吗？夹层里面，就喊小萝卜头，你给送到，拿回去给你妈妈了。他通过这样来传递纸条啊。
0: 韩子栋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 他是我们党在这特殊环境下培养出来的可靠的秘密小交通员，他的聪明才智、对敌斗争的经验，是他的同龄孩子无法与之相比的。
1: 他在监狱里所做的工作

0: 也是其他人无法代替的。他的事迹在中国，在全世界都是唯一的。我唯有这样一位小英雄做我的老战友而感到自豪。1946年6月，蒋介石公然撕毁双十协定，全面内战爆发。这时国民党当局对在押犯人的监狱也做了调整，7月西丰集中营被撤销，小萝卜头一家又与罗世文、车耀先、黄显生、韩子栋一起被特务们再次押往重庆。1946年8月18日，重庆歌乐山，两个人倒在血泊中，他们就是小萝卜头的两位老师，共产党员罗世文和车耀先。这时离他们从西丰集中营转移到重庆仅仅过去了1个多月的时间。据说将押往南京，也许凶多吉少，绝面对一切困难，高扬我们的旗帜。这是罗世文烈士早就写好了的遗书。为领导难友们继续同敌人斗争，狱中的地下党支部决定由徐小轩任书记。徐小轩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川东特委青委宣传部长，1940年4月不幸被捕。在贵州西丰集中营时，他就是狱中党支部成员。小萝卜头一家被再次转押到重庆后，先被关在了歌乐山下的渣滓洞，这里是国民党军统局设立的另一处秘密监狱。
1: 到了渣滓洞以后，他的两位老师都被杀害了。这个时候呢，他就非常的难过，哭了好长的时间。所以以后呢，狱中的党支部里边呢，就是决定了说是小萝卜头不光是他需要学习，更多的我们狱中地下党呢还需要他做一系列的革命工作。这样的话呢，就是经过了狱中研究完了以后呢，就由黄先生给他当老师。
0: 黄先生原是东北军的高级将领，1936年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早在西丰集中营时，黄显生将军就与小萝卜头一家建立了深厚的友谊。正是黄将军的积极争取和难友们的坚决斗争，小萝卜头才有了读书的权利。1947年，考虑到白公馆地势隐蔽，戒备森严，更便于严密看守，关在渣滓洞的重要政治犯又被转移到了白公馆监狱。这是小萝卜头一家三口第二次被关押在白公馆里。每天早上，小萝卜头都从楼下的女牢到楼上黄显生的牢房上课。黄显生为了鼓励他学习，许诺要给他一份特殊的礼物，一支铅笔。
2: 为了能得到这种铅笔的奖励，小萝卜头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压压地背诵俄文单词。当他能够用简单的词汇同黄显生将军说几个字的时候，黄显生将军把这支铅笔送给了他。
0: 小萝卜头得到这个奖励后如获至宝。1947年的秋天，远在西安的小萝卜头的哥哥姐姐收到了一封来信，这封信是从重庆寄来的。
1: 我们从浦阳村搬到了西安城里边以后，突然接到了我父亲的一封信，说是他们在重庆，他们身体

0: 都很健康，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才知道他们还都活着。
1: 这封信是宋启云费尽周折让黄同光寄出的。黄同光在西峰集中营撤销时被释放，出狱后他为营救难友四处奔走，一路跟随他们到达重庆。不久后，小萝卜头的姐姐就寄来了回信，为了满足父母的思念，他们还附带了一张兄弟姐妹的合影。宋启云、徐林霞看到回信和照片非常激动，他们无时无刻不在思念着远方的儿女。小萝卜头看着照片上这些陌生的面孔，被父母无数次提起的哥哥姐姐，第一次在他脑海里有了形象。如果不是被关在这里，他们应该一起玩耍，一起学习，一起长大。他用那支宝贵的铅笔给哥哥姐姐写了几个特殊的字，这是他与哥哥姐姐唯一的联系。
0: 就是在我父亲的写信的背后，我的弟弟写了姐姐哥哥四个字，后边画了一个很大的惊叹号，这就是我弟弟给我们写的这一封信。一声姐姐，一声哥哥。当时我们看到了这四个字以后呢，我们当时都心酸的都掉眼泪。
1: 在黄同光的帮助下，宋启云夫妇和远方的孩子们通了11封信。
0: 最后这一封信，我母亲写来的。我母亲那个写那个字啊，有的大有的小，两行啊，最后呢都重叠在一起了。所以我们看完信以后呢，我都明白了，这个时候我的母亲呢眼睛已经看不见了，她是拿手在摸着在写出来的这一封信。
1: 其实小萝卜头曾有一次跟随母亲出过监狱大门。
2: 徐林霞阿姨当时只有40多岁，但是我看着她就像50-60，像个老人。她有一次真病了，就把她关在轿子里头，抬到小龙坎去给他看病，就小龙婆子就跟着他去了，关在轿子里头，只允许这么在窗子口看看外边。
1: 这时路边的一口棺材引起了他的注意。
3: 妈妈妈妈，你看那黑乎乎的大家伙是什么？他的妈妈抬一头来看了一下，对他说了这么一句话，说这叫棺材，人一进去就彻底自由了。自由对小龙头来说是梦寐以求的事情，所以他死死地记住了这一句话。第二天他背着书包去楼上上课的时候，非常神秘地跑过去说，妈妈说的只要进棺材人就自由了，想想办法去找找。小龙头的这一切问话，白公馆的每一个人听在心里边，他们心在滴血，没有一个人敢向小龙头想明棺材的真正含义。
1: 唯一的这一次外出经历让小萝卜头更加向往外面的世界。实际上狱中的地下党支部不止一次酝酿越狱。韩子栋在西峰集中营就是狱中地下党支部委员，他为了不暴露身份努力伪装自己，看守认为他是被关傻关疯了，放松了对他的警惕。看管人员经常让韩子栋干一些体力活，还经常带他一起出门采购生活用品。韩子栋也利用外出的机会偷偷地绘制了一张白公馆地形图。
2: 因为他装疯啊，他一句话都不说，是个疯子，人家都叫他疯老头疯老头。
1: 小萝卜头是这个计划中不可缺少的一员，他将韩子栋画的地形图偷偷地交给地下党支部书记徐小轩，并将徐小轩的建议传递给了韩子栋。
4: 组织上就说你先逃，就说我爸爸哈，你先逃，因为你啊有这个条件你可以出去。
1: 越狱前

徐林霞怕韩子栋带东西不方便，还用旧布给他做了一件衣服和一个口袋，让小萝卜头上课途中找机会交给了韩子栋。1947年8月18日，韩子栋一大早就被看守带着出去买东西，在街上看守恰巧碰到几个熟人，便相约去吃饭喝酒。他们让韩子栋在门口等候，等特务们吃饱喝足，发现韩子栋已经不见了踪影。韩子栋成功了。这一天正是罗世文车耀先烈士殉难一周年的日子，

0: 实际上，在狱中，小萝卜头早就是一名成熟的小情报员和交通员。
1: 有一天，小萝卜头上课途中，发现黄先生隔壁的牢房里新关进来了一个人，他立刻告诉了大人们。狱中党组织通过小萝卜头了解到，被捕的是重庆地下党挺进报特别支部书记陈然。此时解放战争节节胜利，国民党反动统治已经风雨飘摇，敌人害怕陈然向其他政治犯传播消息，就把他独自囚禁在楼上的小牢房里。狱中党组织通过小萝卜头跟陈然接上了关系，让他把外面的消息写在纸上传递出来。
0: 在一张香烟盒纸上，一份特殊的挺进报诞生了。人民解放军节节胜利的消息秘密地传遍了各个牢房，为坚持最后斗争的同志们鼓舞了士气。
2: 那么黄显仁将军在狱中，他有一个特殊待遇，就是每天有一份中央日报，所以说这一报纸消息就通过黄显仁递给陈然，陈然就利用报上这一消息在狱中编到狱中挺进报。
0: 当狱中挺进报办起来之后，小萝卜头的担子就更重了。他经常把黄显生的报纸摘要送给陈然，还要在他上下楼的时候把狱中挺进报送给指定的接头人。
1: 一条条鼓舞人心的好消息从这里飞出，送达各个牢房，难友们都为之兴奋不已。1949年，国民党代总统李宗仁迫于形势，开始与共产党和谈，同意释放被秘密关押的政治犯。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觉得事关重大，赶紧向已经隐退的蒋介石请示，蒋介石命令一律不准释放。
3: 所以为了掩人耳目，就蒋介石又赶快要把杨虎城转移出重庆，转移到了贵州的贵阳市，当时关在叫麒麟洞。
0: 杨虎城将军被转移到贵阳，小萝卜头一家同行。原来当时的国内形势和舆论环境让杨虎城觉得自己很可能被释放，出于想保护老部下的好意，主动提出让宋启云一家跟他一起走，并给了宋启云一个秘书的身份。由于国民党政府拒绝在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上签字，谈判宣告破裂。4月21日，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1949年8月，蒋介石匆匆飞抵重庆，部署退守台湾事宜，下达了分批处决所谓政治犯的密令。
3: 毛人凤就开始请示蒋介石说：“杨虎城怎么办？”蒋介石就说：“还留他干什么？早就该杀了。”
1: 9月6日，杨虎城和他的儿子杨整中、小女儿杨整贵，以及小萝卜头一家，又被国民党特务从贵。

0: 贵州押解到重庆，说在那里住几天，等飞机转往台湾释放。
1: 早上出发，从这个坐一天的汽车到了重庆的时候，深夜到达的地点就是歌乐山松林坡后，半山坡上路也很窄。当时我叔叔嘛，二十来岁了，我叔叔一进房间，特务就窜出来，拿刀就捅叔叔。

0: 成的小女儿正被带到松林坡下代公祠警卫室休息。行刑队确定杨虎城将军父子死亡之后，马上又带着沾着鲜血的匕首冲进了屋子里。还没等小萝卜头一家反应过来，匕首就刺入了宋启云夫妇的身体。
1: 后来都是他特务那些交代，就是说徐天霞当时还没咽气的时候呢，就是想求他们特务放过这孩子，但是都没有答应。
0: 宋启云一家三口和杨整贵倒在了血泊里，他们被杀害后就地被埋在小屋里，特务们还在地面浇灌了水泥，冲洗了地面上的血迹，以掩盖自己的罪行。这一年小萝卜头还不满九岁，
2: 他说我真想像那个鸟一样的飞出去，他说我就希望有自由啊！我那时候才懂得，哦，这么小的年纪他最渴望的一件事情就是我有自由。
3: 当挖石工发现小萝卜遗骸的时候，发现他的两只小手死死地握在胸前。挖石工慢慢把小手打开，发现里边握着的就是那种铅笔。他盼望着哪天出现黄伯伯说的学校教室课桌同学老师的时候再使用这支笔，但是他那个愿望没有实现。
0: 小萝卜头的一生在这一刻定格成了黑白，这支被他紧紧握在手里的铅笔再也没有机会画出生命绚丽的色彩。在铁丝网的高墙里，他度过了八年，在人生最美好的童年就离开了充满希望的人间，离开了光明在即的世界。他渴望着自由，却不曾想过以这种方式飞翔而去，化作了天空中最美的彩虹。
2: 小萝卜头好可怜，我一想起小萝卜头，我说我要做两份的工作，我要替小萝卜头做他没有完成的工作。在我的脑子里头深深地印下了我见到的那些烈士，我学习他们把生命和青春都贡献给党的事业。

0: 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你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超60%党内民众支持增加两岸交流。台空军 T-34 教练机坠毁，两名飞行员死亡。据台媒报道，近日大陆海警岱山舰编队为台湾岛以东海域依法开展执法巡查，引发岛内关注。这次海上巡查向外界传递了什么样的信号？稍后由两岸嘉宾展开解析。
1: 夏天从海澜之家 T 恤开场，够出彩，够活力，够自在，一起去海澜之家，把夏日美好穿上身，爱它，送它海澜之家，海澜之家元气夏日系列。
2: 老师，谢谢，
3: 应该的。
4: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5: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2: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6: 应该的，
4: 是朴素的诚信。
7: 这个怎么弄？
8: 这样吧，我画给您。
4: 是用心的服务。
9: 这样就好了。
10: 太感谢你了。
8: 应该的。
11: 好了，哎，我们坐下慢慢聊好不好？
8: 这不就解决了吗？
4: 是秉持的公心。
12: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
13: 这
8: 么
13: 多，
8: 不麻烦，应该的。
14: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15: 没什么事
16: 儿。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得
17: 干嘛？
18: 干嘛？
19: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4: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8: 应该的，
20: 应该的，
4: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桑晨。首先，一起来关注新闻资讯。据台湾媒体报道，党内最新民调显示，赖清德支持率持续崩跌。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呼吁民进党不要再成为战争与内斗的制造者。据台湾东森新闻网报道，党内最新民调显示，与两年前赖清德上台当月的调查相比，不满意赖清德施政表现的民众大幅增加 19.6%。 报道称，两岸关系持续紧张，民生问题日益突出，成为台湾民众不满情绪的主要来源。民调显示，超六成民众呼吁民进党当局恢复和增加两岸交流。
1: 未来赖清德不应该只想着持续的只满足自己的四成选票，绝大多数的民意，台湾的民众都是支持两岸应该交流对话。
0: 据报道，经交叉分析发现，20至29岁青年群体、政治立场中立者、云林、嘉义、台南民众以及高雄、屏东民众这四大群体，对赖清德的评价大幅度转趋负面。岛内南部农民不满赖当局漠视农民权益，年轻人则表示不会为台独卖命。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表示，这份民调结果反映出台湾社会已明显感受到新的趋势与风向，民进党不能继续在红线边缘游移。
2: 台独不存在，台独问题不存在，那为什么不大大方方的下架台独党纲？
0: 据台媒报道，台湾空军一架 T-34 教练机于2号执行训练任务时坠毁。岛内舆论呼吁赖清德当局应该尽快调查清楚事故原因。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台空军司令部表示，所属冈山基地一架 T-34 教练机2号

0: 好，执行模拟发动机失效航线训练任务时，于早上8:18左右在跑道北侧坠落，造成两名飞行员死亡。台空军已成立专案小组展开调查。据台媒报道，台军方人士表示，这项训练科目具有高风险与危险性，很容易造成失事危机。岛内舆论认为，此次事件再次暴露台军在训练方面存在严重问题。有舆论质疑，民进党当局这些年一再追加防务预算，究竟钱花到了哪里？装备又是否真正到位？这不仅是政治责任，更是攸关台军性命的根本问题。呼吁赖当局尽快调查清楚事故原因。
1: 据台媒报道，赖清德此前偷偷窜访非洲国家斯威士兰，民进党当局大肆吹嘘，将此行包装成为所谓突破外交封锁的重要成果。然而近日多家媒体披露，赖清德当局为此付出的代价高达250亿元新台币，引发岛内舆论挞伐。
0: 台湾联合报报道称，斯威士兰已和赖当局签署3亿美元的融资协议，在斯威士兰建战略石油储备设施。报道称，有非洲媒体曝光，这些来自岛内纳税人的钱可能转而全都进入斯威士兰王室以及一部分台湾绿色利益团体手中。此外，外媒披露，赖当局3个月内促成了近250亿元新台币的投资计划。岛内分析称，民进党当局外事靠金元，窜访靠偷渡，脸面全丢光，可见导致台湾民众钱财脸面两失的，正是为了谋取政治利益而自甘下跪的民进党。
1: 接下来，请您关注有关两岸交流方面的内容。
0: 6月2号，2026年海峡两岸记者联合采访活动落幕，两岸媒体人携手走进河南。在龙门石窟、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开封府等地，大家共同感受了源远流长的中原文化魅力。在宇通集团、中裕巨深实验室、国家农机装备创新中心等前沿产业一线，全方位感受了河南蓬勃向上的发展活力。两岸媒体用镜头和笔触，见证了一个真实、生机勃勃的大陆。日非私意，海域划界，行径非法，蓄意挑衅，双边军事勾连加剧地区动荡。中国海警依法开展执法巡查，向各界传递出何种信号？破坏区域和平稳定，日非还有哪些图谋？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台岛以东划界谈判，日非黑手必被斩断。
1: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据台湾媒体报道，近日大陆海警岱山舰编队为台湾岛以东海域依法展开执法巡查，引发岛内关注。这次海上巡查向外界传递了什么样的信号？而日非的挑衅动作又给地区局势带来哪些危害？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台湾时事评论员赖月谦先生，北京海疆问题专家王小鹏先生，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欢迎三位。
0: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日本与菲律宾近日宣布正式启动所谓日菲间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的划界谈判。中方坚决反对并严正声明该划界谈判完全非法无效。近日，中国大陆海警岱山舰编队为台湾岛以东海域依法开展执法巡查，并将持续加强有关海域管控。然而，赖清德当局却声称所谓赞同日菲，遭舆论痛批卖台无底线。
1: 您觉得日本和菲律宾为什么此时突然单方面宣布所谓划界谈判，而他们的这种行为又为什么是非法和无效的呢？
2: 之所以说它是非法无效的，基于两方面的原因。首先呢，这片海域啊非常的特殊，这片海域大致位于中国台湾岛以东，按照国内法和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呀，中国在该海域享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而按照国际海洋法的有关的原则和准则呢，两个国家在海洋划界的时候不可以侵害第三方的海洋权益。另外呢，这个双方也不能以所谓的双边安排为由来擅自的处分涉及第三方海洋权益的有关的海域。所以说呢，这个日非双方在未经中国同意的前提之下擅自展开所谓的海洋划界，不仅严重的侵犯了中国在相关海域的主权权利管辖权和其他有关的海洋权益，而且对于 国际法和国际关系的一些

0: 基本原则，也是一种严重的违反。所以啊，我们从性质上来看，他们炮制的这样一场所谓的海域划界，它绝不是一个单纯的技术性的海洋事务的安排，而是带有这个非常明显的地缘政治色彩的这样一个政治操弄，就是要把海洋问题与安全问题乃至于与台湾问题进行这样一种串联，在整个地区搅浑水，使得地区原本紧张的一些点位啊，呈现出一种复杂化和扩大化这样的一个基本的态势。大致上呢，这片海域是从琉球群岛的南部一些岛屿到菲律宾北部巴坦群岛的一些岛屿之间，这样一个区域，无论是从历史上还是从地缘上来看是非常敏感的，所以选择这样一个点位，日非可谓包藏祸心。
1: 的确是别有居心，而且也是对中方的一个蓄意挑衅。那么魏先生接下来帮我们介绍一下此次依法展开执法巡查活动的海警岱山舰编队他们的人员配备啊，还有武器装备的相关情况。同时您认为此次执法巡查对外界传递了什么样的信号？
2: 为了更好地守护祖国的宝岛，大陆的海警是派出了岱山舰编队。那么岱山舰呢，是大陆海警新式的具备远洋部署能力的这种执法船，我们也可以把它称之为巡逻舰，因为它的这个执法的火力配备是比较完善的。首先我们看它的排水量大概是有5000吨左右，舰长是100多米，那么是采用了这种典型的远洋巡逻船或者是远洋巡逻舰的这样的一个设计理念。那如果说对方的这个海上的闯入者或者说海上的这样的一个挑衅者，它是一个非武装的平台，那么我们可以采取这种喊话的方式，那么也可以使用我们的这种强大的这样的一个舰体针对它进行一个阻挡。如果它继续的进行这个强闯，那么在岱山舰上我们有大功率的水炮可以对它进行有效的阻止。如果对方是武装船只，本身具备这种武装的挑衅能力，那这个时候岱山舰上所配备的76毫米口径的主炮包括副炮以及能够架设的机枪，那么也可以进行强有力的火力反击，随时应对突发情况。那么岱山舰呢，它最大的优势就是本身可以释放小艇，那么采用这种大小结合的方式，针对海上的大的闯入者和小的挑衅者，我们都有足够的手段和方式能够进行应对。而且呢，它设计有直升机的起降平台，那么可以采用这种低空和水面执法平台相配合的方式，那么有效地拓展海上执法力量的视野，可以针对海上的情况进行更为全面的掌握，也可以让大的这种巡逻舰和小的巡逻艇以及直升机构成这种立体化多元化的这个兵力，更好地守护我们的海域，更好地去守护我们的岛礁。
1: 但是对此呢，我们看到赖清德当局却在甘当外部势力的帮凶，难怪会引来批评的声浪。赖先生您怎么看呢？
3: 民进党当局不敢跟日本人说不，也不敢跟日本人叫板，也不敢跟高市长表达抗议。为什么不敢呢？就是因为他现在认为美国已经不可靠，所以他现在把他的台独都压在日本的高市早苗上面。日本的高市早苗还在坚持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所以这些台独的人认为日本高市早苗就是他们的靠山。在这个情形下，他们害怕台湾的渔民知道真相，因为我们都知道台湾的东部海域在4月到6月期间，甚至再往后延一点点的时间，是黑尾鱼、旗鱼、鬼头刀等这些鱼的核心渔场，对于台湾的渔民来说是非常重要。不管是南部的渔民，或者是宜兰的这些渔民乡亲，这是他们非常重要的赖以生计的捕鱼场。但是由于台湾的舆论目前来讲还不关注这件事，而中国大陆在第一时间表达了反对，表达了强烈的这个抗议，而且立刻出动海警船去进行执法。民进党当局很害怕这些事实都被台湾的渔民知道。
1: 那么在军事层面，日本和菲律宾还有哪些小动作呢？我们继续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据台媒报道，近日日本正计划为武器出口全面松绑，与此同时，菲律宾积极考虑引进日本海上自卫队的阿5V级护卫舰。据台媒报道，眼下日本方面呢正在向多国大肆推销他们的护卫舰，阿5V级护卫舰是一个什么样的来头？

0: 同时你又如何看待他们之间的这种军事绑定？
1: 近日在新加坡举行的香格里拉对话会的这个过程当中啊，日本和菲律宾的代表进行了勾连。那么日本的防卫相，也就是防卫大臣，和菲律宾的国防部长针对双方的防务合作的这种现状，包括呢后续的一些项目的执行情况，对外公布了信息。那么日本向菲律宾提供，也就是转移R5V级护卫舰，基本上呢这个项目已经落实了，后续马上就要进入到实施的状态。为什么说这对于南海的和平与稳定会产生负面的影响，会产生比较强烈的冲击呢？因为这型护卫舰虽然排水量不大，但是呢它的火力还是比较强的，配备有76毫米口径的舰炮，有阿斯洛克的火箭助飞鱼雷，而且呢有密集阵近防速射炮，还携带有反舰导弹。日本海上自卫队针对战舰的维护和保养能力其实呢是比较强的，水平也比较高，所以这些战舰即使是处于退役的状态，那么菲律宾海军接收之后，那一旦在南海进行部署，针对一些岛礁岛屿，甚至包括其他国家的这样的一个海域进行冲击，或者说呢在海上制造一些武装摩擦，那么对此呢我们还是要保持警惕和关注。所以我们看日本呢，它通过和菲律宾的防务合作关系的强化，包括转让一些具有进攻性能力的这样的一些海上作战平台，就是试图把南海的水给它搅浑，是要破坏目前的秩序，试图呢在南海的周边啊植入日本的这样的一个作战体系。这不仅仅是破坏地区的军力平衡，而且呢也会针对原本就复杂和敏感的一些问题，那么它也会带来这种负面的影响。对此呢要保持警惕和关注，还要有足够强的防守反击的能力。
0: 的确如此。那么谈到刚才的日菲军事勾连议题，据台媒报道，近日呢菲律宾总统访问日本，而双方谈论的议题呢主要就集中在了安全合作领域。那这么紧密的合作，您认为他们双方到底有哪些各自的盘算？
2: 菲律宾搅局南海的一个重要手段就是不断的拉拢域外大国介入，乃至深度介入南海局势。他拉拢的域外大国当中有美国，有澳大利亚，当然还有日本。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菲律宾方面呢经过他们的分析和盘算，发现日本与其他的域外大国有所不同。日本与美国、澳大利亚不同的一点就是日本像菲律宾一样与中国也存在海洋争端，所以日本与菲律宾之间呢，其实展开这种深层的所谓的安全合作，其实也是一个相互借力的过程。菲律宾希望能够深度的去拉拢日本，并且呢，在一些具体外交表态上，包括具体行为上，都展示出了一个向日本靠拢的一个姿态，有的时候甚至会比较肉麻。比如在刚才谈到的香格里拉对话会上，那么菲律宾防长就比较肉麻地提出说，日本是世界上的模范公民。另外呢，我们看到啊，这个菲律宾还有一个目的，就是要不断地提升和拓展自身的军事能力。菲律宾虽然一直在南海展开不同程度的这样的一个挑衅呢，但是它的军事实力是非常弱的，特别是海空军，过去一直被称为是罐头海军和罐头空军，所以它面对与日本的合作的时候啊，希望能够引入日本更多的他们口中先进的军事装备。就像魏老师刚才谈到的，即便在日本是老舰，旧舰是二手舰，但是在菲律宾看来仍然是比较先进的武器系统和平台。菲律宾妄图通过引入这样的一些武器系统，引入这样的一些军事培训，包括通过与日本展开常态化经常性的这样一些军事的演习演训，不断地提升他自身的海上态势感知能力、海上监视能力和海上行动能力。从日本角度来看呢，日本更看重的是菲律宾这样一个战略的点位，他最终的目标呢还是要服务于日本近些年来防卫政策的变化，还有海洋战略的具体的调整。从防卫政策角度来看，这个新安保三文件通过之后呢，日本一直啊妄图要突破和平宪法的限制，并且既然强调所谓对敌基地打击能力。另外从海洋角度来看，无论是第三期还是第四期海洋基本计划，日本他妄图要做所谓能够引领世界的海洋模范国家。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它的具体的指标就是要不断地去拉拢一些印太的海洋伙伴，特别是第一岛链的有关的区域，要去控制一些点位，在那里能够实现常态化或半常态化的军事存在。
0: 虽然现在菲律宾呢是加紧与日本进行军事勾连，做了深入的绑定，但是他们的做法呢却引发了国内菲律宾民众的强

0: 强烈反对。那赖先生，您认为大家反对的理由是什么呢？
1: 日本的高市早苗他认为他们的自民党现在的声望正高，他们在国会里面占有绝大多数的地位，因此他们要修改宪法，把日本从和平的非战国家转变成为可以对外武力、可以对外买卖军事武器的一个发动战争的这样的一个国家，我们把它称之为新型的军国主义，所以要彻底终结日本二战之后的和平年代。那当然这就引起了日本很多民众的不满，日本很多的民众都走上街头表达他们强烈的抗议，认为不应该去改变日本的和平主义的政策，不应该走向军国主义，不应该去修改宪法，更何况修改宪法不是当今之要务。所以我们看到在日本的民众不断的在这个呼喊的情形下，高市早苗在推动修宪的这个部分其实已经碰到的一些障碍。反观菲律宾，马克思的任期到2028年，但是他眼看的他如果2028年他的所属意的候选人或是政党输掉了这个选举，他自己本身很有可能会面临非常的高的政治风险。目前为止看起来他们的政争演练的非常的激烈，但是马克思另外用的一个手段就是大搞民粹主义。可是我们看到在菲律宾的国内有更多的人他们站出来，他们认为菲律宾不应该走向军国主义、扩张主义、军事挑衅主义，跟日本勾三搭是获得了几艘船的小利，但是却让菲律宾受到更大的伤害。
0: 日非私意，海域划界，行径非法，蓄意挑衅，双边军事勾连加剧地区动荡，中国海警依法开展执法巡查，向各界传递出何种信号，破坏区域和平稳定，日非还有哪些图谋？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台岛以东划界谈判，日非黑手必被斩断。确实民众的眼睛呢是雪亮的，大家很清楚日非呢是打着防务安全的旗号，实则呢是在破坏地区稳定。相关内容我们再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据台媒报道，近日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上称，日本将持续强化防务能力，并扩大地区安全合作，寻求承担地区防务新角色。而菲律宾防长则声称要所谓与台湾地区建立更加紧密的关系。相关人士认为，这些行为正在加剧地区局势紧张，增加军备竞赛和冲突风险。
2: 赖清德当局却在恶意炒作说大陆是在进行认知作战，而且呢还派出了舰船进行监视。那么对于这样的行为，赖先生您怎么看呢？
1: 民进党当局就倒打一桩，就说采用他们所谓的认知作战，说大陆的海警去挑衅台湾，到台湾的东部去进行执法。我们的海警船到东部去，中国的海警船到东部，其实是针对于日本，针对于菲律宾。而民进党当局可以混淆是非黑白，您就可以知道他很害怕台湾的渔民知道，今天当日本跟菲律宾在联合阴谋勾结要把我们的传统海域重划的时候，民进党当局不敢跟日本说不，也不敢对于菲律宾表达不同的意见，只好这个默默的吞下来。到最后我们的渔民的利益受到严重冲击的时候，他就反过来指责我们的渔民不守法，这个就是民进党当局常常用的手段。所以大陆目前的执法其实就是为了保护大陆的渔民，同时也保护台湾渔民的合法权益，也是捍卫我们的海疆、我们的主权、我们的海域的一个合法的权利。
2: 菲律宾防长所提到的要与台湾地区呢建立更加紧密的关系，您认为具体会体现在哪些方面？而这样的一种紧密关系又会给地区局势造成哪些危害？
3: 菲律宾防长对外表示要和台湾地区建立更为紧密的合作关系。我认为首先呢可能会进行这种私下的这种情报的共享，比如说针对大陆海警的动向，针对大陆海空力量的这样的一个部署和巡逻，不排除台湾地区的军方和情报机构可能会和非方的这种相关的机构进行秘密的勾连。

0: 点，那么去进行情报的共享，去进行情报的互换，很多的这个合作可能是上不了台面，只能是在私下的状态进行啊，或者说进行这种秘密的这样的一个合作。那除此之外呢，针对啊双方在相关海域的啊这样的一些这个巡逻情况，可能也会相互之间有一个联络的机制。至于说菲律宾军方是否敢派出相关的海空力量进入到中国台湾地区周边的海空区域，我认为呢，他没有这个胆量。所以呢，有的时候菲律宾方面啊抛出一些涉台的议题，可能主要是想起到牵制的作用，或者说呢喊一喊口号而已。那么从菲律宾它整体的国防实力和军事实力来看，那么要介入这样的一个复杂而敏感的问题，那么它会面临啊这样的一个非常悲惨的下场。
1: 的确如此。那么有分析指出，现在日菲呢不断加紧军事合作，蓄意制造南海、台海以及东海的三海联动趋势，破坏地区安全。那么对于这样的做法，您认为我们又应该拿出怎样的反制措施呢？
2: 从海上维权的角度来讲呢，我们还是要去牢牢地把握住海洋维权的节奏，不让这种节奏被有关的势力打乱或者打断。在有关的海域，特别是一些敏感的点位啊，其实我们要建立一种分层响应机制和分级应对机制，特别是针对您刚才提到的三海联动这样的一个情况，第一要有统一的这样一个步调，另外一个呢可以执行一海一策，特别是针对南海、东海和台湾岛以东相关的海域，要有具体的破局之策。再者，从外交层面呢，我们要采取切实的措施，不断地维护整个地区的和平和稳定。要关注到日菲发生勾连，他们一个重要的着力点和一个关注的焦点，其实就是南海问题。他们在这个问题上啊，这种具体的动作越来越多。那么在南海问题上呢，我们要与东盟国家能够在直面南海问题的同时，不断地超越南海问题，在这个全面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的同时呢，去推动南海行为准则的磋商，并且在一些具体的问题，比如说海上低敏感领域问题啊，去拓展有关方面的这个合作，通过合作不断地积累共识，通过共识的积累去搭建一些平台，织密在整个南海包括整个西太海域的海上维权与维稳之网。
3: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日菲不断深化所谓军事安全合作的背后，其实各怀鬼胎。日本想为其军事松绑创造条件，而菲律宾则是想拉拢外部势力介入南海问题。二者组建排他性小圈子进行阵营对抗的做法，只会令地区局势变得更加复杂。再次感谢三位嘉宾对以上内容所做的分析点评，谢谢。也感谢观众朋友们收看今天的海峡两岸，更多资讯请您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再会。

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妈，好香哎！
2: 有秘诀吧？
3: 长康芝麻油，多放一点啊，营养口味都有了，
4: 实在是香。
5: 长康纯芝麻油，原味原香，绿色长康。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来看详细内容。当地时间6月1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领航国际版《典籍里的新思想》三部中国纪录片在老挝国家电视台等老挝主流媒体起播。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发来贺信，对节目播出表示祝贺。
1: 通伦在贺信中表示，习近平的文化情缘等纪录片中蕴含着中国哲思智慧，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对文化遗产保护的高度重视，在治国理政中的远见卓识和深厚炽热的爱国主义情怀，以及他对中华5000年悠久文明历史发自内心的无限热爱。同时，纪录片也彰显了中华文明作为民族的根脉和不竭动力，正推动中国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这对老挝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保护和弘扬自己独特的民族文化，推进老挝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是极好的借鉴。今年是中老建交65周年，也是中老两党两国领导人共同开启的中老友好年。6月2号，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宣传部在老挝万象举办起播仪式。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领航国际版、典籍里的新思想三部纪录片在老挝国家电视台、老挝国家通讯社、老挝国家电台和万象电视台等主流媒体陆续播出。
0: 老挝人革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今天抵达浙江杭州，开始对中国进行为期5天的国事访问。今天下午，通伦在杭州参访了科技企业，点赞中国科技。
2: 通伦走进浙江杭州一家聚焦具身智能技术的高新技术企业，与机器人互动，并用中文向机器人表示感谢。
3: 谢谢你。
2: 科技人员操作人形机器人翻起筋斗，用一段中国功夫向通伦的到来表示欢迎。随后亮相的四足机器人身手灵活，迅捷爬上楼梯。通伦含笑观看，还招手与机器人互动。机器人在现场表演起流畅的旋转动作，引得通伦连连赞叹。通伦还亲自上手使用遥控器操作机器人再次跳起冰上运动员的舞蹈。通伦对中国人工智能技术兴趣浓厚，在参访另一家企业时不时询问人工智能的具体应用场景。参访中，相关企业也向通伦介绍中国已成为世界上开源软件和开放模型的重要贡献者。通伦访华第一站选在杭州看高新技术，之后他也将继续访华行程。中国与老挝之间进一步增进战略互信，弘扬传统友谊，推动各领域务实合作，必将造福两国人民。总台央视记者浙江杭州报道。
0: 针对台湾当局肯定日菲所谓海域划界谈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6月2号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中方绝不允许日菲绕开中方擅自启动所谓海域划界谈判。
4: 此次日菲拟探讨划界的海域位于中国台湾岛以东，根据中国国内法和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中方在上述海域拥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
5: 毛宁指出，根据公约，海岸相向或相

0: 邻国家间的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界线，应由有关国家本着公平原则以协议划定。涉及台湾以东海域划界谈判，必须有中方参与。
1: 日非绕开中方，擅自启动所谓海域划界谈判，严重违反包括公约在内的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严重侵害中方海洋权益，中方绝不允许。民进党当局为了谋求政治私利，不惜出卖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数典忘祖，毫无底线。这再次暴露出台独势力已经完全丧失民族立场，沦为彻头彻尾的民族败类，必将遭到两岸同胞的唾弃和历史的清算。
2: 6月1号，中国海警岱山舰编队为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依法开展执法巡查，这是针对日本和菲律宾单方面宣布启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划界谈判，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采取的必要行动。中国海警此次执法巡查展示出了怎样的能力，发出了什么信号，宣示了什么权力？我们来听军事专家张军社的解读。
3: 这是中国海警首次以独立执法巡查名义公开在台湾岛以东海域行动，而台湾岛以东海域的海况比较复杂，对舰船性能和执法作业能力都是极大的考验，因此这次行动证明中国海警已经具备在台湾岛以东海域进行常态化执法巡查和管控的能力和实力，更意味着中国实际上已经建立比较完整的环台湾岛主权和海洋权益保护以及海域治理体系。这次中国海警船在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执法巡查，是在该海域依法履行职责，维护国家主权和海洋权益，更是对日本和菲律宾单方面宣布启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划界谈判这一非法行为给予的直接回应。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根据中国国内法和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中国在台湾岛以东海域拥有领海、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中国对该海域享有主权权利和管辖权。日本和菲律宾擅自启动所谓的海域划界谈判，严重侵害中方海洋权益，严重违反包括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而中国海警在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执法巡查，即宣示了中国对台湾岛以东相关海域的管辖权，展示了中国对相关海域的治理能力和管辖能力，更展示了中国维护国家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坚定决心和能力。
2: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号报道，一位了解美伊谈判情况的地区消息人士透露，美伊谈判已重回正轨。伊朗媒体早些时候称，鉴于以色列在黎巴嫩的持续军事行动，伊朗谈判团队暂停通过中间人同美国的对话。但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与伊朗的谈判正快速推进。
4: 特朗普1号在接受美国广播公司采访时表示，他认为在未来一周内将与伊朗达成协议，以延长停火期限，并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被问及何时能最终敲定并签署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谅解备忘录时，特朗普说应该会在未来一周内完成，目前还需要争取落实几个关键的细节条款。特朗普称，今天出现了一点小插曲，但我很快就扭转了局面。插曲的起因是伊朗对以色列袭击黎巴嫩感到不满，他分别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黎巴嫩真主党方面通电话，促使双方同意停止交火。据伊朗媒体当天早些时候报道，一名接近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表示，由于以色列持续在黎巴嫩和加沙开展军事行动，伊朗谈判团队暂停通过中间人与美国进行的对话和文本交换，并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外交部1号发表声明，谴责美国和以色列持续违反停火协议，强调任何战线上的停火遭到破坏，都意味着违背整体停火安排。美国不仅要对自身违反停火协议负责，也应对以色列相关行为承担责任。声明强调，伊朗将在必要情况下动用一切能力捍卫自身利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圣城旅指挥官卡尼1号表示，以色列持续袭击黎巴嫩和加沙，这将使地区抵抗阵线采取进一步行动。 他暗示曼德海峡

0: 牙通航状况，或将与霍尔木兹海峡一样受到管控。
1: 伊朗迈克尔通讯社二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伊朗仍在评估谅解备忘录的最终文本，尚未向美方作出回应。该消息人士说，美国历来不遵守协议，且双方长期以来互不信任，导致伊朗对此文本持格外谨慎的态度。该消息人士还说，伊朗希望根据以往的经验获得切实利益。此外，据伊朗媒体二号的报道，伊朗军方和伊斯兰革命卫队高级官员表示，伊朗尚未动用全部军事能力，已为各种可能情况做好了准备，并将继续维持最高战备水平。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号在接受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采访的时候说，北约盟友应当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帮助美国。他说，美国并不需要海湾石油，他们比美国更依赖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石油。当被问及是否已经向北约提出参与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请求时，特朗普说，如果我想让他们来，他们会来，但我不确定我想让他们来。他批评北约软弱及可悲，因他们仅表示在战事结束之后才会来提供帮助。据美国媒体一号的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通话当中，就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升级行动爆了粗口。
0: 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一号援引两名消息人士的话称，特朗普在当天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通话中称对方疯了，并指责内塔尼亚胡忘恩负义，称自己曾帮助内塔尼亚胡在其腐败案审理中免于入狱。报道还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话称，特朗普告诉内塔尼亚胡，轰炸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将使以色列在国际上进一步陷入孤立。报道称，特朗普在通话中强势压制了内塔尼亚胡。内塔尼亚胡回答，好吧，好吧，只要确保一切妥当就行。此外，报道指出，特朗普认为最近几天以色列过度扩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并反对以色列为了击杀一名黎巴嫩真主党指挥官而炸毁整栋建筑的做法。特朗普的愤怒似乎源于内塔尼亚胡决定在黎巴嫩升级军事行动，这可能会破坏他与伊朗的谈判。报道援引上述一名美国官员的话称，这是自特朗普再次上任以来，他与内塔尼亚胡之间最糟糕的通话之一。报道说，特朗普和内塔尼亚胡过去有几次紧张的通话，但在伊朗等问题上仍密切协调。特朗普当天通过社交媒体发文说，他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进行了一次富有成效的通话。以色列不会派部队前往贝鲁特，正在途中的部队已经撤回。他还说，通过高级别代表的居中协调，他也与真主党方面进行了一次很好的沟通，双方将停止互相攻击。
1: 当地时间6月1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称已下令以军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发动打击。这一消息发布之后，引发了伊朗的强烈反应。当天晚些时候，以色列媒体称，以色列政府应美国的要求推迟了这一打击计划。
0: 内塔尼亚胡一号在视频中称，他与以色列防长卡茨已指示以军对贝鲁特南郊的黎巴嫩真主党目标实施打击。路透社报道称，这意味着黎以冲突将进一步升级。当天，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通过社交媒体对贝鲁特南郊居民发出警告，要求他们撤离。在以军的威胁下，大批黎巴嫩民众当天从贝鲁特南郊匆忙撤离，当地通往外界的道路发生了严重的交通拥堵。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一号晚发表声明说，他当天在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通话中表示，如果黎巴嫩真主党不停止袭击以方城镇和公民，以色列将打击离首都贝鲁特的目标。内塔尼亚胡还说，以方立场不变，以色列国防军将继续按计划在黎巴嫩南部开展行动。不过，黎巴嫩驻美国大使馆一号发表声明说，黎政府收到确认，黎巴嫩真主党已同意美国提出的该组织与以色列相互停火方案。此前，黎巴嫩总统奥恩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就相关问题通电话。根据方案，以色列将不空袭贝鲁特南郊，作为交换，真主党将停止对以色列发动袭击。停火安排的适用范围此后将扩大至整个黎巴嫩领土。声明还说，原定于当地时间2号及3号举行的谈判预计将继续进行，以讨论相关进展并推进后续工作。

0: 总统特朗普当天也表示，他已促使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和黎巴嫩真主党同意停止交火。不过，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援引一名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称，美国官员已告知黎方，他们认为内塔尼亚胡不会同意这一方案。
1: 近日，以色列升级在黎巴嫩的战事，并宣布在多线出击，这背后到底有何意图？其相关举动和美国方面是否协调一致，又对其国内政局等有什么影响？我们来看总台记者从前方发回的观察报道。
2: 围绕黎巴嫩南部局势，近期内塔尼亚胡政府正面临着国际和国内的双重压力，而这些压力不仅会影响到以军的军事行动，也会对美伊谈判以及以色列国内政治局势产生比较大的影响。在6月1号，以色列宣布将会对贝鲁特南部发动空袭，但是随后被特朗普紧急叫停。特朗普还明确表示反对内塔尼亚胡政府升级黎巴嫩局势的行为。两人的通话也在以色列国内引起了比较大的反响。批评者认为内塔尼亚胡在面临特朗普的压力时过于轻易的退让，这也暴露出内塔尼亚胡一直试图营造出的美以亲密联盟的关系正变得越来越脆弱，同时这也反映出美以双方在黎巴嫩战线以及伊朗方向的战略分歧在变得越来越大。而在国内方面，由于黎巴嫩真主党持续使用光纤制导无人机给以军士兵造成杀伤，并且对以色列北部安全带来比较大的威胁，内塔尼亚胡正面临着来自北部民众包括反对党方面的巨大的压力。虽然以军不断地在向北推进，但是以色列国内普遍对以军能否有效应对这方面的威胁持怀疑态度。而在最近几天，以色列的政治领导层和军方正在高调地渲染夺取伯夫特山岭的政治意义，也是希望借此来营造出一种局部胜利的氛围，借此来对冲这些反对的声音。另外，以色列议会在近期一读通过了解散议会的法案。各界分析认为，内塔尼亚胡在这段时间来升级黎巴嫩的局势，也是希望能够以一个胜利者，包括国内安全维护者这样的形象，来为自己在即将到来的大选中争取更多的支持。另外一方面呢，内塔尼亚胡近期也明确地宣布，以色列将在黎巴嫩以及叙利亚方向主动出击，包括以色列也会试图占领加沙地带70%的区域。各界分析认为，在美伊谈判前景仍不明朗的情况下，以色列此举一是希望在各条战线尽量地扩大所谓的缓冲区，造成一种既定事实；二呢，也是希望借此来给美伊谈判制造困难，希望将局势拉回到军事对抗的框架中。
1: 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里亚布科夫6月1号表示，除了愿切实协助美国、伊朗达成协议外，俄已制定海湾地区安全构想，并准备将其递交给各方。
0: 据今日俄罗斯通讯社报道，里亚布科夫当天在莫斯科出席一个展览开幕式时对当地媒体说，俄方将向他国外交官和伙伴方提出上述安全构想。他说，俄与海湾地区所有国家均保有积极关系，俄与各方积累了丰富协作经验，开展坦诚对话，因此推进地区安全构想事务具有稳固基础。里亚布科夫指出，海湾地区所有国家均认为找到化解无休止危机的解决方案至关重要，该地区不能再陷入战火，为此需避免紧张局势升级，勿使军事对抗失控。里亚布科夫最后表示，在当前形势下，俄正通过外交努力，借助各种渠道，随时准备为美国和伊朗后续达成协议提供协助。
1: 乌克兰空军和政府官员2号说，1号晚至2号清晨，俄军再次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等多地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乌克兰方面说，袭击已造成18人死亡，数十人受伤。俄罗斯国防部2号说，俄军当天凌晨对乌克兰实施大规模的报复性打击。
0: 俄国防部发布消息说，俄军使用包括高超音速巡航导弹在内的空基、陆基和海基高精度远程武器，对基辅、扎波罗热、哈尔科夫、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等多地国防工业综合体企业、乌军燃料和运输基础设施以及军用机场发起大规模打击。俄国防部称，所有预定目标均被击中。乌克兰空军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俄军共向乌境内发射73枚导弹，其中包括8枚锆10高超音速巡航导弹。 此外，俄军还出动

0: 656架无人机，乌防空火力和电子战部队拦截了部分导弹和无人机。基辅市市长克里奇科在社交媒体上说，空袭已造成基辅市多栋公寓楼等建筑遇袭起火。克里奇科早些时候发文说，基辅市发生持续爆炸，乌军防空系统正在运作。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军事管理局局长在社交媒体发文说，该州五个区遭到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乌克兰国家电力公司通报，俄军袭击造成基辅及六个州新增断电情况。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二号说，乌国家紧急情况局已出动500多人应对俄罗斯一号晚至二号清晨发动的大规模袭击。二号，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通报称，乌国防力量于一号夜间至二号凌晨对俄罗斯境内多处重要目标实施打击。本次打击覆盖多处关键设施与军事装备。位于俄罗斯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的伊利斯基炼油厂遭袭后起火，具体损失情况仍有待核实。此外，乌方还打击了俄方铠甲 S1 弹炮合一防空系统、一艘军用舰船等目标。
1: 英国金融时报二号援引知情人士的消息称，美国正在讨论是否在更多北约欧洲成员国部署核武器，此举意在向盟友保证常规军事支持的减少并不会削弱安全保障。
0: 报道称，美国已在比利时、德国、意大利、荷兰、土耳其和英国六个国家部署了具备核打击能力的战机，而美方官员最新释放出信号，表示对在现有六国之外进行额外部署持开放态度。报道指出，此举将涉及让更多国家托管所谓的美国双功能飞机及可执行核打击任务的战机，但同时提醒，扩大美国核托管协议的达成尚不紧迫。报道称，包括波兰和一些波罗的海国家在内的北约东翼国家对此表现出兴趣，相关讨论正在北约渠道内进行。对于上述报道，白宫五角大楼及北约均未立即作出回应。美国国防部副部长埃尔布里奇科尔比此前曾公开表示，即使欧洲盟友在常规部队方面承担主导作用，美国仍将继续利用其核武器保护北约成员国。美国总统特朗普及其多名助手此前曾批评欧洲盟国在军事上投入不足，并在常规防御方面依赖美国。
1: 更多内容来看一组短消息。
0: 记者今天从财政部了解到，中央财政近期下达2026年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较上年增长 10.6%， 支持各地为符合条件的婴幼儿发放育儿补贴，预计全年各级财政共安排补贴资金约1100亿元。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等五部门近日联合出台《非化石能源电力消费核算指南》试行，指南对非化石能源电力消费的认定方式和核算方法作出了具体规定，标志着中国在非化石能源电力消费的核算上有了统一的标尺，为更好地推动碳排放双控制度实施奠定了基础。全国首家网上离境退税商店今天正式在北京落地，北京首批酒店行业离境退税集中退付点也同步启用，境外游客在网上购物后可直接在酒店办理退税。目前商店已上线手机通讯、数码、电脑办公、生活电器等六大类近300小类退税商品。今天教育部会同网信、公安等部门启动实施2026年高考护航行动，将集中开展打击销售作弊器材、净化涉考网络环境等多个专项行动，加强治安、出行、食宿、医疗卫生、噪音治理等多方面综合服务保障。原刚果金中国抗疫医疗首批专家组今天凌晨从北京启程，赴刚果金支援埃博拉疫情防控工作。专家组成员融合公共卫生、中西医诊疗专业力量，将与原刚果金中国医疗队一道支持当地埃博拉疫情防控。
2: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

心之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为江，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

0: 家碎银层，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这两天高温天气在中国中东部多地发展，河北、河南等地的部分地区出现了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今天高温范围达到了近期最大，北方局地最高气温达39摄氏度。降水方面，根据中央气象台气象专家的最新的分析，随着冷空气南下，未来三天南方降雨再度发展增多，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同时北方地区也将会有一次大范围的强对流天气出现。日本多地今天持续受到了台风蔷薇的影响，冲绳县方面今天称有16人因恶劣天气受伤，部分房屋受损，鹿儿岛县和宫崎县部分地区发布了大雨预警。另外，据日本国土交通省的消息，台风造成部分航班取消，一些高速公路禁止通行，此外还有部分地区出现了供水设施损坏的情况。
2: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3: 看你还有什么辙？
4: 接招！补贴！补贴！补贴！补贴！
3: 到底还有多少补贴？
5: 淘宝百倍补贴，好价值降，补上加补。
0: 我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鲁花低芥酸菜籽油，煎、炒、烹、炸、炖，样样都好吃。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6: 用移动爱家亲情网
7: 专属短号长情。
6: 我跟你说啊，亲友畅聊免费。
8: 姐，咱们再聊会儿。
6: 移动爱家亲情网，把爱连成网。
9: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10: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11: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12: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3: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4: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15: 京东。
16: 谢谢谢谢谢谢，
17: 应该的。
18: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6: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9: 行行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20: 应该的
18: 是朴素的诚信。
21: 这个怎么了？
22: 这样吧，我画给您。
18: 是用心的服务。
23: 这样就好了，
24: 太感谢你了。
22: 应该的。
25: 好了好了，哎，我们慢慢慢慢聊好不好？
22: 这不就解决了吗？
18: 是秉持的公心。
26: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22: 不麻烦，应该的。
27: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28: 没什么事儿。
29: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得干
30: 吧？干吧，干吧。
31: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8: 是无私的奉献。
32: 一年之计在于
18: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22: 应该的，
33: 应该的，
18: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 感谢收看中国新闻，稍后是今日关注，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下令打击贝鲁特南郊，美国媒体爆出特朗普怒斥内塔尼亚胡疯了，伊朗则借机警告或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与曼德海峡。以色列对黎巴嫩军事行动会否搅局美伊谈判？伊朗革命卫队宣称打击美军空军基地，美军则称对伊朗目标实施自卫性打击。美伊边打边谈，中东局势会否再度升级？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2: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国中医药大会由鲁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3: 四百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防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防颗粒，鲁南制药。
4: 是认真做好，
5: 店主一定
6: 自助扫码，
4: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7: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4: 主动承担，
7: 走啦，
4: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8: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4: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9: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4: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10: 谢谢。
4: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各位好，今日关注正在直播。当地时间6月1号，中东局势再度紧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下令打击黎巴嫩贝鲁特南郊，美国媒体爆出特朗普怒斥内塔尼亚胡简直疯了，扰乱美国与伊朗的谈判。伊朗方面则借机发出严厉警告，称或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与曼德海峡。那么此次以色列对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会否搅局美伊谈判？与此同时，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宣称打击美军空军基地，美军则称对伊朗的雷达及无人机指挥控制设施实施了自卫性打击。特朗普一边说一周内能达成协议，一边继续有限地打击伊朗的军事设施，美伊博弈，中东局势是否会再度升级？今天我们就聚焦上述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连日来，以军在黎巴嫩境内扩大攻势。当地时间1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称已下令以军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发动打击。这一消息发布后，迅速引发多方反应。当天晚些时候，以色列媒体称，以色列政府应美国的要求推迟了这一打击计划。美总统特朗普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他已分别同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方面沟通，以色列不会向贝鲁特派遣部队，黎真主党也同意停火。据美媒报道，特朗普与以总理内塔尼亚胡的通话措辞激烈。两名知情人士透露，特朗普在通话中称内塔尼亚胡疯了，并指责内塔尼亚胡忘恩负义，称自己曾帮助内塔尼亚胡

0: 在其腐败案审理中免于入狱。报道还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话称，特朗普告诉内塔尼亚胡，轰炸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将使以色列在国际上进一步陷入孤立。报道称，特朗普在通话中强势压制了内塔尼亚胡。特朗普的愤怒似乎源于内塔尼亚胡决定在黎巴嫩升级军事行动，这可能会破坏他与伊朗的谈判。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一号报道，一名接近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表示，由于以色列持续在黎巴嫩和加沙开展军事行动，伊朗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圣城旅指挥官卡尼一号暗示，曼德海峡通航状况或将与霍尔木兹海峡一样受到管控。此外，据伊朗媒体一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警告或打击以色列北部地区。
1: 今天我们演播室邀请到两位嘉宾进行分析评论，一位是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的名誉院长李绍先先生，你好。
2: 你好。
1: 还有一位嘉宾是本台特约评论员杜文龙先生，你好。
3: 你好，
1: 欢迎两位。我们看到，本来内塔尼亚胡呢是下令对这个贝鲁特南郊进行打击，但是呢被爆出了是应美国的要求推迟了，而且我们看到短片当中也提到了，美国媒体爆料说这个特朗普看出来是急了，说内塔尼亚胡疯了啊，忘恩负义。然后呢，这个干扰这个美伊谈判啊，等等等等，那您怎么看美国和以色列这种矛盾的公开？
2: 很明显，就是以色列选在特朗普对伊朗提出了新的要求，就是美伊的谈判又出现了波折啊，这么样一个关键的这个时刻啊，突然升级了他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显而易见。他是有搅局的这种意图，这个还是比较明显的。因为我们知道，伊朗是非常明确的把黎巴嫩呢是包含在他和美国的停火谈判的这个框架之内的啊，而且他是一定要保护黎巴嫩真主党的啊，因为他认为黎巴嫩真主党是他在对付美伊的这个反制中的重要的一环，是这样。所以现在以色列升级这个黎巴嫩的这个战事啊，我觉得他越过了两条红线，一个呢就是26年来，以色列的地面部队第一次越过了利塔尼河，占领了利塔尼河以北的一个战略要地，就是波夫特城堡。那么第二个红线呢，就是他去攻击黎巴嫩首都贝鲁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是5月下旬，美国是明确跟他讲啊，这是红线啊，不容许他攻击这个贝鲁特。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大家可想而知，那当然伊朗做出了非常强烈的反应，大家看到了，伊朗暂停了和美国的谈判和文书的交换啊，这样子，所以这个特朗普非常着急啊，对内塔尼亚胡施加了压力。究竟这样一个行动对这个美伊的这个谈判能搅局到什么程度，我们还有待于接下来观察，但从目前的情况看，它实际上还是明显的有搅局了。
1: 但现在看来呢，是因为这个特朗普的愤怒啊，当然媒体爆出来的，所以呢，暂时好像把这个内塔尼亚胡这个给压住了，这个军事行动给压住了啊，甚至说他忘恩负义，要不是我，可能你现在都已经被判刑了等等。但是这种压制它到底有多长的这个效果？贝鲁特南郊接下来会不会成为影响整个地区局势的一个暴风眼？
3: 贝鲁特南郊呢也叫这个大西街地区，是贝鲁特城区的重要组成部分。从目前看呢，有两个点特别值得关注。第一呢是位置重要，因为这个点呢在1975年黎巴嫩内战以后啊，大量的人口涌入，而且人越来越多。目前呢，政治生态正在发生较大变化，而且呢是以什叶派为主为核心。1982年第五次中东战争爆发啊，同年以色列入侵黎巴嫩，那么这个点位就成了现在的武装力量的核心。所以目前来看呢，什叶派为首的真主党武装的作战能力，包括打击效果，在这个点逐渐进行放大。而且到了上个世纪90年代以后，这个区域就已经形成了以真主党为核心的政治生态，所以活动区域包括控制能力在这个南郊形成了很强的这个作战能力。第二呢是价值极高，以色列认为这个点位啊非常有价值，特别是目前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力量的重要军官、重要人物都住在这儿，而且活动区域也很密集，所以这个点位如果一旦遭到清除，武装作战 包括对抗能力就会取得重大战果。第二呢，他认为珍珠党的导弹阵地包括重要兵力都在这个点，甚至兵工厂也都在南郊，如果能够对这些点位进行去

0: 军事化、去据点化，这样武器装备包括作战指挥都会受到重大影响。所以这个点位呢，往往是轰炸的重点，也是军事作战行动的重点。另外，他认为伊朗的援助，包括弹道弹、大口径火箭炮，都是从这个点交接。所以伊朗的武器装备源源不断地向黎巴嫩真主党进行输送，这样呢，在以色列边境地区打击能力、打击效果，无人机、大口径火箭弹，包括弹道导弹的攻击常态化。所以目前看呢，南郊地区应该成为以色列下一步的打击重点。他认为通过密集的轰炸，包括地面的清剿行动，能够对真主党的指挥机构、重要兵工阵地以及接收伊朗的各种武器装备的环境进行高度破坏。所以下一步呢，针对南郊的攻击行动和打击有可能依然是以军攻击重点。
1: 所以我们看到，因为以色列的这个行动呢，伊朗方面也是有更强硬的表态。比如说伊斯兰革命卫队圣城旅的指挥官呢，就暗示说曼德海峡可能也会像霍尔木兹海峡一样，这种受到管控。那从这个伊朗的能力来讲，它能够同时控制这两个海峡吗？还是说曼德海峡它依然是通过也门胡塞武装来实现管控？
2: 我们知道这次这个美伊的这个战争啊，胡塞基本没动啊，也就是说红海的这个航运啊，曼德海峡基本上是畅通的，这一点呢是，我觉得在相当程度上是缓解了这次霍尔木兹海峡遇阻以后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因为我们知道啊，沙特阿拉伯有一条管道是通过陆地，那通向红海。它盐布港，那么在红海呢，它一天大概有700万桶的石油可以通过红海，通过曼德海峡流向世界，如果曼德海峡也受到影响，就红海的航运受到影响，那么对世界经济的影响是非常之大的啊，一定程度上你也可以说是灾难性的。那么伊朗到底有没有能力去封锁曼德海峡呢？当然，毫无疑问，就是伊朗呢不会像霍尔木兹海峡这样的掌控能力。霍尔木兹海峡，我们看得很清楚，就是这90多天，将近100天中啊，伊朗基本上是控制住了霍尔木兹海峡，那就是阻断了霍尔木兹海峡这么样一个情况。那么，曼德海峡它有影响吗？我觉得，如果伊朗要采取这一步的话呢，它通过两个步骤，一个呢就是它还是要动用这个胡塞，因为胡塞在这个巴以之间，就是围绕加沙那个冲突中，他其实是尝试过封锁这个曼德海峡，其实造成了红海航运的比较大的困难啊。这个如果伊朗动用胡塞的话，还会达到这样的目的。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伊朗通过他的那个长距离的那个远距离的这个弹道导弹去威胁曼德海峡啊，他也有这个能力，但是毕竟啊，鞭长莫及嘛，就是说它可以影响，但是它的封锁程度，它的这个阻断这个航运的这个效果，我觉得还是值得怀疑。
1: 另外我们看到呢，伊朗也发出了威胁，要对以色列的北部发起袭击。如果要是这个袭击的话，您觉得是通过比如说叙利亚和黎巴嫩的这个支持力量来发动攻击，还是说从伊朗本土直接发动导弹攻击？
0: 如果打以色列北部，两种方式，第一呢，有可能是由胡塞武装和伊朗使用中程弹对北部地区装目标进行打击，因为之前曾经打过，像去年的12日战争，无人机导弹曾经对以色列装目标产生过较大威胁。另外，胡塞武装在加沙冲突期间也使用中程弹道导弹对本国的底线机场，包括北部地区法海进行了攻击。所以，如果能够用弹道弹、无人机对北部地区进行远距离覆盖，伊朗和现在的胡塞能做到。但如果距离较近，肯定会由真主党、包括叙利亚以及伊拉克的民兵组织来进行，因为这个区域呢距离相对较近，一般射程的火箭弹、无人机也能够完成任务。而且最近看新闻报道，像真主党武装它的 FPV 无人机已经有了明显进步，而且攻击的精度、打击效果和之前相比有明显的进步。像之前呢就靠大口径火箭弹，但是射程可以，精度不够。那现在如果各型无人机，包括光纤制导的无人机能够投入作战，这样打击效果跟之前相比会有明显提升。在之前在边境地区对以军哨所、包括新兵营地还有其他的位置进行发起打击行动，那么下一步如果提供量更大、精度更高而且简单实用的各种武器装备，在近距离在这个以色列北部地区依然能够形成较大的杀伤作用。所以远近组合、伊朗本体和代理人的组合作战行动有可能对以色列北部地区构成较大的影响。

0: 而且我们看到现在这个美伊谈判呢，也确实受到了一些影响，因为伊朗方面呢已经有消息说，鉴于以色列在黎巴嫩的这个持续的军事行动，所以呢，伊朗现在呢暂停通过中间人同美国对话和交换文本。那么对于美伊谈判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又会不会中断？我们通过短片了解一下。
1: 据伊朗媒体一号报道，鉴于以色列在黎巴嫩的持续军事行动，伊朗谈判团队暂停通过中间人同美国的对话。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号在接受美媒采访时表示，他认为在未来一周内将与伊朗达成协议，以延长停火期限，并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特朗普还表示，他尚未收到伊朗方面关于暂停与美国谈判的消息。央视记者一号自美国方面获悉，一名熟悉美伊谈判情况的地区消息人士称，谈判已经重回正轨。对于会否继续谈判，美伊双方各执一词。而另一方面，美伊军称打击对方重要军事目标。当地时间6月1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表示，约一小时前，美军袭击了伊朗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岛上的一座通信塔。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随即对美国空军基地进行了打击，并摧毁预定目标。同一天，美军中央司令部称，美东时间5月31号，美军成功拦截两枚伊朗发射的目标是驻科威特美军基地的弹道导弹，此事未造成美军人员伤亡。科威特全国6月1号响起警报，科威特军方随后称拦截敌方导弹和无人机袭击。5月31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发布声明称，周末对伊朗格鲁克地区和格什姆岛的雷达及无人机指挥控制设施实施了自卫性打击，行动旨在回应伊朗的侵略行径，包括伊朗击落一架在国际水域上空执行任务的美军 MQ-1 无人机。当天稍早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说，一架美军 MQ-1 无人机凌晨进入伊朗领海上空，伊方迅速发现并使用导弹将其击落。
0: 因为之前特朗普说未来一周内会和伊朗达成协议，但是我们刚才也说到了，伊朗现在已经有消息说暂时终止通过中间人来和美国这个谈判，包括交换文本。那您觉得会不会因为这样以色列的一个突发的军事行动使得美伊的谈判中断？
2: 我们从两个方面来看这个问题啊。一方面呢，实际上美国和伊朗双方都是打谈结合啊，其实从5月25号开始，几乎每一天美国和伊朗都在交火，各自攻击对方的目标，一直到今天一直是这样的情况。但是尽管如此，谈判并没有中断双方一直在交换文本，这样一个，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从特朗普来讲呢，就是他认为，就是他在紧急的干预和内塔尼亚胡通了电话之后呢，以色列方面已经答应不去进攻贝鲁特等等。但是从伊朗来讲，我看到这个伊朗方面态度仍然是非常强硬的尽管特朗普说他认为一周之内可以达成协议，我自己觉得他还是在自说自话。因为从伊朗来看，这个以色列不去进攻这个贝鲁特，我觉得这个是远远不够的。而且伊朗认为，本来以色列也没有说去派地面部队进攻贝鲁特的意思他本身是要去轰炸这个贝鲁特的南郊，是这样。所以从这一点来看，我认为完全或者说至少我认为是没有满足这个伊朗方面的这个要求所以现在的现状是这个谈判和交换文本是暂停的并没有出现这个进展的迹象。就是在特朗普提出了新的要求之后伊朗方面一直是声称他在审议这样一个要求，还没有给予答复。在这种情况下，以色列在黎巴嫩升级了这个军事行动，导致了伊朗暂停了所有的这个交换。所以我觉得接下来这个形势的发展我们还有待于观察还不能说就听特朗普所讲的。因为特朗普自认为他已经干预了，他已经小事一桩，已经过去了那么接下来就可以顺利的推进了。我认为情况恐怕不是这样。
0: 但是这种边打边谈好像成了一个常态了。而且现在呢，这一轮行动好像有点升级的这个味道。因为我们看到伊朗是直接用导弹攻击这个在科威特的美军基地，然后美军呢也袭击了伊朗的这个军事目标，那会不会有擦枪走火，然后直接影响到这个谈判？现在双方的这种袭击相互摧毁的这个程度如何？会

0: 不会意外走火？
1: 四月八号双方暂停这个交货以后，实际上呢，小规模的交货始终在持续。
2: 嗯，
1: 两个特点，第一呢，都宣布打了。
2: 嗯，
1: 你像无人机袭击邮轮，包括美国打无人机的控制基地，以及呢对科威特基地的打击能力，所以双方都宣布自己的作战行动实施了。
2: 嗯，
1: 第二呢，都宣布成功了。你像这个对邮轮的袭击行动，包括对科威特基地的打击行动，伊朗宣布击中目标，美国宣布拦截导弹，所以双方下一步呢，这种低强度冲突有可能还会持续。下一步有可能有两个点值得关注。第一呢，就是相互指责，都指责对方先行发起攻击，无论是无人机对邮轮的袭击，包括美国使用战斗机对格什姆岛，包括其他控制站的打击能力，围绕着海峡控制权，双方的交火依然会持续。第二是对等回应，目前双方的打击行动相对克制，都是点对点的回应，双方并没有扩大打击范围，所以目前看呢，这种这个弱战争冷和平的状态还会持续，目前双方谈判在持续，所以打的行动大概都是为今后的谈判创造某种条件，我能够反击，我能够在某些地区制造优势，所以下一步双方擦枪走火的这种控制能力应该是相对较强。如果能够谈成，对于终止作战行动能够起到较好的缓冲作用。
0: 另外我们看到美国媒体呢还爆出一个消息，就是之前美国和以色列在战争当中的对伊朗的这个导弹基地进行了这个打击，当时是导致69个隧道口坍塌被堵，但是现在最新的这个卫星图像显示已经有50个隧道被疏通了。那我们通过短片也来了解一下。
3: 据新加坡联合早报5月31号报道，美以在为期数周的空袭中，通过摧毁道路和掩埋隧道入口，限制伊朗进入设在地下的导弹基地。但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分析的卫星图像显示，伊朗使用推土机、自动倾泻卡车等简单设备疏通被炸的隧道入口，这使它得以继续发射导弹。据 CNN 统计，美以对伊朗18个地下导弹基地的空袭，导致69个隧道入口被堵，其中50个现已疏通，伊朗也修复了遇袭基地的道路和其他设施。报道称，专家指出，伊朗在迅速挖掘出被埋在地底的武器后，已经能够向以色列和其他中东国家发射更多远程导弹，这凸显了美国轰炸战略的局限性。据估计，伊朗地下设施中还储存着约1000枚导弹，地面袭击对这些导弹库存造成的破坏应该不大。另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5月31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于5月30号晚展示了其一款新型攻击艇。报道称，该新型攻击艇采用3体船设计，具备发射2枚海基巡航导弹的能力，导弹射程可达700公里，可在浪高最高达3米的海况下执行任务，同时保持较高机动性。
0: 如果按照这个美国媒体的这个报道和分析，说这个伊朗地下设施当中还存储着1000多枚这个导弹，那也就是说，伊朗其实导弹能力现在又得到很大的一个恢复，这会不会也是伊朗，比如说在谈判当中继续强硬的一个资本？
4: 那当然了，毫无疑问啊，现在这个卫星图像这个显示出来的，实际上证实了我们之前就是大家基本上有一个共识，就是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的轰炸呢，未必能真正的伤到这个伊朗的导弹的库存啊什么这些地下导弹层，因为我们知道伊朗它是整个这个国家是坐落在伊朗高原上，就是它的那些导弹重要的这个导弹的设施啊地下层啊都是在大山的深处的这个地下，这样说它的出口可能是曲里拐弯的啊，但是美国能炸到的基本上它的出入口啊，这样的封闭了这个出入口，但是并不一定能够触及到地下导弹层的本体。那么现在的情况来看，伊朗在疏通这些被炸的这些口啊，我觉得从这个意义上讲，其实证实了伊朗的导弹能力仍然是存在的相当的程度。这样呢，实际上我们也可以回想，就是去年的12日战争的时候，美军的是轰炸了伊朗的3个核设施，地下核设施。实际上从现在来看，那个深埋在地下核设施中的那个高浓度浓缩铀，现在美国认为仍然在地下深处等等。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我觉得伊朗的导弹能力啊，恐怕还不是像美国之前所讲的摧毁的那种程度。
0: 因为我们之前呢就听到

0: 伊朗方面已经说了，说这个伊朗的导弹的数量和生产能力已经超过了这次冲突之前的这个水平。那再如果看到我们现在卫星图像显示的真相，美国媒体说的地下的这个隧道口已经69个修复了这个50个了，那伊朗的导弹能力现在到底恢复到什么程度了？
1: 按照伊朗说法呢，已经达到了2月28号之前的120%。这个话呢，当然了，又要经过考证。但目前看呢，由于隧道口快速修复，导弹体系能力也在大幅度的恢复，美国的估算数字也在不断提升，以前20%，现在是预估70%，下一步有可能还会提升。之所以产生这种现象呢，首先伊朗导弹是个攻势体系，如果只把出入口炸掉，它对内部体系的损害并不大，因为山体结构靠近出口相对较薄，一般钻地弹可以打得到。但是靠近核心位置，花岗岩包括其他坚固的山体会阻挡各种打击行动。第二呢，叫别有洞天，因为这种修建在口部肯定做伪装，比如说通过故意延长或者是造一些假的口，这样呢可以命中，但是无法击穿，也说明下一步针对伊朗地下设施包括坚固工事打击行动，美国可能挺费劲。
0: 另外，伊朗展示的这个新型的三体攻击艇，就它这对美国的海上舰艇包括航母编队会有多大的威胁吗？
1: 伊朗公开展示了两种武器，之前呢是霍拉姆沙赫尔斯导弹，这次呢又展开三体艇，而且从伊朗无人艇的发展状态去看呢，大型化、隐身化、智能化是发展主要方向。按照这次展示的三体艇，它有很好的耐波性能，如果能够在复杂海况下完成各类任务，甚至能够携带700公里射程的导弹，在狭窄的波斯湾内，对美国大舰队有可能不会处于下风。之前对伊朗舰队的描述叫蚊子舰队，那如果现在有高速隐身无人艇再加上远程导弹出现，那基本上说明它蚊子舰队正在长出獠牙，在近距离内对美国作战舰艇包括其他平台能构成较大影响。
0: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做客今日关注，也谢谢大家收看本期节目直播，再会。

0: 好，我们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中国中东部热度持续的加码，30度以上的炎热席卷了从华北一直到华南的大片地区。不同的是，南方体感是以闷热为主，并且高温耐力持久，而北方则是干热暴晒。 不少地方都度过了今年以来最热的一天。那么城市当中，像石家庄今天最高气温就超过了37度，酷热难当。明天开始呢，中国北方的天气将会迎来转折。由于受到一个高空冷涡的影响，东北、华北将会频繁的降雨，炎热也将会随着雨水的到来明显的缓和。今天晚上到明天，在内蒙古、吉林、辽宁、河北等地都会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的天气。那很多地方下雨的同时，对流激烈，要注意防范突如其来 来的短时强降雨、雷暴大风、冰雹等一些强对流天气，雨水会带来明显的清凉。石家庄未来3天最高气温会降至30度上下，而华南一带高温还将会继续扩张，例如像广州，未来3天还将会连续经历高温天气。一起来看城市天气预报：北京雷阵雨22到30摄氏度，沈阳小雨转中雨18到25度，通辽多云转小雨16到26度。 达州阵雨转晴21到31度，贵阳大雨转阵雨20到26度，曲靖阵雨转中雨19到29度，石家庄阴转雷阵雨25到32度，鹤壁阴转小雨22到38度，淮安阴转多云22到34度，武汉阵雨转小雨25到30度，杭州多云转中雨21到32度，首尔晴转阴21到32度。 东京暴雨19到23度，新德里晴转小雨18到41度，迪拜晴31到38度，河内小雨26到35度，曼谷小雨27到36度，悉尼多云转晴14到20度，莫斯科晴转阴12到22度，伦敦小雨12到19度，巴黎小雨11到20度，罗马小雨19到26度。 雅典晴22到29度，渥太华晴12到28度，华盛顿晴17到30度，洛杉矶晴16到23度。
1: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1、2、3，知道了吧？教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 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2: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0: 开州向海而生，民营经济与山海风情在此交融。在台州市鹿角区，十里长街诉说着历史，轰鸣车间驱动着经济，万亩蟹塘孕育着丰饶。三个截然不同的场景共同勾勒出了这片土地的发展图，而驱动这幅图景运转的是一条看似隐秘却至关重要的电力动脉，它以无形之力赋能这座城市的每一层跨越，点亮着光明的未来。在中国东海之滨，浙江中部海岸线上，矗立着一座山海相拥、充满活力的城市——台州。这里陆域山海秀丽，海域辽阔富饶。在台州的中心区域，鹿桥区自古便是商贸繁荣之地，延续着百路千桥万家市的商业传统。从古时繁忙的河埠码头，到如今现代化的商贸新城，电力始终与鹿桥区的发展同频共振。一条条承载智慧与温度的电力银线，正以其安全、可靠、智能的特性，深度融入鹿桥的发展与产业升级之中。在国网台州市鹿桥区供电公司的智慧大屏上，鹿桥全区的用电情况被转化为精准的数字化图像，展现在了我们眼前。
1: 这里是我们的配电自动化四驱主站系统，那么在过去的几年，我们在配网的各个关键节点都配备了自动化设备，实现了一个全域的智慧电网的建设。那么智慧电网相对于传统电网的话，它能够快速的识别我们故障所在的一个区域，同时调动周边最近的智能开关去第一时间进行分核闸，那么我们能在几秒钟之内快速的隔离故障区域，恢复其他所有区域的一个供电。随着我们配电自动化系统的常态化应用，鹿桥的供电可靠性有了大幅的提高，从5年前的99.98%一举跃升至了现在99.9968%这样一个全国先进的水平。
0: 智慧电网依托物联网传感器与智能分析平台，能够敏锐捕捉电力运行中的细微波动，不论是线路温度的微小变化、负荷的瞬间波动，还是环境湿度可能带来的潜在风险，系统都能在极短时间内精准识别并自动生成预警信息，第一时间发送至电力检修人员手中。
1: 那么我们现在的话是研发了一套 AI 助手，它能实时的从用电采集系统里面去抓取用户的一个异常用电的一个情况数据，然后推送到我们抢修手机上面来。那像现在它刚刚推送给我们一条，就是我们十里长街

0: 有一个卸家里的量化用户存在用电异常，所以接下来我们就借这张智慧工单去现场看看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1: 这张智慧工单的背后是国网台州市路桥区供电公司打造的数字孪生电网，利用人工智能技术赋能用电保障。当表记出现断电异常时， AI 系统会自动触发群内预警，工作人员可以第一时间响应，快速定位并排查故障，显著提升了故障处置效率。在接收到智能工单之后，程振月和同事就准备前往十里长街。十里长街这条绵延数里的青石古道，见证了路桥600年的商贸繁华。从明清风貌的店铺木楼到民国时期的砖石建筑，不同时代的印记在这里层层叠叠。如今的十里长街既保留着传统的市井气息，又焕发着新的生机。每逢节庆，舞龙庙会等传统活动在这里上演，让古老街巷充满欢声笑语。而这些新旧交融的勃勃生机，离不开像程振月这样店里人的默默守护。
0: 刚刚供电服务指挥中心的 AI 助手派单告知我们，刘家里6193供电的谢家里量化表箱这边发生了失电啊。那所以我们刚刚也就过来这边进行了一个检查，那么可以明显的看到，就是开关的下装头确实是因为螺丝的松动导致了它跳闸。现在实际长期的量化它并没有启动，所以说没有用户也没有管理者是发现它已经停电了。但是我们的助手呢，从表记的这个状态去检测到它确实处于一个失电状态，所以他就派单给到我们，让我们来过来检查，去给它处理掉。这样的话，我们的老百姓在没有感知的情况下啊，就已经完成了一个从停电到复电的一个过程啊，大家的用电体验会更加的好。
1: 为了确保十里长街景区电力供应的持续稳定，除了借助人工智能助手实时监测电力运行状态，景区范围内的电网维护也已全面融入无感知、零影响的智能保供体系。这一体系的核心技术支撑在于带电作业的广泛应用。通过采用绝缘斗臂车作业、旁路作业等先进技术，电力维护人员能够在不中断供电的情况下顺利完成线路检修、设备更换等工作，保障了古街商户的正常经营和游客的良好游览体验。
0: 今天我们在这里进行的是一项10000伏的带电作业，那么相较于我们传统的停电检修，检修设备相关联的线路必须要全部停电。像我们十里长街这种景区的地方，对我们供电的要求是非常非常高的，所以说我们现在采用的是一项带电作业技术，它可以让我们在线路通电的状态下完成检修任务。当然它对于我们的设备的绝缘性能以及人员的个人素养要求都是非常非常高的。我们路桥是在2012年的时候第一次开始试点进行带电作业，那么直到2024年经过了十几年的一个发展，我们已经实现了全域常态化的去开展带电作业了最大限度去保持我们的用户的用电可靠性。
1: 作为全电景区，十里长街用电负荷大，设备类型复杂，改造过程中路南供电所还面临着一个很大的难题，如何在守护古建风貌的同时满足现代电力需求。面对不可复制的百年青石板与密集分布的古建筑群，供电所为景区定制了一套隐身式电力改造方案，让每一根线缆、每一台设备都悄然融入历史肌里，既完好保留了600年街巷的原汁原味，也为景区注入了源源不断的强劲电能。
0: 为了让我们的电力设施更好地融入十里长街这样一个古风宋韵的美好环境，所以我们在这边采用的是纯电缆的一个铺设方式。对于电缆井的盖板，我们也选择了和十里长街的道路石材同样的一个材质，使得它能更好地融入到环境之中。那么另外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这边的这个配电房以及分支箱、表箱等各类电器设备也都采用了 相同元素的一个遮拦

0: 使得我们的电力设备和周边的环境是有机的结合在一起，那么我们的游客过来也能更加享受到十里长街这样一个纯粹的美景。
1: 随着夜幕降临，程震岳和同事一天的巡检工作也接近了尾声。夜晚的十里长街华灯初上，流光溢彩，整条街巷宛如一幅流淌着光影的画卷。长达十分钟的千万级灯光秀准时拉开帷幕，光影交织间，昔日浙东小运河千帆竞发、商贾云集的繁华盛景仿佛穿越时空重现眼前，将浓缩版的路桥历史故事娓娓道来。
0: 每逢重大的节假日，十里长街都会有灯光秀的表演，那这个时候对于我们电力的供应要求就会更加的高了。所以除了日常的精细化巡视以及两路长工电源的保电之外，我们都会在这个区域再配备一台0.4千伏的发电车，通过我们的低压电缆接入到这边的低压设备中去。那么这是我们的最后一道保险，即便我们全部的外部的电源全部都失电的情况下，我们的发电车也能确保这个区域还是可以正常供电的。
1: 随着灯光秀圆满落幕，程震岳一天的保电工作也告一段落。这些日常的坚守汇聚成显著的工作成效，现在十里长街的供电可靠性已经提升至99.99%，成为推动老街繁荣的隐形引擎。从白天的精准监测到夜晚的璀璨绽放，电力守护的不仅是光明，更是一条历史街区在新时代可持续高质量发展的未来之路。台州市路桥区是一片制造业蓬勃发展的热土，素有汽车之城之称的路桥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在路桥一小时内可以配齐一辆汽车的全部零部件。目前当地汽车制造企业已经超过300家，一条完整的汽车产业链正加速升级转型。对于这些企业而言，在扩产节能降耗的发展道路上，首先需要跨越的关卡正是电力。
2: 目前我们路桥的汽车行业发展得非常好，那么来自国内外的订单也非常的多，尤其是现在我们新能源汽车不但有新车型推出、新技术的这个更新，因此他们对这个电力的需求也非常的紧迫。那么尤其是他们希望我们的这个供电更可靠，用电成本能够更低，以及我们的办电呢更便捷，以满足于他们不断更新迭代的这个生产技术以及产能订单的需求。
1: 刘斌是国网台州路桥供电公司的客户经理，他今天和同事来到了浙江金龙电机股份有限公司，为企业更新定制用电方案。
3: 对，人要打。
1: 金龙电机是一家专注于高效节能电机研发制造的国家级重点小巨人企业，生产的产品广泛应用于新能源汽车、智能制造等领域，是中小型电机行业的标杆企业。近两年，金龙电机生产线不断扩大，用电成本大幅上升。如何在满足扩容需求的同时控制用电成本，一直是他们关注的焦点。
3: 而且我们的高效节能电机广泛应用于这些高精度的设备啊，它风机啊、水泵啊这些高精度设备啊，基本上是50%的产品出口到欧美国家，还有50%的产品进入我们国内这些高新这些企业，产量要求非常大，所以我们的设备更新啊、设备的增幅啊，利率也比较多，我们的用电量还是增幅比较稳，也增幅20%-30%。对于我们如何降本增效，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课题。如何在这个市场价格竞争激烈的情况下，如何把我们的电压包括其他成本能控制好，也非常重要。
1: 在接收到企业的用电需求之后，国网台州路桥供电公司组成了4将2新团队，利用大数据分析企业历史用电负荷，精准绘制出了用电画像，根据企业不同的用电特点，给出了针对性用电方案。
2: 我们4将2新电力团队呢，

0: 在前期与企业的沟通中呢，了解到企业有这个产能的增容的需求哈，那么它2025年呢产能增加了30%，计划呢2026年也会增加30%。那么我们对其企业6台变压器运行状况的一个深度挖潜，为企业腾出了大概2200千瓦的这个机动负荷空间哈，既能够支撑它后续这个产能的持续爬坡，保障了它的那个订单能够顺利交付，也能够避免了企业对配电设备的这个大改造啊，那么实现了这个生产线再扩容，变压器不增容。
1: 精准的用电方案带来了明显的经济效益。2025年。刘斌和团队制定的用电方案为金龙电机节省了电费230多万元，提升了产品在市场的竞争力。在金龙电机的智能车间里，生产井然有序，用电数据在监控屏幕上平稳运行，诠释着降本增效的真实含义。
0: 我们下场跟踪这家企业的生产节奏，了解了整个生产工艺以及生产的这个周期，建议他调整这个生产的倒班时间，充分消纳日间光伏，同时将谷电量提升至37%，这样子的措施达到了他2025年用电量较2024年增长12.5%的前提下，用电均价反而降低了8%。
1: 如果说服务金龙电机体现了电力服务的精细与高效，那么助力浙江明岛铝业有限公司实现的则是一场深刻的绿色变革。作为汽车轻量化铝合金材料的重要供应商，明岛铝业生产规模庞大，厂房空间广阔，既是能源消耗大户，也蕴含着巨大的绿色转型潜力。在厂区内面积达35万平方米的屋顶光伏项目格外引人注目，这正是台州电力建设有限公司综合能源中心主任罗斌通过1:1节能改造技术指导为企业铺就的绿色之路。
2: 针对不同的企业，我们制定不同的方案。针对明岛铝业，它厂区面积比较大，特别适合建设光伏项目。我们帮助明岛铝业建设了40兆瓦左右的光伏，这个项目是当时浙江省内单体容量最大的屋顶光伏项目，每年发电量在4200万度左右。另外建议更换高能耗的变压器。2025年，总共为明岛铝业节约电费支出550万元左右。
1: 从空中俯瞰，连片的蓝色光伏板与现代化厂房融为一体。这座总投资约2亿元的屋顶电厂建成后，每年的发电量可以高达4200万千瓦时，减少1300吨左右的二氧化碳排放，保障生产的同时，推进了企业的绿色转型。
3: 我们明岛铝业，属于一家铝加工行业。我们的用电成本相对较高，能耗问题也比较突出，那光伏的建设刚好给我们弥补了这部分的缺失。从第一个，从成本上来讲，用电成本在不断的下降；第二个，减碳的目标也在逐步的实现；第三个呢，我们的产品竞争力在国际市场上在不断的加强。光伏的建设为我们企业绿色转型打好了良好的基础。
1: 从精准降本到为企业注入绿色动能，路桥公司的4降2新服已然超越了传统功能的范畴。它通过专业前瞻的电力服务，成为民营企业转型升级路上的赋能者与同行者，共同驱动着路桥制造向着更高效、更绿色的未来稳步前行。在台州的星罗岛屿之间，海洋养殖是沿岸居民世代相传的生计。然而，稳定的电力供应曾是制约这片蓝色粮仓走向现代化的关键瓶颈。地处偏远的黄礁岛尤为典型，作为电网末梢，这里过去每逢台风季节便频频断电，传统养殖方式在电力中断面前显得尤为脆弱。看天吃饭曾是渔民最

0: 深的无奈。这一困境的破解始于一场跨越海洋的电力攻坚。从2020年开始，电力建设者们克服大型设备无法上岛的难题，在海岛上架设起6.2千米的电力生命线。这不仅仅是一次线路延伸，更是对海岛发展命运的改写。
1: 黄礁呢，是我们路桥沿海的那个三个小岛啊。那么以前呢，它的这个供电能力啊比较差，以前都是靠我们水泥杆来进行这个供电的。那么一遇到台风的时候呢，这个常常就出现了这个连续的断电，然后呢，我们抢修也要坐船进来哈，非常的不方便。那在2019年经历利奇马之后呢，我们对该区域的电力啊进行了全面的改造哈。用了那个铁塔啊，加我们一些轻型的这种导线进行了供电。那这样子呢，我们整体的这个防台的能力啊得到了大幅的这个提升。那同时呢，把三个小岛啊就又连成了片，那这样小岛之间这个互供的能力也增强了。
0: 稳定的电流催生出了新型的养殖模式。在黄礁岛的青蟹公寓，传统的土塘青蟹养殖方式被取代，每只青蟹入住了独立的单间，实现了分层循环的智能化养殖。恒温为青蟹提供了最适宜的生长温度，活水循环确保了水体洁净富氧，这样养出的青蟹高满黄肥，肉质紧实，品质远超传统塘养。
2: 我们这种新型的养殖方式是从2020年开始的，这个青蟹呢一只一盒，避免了那个青蟹的那个相互打斗，提高青蟹的产量。那我们这种青蟹养殖呢，一个呢土地的高度集约利用，我们现在是3亩地的那个青蟹养殖工厂，产量相当于外塘的1500多亩的产量。另外呢，我们可以保证那个全年供应，像现在天气冷了以后，外塘的那个传统养殖呢，他们青蟹都是钻洞了的，因为青蟹有冬眠的习惯。但是我们这里呢，还可以保证了全年的供应。
0: 这种公寓式养殖核心在于对养殖环境的毫厘把控，每一个独立的养殖单元都配备有精准供氧、恒温循环和水质监测设备。通过智能化系统集中管理，这不仅大幅提升了青蟹的存活率和品质，更实现了养殖密度的科学化和产量的规模化。
1: 黄礁岛周边的这些电力养殖户呢，他们与传统的这个电力养殖户存在比较大的这个差异。那么他们是当地科学的新型的这个养殖户的代表，对于这种电力的这个需求呢也完全不一样。像我们身后这家的青蟹养殖户，他们对电的这个需求是连续的，不间断的。因此我们对周边的一些老旧电力设备进行了全部的更新改造，利用我们的红外测温仪、局放测试仪对他们的设备进行了测试，及时了解设备的发热、老化以及放电的情况，更加精准地保障了用户的内部用电安全。
0: 电力赋能的链条从养殖场延伸至整个渔业生态，在青蟹公寓附近的金青渔港，归港的渔船不再只依赖柴油发电机，通过马上有电专用插座和升级的岸电系统，船老大们扫码即可快速接电，为渔船补充能源，实现即靠即充，减少了噪声与污染，也降低了成本。在繁忙的渔货交易市场，充足的电力保障了冷链不断裂，锁住了海产最鲜美的风味。
3: 我们的渔船每天在这里进港上鱼上渔货，渔船靠港的时候是要一直发电的，用来维持船上设备的运行。以前我们都是靠自己船上的发电机给我们船上用电，那这种发电方式噪音很大，并且有很多污染。现在那个供电所给我们安装了这个扫码充电桩以后，我们就直接可以用岸上的岸电给船上供电。
0: 如今台州的各个海岛用电已经不再困难，这份来之不易的用电自由，正是得益于全国首个35千伏柔性低频输电示范项目的建成。过去，由于海洋的天然阻隔，使得中原海域丰富的风电资源难以有效回输陆地，柔性低频输电技术破解了远距离输电的技术瓶颈，将海上的绿色电能

0: 送入陆地主网，再通达至每一个海岛。
1: 海上绿色风电呢，虽然绿色能源好处多多，但有一个最大的问题是它的在传输过程中啊，损耗会非常。

0: 了风光储一体的系统，不管哪路电源出现了一个临时的问题啊，我们都能保障老百姓的24小时无间断的供电。
1: 黄礁岛从用电困境到绿电示范的蜕变，是路桥电网推动区域高质量发展的生动注脚。未来，路桥电力还规划建设500千伏沿海电力大通道，为路桥区发展打通能源动脉。从轰鸣的制造车间到未来的养殖海域，从点亮一座海岛的产业新生到擘画整片区域的能源蓝图，电力以智慧坚韧的脉络深度融入路桥发展的每一次脉动。它不只是动能，更是推动产业升级、赋能乡村振兴、守护绿水青山的关键支撑，持续驱动这片热土向着更高质量、更可持续的未来稳步前行。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个怎么弄？
3: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4: 这样就好了。
2: 太感谢你了。
3: 应该的。
4: 好了，哎，我们慢慢慢慢聊，好不好？
3: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5: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
3: 多？不麻烦，应该的。
6: 刘医生，怎么去哪儿啊？
7: 紧张。
8: 没什么事儿。
9: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算辣肉这
10: 样吧，这样吧，
11: 应该的。向
12: 你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3: 应该的，
10: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聚焦人文中国，见证美好时代，走遍中国。每天开启一段崭新旅程。
13: 我们一起来说一遍：富强、
14: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
15: 亮。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16: 二三，知道了吧？来，小兵。
15: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爸爸说，勤劳的小手最了不起。
16: 哦，来吃鸡蛋了。哇，
15: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
16: 鸡蛋来了。
15: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17: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号，星期二，农历4月17，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社区工作是一门学问，要积极探索创新，通过多种形式延伸管理链条，提高服务水平，让千家万户切身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15五开局之年，各地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推进社区治理现代化，不断提升千家万户的幸福感。
1: 习近平的文化情缘等纪录片在老挝起播。
0: 王沪宁与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九届理事会会长会成员座谈。
1: 韩正会见英国外交大臣。
0: 国务院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15五规划。
1: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新闻联播推出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开天辟地：中国共产党成立》。
0: 今年以来，我国制造业数字化、智能化改造不断向纵深推进，带动就业、提质扩容。
1: 黎巴嫩政府称，黎真主党已同意相关停火方案。以色列称，将继续按计划在黎南部开展行动。伊朗暗示曼德海峡通航状况或将受到管控，美称与伊朗的谈判正快速推进。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社区虽小，却连着千家万户。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社区工作是一门学问，要积极探索创新，通过多种形式延伸管理链条，提高服务水平，让千家万户切身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15五开局之年，各地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推进社区治理现代化，做强便民服务，做实智慧赋能，做暖民生细节，不断提升千家万户的幸福感。前不久，福建福州鼓楼区军门社区的这个老年食堂推出了一项暖心举措，为社区服务的外卖小哥、快递员、保洁员等新业态劳动者都能在这里就餐，
2: 特别便利，在这边充电啊、加水啊都是很方便的。
0: 社区工作牵动万千家庭，关乎民生福祉。习近平总书记一直对社区工作牵挂于心。2014年，他来到福建福州军门社区考察时，就曾提出3个如何的治理之问：如何让群众生活和办事更方便一些？如何让群众表达诉求的渠道更畅通一些？如何让群众感觉更平安、更幸福一些？到地方考察，习近平总书记总要到农村和城市社区看看，了解老百姓的生活过得怎么样，有什么好的经验可以交流推广，有什么操心事、烦心事需要解决。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强化社区为民、便民、安民功能，做到居民有需求、社区有服务，让社区成为居民最放心、最安心的港湾。
3: 希望你们在这里平平安安、健健康康、快快乐乐的过好幸福生活。
4: 社区治理关乎社会治理基础的稳固，关乎保障改善民生的成色。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和加强党对基层治理的领导，把服务群众、造福群众作为社区治理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这不仅是基层治理方式的转变，更是人民至上发展理念的落地实践。
0: 党的18大以来，城乡社区治理进入新的历史阶段，国家先后就社区公共服务、社区治理颁布多个重要文件，各地社区治理创新实践亮点频现，硬件建设水平和服务质量不断提升。为了让群众生活更方便，国家多部门先后对一刻钟便民生活圈作出部署安排。2021年9月，首批一刻钟便民生活圈30个国家级试点公布，全国试点正式启动。2年后，3年行动计划发布，明确2025年在全国有条件的地级以上城市全面推开。2025年，15分钟便民生活圈被纳入城市更新中央文件，提出2030百城万圈长期全覆盖目标。如今，全国8132个便民生活圈服务人数已经超过1.68亿人。百姓在步行15分钟范围内就能找到购物、餐饮、家政、维修等网点，满足

0: 基本生活需求，还能享受文化、休闲、康养、托育等服务，提升生活品质。老人和小孩是社区最常住的居民，更是习近平总书记的深情牵挂。党的十八大以来，一系列政策举措推动高质量一老一小服务体系加快构建。如今，社区里的老人可以去80000个老年助餐点就近享用暖心餐食，49.5万张家庭养老床位将专业照护送到了他们的床边。为了解决婴幼儿入托难，普惠性托位已达332万个，今年还将新增15万个。为了让群众办事方便，高效办成一件事改革深入推进，国家层面相关重点事项清单已推出5批，共55项，从新生儿出生到教育入学，从个人创业到灵活就业参保，高效办成一件事正把政务服务的改革清单常态化，转变为群众在办事时可感可及的便利清单。与此同时，社区服务的精准化、精细化水平也在不断提高。全国基层社会工作服务站数量已超30000个。这两天，西安四季长安社区的居民们坐在楼下跟社区干部、网格员聊着天，就把政策咨询、纠纷调解等琐碎事儿、烦心事儿给办了。
1: 更直接的了解居民的一些诉求，能解决的事情就现场解决。
0: 而为了让老百姓遇到问题能有地方找个说法，有事找综治中心正成为共识。今年，我国在实现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县级全覆盖的基础上，还将加快在全国3.8万个乡镇街道推进规范化建设。与此同时，一系列民生政策直抵民心，把稳稳的幸福送到群众身边。老旧小区接续换新，加装电梯贴心落地，口袋公园让人出门见绿，地下管网改造让居住更安心。在山东青岛，这些工作正在和城市体检绑在一起干，市民反馈的问题汇总到城市体检信息平台，问题清单正在变成改造清单。
2: 我们的活动空间不算太大，我们通过递交了我们的建议，现在你看这不正在施工。
0: “十五五”规划纲要将夯实基层社会治理根基置于完善社会治理体系的重要位置，并作出一系列重要部署。最新公布的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建设改造约77万公里地下管网，改造11.5万个老旧小区，以及平稳有序推进城中村改造等具体要求。一系列的举措让社区里的短板加速补齐，功能不断完善，民生福祉持续升级。
3: 我们将采取灵活的方式，推动城市管理力量下沉社区，确保群众找得到人、办得成事，指导地方积极探索创新，运用吹哨报道、接速即办，助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实现城市管理和基层治理双向赋能。
4: 当地时间6月1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领航国际版、典籍里的新思想三部中国纪录片在老挝国家电视台等老挝主流媒体起播。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发来贺信，对节目播出表示祝贺。
5: 通伦在贺信中表示，习近平的文化情缘等纪录片中蕴含着中国哲思智慧，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对文化遗产保护的高度重视，在治国理政中的远见卓识和深厚炽热的爱国主义情怀，以及他对中华5000年悠久文明历史发自内心的无限热爱。同时，纪录片也彰显了中华文明作为民族的根脉和不竭动力，正推动中国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这对老挝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保护和弘扬自己独特的民族文化，推进老挝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是极好的借鉴。今年是中老建交65周年，也是中老两党两国领导人共同开启的中老友好年。6月2号，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宣传部在老挝万象举办启播仪式。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领航国际版、典籍里的新思想三部纪录片在老挝国家电视台、老挝国家通讯社、老挝国家电台和万象电视台等主流媒体陆续播出。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

0: 二号在京与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九届理事会会长会成员座谈，并会见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二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代表。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欧美同学会成立一百周年庆祝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致欧美同学会成立110周年重要贺信精神，弘扬优良传统，积极担当作为，推动留学报国事业取得更大发展和成绩。王沪宁表示，欧美同学会要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引导广大留学人员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要围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发挥作用展现作为，把党和国家所需与留学人员所长结合起来，引导广大留学人员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建功立业，要加强自身建设，更好成为党联系广大留学人员的桥梁纽带，党和政府做好留学人员工作的助手，广大留学人员之家。各级党委要认真贯彻落实党和国家关于留学人员工作的方针政策，积极为广大留学人员发挥作用，为国服务，创造良好环境。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主持座谈，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八届理事会会长丁仲礼，全国政协副主席、新当选的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九届理事会会长杨震参加座谈。6月2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英国外交大臣库珀。韩正表示，今年1月，习近平主席同斯塔默首相一致同意发展中英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开启两国关系新篇章。中英关系改善发展符合两国人民利益，双方要携手承担大国责任，加强战略沟通，巩固双边关系良好势头，不断挖掘新机遇，孕育新动能，促进人文交流和民心相通，共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携手推进全球治理体系改革，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库珀表示，英中在经贸投资、人工智能、绿色发展、应对气变等领域拥有广泛共同利益和合作潜力，英方愿同中方推进落实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开展建设性对话和合作，共同应对挑战。
1: 本台消息，应俄罗斯联邦政府和白俄罗斯共和国政府邀请，国家副主席韩正将于6月4号至8号赴俄罗斯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并对白俄罗斯进行访问。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措施。强调以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更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规划提出，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坚持城乡融合发展，锚定建设农业强国目标，以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为总抓手，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为引领，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推动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取得重大进展。规划明确了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强化农业科技和装备支撑，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等7方面发展任务。
1: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05载风雨兼程，105载波澜壮阔，一代代共产党人顽强拼搏，牺牲奉献，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书写下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105年的伟大征程，每一次跋涉都是理想信念的闪耀，每一场攻坚都是红色血脉的传承。今天起，新闻联播推出系列报道《伟大征程》，回望党的光辉历程，感悟党的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凝聚奋进力量。今天首先来看开天辟地，中国共产党成立。

0: 上海中共一大会址，古朴的石库门历经岁月洗礼，百余载光阴流转，红色基因在此扎根更续，书写着共产党人矢志不渝的初心，见证中华民族一步步迈向伟大复兴。上海兴业路76号，当年的望志路106号，1921年7月23号夜，在这间18平方米的石库门厅堂，秘密聚集了13位来自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的代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里正式召开。13位中共一大代表平均年龄只有28岁。今天在这些早期共产党人发表的刊物和文章里，我们依然能够感受到字里行间充满的对探寻中国出路的思考和呐喊。怀揣救国救民的初心使命，他们冒着生命危险秘密汇聚在这里，一起共商建党大业。1921年7月24号到29号，中共一大会议在这里顺利进行，代表们围绕党纲各项决议展开细致研讨。不料7月30号晚间，会议遭巡捕袭扰，被迫中断，代表们紧急向浙江嘉兴转移。辗转到嘉兴后，中共一大代表们登上南湖的一艘画舫，继续会议议程。会议通过党的第一个纲领、第一个决议，宣告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这一马克思主义政党从这里出发，开启伟大征程。中共一大闭幕时，代表们于船舱内紧握右拳，庄严而轻声地喊出时代的最强音：“共产党万岁！共产主义人类的解放者万岁！”一个新的革命火种已经在沉沉黑夜的中国大地上点燃起来。从此，一代代共产党人恪守初心，为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开始了不屈不挠、艰苦卓绝的斗争历程。据不完全统计，从1921年到1949年，全国牺牲的有名可查的革命烈士就达370多万人。在1949年开国大典上，中共一大代表毛泽东同志登上天安门城楼，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山雄有脊，房固阴凉。当初仅有50余名成员的中国共产党，如今已壮大为拥有超过1亿名党员、具有深远国际影响力的全球第一大执政党。百年淬炼铸就的伟大建党精神，正引领14亿多中华儿女，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征程上阔步前进。
1: 今年以来，我国制造业数字化、智能化改造向纵深推进，产业链的延伸和转型升级创造大量新兴岗位，带动就业质量不断提升。
0: 这家有着50多年历史的老水泥厂，今年以来数字化改造正加快落地，传统的采石取料、细磨等环节，如今融合成高效协同的智能生产体系，产业链也发生了这样的变化。向上游延伸出无人矿车调度、数字孪生建模、大数据监测等新环节，向下游拓展出全程溯源、数据监测、远程服务等新场景。产业链的这些变化带来很多和数字技术相关的新岗位，像数字孪生架构师、算法工程师等不断增加。
2: 今年我们正在构建水泥行业专用智能体，新增研发服务人员已经超过了600人。
0: 不仅是水泥，钢铁、汽车、纺织等传统产业生产模式也迎来深刻变革。数据显示，我国重点行业企业的关键工序数控化率达68.6%，产业链向研发、制造、服务一体化延伸，正不断催生新兴岗位。建筑信息模型技术员运用软件就可以轻松拆分建筑物模型，增材制造设备操作员通过 3D 打印技术就可以制造想要的零部件。
3: 今年以来啊，新兴岗位加快涌现，比如啊，在机器人、人工智能、新能源、航空航天等行业，这些表明啊，产业链的延伸和转型升级更全面带动就业扩容提质。
0: 下一步，我国将深入实施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稳定和扩大

0: 大轻工、纺织服装等传统制造业就业规模，同时大规模开展职业技能培训，完善新职业标准和技能评价体系，在产业升级中创造更多优质岗位，促进产业就业协同发展。
1: 今年我国继续加力推进大规模设备更新，最近一段时间在夏粮主产区更新上岗的农业设备派上了大用场。
0: 眼下正值三夏抢收关键期，在安徽马鞍山和县，趁着这两天天气转晴，当地正组织加紧抢收小麦。受前期持续阴雨影响，今年不少新收小麦含水率超过30%，存储难度加大，快速烘干成为实现夏粮颗粒归仓的关键。
2: 最头疼的就是路上连续阴雨停止时烘干能力不足的问题。这次设备更新后，我们用5台新式烘干机就实现了日烘干150吨的产能，烘干效率较公司提升了66%。可以说，政策资金真正投向了我们最急速、最关键的环节。
0: 2025年，国家将粮食干燥机、植保无人机等6个种类的农机新纳入补贴范围。这家农业企业拿到30万元资金补贴，用于更新粮食烘干设备，为今年三夏应对雨情提供了实打实的支撑。同时，政策也带动了新型农机制造、售后服务等配套产业发展。截至目前，国家今年已累计安排两新设备更新资金1851亿元，占全年计划的92%。工业、能源、电力、交通运输、物流等设备更新重点领域也在优化申报条件和审核流程，加大对中小企业设备更新的支持力度。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今天，由中央宣传部会同国家林草局和国家发展改革委、生态环境部、自然资源部、水利部等部门开展的“美丽中国行之探访国家公园”集中采访在四川雅安启动，组织媒体赴首批设立的5个国家公园采访调研，报道各地各部门统筹生态保护、绿色发展和民生改善的典型经验。记者今天从财政部了解到，中央财政近期下达2026年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较上年增长10.6%，支持各地为符合条件的婴幼儿发放育儿补贴，预计全年各级财政共安排补贴资金约1100亿元。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等5部门近日联合出台非化石能源电力消费核算指南试行。指南对非化石能源电力消费的认定方式和核算方法做出了具体规定，标志着我国在非化石能源电力消费的核算上有了统一的标尺，为更好地推动碳排放双控制度实施奠定了基础。今天，教育部会同网信、公安等部门启动实施2026年高考护航行动，将集中开展打击销售作弊器材、净化涉考网络环境等多个专项行动，加强治安、出行、食宿、医疗卫生、噪音治理等多方面综合服务保障。今天，一列满载55个集装箱的中欧班列经二连浩特铁路口岸出境，开往波兰。这是今年以来经二连浩特铁路口岸通行的第2000列中欧班列。目前，经二连浩特铁路口岸运行的中欧班列线路达75条，通达德国、波兰等10余个国家70多个枢纽站点。由商务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2026年全国服务消费季活动，昨晚在浙江省杭州市启动。今年的服务消费季将贯穿全年，举办160余场特色服务消费促进活动，进一步释放服务消费潜能。原刚果金中国抗疫医疗首批专家组于今天凌晨从北京启程，赴刚果金支援埃博拉疫情防控工作。专家组成员融合公共卫生、中西医诊疗专业力量，将与原刚果金中国医疗队一道，支持当地埃博拉疫情防控。这两天，高温天气在我国中东部多地发展，河北、河南等地部分地区出现35摄氏度以上高温天气。今天，高温范围将达到近期最大，北方局地最高气温可达39摄氏度，公众需注意防暑。随着冷空气南下，未来3天南方降雨再度发展增多，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黎巴嫩总统奥恩6月1号发表声明称，尽管与以色列谈判进程面临障碍和延误，黎巴嫩仍将坚持通过谈判解决问题。此外，黎巴嫩

0: 驻美国大使馆方面一号称，李真主党已同意相关停火方案。该方案主要内容为，以色列将不空袭离首都贝鲁特南郊。作为交换，真主党将停止对以色列发动袭击。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一号晚称，以方立场不变，以军将继续按计划在黎巴嫩南部开展行动。另据以色列媒体今天报道，以色列已应美国的要求，推迟了原定对贝鲁特南郊的打击计划。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圣城旅指挥官卡尼6月1号表示，以色列持续袭击黎巴嫩和加沙地带，这将使地区抵抗阵线采取进一步行动。他暗示，曼德海峡通航状况或将受到管控。曼德海峡连接红海和亚丁湾，是沟通大西洋、地中海和印度洋的咽喉。革命卫队当天还称，在美军对伊朗位于阿曼湾的船只发动袭击后，革命卫队海军发射导弹击中一艘与美国和以色列相关的货船。美国方面目前对此没有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号称，与伊朗的谈判正快速推进，有望在未来一周内达成协议，以延长停火期限并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今天称，俄军使用远程高精度武器对乌克兰首都基辅、扎波罗热市、苏梅州等地的乌国防工业综合体企业、乌方军用机场等发动大规模打击，所有指定目标均被击中。乌克兰方面今天称，俄方发射73枚导弹，出动656架无人机对基辅等多地发动打击，乌军方拦截或击落了部分来袭导弹和无人机。美国陆军6月1号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5月31号，一名美军士兵和一名英军士兵在伊拉克北部埃尔比勒空军基地的一次训练中身亡。日本多地今天持续受到台风强威影响，冲绳县方面今天称，有16人因恶劣天气受伤，部分房屋受损。鹿儿岛县和宫崎县部分地区发布大雨预警。另据日本国土交通省的消息，台风造成部分航班取消，一些高速公路禁止通行。此外，还有部分地区出现供水设施损坏的情况。美国蓝色起源公司辛格伦重型运载火箭5月28号在佛罗里达州进行发动机点火测试时发生爆炸，导致其发射平台严重受损。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局长艾萨克曼一号表示，这一发射平台的修复或许要到2028年才能完成。由于蓝色起源公司是美国登月计划的重要商业合作伙伴，因此外界担忧此次爆炸事件可能影响美国月球任务时间表。世界气象组织今天发布最新报告称，2026年6月至8月出现厄尔尼诺事件的概率达到 80%， 该事件持续到至少11月的概率接近或高于 90%。 多数模型预判此次厄尔尼诺强度至少将达到中等水平。世界气象组织称，未来数月极端天气发生的风险随之攀升，该组织将密切监测气候状况。
1: 美丽中国风光无限，一座座中国国家公园是自然的瑰宝，也是生态文明的窗口，不断讲述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故事。
2: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走进中国国家公园，领略大美中国的生态画卷。

0: 还有什么辙？
1: 接招，补贴，补贴，补贴，补贴。
0: 到底还有多少补贴？
2: 淘宝百倍补贴，好价值降，补上加补。
3: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4: 助推生物科技。

0: 用飞书，
1: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2: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3: 传承千年节气智慧，酝酿生活无限之美。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4: 格力6.9净水机，总净水量提升至3.25倍，长效 RO 滤芯守护纯净，有效过滤水中杂质，好水天天有。认准格力6.9。
5: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嗯，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6: 用移动爱家亲情网，
7: 专属短号长情。
6: 我跟你说啊，亲友畅聊免费，
8: 姐，咱们再聊会儿。
6: 移动爱家亲情网，把爱连成网。
9: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

0: 军生回来了。
1: 江叔叔好。啊，王姨好。
2: 啊，您回来就好，回来就好。
3: 妈，我回来了。
4: 先进去吧，我马上就好了。
3: 哎，那我先进去。

0: 进来。
1: 哎呀！
2: 来吃饭吧。

0: 真正的做人，老老实实的做事，可不能胡来。啊，
1: 知道了吧？海英啊。
2: 孙妈妈，对不起。爸，是我，新年快乐！上海今天看到的吧？
1: 是是。哎呀，今年春节这儿可热闹了，你听听，你听听外面，一个劲儿的放鞭炮。我，你说什么我都听不清楚了。啊？
2: 您在干什么呀？有没有吃饺子啊？
1: 哎，有有有有有，饺子，鸡冠食堂打来的，三鲜馅的，我给自己煮了一大锅，吃都吃不完啊。
2: 对，还有鸡，我给自己熬了一锅鸡汤，大带鱼。
3: 可丰富了，一桌子菜。
4: 爸，我这边国际长途挺贵的，那我就先挂了啊。
3: 好了好了，我不多说了，挂电话了啊。
4: 哎，
3: 妈，看看，我给你买的礼物啊。
4: 你还给我买大衣呀？
3: 哎，快穿上试试，
4: 来。

0: 怎么样？好看吗？
1: 好看。
0: 好看啊。哎呀，妈妈有很多衣服，你不用随便乱花钱呀。
1: 儿子给妈买东西是天经地义的呀，怎么能说乱花钱呢？
0: 怎么，涨工资了？还是升职了？
1: 我业绩好，买件衣服小意思。
0: 谢谢。
1: 妈，今天除夕，这个点了，我爸怎么还没回来啊？
0: 你爸爸天天开会，一天比一天晚。现在啊，他是把单位当作家，把家当成旅馆了。
1: 哎，妈，你这么说我就不同意了。我爸这叫舍小家为大家，为普通开发做贡献呢，你可别怪他。
0: 你们父子俩是一国的。
2: 嗯，好。
3: 主任，这是你要的文件。
2: 好。

0: 是不是在外面没有吃好啊？
1: 哪能呢，妈，亏了什么也不能亏了我的胃啊。我跟老白和祥子，我们经常吃小灶，可好了。
0: 谁是老白祥子啊？
1: 我同学啊。哼，
0: 你们这帮朋友啊，那总是会给你打掩护的。
1: 妈，你就放心吧，现在呢我工作也走上了正轨，摆在我面前呢就是一片康庄大道啊。嗯，
0: 原来你和程梦蕾谈恋爱其实也是一件好事，但是后来他去了美国，你们还有联系吗？
1: 很少。

0: 我忙着呢，没时间接你电话。
1: 麻烦你告诉他是我打给他的。
0: 我说了，是程梦蕾打来的。赵海英说他没时间。

0: Excuse me. Where's Mr. Chen's room?
1: Over there, 1007.
0: Oh, thanks.

0: 其实你不去美国也挺好的。据我了解，像你这种情况去美国啊，那一定比在国内还要难。至于你现在的工作，我真的不懂啊，买卖股票，放着存钱那就是投机倒把呀。
1: 哎呀妈，这都什么年代了，您还翻的老黄历呢？
2: 哎，哟，海英回来了。
1: 哎，爸，你回来了，爸辛苦了。
2: 哎，妈，赶紧做饭吧，我爸都回来了。
3: 对呀，我现在就去做饭啊。海英陪爸爸喝酒。
1: 走，爸，
2: 喝两杯。
1: 哇，真香啊！爸妈，新年新气象，儿子在这里祝你们身体健康，万事如意。来，
2: 好。
1: 来，哎，爸，这说到身体，我听妈说你最近可老加班，你得注意啊。哈哈，
2: 没事，虽然加点班啊，但是我一点都没觉得累。
1: 那倒是，看您这精神头还真是挺好的。
2: 哎，对了，海英啊，你还记得我上次在咖啡馆里跟你说的话吗？
1: 当然记得了，您说上海会有翻天覆地的变化。
2: 现在的变化你感受到了吗？
1: 四个字儿，感同身受。
2: 说的没错。海英啊，都说上海人门槛低，那是因为啊，不是条件有限，市政建设生活条件都有限，直接导致出来的一种生活状态。嗯，反映出啊上海人民内心的焦虑和不安。

0: 现在不一样了，浦东开发的是星星之火，点燃了上海人民对未来生活的美好信心啊！
1: 哎呦，爸，你说的太好了！
2: 我再去拿找几个。
0: 海洋，好好干，啊！
1: 未来浦东建设，你知道最需要的是什么？
3: 是什么？
1: 就是钱。你在金融体系里，一定能大有作为的。
3: 爸，你放心，我一定好好干，绝对不辜负你的希望。来，爸，我敬你。哎。

0: 是不是想陈梦蕾了？
1: 啊，
0: 想呢，就去给他打个电话吧。
1: 哦不，我给他打电话不方便。我跟天乐约好了，一会儿他就给我打了。快到时间了。爸，我去接个电话。
0: 喂。
2: 哎呀。
1: 哎，天阳，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
0: 过年好，过年好。嗯。
1: 哎，怎么样，吃饺子了吗？
0: 吃什么饺子？我这啃面包呢。
2: 再说我这边
0: 比中国慢12个小时，还没到呢。
1: 对对对，我忘了咱们这还有时差呢。你没跟陈梦蕾一起过年啊？
2: 没有，他最近
0: 总不在宿舍。
3: 啊？
2: 我听宿舍管理员说，这段时间总有豪车过来接呢。
1: 送过去去吧。
0: 我觉得吧，
1: 你觉得怎么样啊？
0: 我，那没什么，没什么。
2: 哎，对了，今年春晚怎么样？好不好玩？
1: 哎呦，你是不是我兄弟啊？跟我还绕什么圈子？快说呀！
0: 哎，我不是瞒着你，我不是怕你难受吗？
1: 你不说我更难受。
2: 啊，我说啊，那个，
0: 我觉得孟雷还有查尔德最近走得很近。
1: 又是查尔德？
2: 你也不用多想啊。
0: 我可能就是普通的聚会什么的。
2: 孟雷没给你打电话吗？
1: 哎呀，我现在不是搬出去了吗？
2: 住的那个地方没有电话，单位他就是打进来，有可能我也接不上。
1: 所以，就靠你了，帮我通风报信儿啊！
0: 行，这个你放心，有什么消息我
2: 第一时间都会给你打电话通知你的。
1: 哎，
2: 那什么，把年也拜完了，电话费挺贵的。
0: 嗯，哎，对了，给那个咱爸咱妈带好啊，我就先挂了。
1: 哦，好，再见，你也保重身体啊。
2: 行，挂了啊。

0: 怎么样？
1: 挺好的。
0: 哦，哎，对了，你带瓶白酒，还有你妈做的八宝鸭，
1: 干嘛？
0: 给你陈叔叔送过去。
1: 哪个陈叔叔？
0: 还有哪个陈叔叔？陈梦磊的爸爸。哦，
1: 哎，
0: 他一个人在上海过节，挺孤单的。你过去陪他喝几杯。
1: 行，爸，那一会儿我就过去。啊，
0: 好。

0: 三十的。
1: 谁呀？
0: 等等，赵海英，你来干什么？
2: 叔叔过年好。叔叔，今天是大年三十，我们家人知道您一个人过年，特意给您做的这个八宝鸭，还有您最喜欢喝的老北京二锅头，这还是热乎的，我一直捂着呢。
0: 进来吧。
2: 谢谢叔叔。

0: 我也有两种看法，你们之间将来会越来越陌生的，彼此之间的差距会越来越大。我的话你听明白没有？啊，
1: 听明白了，
0: 真明白。啊，既然已经这样了，不如就彻底放下。这对你对他都是好的。

0: 雷和查尔德最近走得很近。
1: 你跟我们家磊磊啊，
2: 那是有缘没分。
1: 你们现在在两个完全不同的环境里面生活吗？你们之间将来会越来越陌生的，彼此之间的差距会越来越大。

这个静安业务部的报道我写完了，你看一看。上海股票投资者有了可靠的参谋吴一白。据本报记者了解，上海静安证券。

0: 券业务部是国内股票、
1: 国债等证券业务量最大的证券交易场所。
0: 今年发表了第一部股票年报，弥补了上海市至今没有证券信息部门的空白。在这本年报中，静安证券业务部收集了已经上市的6家股份有限公司的概要情况、经营状况、财务指标，
1: 以及这些公司自股票上市以来的行市动态、交易数量等资料，还请了有关行家对每个上市公司做了简要的评述和分析，
0: 可供股票投资者作为投资决策和交易的参考资料，也可作为股票持有者行使股东权利的重要参考资料。一把，你最近的几篇文章进步很大，很用心，文笔流畅，重点突出，
1: 而且啊，没有一个错别字。
2: 这都是师父教育的好，名师出高徒嘛。
1: 耶，你小子拍马屁的功夫也见长了啊。那好吧，从今天开始，
0: 以后有关静安的报道就全部由你负责吧。
2: 真的？
1: 嗯，
2: 我保证不辜负师父的期望。
1: 去吧。
2: 你就是那冬天里的一把火，熊熊火光照亮了我。每次当你静静来到我身边，火光照亮了我。

0: 行了，坐。天哪，
1: 姐，别抬举我了，我一初中文凭外加有前科，别说大红大紫了，这正常的工作啊，别人都不要，怕我坏了名声。哎，哥，你还在杂货店上货呀？哎，
2: 是啊，挺好的。
3: 有什么好呀？你有没有七老八十？哎呀，一直在这副食品商店，有什么出息呀？
1: 苏妈妈，您别着急。哎，哥，这不是马上开春了吗？好多地方都要招人呢，不行再去试试呗。
0: 嗨，我有自知之明。像这种热脸贴冷屁股、自讨没趣的事情，还是不要做了。
4: 周阿姨，
5: 我知道你这两天都住在这里，我特意给大家包的芝麻汤圆。
6: 谢谢谢谢，
7: 今天我也包了，你待会儿留在这儿吃啊。
8: 对，坐，我去把它下了啊。
5: 阿姨，
8: 哎，妈您坐，这大老远的累坏了吧？
5: 开心吧？
7: 真热，
9: 热的。
10: 张阿姨真年轻，越来越年轻了。
7: 哎呀，这时间过得真快，这一年一年就这么过去了，
3: 孩子们都大了。我还觉得自己还没老呢，
5: 这一眨眼的功夫啊，我们都50多岁了啊。
11: 妈妈呀，这大过年的，你跟周阿姨就别在这儿忆苦思甜。周阿姨好不容易来一趟，我们聊点开心的嘛。
7: 嗯，最近有部电影，女主角是王祖贤，男主角是周润发。
11: 哎呦，听说那个电影老好看了呀，我同学都说特别好看，我也想去看，我也想去看。
1: 哎呀，行，你说的是赌神是吧？行，你看看这样吧，等哪天有时间，让春生哥还有那个冬梅姐，咱们一块儿去，我请客。
11: 好，说好了啊。
1: 那当然了，
12: 芊芊啊，你刚刚说的那同学是男同学还是女同学？
11: 男同学、女同学有什么关系啊？
12: 这当然有关系，这你看啊，如果是女同学呢，那我跟海英啊还能当个护花使者。这如果是男同学，我们也不太方便吧？
11: 嗯，有什么不方便呢？
12: 你说呢？
13: 我们的研讨会就开始了啊。国民同志，你先说说。
14: 好，我认为开发开放浦东就是一个十分恰当的举措。如今的浦西已经是车水马龙，拥挤不堪，而一江之隔的浦东还是稻田和荒野。纵观世界上跨江河的大城市，江河两边都很繁华，所以

0: 上海要发展，首先要拓展浦东。
1: 我不同意赵主任刚才的发言。我不知道赵主任在发言之前是否切实地做过调研。
2: 你是否真实地了解浦东现在的状况啊？浦东现在的状况是农田遍布啊，跟浦西比起来，那是天壤之别啊，基础太差。搞开发肯定是要钱的，我想问一下赵主任，开发浦东你知道需要多少资金吗？
0: 徐教授刚才的话还真说到点子上，
3: 这件事我还真的是到浦东实地调研过，
0: 浦东的基础确实很差，开发有难度，需要巨大的资金，初步估计我认为不会少于8000亿。
1: 8000亿啊，赵主任刚才说的还挺轻松，你我都不是开印钞厂的，这么大一笔钱，对于解放后把大部分的财政收入都上交给中央的上海市来说，这无异于是个天文数字，对于浦东来讲那更是一道迈不过去的坎儿。我想问问赵主任，这笔钱你打算怎么解决呀？
0: 中央有一些反税和贷款的优惠政策，当然了，更多的还需要浦东自己想办法。浦东开发确实有困难，也有不少阻力，但是如果鼠目寸光，止步于此，那中国的改革就永远无法突破重重障碍，再次起飞。上海的经济发展已经到了非转不可的瓶颈期了，目前上海市的人均住房面积6.5平方米，人均住房不足2.5平方米的特困户主要是在浦西。我做过详细的调研，如果开发浦东，把这些特困户迁往浦东，新配住房绝对可以保证人均8平方米以上。卓老，开发浦东也是改善民生的需要啊。
4: 找到了，
5: 你翻腾半天找什么呢？
4: 吴一白同志，开发浦东意味着上海经济迎来了新的发展还有机遇。哎，
6: 看见了没有，这恰恰和我们当年大学所讨论的题目一模一样，不谋而合。
4: 浦东一旦发展，上海除了依靠原有的经济基础之外，还可以充分利用中央给予优惠政策，冲破传统体制的束缚，最大限度地发挥上海的优势和潜力，进一步推进上海经济发展的战略转变，大幅度解放上海的生产力。怎么样，我的这篇论文极有前瞻性吧？
7: 我说赵海英啊，你那鼻子啊，嗅觉真够灵的啊。
5: 我们报纸啊才刚刚公开发表了一篇文章，你都嗅到了浦东开发的机遇，行了你。
6: 看看，小平同志是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他提出了开发浦东、开放浦东，你想想，这难道不是一个信号吗？如果我的预感没有错的话，开发浦东会是本世纪末上海最大的经济发展机遇。
4: 最新一期的《华尔街日报》已经登出来了，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统计，
6: 近5年来发展中国家的对外净融资呈持续上升状态，而且每年平均增长9.9%。你想想，浦东一旦开发，那大批的资本将源源不断地流入上海啊。
5: 有道理啊。
8: 朱阿姨，是我。
9: 哎呀，春生啊。哎呦，春生啊，你怎么每次都带这么多的东西
8: 了？赵叔叔，店里啊进了些鸡蛋和菜油，我看比较新鲜，就给端来了。
9: 那今天就在这里吃饭啊。
8: 不用了，我一会儿还要干活呢。
0: 春生啊，我这儿呢正好有一瓶好酒，咱俩喝一杯。
8: 啊，这
9: 干活也要吃饭的，坐下来，坐，阿姨给你去泡杯水。
8: 好吧，谢谢啊。

0: 我现在找不到别的工作，也找不到，只能在自家店里帮帮忙了。你知不知道借钱炒股是金融活动中的大忌？
1: 只要股票一涨起来，我立马把这个钱还回去。
2: 我做东，先喝起来。
3: 这怎么在你那儿啊？
4: 请问你身边的这位女士是你太太吗？
1: 是。
4: 我们这一次的聚会啊，就是为了迎接你。
2: 大家都来了，我不来也不合适吧？
3: 请看《大浦东》第八集。

开发浦东会是本世纪末上海最大的经济发展机遇。最新一期的华尔街日报已经登出来了，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统计，近五年来发展中国家的对外净融资呈持续上升状态，而且每年平均增长9.9%。你想想，浦东一旦开发，那大批的资本将

0: 专爷，是我。
1: 哎呀，春生啊！哎呦，春生啊，你怎么每次都带这么多的东西了？
2: 赵叔叔，店里啊进了些鸡蛋和菜油，我看比较新鲜，就给端来了。
1: 那今天就在这里吃饭啊、
2: 不用了，我一会儿还要干活呢。
3: 春生啊，我这儿呢正好有一瓶好酒，咱俩喝一杯。
2: 啊，这
1: 干活也要吃饭的，坐下来，
2: 坐，
1: 阿姨给你去泡杯
2: 水。好吧，谢谢啊。
3: 春生啊，你还在你妈妈的店里干活呢？
2: 是，这别的工作也找不到，只能在自家店里帮帮忙了。
3: 你还年轻，以后的路呢还长着呢。你应该呢尝试走出去，多和社会的人打交道。
2: 叔叔说的是，这不，在里面这几年被耽误了，我没有什么一技之长，也找过别的工作，确实不好找。
3: 知错能改呢，善莫大焉。你呢，首先要把自己的心态放平。不可否认，会受到一些人的歧视，但你千万不要把别人对你的态度不好，就认为是一种歧视。越是这样，越是要靠自己的努力工作去证明自己啊。
2: 嗯，
1: 春生啊，你赵叔叔说的对，你一定不能自暴自弃啊。有什么事情呢？有什么想法都告诉我们，我们帮你一起想办法啊。
2: 谢谢叔叔阿姨。

0: 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哎呀，
1: 疼！现在知道疼了，早干什么去了？
0: 赌博，借钱炒股。
1: 你知不知道借钱炒股是金融活动中的大忌？我早就跟你说过，你就是不听，活该，打死都活该。
2: 香兰，你怎么一下子就欠那么多钱呢？
3: 哎呀，我的钱都在股票里套着呢，你们又不是不知道。哎，等明天股票一涨，我兑现就还给他们。
1: 哎，我说祥子，你怎么还这么执迷不悟？你上财经大学学的那点东西都就饭给吃了，老师怎么教我们的？啊，持有一只股票，如果你没有做好十年的准备的话，十分钟都不能持有，这是股票的风险性。
0: 再说了，
1: 就你这点经济实力，还有你这心理素质，你还敢去炒股？
3: 你现在给我讲这大道理，早干嘛去了？当时找你帮忙，你也不帮。一点内幕消息都不告诉我，算什么朋友？
0: 少说两句啊！
1: 你躲开！这种人就不能管他，知道吗？就让他一只股票一败涂地，体无完肤，永远都翻不了身。
0: 行了，你说什么呢你？
3: 好，你们都有本事，我没本事。
0: 一个大记者，一个股票大经纪，
3: 就我是一个破会计，我没本事，不会跟你做朋友。行了，别说了啊！
0: 哎哎哎，行了行了，够了。
2: 祥子，你这工作不是好好的吗？你为什么不好好上班呢？
3: 我都这样了，我怎么去？我还……
2: 那你实话告诉我们。你到底借了多少钱？啊？哎，你除了跟同事借钱，是不是还跟别人借了钱？我们不知道的啊。
3: 哎，我困了，让我睡了。
2: 哎，到底有没有？你告诉我们，说呀你啊！
0: 哎呀，行了，我也是没办法，
3: 我就挪点公款，应个急。
2: 你

0: 不是，我早想好了，只要股票一涨起来，我立马套现把这个钱还回去，根本没人发现。
1: 祥子，股票的曲线是以你的意志为上升的吗？你知道你这么做的性质是什么吗？是犯罪，是要坐牢的。
2: 那我也没办法了，坐牢就坐牢吧，破罐子破摔吧，让警察来抓我吧。

小娜，听兄弟一句劝，以后这样的事别再做了，就当是为了你的家人，好吗？

0: 谢兄弟们，我用我的命发誓，我这辈子我再也不干这种事儿了。
1: 好，好，好的。
2: 嗯，
3: 主任，去接美国代表团的专车，我已经安排好了。
2: 好，这件事情一定要办妥，千万不能出任何差错。
1: 嗯。
4: 这次会议是我们在获得国务院领导同意后，与美国安达信公司经过半年的准备才最终筹备好的。事关浦东开发尤其重要啊！嗯，
1: 我明白了。
4: 美国、英国、日本、德国、加拿大，哎呦，十几个国家，世界知名的企业家都要来参加这个会议。哎，一会儿出来了就是美国代表团。对了。 你知道美国代表团里面最重要的人物是谁吗？这我哪知道？当然是查尔德了。查尔德？对，他是我们这一次要采访的首要人物。只要我们的提问能够引起了查尔德的关注，新闻报道就是亮点了，懂吗？
2: 查尔德不就是当年静安所发售第一只股票跟着范尔林一块来的那个顾问吗？
4: 对了，
2: 熟人啊！
5: 查尔德来了！查尔德先生，哎，查尔德先生，哎，查尔德先生，哎，请留步。请接受一下我们的采访，好吗？
6: 我们能采访你几句吗？请问你身边的这位女士是你太太吗？Yes, sure。查尔德先生，1986年您首次来到中国，时隔四年，你又来到了上海。请问这一次的心情和上一次不一样吗？第一次来，one person，现在有太太。 所以very excited，很期待来上海，what will happen here？So yeah。快快快，快点。OK， 谢谢。
1: 查尔德先生，再拍一张吗？
7: 查尔德先生。
8: 今天回来这么早啊？今儿还算晚的呢。
9: 哟，老白，今儿这么早，祥子呢？
8: 里头睡觉。哎，你坐这儿干嘛呢？几点了？赶紧上楼做饭去，我都饿坏了。

0: 海洋。
1: 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有话赶紧说。
0: 你猜，我今天在机场采访的时候碰见谁了？
1: 你每天采访800多个人，我哪知道你采访的是谁呀？行了，赶紧做饭吧，我这饿着呢。
2: 海英，
0: 有件事我必须得告诉你，但你要答应我，一定要沉得住气。
1: 行，你说什么事儿啊？哎呀，说呀，什么事儿啊
3: ？Long time no see。
0: 嗯。
1: 你说采访那人不会是他吧？
0: 不是。
1: 你谁啊？

0: 谢天阳。
1: 哎，祥子，快醒醒，看谁回来了？
2: 别睡了，赶紧起来。
3: 哎呀，喊什么呀？刚眯瞪着，谁来了？哎呦，哎呦，
2: 快点！
3: 谢财主，你可回来了啊
4: ！Give me hug, bro！
5: Columbia Investment Group。
6: 在下现在就服务于这家公司，
7: 以后给我介绍几个大财团，让我采访采访。
6: 好说，
8: 以后我们哥仨跟你发大财了。
6: 没问题。
8: 庸俗，
9: 你看看这皮夹克，再看看这领巾，再配合这裤子，真有点美国西部片的意思，再配合着猫王的发型，真是有机的结合在了一起。
6: 毛毛雨了，
10: 我说你小子，保密工作做得够严的呀，回来也没提前通知我们一声。
11: 就是，
6: 就不是为了给大家伙一个 surprise 惊喜。
7: 哎，天阳，你这刚从美利坚归来就来投奔我们，但是很不幸的告诉你，我们一家三口啊过得挺好的，容不下第四个人了。
8: 你快算了吧你啊，你看人家穿的能跟咱住一块吗？对不对天阳？
6: No Mr. Shear。
12: Mr. Shear。
6: Yes
12: Mr. Shit。
6: 哎别胡说八道啊。Mr. Shit 是我，那 Mr. Shit 那什么什么东西呢？
11: 开玩笑，开玩笑，开玩笑，开
6: 玩笑
8: 啊！怎么
7: 闹？哎，那个 Mr. Shit 啊，我可是干记者的，什么人没采访过？你呀，能蒙得了别人，可蒙不过我们。你这职位啊，在华尔街，也就是一个普通职员，在国内也就是个小跟班。这上头都写着呢 ，Investment Manager， 撑死了也就是个跑业务的经理，还投资总监呢，真会给自己脸上贴金。
6: 就你懂，就你懂，
11: 是这么回事儿？
6: 有完没完？真是，我跟你说，那华尔街都是什么人啊？
13: 股民、券商，还有无耻的赌徒。你知道在华尔街最受别人尊敬的是什么吗？
6: 那就是股民，而我 Mr. Shear 就是为这些最值得尊重的人服务的。你们想，我一个中国人在华尔街能有这样的职位，那已经是相当成功了。
9: 哎 Mr. Shear， This is joke。 哎joke。
8: 行了，迟早你回来我们大家都高兴，看你混得挺好的，说实话我们哥几个也都放心了。
9: 哎，你别说，从他身上还真闻到了一股华尔街的味道。

0: 华尔街的气味，我看啊，就是一股风油精的味
1: 儿。哎，对了，海英，
0: 哎，
1: 我可听我爸说了啊，
0: 嗯，
1: 你还在京二那干着呢，
0: 啊，
1: 该跳槽就得跳槽，你那儿干的再好，那充其量也就是个股票经济，什么时候才能出人头地啊？真是，你看，你看，你们哥几个，你这喝水还用我们大学的茶缸子呢？
2: 这你就不懂了，燕雀安知海鹰之志在？
0: 哎，
2: 你别以为你喝点洋墨水就跟我们不一样。我记得上学那会儿，你的成绩啊，可都是在海鹰后头，是不是？
0: 这是事实。
2: 怎么着，在国外镀了一层金回来，还真以为自己是金子多呢？
1: 哎，是金子，迟早会发光的。
0: 嗯，
1: 何况 Mr. Chin 是一颗钻石。哎，不对啊，我们哥几个都是钻石，这是钻石啊，就应该镶嵌在应该镶嵌的地方啊。海洋，知道吗？现在美国什么情况？美国的科技企业已经进入了发展、兼并、收购的高潮阶段，知道什么叫机构投资者的觉醒吗？
3: 机构投资者的觉醒，所有的资方联合起来给管理层面施加压力，然后把公司进行管理上的改善，增加公司的价值，使自己的股票的市值不断增加，这个应该就是机构资金管理者的觉醒。
1: 哟，这 Mr. 赵也可以嘛？啊，看来没放松自己的学习啊。
4: 美国我是没去，但是我也没放松学习啊。
0: 行行行行，打住！你俩华尔街的事儿，改天再聊。
5: 天啊 ，NBA 现场看没看？
0: 哎，
5: 好不好看？这说的我手痒痒，要不咱们直接打一场吧？
1: 那个老白，打球咱们改天啊，这样。我做东，咱们哥几个先喝起来，
6: 没问题，
1: 先喝再打，
7: 喝起来
8: 不醉不归。
9: 我要从南走到北，我还要从南走到黑，我要人们都看到我，人不知道我。
10: 哎，看这，哟，这酒量真是强，丢不丢人？
11: 不能喝你别喝呀，你
1: 酒量一点都不见长，强子啊你！
11: 你们懂什么呀？我这个叫剑锋岛。哎，那个我说 ，Mr. 谢
1: 啊，
11: 你都 Mr. 了，你怎么还请我们撸串呢？你就不能吃点好的？
1: 我跟你说。我在美国就想这一口，再说了，你说你吐成那样，你给你吃什么不都糟践了吗？
11: 你要请我吃好的，我保证不吐。哎，那个咱都聊了一晚上了，不是那天啊，你回来了，那谁呢？那陈梦雷呢？程雷怎么没回来？
12: 哎呦，
11: 别问了。
12: 翔啊，你这就不懂了。磊磊那是想给我一个大大的惊喜，啊！你看，天阳都回来了，磊磊也就这两天，我还想买一捧花去机场接的呢。
6: 那你磊
12: 呢？哎。哎，哟，从美国还给我买礼物呢。哎，天阳，不是，这怎么在你那儿啊？啊？
1: 陈梦雷让我把这个还给你。
12: 还给我？为什么还给我啊？
1: 他结婚了。

跟谁结婚？跟你结婚？你别闹！快点！查尔德结婚了。韩莹，天阳说的没错。我今天早上在机场采访的时候，我亲眼看见陈梦蕾她回国了，而且是以查尔德夫人的身份出现在媒体面前的。 我一直想找机会跟你说，可是我也不知道。

0: 哎呀，你到哪干嘛去啊？你去哪儿啊？我不信，我要去找他，我要当面跟他说清楚。你别拦着我，来找他呀！阿阳，别闹了啊，都过来呀！别，没过去，没过去。他这妹妹怎么能嫁给查尔德呢？
1: 这个架子是我郑海英，他这个词儿就结婚了。海英，你醒醒好不好？你早干嘛去了？陈梦兰在美国，没有查尔德就病死了。那时候你在哪儿呢？
2: 过年的时候，你们吃饺子了吗？我们呢？啃擀面包。是，我现在人模狗样的，我能活着回来就不错了。那是美国华尔街，不是上海大浦东。华尔街是什么？
1: Wall Street， 那就是一堵墙，能翻过去的不死都得吊上皮。你去找人家，你去啊！
0: 再说人家是谁？查尔德。
1: 你是谁？赵海英，你怎么跟人查尔德比？天阳。
2: 你心里不是这么说的，海英。三年之约，你还记得吗？我谢天阳在美国，天天给人刷盘子、洗碗、送报纸，让人骂得跟傻子一样。我等你们了，三年，我等了。 你们在哪儿呢？我等了，祥子，我真等了。老白，我等你们了。你们在哪儿呢？你人呢？祥子，你是不是成天喝茶水，在办公室打牌呢？老白。 你呢？就知道成天拿个破相机给人拍照片。赵海英，你就是静安交易所一个小交易员。还有我 ，Mr. Shen， 我们都是 loser。
1: 说的对，我赵海英就是这个世界上最成功的失败者，loser，loser。

0: 一无所有，一穷二白
1: ，Mr. Shit， 我就是 Mr. Shit， 我连一泡屎都不如。都别说了，我想回家。

0: 你是衡山路上一枝花插到了我这插的我。
1: 你是我的赵百宝啊，赵百宝配一枝花刚刚好。但是
0: 我只能是你一个人的百宝箱。

0: 你是后悔不想娶我了？不行啊，反正我这辈子就认定你了。
1: 陈梦蕾她回国了，而且是以查尔德夫人的身份出现在媒体面前的。
2: 你说赵海英收没收到请柬啊？万一他要是没收到，咱们俩明天去了，他没去，他回头怎么跟他交代呀？我觉得这事儿吧，还真不好说。我要是海英，我肯定不去，换你去啊。要是我的话。
1: 我去还是不去？这样，明天咱俩呀，早点过去，见机行事。

在同学们热烈的欢迎仪式上，程梦雷小心翼翼地在人群中寻找着一个熟悉的身影。出国的时候没有告别，回国时也没有出现。程梦雷隐隐地觉得有些失落。

0: 孟雷，孟雷，我这个老班长跟大家说几句啊，我们这一次的聚会啊，就是为了迎接你而特意准备的。
1: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0: 大家一听说是你回来了，都非常积极的来参加。
2: 那当然了，咱们孟雷是谁呀？咱们孟雷是从国外喝过洋墨水、镀了金的大美女啊！Hello，
3: 谁呀？谢天阳吗？谢天阳！哎呀，太隆重了，哎，越来越漂亮啊！来来来来来来，我们上座了都。
0: 好久不见，好久不见，好久不见！
3: 哎，老大，你别闹，一见面就闹。哎，你不嫌老啊？你行行行，哎，好久不见，大家还夹道欢迎。天阳，
4: 是不是你的不对？你说他出去多少年了？一个电话没给各位打过吧？是不是早把我们这帮啊上下铺的兄弟们忘得九霄云外去了？
3: 怎么可能忘得了呢？咱们都是大学四年同学，对不对？
0: 哎，老邓，别以为我在美国不知道啊！现在上海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现在应该叫邓总了，国企财务主管，
3: 动不动项目就好几百万，来来来来，掌声鼓励一下！哎，
0: 我跟你说，天阳，现在国内这几百万跟人家天阳在华尔街差远了。哎，我可听说啊。 天阳他们在华尔街随便一个项目，那就是上千万的dollar
5: 啊！哎，办理性的最好的就是天阳了啊！别闹！哦，孟雷，你早来吧。啊。那个，行了，都先别闲聊了，入座吧。来，走。
6: 你觉得会不会来？
5: 不好说，不好说。我先进去招呼着，万一真来了呢？你
6: 见机行事吧，啊！哎

0: 这样子还嘀咕来着，这你这要进去了，看见了多尴尬。老白，这不是同学聚会吗？大家都来了，我不来也不合适吧？
1: 不是，这次聚会就是专门给陈梦梅举办的，你就别给自己添堵了，真别进去。
2: 是我兄弟就相信我，我来是来祝福他的，不是来捣乱。哎，丹妞，啊，莫雷，你不喝点儿？十年没喝了啊！十年没喝了，哎呀，莫雷可不喝啊，莫雷。啊，嗨，真是。喝了都，我吃。

0: 这个
1: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来
1: 来
0: 来
2: 来
0: 来
2: 来来
1: 来来来来
0: 来来来来来
2: 来
0: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2: 来来来来来
1: 来
2: 来来来来来来
3: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来来
2: 来来坐来坐来来来来来
4: 来来来
5: 咱同学们都好久没见了，对吧，老白？都多少时间了？
6: 有三年了吧？
5: 啊，三年了，
0: 三年。哎呀，我们四年的同学情啊，别说三年，三十年也变不了。
5: 哎，对，
0: 你看海英，一点都没变
5: 啊。对对对，
0: 是吧？
5: 对，
6: 孟磊一点也没变啊。
5: 啊，对，没变没变。
0: 是是是是。
7: 那个，咱们也别毕业好几年了啊，今天难得能够聚齐这么多人，我觉得咱们要不然一起拍个照片吧，啊，留个纪念。
5: 哎，对，好，
7: 哎，那个吴大记者，给我们拍一张。
8: 我有备而来啊！
1: 哎哎，拍照，
8: 咱不光拍照，咱一块儿唱歌怎么样？
0: 这一边唱一边拍。
2: 行行行，拍照，
1: 就唱咱们老班歌，那个。

0: 心里不想让你再走了。
1: 那好啊，你把我娶了呀。
2: 也许时间能把回忆冲淡，谁对谁说声抱歉。
3: 蕾蕾，只要你不放弃，我一定不离不弃，生死相依。

0: 交通的阻隔是影响浦东发展的最大问题。
1: 我是来和你谈杨浦大桥的项目的，希望你能够摒弃前嫌。
2: 最近股票涨得很厉害，
3: 股价疯涨，那就值得担忧了。
4: 当初要不是看在赵海英的面子，像你这种有案底的人能留你工作吗？
1: 我不干了。
5: 我赵海英总是会给别人带来厄运。
6: 请看大浦东第9集。

0: 爸。
1: 蕾蕾，你怎么突然回国了呢？你也不告诉我一声，我可去接你。
0: 您不是出差了吗？怎么去接我？
1: 是是，来来来，哎呦，我的小乖乖，让爸爸看看，啊，比出国的时候更漂亮了。在美国生活的好吗？
0: 爸，您出差累了吧？来，先坐下来，我慢慢跟您说。
1: 好，好，好。这，我记得你以前是不喝酒的。
0: 啊。这第一杯，我敬您。感谢您这么多年对我的养育之恩。哎呀，
1: 蕾蕾长得

0: 了，懂事。蕾蕾啊，这次回来，哎，收到点，收到点。这次回来，要是有什么事情要办的话，需要爸爸帮忙就说，啊。
1: 爸，我这次回来主要有件事想跟您商量一下。我结婚了。
0: 结婚？什么时候的事情？
1: 就前不久的事儿。
0: 跟谁？
1: 查尔德。
2: 你这叫跟我商量？你分明是在通知我嘛！我陈建华还是你陈梦蕾的父亲吗？我把你从小带到大，你是我的小棉袄，你就这么对我呀？你这叫先斩后奏，搞起跨国婚姻来了。
1: 爸，你听我解释。
2: 我不要听你解释。

0: 听说您在今天市长的咨询会议上就浦东开发问题做了发言，您能不能讲一讲浦东未来的发展规划，谈谈您的个人观点？
1: 这次的市长咨询会议啊，主要是针对上海市经济发展中的突出问题进行了专题讨论。主要议题呢就是浦东开发、金融改革和产业结构调整。市委领导非常重视浦东的问题。值得欣慰的是，今天与会的国际知名企业家都对浦东产生了极大的兴趣，而且我们已经和这些国际知名企业家达成了共识，会在适当的时候召开国际金融研讨会，专门针对浦东的招商引资，吸引更多的外国企业来上海洽谈投资啊。
2: 那真是太好了。
3: 主任，我刚给浦东开发研究小组的同志打过电话了，他们已经在去浦东的路上。
1: 小白同志啊，我马上要去浦东，你要不要跟我一起去啊？你可以呢实地调查采访，和我们开发研究小组的同志啊深入的谈一谈，把现实的浦东写进报告里，这样更能真实可信啊。
2: 有这样的机会那真是太好了，我求之不得。
1: 好，那我们走吧。
2: 好。
1: 黄浦江江两岸的交通阻隔，浦东长期以来呢只能依靠摆渡船与浦西往来，这也成为了浦东发展比较缓慢的重要因素之一。1292年上海建成，县城呢位于浦西。1843年上海开埠，各国呢陆续设立租界，全部都位于浦西。现在是1990年了，浦东1210平方公里的土地在经济上只占上海的比重不足10%。一边是高楼林立的大厦，一边呢是遍地农田，差距巨大呀。
4: 从浦西到浦东都得坐轮渡啊，很不方便。
1: 上海市民啊都有一句口头禅，叫做宁要浦西一张床，不要浦东一间房。浦东现在最高的建筑是一座只有5层楼高的消防观察楼，还有就是民国初期的一处陈氏旧居。陆家嘴地区就更不用说了，基本上都是简陋的住房和一些工厂。虽然南浦大桥已经开始动工了，但是到现在都没有建成。要想建设一座世界级的城市，黄浦江上只有一座大桥怎么能够用呢？上海的目标是建设

0: 世界级的城市，从浦东来看，我们的差距还很大呀。
1: 同志们，我们要奋斗10天，务必完成一份详细的关于浦东开发问题的汇报方案了。好，赵主任，从目前来看，交通的阻隔是影响浦东发展的最大问题。
2: 浦东开发的正式启动，是不是意味着黄浦江大桥的建设也将提上日程？在黄浦江上造大桥，是我们几代人的梦想。这个梦想，必定会变成现实的。陈生，这门板怎么还上着呀？你老大不小了。
3: 不是，
4: 整天都无所事事。
3: 不是，已经拆下来了吗？要来买东西的人自然会进来买的。我，我有点冷。你这样的工作态度可是不行的。妈，不是我不想去找别的工作，是像你儿子这副样子的人，人家根本就不招，好吧？
2: 我的儿子怎么不行了呢？
3: 人家说我是从山上下来的，连大公司的大门都不让我进。
2: 孙妈妈，哎，
5: 春生哥，
2: 海英啊，
3: 哎，孙妈妈，你怎么来了？
5: 孙妈妈，我给春生哥找了个工作，
2: 真的？
3: 什么工作？
5: 是我静安的一个客户帮的忙，说是在混凝土厂当统计员。
3: 我把他的情况一说，人家马上就同意了，而且明天就能上班。
2: 哎呀，太好了！
3: 谢谢你，海英，你放心。
6: 我一定会好好干的。赵主任，哎，周老在等你。好。哟，高老，
7: 国平啊！
6: 哎呀，你来的正好，你们研究室啊，在浦东发展上做了不少的工作。 所以，市委正式调你到研究院当副主任，希望你在这里做个大文章出来，影响中国，影响世界。
7: 周老，我们一定努力。周老，我们想从大专院校、科研院所、社会企业上邀请一批有分量的知名学者到研究院来，这样我们就可以尽快的把工作开展起来了。可以，完全可以。中央、上海。
6: 上海市民对你们的期待很高啊！你们要尽快的拿出具体方案报市委。
3: 卓老，我已经迫不及待了。
6: 国平啊，多少年的梦想，多少人的愿望，终于要实现了。
3: 国平，
6: 马上干起来吧！
3: 好，忙了啊，加点儿都干完啊。

0: 长。
1: 哎，主管您好。
0: 这单子是你写的吧？
1: 啊，是我写的。
0: 怎么连数都写不清楚？这四和九都分不明白了。
1: 这一看就是四啊。
0: 啊，你的意思是，我看不清楚了？我告诉你，四和九写不清楚，数据会受到很大影响，你知道吗？
1: 不是，主管，这个我虽然文化低，但这个字我还是会写的。这明明一看就是四啊。
0: 你的意思是我没学历了啊？我没文化，我看不清四和九啊？
1: 不，我不是这个意思。
0: 我告诉你，别说那么多了。你知道你怎么留下来的吗？当初要不是看在赵海英的面子上，像你这种有案底的人，我们孙总能留你工作吗？所以你好好想清楚了。你这种山上下来的，给我小心一点。我告诉你，回去四和九给我写100遍。干嘛去？
1: 我不干了。
0: 不干了！我告诉你，要现在走，一分钱都不给你！我告诉你。
2: 你怎么那么早就来了？
3: 没什么事情做，就早点回来了。
4: 孙妈妈，
2: 哎，

0: 我找春生哥有点事儿。
1: 去吧。

0: 我知道你想和我说什么，其实我真的不想让你为难。吃苦受累我都不怕，就是有些事情真没办法，就是没办法。哥，你要不喜欢现在的工作，咱就再换一个呗。你看你喜欢什么，你跟弟弟说，弟弟可以帮你去找啊。海洋，你已经帮了我很多了，我不想再麻烦你。
1: 虽然你嘴上不提，但我还是想说，其实我挺恨我自己的。要是没有我呀，你不会变成今天这样。哥，我对不起你，我害了你。其实现在的我。
0: 也没比你好多少，女朋友也没了，工作也不顺。可是有的时候，我一想起你啊，我觉得没有什么事是过不去的。可你小的时候，不是总跟我说吗？哎呀，别放弃。 只要你坚持，就没有过不去的坎儿，是不是哥？所以哥，今天我想把这句话还给你，只要你不放弃。

0: 我和查尔德后天举办婚礼，我希望您能来。
1: 我不去。
0: 爸，我和查尔德已经在美国结婚了，后天只是一个形式，现在什么也改变不了了。这是女儿人生中最重要的日子，如果您不来，我会难过一辈子的。难道您不希望看到女儿幸福的样子吗？
1: 你是我的心头肉，你的幸福是我这辈子最大的愿望。爸是个讲道理的人，女大当嫁，天经地义。但我们家是有家教的，你不尊重人，自己女儿结婚，我这个做爸的竟然是最后一个知道。这个婚礼我去干什么？

0: 啊！哎呦，你别跳，别跳啊，别跳！别跳，别跳！
1: 我没跳。
0: 我喊你，你才没跳的。啊，
1: 不是，我真没想跳。
0: 那你这是干什么呢？你这不是要跳的样子吗？
1: 我告诉你啊，
0: 我都要报警了，也不知道是警察先来还是你先淹死。
1: 不是，哎，小姐，你可能误会。
0: 谁是小姐啊？
1: 那。

0: 我怎么称呼您呢？
1: 我叫徐珊珊。
0: 徐小姐，我想您真的是误会了。是这么回事，我以前和我女朋友经常来这儿，她今天她嫁给别人了，所以我今天、
1: 你还说你不跳呢？你这叫为情自杀，知道吗？我鞋跟都崴了。我告诉你啊，从今天开始我是你的救命恩人。
0: 啊，救命恩人？那你的鞋坏了怎么走啊？这样我去帮你买双鞋吧。哎
1: 呀，不用不用了。你还站着干嘛呢？赶紧走啊，要死也别死我面前。快快快走。
0: 徐小姐，我叫赵海英，就在旁边的那个静安交易所上班，你要有什么事儿可以来上那儿找我。
1: 行行行行，快走快走吧。
0: 啊，不好意思啊。
2: 来宾，女士们、先生们，大家好！非常开心能够在这个美妙的日子里与大家欢聚。
3: 陈默云今天还挺漂亮的。
2: 来见证一对。
3: 要不怎么说这女人最漂亮的时候就是结婚这一天呢？
2: 两个人的相遇需要多少？
3: 哎呀，以前跟海英，现在嫁一老外，哼，钱真好。
0: 你闭嘴吧你！这事都过去多久了？
4: 咱们俩来啊，是见证梦里幸福美好的时刻。你是也不分开什么场合，什么话都往外说呢？
3: 谁幸福？你幸福啊？查尔德是你亲戚。
2: 而我们说，爱情是一种快乐的释放。
3: 我要是海燕，我就来，就恶心他。
2: 今天的一对新人，他们曾经一起走过风，走过雨，走过花开花落，走过云卷云舒。终于在今天携手步入了他们梦中的婚礼殿堂，下面有请新娘登场。

0: Now, I'm giving my daughter to you. Please assure me of a lifetime of happiness.
1: I will. I promise.
2: 爸，谢谢你。
3: 来，这是我明天。
4: 天
5: 阳，天阳哥，你真帅，你这西装也很帅
3: 啊。西装是吧？
5: 嗯，
3: 这个高级定制。
5: 在哪？
3: 美国。
5: 我也要，
6: 留个电话给我。
7: 谢总，谢总。
3: 哎，别叫谢总，叫我 Mr. 谢。
7: Mr. 谢，我也是做经理的。
3: 是吧？
7: 缺。
3: 你觉得呀？就缺你这样。
8: 我要去。
3: 哎，
8: 谢谢您去我华尔街呀。
3: 刚回来。
8: 你们正好吧？你们在平时的国外都是什么？
3: 钟伟，你看你胖成什么样了，还吃蛋糕？
9: 健康饮食很重要。

0: 你看人家这体型，我吃蛋糕怎么了？我每天跳舞消耗那么大体力。再说了，我吃你家蛋糕了？我们同学都在那等着跟你聊天呢，你也不过来陪陪我们？
1: 哎，哎，你怎么不去？我大学同学。<笑>对。
0: 主任，啊，看最今天的报纸。嗯。
1: 现在全世界都在盯着上海呢。哎呀，这仿佛跟做梦一样。上海市人民政府浦东开发办公室和浦东开发规划研究设计院即将挂牌。林总理呢，又在上海向全世界宣布开发开放浦东。浦东的开发开放正在到了一个实质性的启动阶段了。哎，
0: 主任，你看这房子是不是太简陋了一点儿？
2: 简陋吗？我倒没觉得呀。以前呢，没有浦东开发办公室，这就是一个慢慢壮大的过程。谁都别想一口吃个胖子。现在有了这么一个办公地点，就已经很好了。
3: 哎，赵主任，您的办公室已经布置好了，您要不先过去看一看，还有什么吩咐吗？
1: 我只有一个要求，帮我在墙上贴一张上海最大的地图。
4: 要最大比例尺寸运转。
5: 老白，哎，老白，
4: 哎呀，回来了！
5: 喜讯啊，什么事儿？天大的喜讯，快跟我讲讲。
4: 什么好消息啊？哎呀，
5: 老白，你快看看，《中国日报》都转载了《纽约时报》关于开发浦东的消息了。
4: 这全英文我也看不懂啊，直接跟我讲讲不？
6: 是这样，这报纸上说呀，以后未来的浦东，它面对的是欧洲乃至于全世界。
4: 老白，你看啊，让我们拥抱时代的巨变，属于我们的时代来了。哎，老白，待会儿多做几个好菜，等祥子回来，咱喝两杯。
5: 好，
4: 哎，
5: 你把报纸放我桌上，我晚上好好学习学习。
4: 好嘞。

宣布，上海浦东开发办公室、上海浦东开发规划研究设计院正式成立。

0: 你怎么来了？陈工，你好。陈工，请留步。赵主任，你我之间没有共同的话题。
1: 我知道，于公于私，我们之前呢都有过不愉快。
0: 我今天来呢是带着极大诚意来的，我希望你能够摒弃前嫌。我是来和你谈杨浦大桥的项目的。
1: 我已经申请调离上海了。这个项目已经跟我没关系了。我不是不支持杨浦大桥的项目，这么多年，我始终就没有放弃过。这是我对杨浦大桥项目的预算测算的数据，你可以看一看，这里面的每一项、每一条，我都是经过实地调研。
0: 你当初不是极力反对这个项目的吗？
1: 我反对，是因为当时的条件不允许。杨浦大桥耗资巨大，至少需要14亿啊，而政府没有那么多钱呀。如今呢，浦东开发已成定局，按照初步的设想，浦东开发分三步实施。第一步开发的起步阶段，重中之重就是要发展交通啊。
0: 晚了。 我马上就要离开上海了。
1: 杨浦大桥的设计施工难度极高，大桥一旦建成，东与浦东新区罗山路的立交桥相接，西与浦西内环线的高架道路相贯通，与南浦大桥一起，构成了内环线上过江的两个枢纽。

对促进浦东开发开放具有重大的意义啊。而大桥一旦建成，它将是世界上跨度最大的斜拉桥，也是创造了上海建桥史上新的奇迹啊。你想一想，这样一项注定会举世瞩目的重要工程，难道就让它这样流产了吗？你不觉得惋惜吗？现在南某大桥马上就要完工了，如果杨浦大桥能动工，几年之后内环线上的姊妹桥南浦和杨浦犹如两条巨龙横卧在母亲河上，那一定会成为上海的一道最为亮丽的风景线呀、啊！

0: 或者是南浦和杨浦两座大桥，未来的黄浦江上会有越来越多的大桥，这些大桥会把浦江两岸连成一片的。光说不做是绝对不行的，成功与失败，唯一的出路只有靠时间。
1: 上午的销售情况还好吗？最近股票涨得很厉害，我们的销量也一直在上涨，尤其是电真空股票，购置如银啊。听说有个广西的来客，一下子就买了1000万。哦，今天的电真空股票已经成交了7000股左右。
2: 下午再说说看啊。
3: 我好不容易培养的，
1: 抛着料料，购着如潮，我们的库存够吗？
3: 去年发行电真空股票的时候，销量是拨不景气。我们交易所买进的股票大部分都积压在金库里，这几天却是供不应求。100万股的电真空股票已经有一半放出了。
1: 这不能瞎胡来！你去把海英叫过来。
3: 好的。
1: 天的干饭，这叫
4: 我是你爸爸。
1: 海英啊，你过来一下。
5: 你稍等。好，来来，坐坐坐坐。海英啊，你先谈谈上海股市的行情。就目前的趋势来看，上海的股票形势大涨，二手国库券的利率降低，很多人。
1: 通过买国库券，全都转到了投资股票上面。就拿今天来说吧，好多来的客人，不光光是上海的，还有很多外地的，他们全都争相的在买股票。那么现在股票热了，交易活了，我觉得经理应该高兴。现在是高兴，我担心这种炒法继续下去，股价疯涨，那就值得担忧了。
6: 以前我们业务部的股票是属于买进的多，卖出的少，积压了大量库存。可现在股票热了，我们可以拿这部分库存和市场的价格做一个平抑，还可以回笼资金，这不是好事吗？从去年开始，对股票市场的风言风语就不断。就在前不久啊，有的报纸刊登文章，把股票市场说成西方对我们国家的腐化。
5: 这篇文章我也看到了。市场经济、企业股份制改革，对于国人来说，确实是属于新鲜事物。现在，金融资本投资的这些现象，会让那些适应了计划经济体制。

0: 的人感到不适应，但那也不能把股票视为洪水猛兽，一竿子把它打死吧。
1: 这不怕一万，就怕万一。我们这个时候可不敢太大意，这捅出事情来，后果谁可承担不起啊？哎
2: 呀！国务院刚刚宣布成立陆家嘴金融贸易区，各大媒体呀、都争着要来采访。我想这次的媒体采访肯定人很多，我们的会议室啊根本不够用。
3: 哎呀，真没想到啊，动静会这么大。有媒体关注呢是好事，既是一种推动，也是一种监督。监督我们不敢懈怠，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啊。
4: 刚才啊，我带着记者出去转转，您看，
2: 这就是参观陆家嘴贸易区的成果。
3: 哈，哦对了，这个媒体会几点开始？
2: 10分钟以后。
3: 陆家嘴的基础呢，确实差了一些，但是我们有信心，10年，或者用不了10年，陆家嘴就会是高楼林立的东方曼哈顿。我们有足够的勇气，可以与伦敦的金融城、纽约的华尔街相媲美。走吧，不要让人家等急了。

0: 你为什么辞职？
1: 我打算自己创业。
2: 股票将会在上海腾飞啊！
3: 从今天开始，你就是我的股票经纪人。
0: 如果你跟着我跳槽啊，绝对是个好机会。
2: 没想到他野心这么大，这么还表现自己。
1: 你工作越是出色，就越容易招来别人的嫉妒。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真真奇趣，见动画之美，翩翩故事，展东方之韵。本系列节目精选与动画有关的文艺作品，邀您寻灵动线条，重拾童真记忆，在情景交融间感受中国动画背后匠心巧思，共赴一场融合奇思妙想与东方美学的文艺之旅。欢迎收看中国文艺奇趣之美。在光影交织的动画长河中，无数动画角色凭借鲜活的形象、鲜明的性格与动人的故事，深植观众心底，于时光流转间悄然化作陪伴观众成长的重要伙伴。2025年连续创造多项纪录的动画电影《哪吒之魔童闹海》，不仅让观众再次聚焦哪吒这一中国传统神话人物，也让不同版本的哪吒动画再次进入大家的视野。脚踩风火轮，手持火尖枪的哪吒，携着中国动画的百年梦想，跃向广阔的世界舞台。

作为2019年现象级动画《哪吒之魔童降世》的续作，2025年上映的《哪吒之魔童闹海》，全球总票房突破159亿元，获全球影史动画片票房榜冠军。导演饺子和团队

0: 不想他这么浑浑噩噩过一生，你也不想扎儿死了都被人当妖怪吧？
1: 哪吒是你什么人呢？
0: 他是我儿。
2: 三年短是短了点，我为我儿挺开心的，都不准哭啊。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谈及以哪吒为主角的中国动画，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在1979年推出的《哪吒闹海》堪称经典。这部作品以卓越的艺术水准和鲜明的民族风格，深刻影响了后来的众多动画创作者。在1979年的《哪吒闹海》中，哪吒与敖丙并非如《哪吒之魔童闹海》里那般是携手对抗命运的伙伴，二者实为泾渭分明的正邪对立面。当表演者用济南皮影重现哪吒与敖丙的冲突片段时，哪吒闹海的经典情节也跃然于脑海。
2: 盖子，盖子，你哥嘞？
3: 我给你说了多少回了，不要叫我盖子。再怎么说也是堂堂鬼丞相，我也得注意形象啊。
2: 你不就是乌龟吗？乌龟都有个王八盖子，不叫盖子叫你们啊。
3: 哼，
2: 今天办的可是龙王交代的差事，咱上陈塘关去要那童男童女去，咱这派头啊得拿起来。走。
3: 我来海水洗个澡，东海海水真美妙，混天绫来擦擦身，乾坤圈能当肥皂。
2: 哪来的小毛孩竟敢在东海洗澡？
3: 哦，你是谁？
2: 放肆，我是东海龙宫的巡海夜叉。小毛孩不知天高地厚，看我把你抓回去交给龙王发落。
3: 抓我？那得看你有没有这本事。嘿
2: 哎嘿。

0: 你看他怎么收拾你。哈哈，好，我等着，你叫他快些来。嘿，哎呦哎呦哎呦呦呦呦呦呦呦。
1: 是谁打伤了我的巡海夜叉？
0: 是我，陈塘关李靖的儿子哪吒。你是谁？
1: 小小顽童，有眼不识泰山，俺是龙王三太子敖丙。
0: 哼，危害百姓者人人得诛之，看招。哎
1: 哎

0: 一条小龙，我以为能有多大能耐呢。
1: 他

0: 在中国观众所喜爱的动画角色中，孙悟空始终占据着无可替代的重要位置。1961年，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制作的《大闹天宫》横空出世。片中桃心脸的孙悟空，身着黄衣红裤，挥舞金箍棒，那神采奕奕、勇猛矫健的模样，成为永恒经典。在后来的动画片《西游记》与动画电影《西游记之大圣归来》等不同时期的动画作品中，孙悟空的形象既延续了传统神话的经典内核，又因时代审美与技术变革呈现出差异化的艺术表达。无论孙悟空的形象如何演变，其承载的中国故事与浪漫情怀从未褪色。
1: 身如玄铁，火眼金睛，还有72变，一个筋斗云呀，就是108000里。
2: 杂经说书超英雄，齐天大圣孙悟空，东胜神州水帘洞，石猴出世闹天宫，金箍棒下妖魔困，火眼金睛现神通。

至少耳边微妙中九度七月花朝黄，上天入地有罗布，不在三界无形中，在遥出没

小娃娃，看你如此崇拜老孙，俺就送你一根毫毛。哦，记好了，这是口诀。小娃娃，跟上俺老孙，俺带你去花果山水帘。

0: 圣，我也想像你一样有一身的本事。
1: 小娃娃，修的本事可不是一朝一夕的事。
0: 大圣放心，我永不放弃，永不放弃。

1999年首播的动画片《西游记》，是许多90后观众的西游启蒙之作。片头曲《猴歌》以激昂旋律唱出孙悟空翻云覆海的神通与惩恶扬善的正气，片尾曲《一个师傅仨徒弟》则以轻快的旋律为引，道出师徒四人历尽9981难到西天取得真经的历程。两首家喻户晓的歌曲，易燃易暖，至今仍是一代人难忘的童年记忆。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0: 王安石是北宋时期的思想家，他的一生充满传奇色彩。这位历史上的大人物，少年时期也和许多普通孩子一样顽皮。
1: 在王安石的家乡抚州，就流传着他读书时逃课的故事。在王安石生活的时代，北宋与辽和西夏战争不断，社会矛盾加剧。年少的王安石觉得读书没什么意义，不如舞枪弄棒、习武济贫来得有用。因此，向往行侠仗义的他，常常惹得教书先生生气。一天，附近村里来了一位精通武艺的江湖豪侠，王安石知道后，便和小伙伴偷偷溜出了书院。
2: 第二天，老师到书院里来，看到王安石那几个人来学校的了，老师一见到他，他说：“你还接班逃学？正好身边有一丛那个

0: 黄金树，他从那个金树上撇了一根枝条，就打过，就打王安石。王安石也自知理亏，就让他打。
1: 先生怒气冲天，王安石却不以为然。他辩解说，江湖豪杰练得一身武艺，路见不平便可拔刀相助，将来还可战场杀敌，实现报国安邦之志。
0: 老师就说，可喜可贺，但是你是想学一人敌还是想学万人敌呢？你不学文光学武，你可以打赢一个人，这就叫一人敌。如果你学文，你将来可以经时济世，可以治国安邦，可以组织千军万马去抵御外侮，这就叫万人敌。
1: 先生的一番话使王安石幡然醒悟，读书方能明理，知书才能治国。从那以后，他便潜心苦读。北宋庆历二年，王安石得中进士，出仕为官。一年夏天，王安石回到家乡抚州，未进家门，先去拜见日思夜念的恩师。谁知老师却已亡故，王安石心中万分悲痛，便朝山前的老金树奔去。面对满树金条，想起先生当年的一番苦心，这位当朝宰相双膝跪地，磕头叩拜。
0: 他很感谢这个老师，如果没你当时的那一金条啊，你不告诉我读书明理的道理，我也许不可能成为一代宰相了，就建了一个亭子叫金条的亭。
1: 家乡的启蒙教育为王安石打下了扎实的文学基础，后世的人们不仅赞誉他为一代通儒，更把他尊列为唐宋八大家之一，人才辈出的抚州也有了才子之乡的美誉。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辛劳，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终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

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0: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0: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10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0: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0: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号星期二，农历4月17，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社区工作是一门学问，要积极探索创新，通过多种形式延伸管理链条，提高服务水平，让千家万户切身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推进社区治理现代化，不断提升千家万户的幸福感。
1: 习近平的文化情缘等纪录片在老挝起播。
0: 王沪宁与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九届理事会会长会成员座谈。
1: 韩正会见英国外交大臣。
0: 国务院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
1: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新闻联播推出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开天辟地：中国共产党成立》。
0: 今年以来，我国制造业数字化、智能化改造不断向纵深推进，带动就业、提质扩容。
1: 黎巴嫩政府称，黎真主党已同意相关停火方案。以色列称，将继续按计划在黎南部开展行动。伊朗暗示曼德海峡通航状况或将受到管控，美称与伊朗的谈判正快速推进。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社区虽小，却连着千家万户。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社区工作是一门学问，要积极探索创新，通过多种形式延伸管理链条，提高服务水平，让千家万户切身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推进社区治理现代化，做

0: 强便民服务，做实智慧赋能，做暖民生细节，不断提升千家万户的幸福感。前不久，福建福州鼓楼区军门社区的这个老年食堂推出了一项暖心举措，为社区服务的外卖小哥、快递员、保洁员等新业态劳动者都能在这里就餐，
1: 特别便利，在这边充电啊、加水啊都是很方便的。
0: 社区工作牵动万千家庭，关乎民生福祉。习近平总书记一直对社区工作牵挂于心。2014年，他来到福建福州军门社区考察时，就曾提出三个如何的治理之问：如何让群众生活和办事更方便一些？如何让群众表达诉求的渠道更畅通一些？如何让群众感觉更平安、更幸福一些？到地方考察，习近平总书记总要到农村和城市社区看看，了解老百姓的生活过得怎么样，有什么好的经验可以交流推广，有什么操心事、烦心事需要解决。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强化社区为民、便民、安民功能，做到居民有需求、社区有服务，让社区成为居民最放心、最安心的港湾。
2: 希望你们在这里平平安安、健健康康、快快乐乐的过好幸福生活。
3: 社区治理关乎社会治理基础的稳固，关乎保障改善民生的成色。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和加强党对基层治理的领导，把服务群众、造福群众作为社区治理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这不仅是基层治理方式的转变，更是人民至上发展理念的落地实践。
0: 党的十八大以来，城乡社区治理进入新的历史阶段，国家先后就社区公共服务、社区治理颁布多个重要文件，各地社区治理创新实践亮点频现，硬件建设水平和服务质量不断提升。为了让群众生活更方便，国家多部门先后对一刻钟便民生活圈作出部署安排。2021年9月，首批一刻钟便民生活圈30个国家级试点公布，全国试点正式启动。2年后，三年行动计划发布，明确2025年在全国有条件的地级以上城市全面推开。2025年，15分钟便民生活圈被纳入城市更新中央文件，提出2030百城万圈长期全覆盖目标。如今，全国8132个便民生活圈服务人数已经超过1.68亿人。百姓在步行15分钟范围内就能找到购物、餐饮、家政、维修等网点，满足基本生活需求，还能享受文化、休闲、康养、托育等服务，提升生活品质。老人和小孩是社区最常住的居民，更是习近平总书记的深情牵挂。党的十八大以来，一系列政策举措推动高质量一老一小服务体系加快构建。如今，社区里的老人可以去8万个老年助餐点就近享用暖心餐食，49.5万张家庭养老床位将专业照护送到了他们的床边。为了解决婴幼儿入托难，普惠性托位已达332万个，今年还将新增15万个。为了让群众办事方便，高效办成一件事改革深入推进，国家层面相关重点事项清单已推出5批，共55项，从新生儿出生到教育入学，从个人创业到灵活就业参保，高效办成一件事正把政务服务的改革清单常态化，转变为群众在办事时可感可及的便利清单。与此同时，社区服务的精准化、精细化水平也在不断提高。全国基层社会工作服务站数量已超3万个。这两天，西安四季长安社区的居民们坐在楼下，跟社区干部、网格员聊着天，就把政策咨询、纠纷调解等琐碎事儿、烦心事儿给办了。
4: 更直接的了解居民的一些诉求，能解决的事情就现场解决。
0: 而为了让老百姓遇到问题能有地方找个说法，有事找综治中心正成为共识。今年，我国在实现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县级全覆盖的基础上，还将加快在全国3.8万个乡镇街道推进规范化建设。与此同时，一系列民

0: 生政策直抵民心，把稳稳的幸福送到群众身边。老旧小区接续换新，加装电梯贴心落地，口袋公园让人出门见绿，地下管网改造让居住更安心。在山东青岛，这些工作正在和城市体检绑在一起干，市民反馈的问题汇总到城市体检信息平台，问题清单正在变成改造清单。
1: 我们的活动空间不算太大，我们通过递交了我们的建议，现在你看这不正在施工。
0: 155规划纲要将夯实基层社会治理根基，置于完善社会治理体系的重要位置，并作出一系列重要部署。最新公布的城市更新155规划明确提出，建设改造约77万公里地下管网，改造 11.5 万个老旧小区，以及平稳有序推进城中村改造等具体要求。一系列的举措让社区里的短板加速补齐，功能不断完善，民生福祉持续升级。
2: 我们将采取灵活的方式，推动城市管理力量下沉社区，确保群众找得到人办得成事，指导地方积极探索创新，运用吹哨报道、接速即办，助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实现城市管理和基层治理双向赋能。
3: 当地时间6月1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领航国际版、典籍里的新思想三部中国纪录片在老挝国家电视台等老挝主流媒体起播。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发来贺信，对节目播出表示祝贺。
4: 通伦在贺信中表示，习近平的文化情缘等纪录片中蕴含着中国哲思智慧，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对文化遗产保护的高度重视，在治国理政中的远见卓识和深厚炽热的爱国主义情怀，以及他对中华5000年悠久文明历史发自内心的无限热爱。同时，纪录片也彰显了中华文明作为民族的根脉和不竭动力，正推动中国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这对老挝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保护和弘扬自己独特的民族文化，推进老挝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是极好的借鉴。今年是中老建交65周年，也是中老两党两国领导人共同开启的中老友好年。6月2号，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宣传部在老挝万象举办启播仪式。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领航国际版、典籍里的新思想三部纪录片在老挝国家电视台、老挝国家通讯社、老挝国家电台和万象电视台等主流媒体陆续播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2号在京与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9届理事会会长会成员座谈，并会见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2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代表。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欧美同学会成立100周年庆祝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致欧美同学会成立110周年重要贺信精神，弘扬优良传统，积极担当作为，推动留学报国事业取得更大发展和成绩。王沪宁表示，欧美同学会要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引导广大留学人员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要围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发挥作用、展现作为，把党和国家所需与留学人员所长结合起来，引导广大留学人员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建功立业，要加强自身建设，更好成为党联系广大留学人员的桥梁纽带，党和政府做好留学人员工作的助手，广大留学人员之家。各级党委要认真贯彻落实党和国家关于留学人员工作的方针政策，积极为广大留学人员发挥作用，为国服务，创造良好环境。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主持座谈，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8届理事会会长丁仲礼，全国政协副主席、新当选的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9届理事会会长杨震参加座谈。6月2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英国外交大臣库珀。 韩正表示，今年一月，习近平主席同斯塔默首相一致同意发展中英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开启两国关系新篇章。

0: 中英关系改善发展符合两国人民利益，双方要携手承担大国责任，加强战略沟通，巩固双边关系良好势头，不断挖掘新机遇，孕育新动能，促进人文交流和民心相通，共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携手推进全球治理体系改革，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库珀表示，英中在经贸投资、人工智能、绿色发展、应对气变等领域拥有广泛共同利益和合作潜力，英方愿同中方推进落实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开展建设性对话和合作，共同应对挑战。
1: 本台消息，应俄罗斯联邦政府和白俄罗斯共和国政府邀请，国家副主席韩正将于6月4日至8日赴俄罗斯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并对白俄罗斯进行访问。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措施。强调以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更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规划提出，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坚持城乡融合发展，锚定建设农业强国目标，以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为总抓手，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为引领，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推动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取得重大进展。规划明确了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强化农业科技和装备支撑，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等七方面发展任务。
1: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05载风雨兼程，105载波澜壮阔，一代代共产党人顽强拼搏，牺牲奉献，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书写下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105年的伟大征程，每一次跋涉都是理想信念的闪耀，每一场攻坚都是红色血脉的传承。今天起，新闻联播推出系列报道《伟大征程》，回望党的光辉历程，感悟党的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凝聚奋进力量。今天首先来看开天辟地，中国共产党成立。
0: 上海中共一大会址，古朴的石库门历经岁月洗礼，百余载光阴流转，红色基因在此扎根更续，书写着共产党人矢志不渝的初心，见证中华民族一步步迈向伟大复兴。上海兴业路76号，当年的望志路106号，1921年7月23号夜，在这间18平方米的石库门厅堂，秘密聚集了13位来自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的代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里正式召开。13位中共一大代表平均年龄只有28岁。今天在这些早期共产党人发表的刊物和文章里，我们依然能够感受到字里行间充满的对探寻中国出路的思考和呐喊。怀揣救国救民的初心使命，他们冒着生命危险秘密汇聚在这里，一起共商建党大业。1921年7月24号到29号，中共一大会议在这里顺利进行，代表们围绕党纲各项决议展开细致研讨。不料7月30号晚间，会议遭巡捕袭扰，被迫中断，代表们紧急向浙江嘉兴转移。辗转到嘉兴后，中共一大代表们登上南湖的一艘画舫，继续会议议程。会议通过党的第一个纲领、第一个决议，宣告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这一马克思主义政党从这里出发，开启伟大征程。中共一大闭幕时，代表们于船舱内紧握右拳，庄严而轻声地喊出时代

0: 的最强音，共产党万岁，共产主义人类的解放者万岁。一个新的革命火种已经在沉沉黑夜的中国大地上点燃起来，从此一代代共产党人恪守初心，为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开始了不屈不挠、艰苦卓绝的斗争历程。据不完全统计，从1921年到1949年，全国牺牲的有名可查的革命烈士就达370多万人。在1949年开国大典上，中共一大代表毛泽东同志登上天安门城楼，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山雄有脊，房固阴梁，当初仅有50余名成员的中国共产党，如今已壮大为拥有超过1亿名党员、具有深远国际影响力的全球第一大执政党。百年淬炼铸就的伟大建党精神，正引领14亿多中华儿女，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征程上阔步前进。
1: 今年以来，我国制造业数字化、智能化改造向纵深推进，产业链的延伸和转型升级创造大量新兴岗位，带动就业质量不断提升。
0: 这家有着50多年历史的老水泥厂，今年以来数字化改造正加快落地，传统的采石取料、细磨等环节，如今融合成高效协同的智能生产体系，产业链也发生了这样的变化。向上游延伸出无人矿车调度、数字孪生建模、大数据监测等新环节，向下游拓展出全程溯源、数据监测、远程服务等新场景。产业链的这些变化带来很多和数字技术相关的新岗位，像数字孪生架构师、算法工程师等不断增加。
2: 今年我们正在构建水泥行业专用智能体，新增研发服务人员已经超过了600人。
0: 不仅是水泥，钢铁、汽车、纺织等传统产业生产模式也迎来深刻变革。数据显示，我国重点行业企业的关键工序数控化率达68.6%，产业链向研发、制造、服务一体化延伸，正不断催生新兴岗位。建筑信息模型技术员运用软件就可以轻松拆分建筑物模型，增材制造设备操作员通过 3D 打印技术就可以制造想要的零部件。
3: 今年以来啊，新兴岗位加快涌现，比如啊，在机器人、人工智能、新能源、航空航天等行业，这些表明啊，产业链的延伸和转型升级更全面带动就业扩容体制。
0: 下一步，我国将深入实施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稳定和扩大轻工、纺织、服装等传统制造业就业规模，同时大规模开展职业技能培训，完善新职业标准和技能评价体系，在产业升级中创造更多优质岗位，促进产业就业协同发展。
4: 今年我国继续加力推进大规模设备更新，最近一段时间，在夏粮主产区更新上岗的农业设备派上了大用场。
0: 眼下正值三夏抢收关键期，在安徽马鞍山和县，趁着这两天天气转晴，当地正组织加紧抢收小麦。受前期持续阴雨影响，今年不少新收小麦含水率超过30%，存储难度加大，快速烘干成为实现夏粮颗粒归仓的关键。
5: 最头疼的就是路上连续运输停时、烘干能力不足的问题。这次设备更新后，我们用5台新式烘干机就实现了日烘干150吨的产能，烘干效率较估算提升了66%。可以说，政策刺激真正推向了我们最急速、最关键的环节。
0: 2025年，国家将粮食干燥机、植保无人机等6个种类的农机新纳入补贴范围。这家农业企业拿到30万元资金补贴，用于更新粮食烘干设备，为今年三夏应对雨情提供了实打实的支撑。同时，政策也带动了新型农机制造、售后服务等配套产业发展。截至目前，国家今年已累计安排两新设备更新资金1851亿元，占全年计划的92%。工业、能源、电力、交通运输、物流等设备更新重点领域也在优化申报条件和审核流程，加大对中小企业设备更新的支持力度。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今天由中央宣传部会同国家林草局和国家发展改革委、生态环境部、自然资源部、水利部等部门开展的美丽中国行之探访国家公园集中采访在四川雅安启动，组织媒体赴首批设立的五个国家公园采访调研，报道各地各部门统筹生态保护、绿色发展和民生改善的典型经验。记者今天从财政部了解到，中央财政近期下达2026年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较上年增长10.6%，支持各地为符合条件的婴幼儿发放育儿补贴。预计全年各级财政共安排补贴资金约1100亿元。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等五部门近日联合出台非化石能源电力消费核算指南试行。指南对非化石能源电力消费的认定方式和核算方法做出了具体规定，标志着我国在非化石能源电力消费的核算上有了统一的标尺，为更好地推动碳排放双控制度实施奠定了基础。今天，教育部会同网信、公安等部门启动实施2026年高考护航行动，将集中开展打击销售作弊器材、净化涉考网络环境等多个专项行动，加强治安、出行、食宿、医疗卫生、噪音治理等多方面综合服务保障。今天，一列满载55个集装箱的中欧班列经二连浩特铁路口岸出境，开往波兰。这是今年以来经二连浩特铁路口岸通行的第2000列中欧班列。目前，经二连浩特铁路口岸运行的中欧班列线路达75条，通达德国、波兰等11个国家70多个枢纽站点。由商务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2026年全国服务消费季活动，昨晚在浙江省杭州市启动。今年的服务消费季将贯穿全年，举办160余场特色服务消费促进活动，进一步释放服务消费潜能。原刚果金中国抗疫医疗首批专家组于今天凌晨从北京启程，赴刚果金支援埃博拉疫情防控工作。专家组成员融合公共卫生、中西医诊疗专业力量，将与原刚果金中国医疗队一道，支持当地埃博拉疫情防控。这两天，高温天气在我国中东部多地发展，河北、河南等地部分地区出现35摄氏度以上高温天气。今天，高温范围将达到近期最大，北方局地最高气温可达39摄氏度，公众需注意防暑。随着冷空气南下，未来3天南方降雨再度发展增多，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黎巴嫩总统奥恩6月1号发表声明称，尽管与以色列谈判进程面临障碍和延误，黎巴嫩仍将坚持通过谈判解决问题。此外，黎巴嫩驻美国大使馆方面1号称，黎真主党已同意相关停火方案。该方案主要内容为，以色列将不空袭黎首都贝鲁特南郊。作为交换，真主党将停止对以色列发动袭击。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号晚称，以方立场不变，以军将继续按计划在黎巴嫩南部开展行动。另据以色列媒体今天报道，以色列已应美国的要求，推迟了原定对贝鲁特南郊的打击计划。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圣城旅指挥官卡尼6月1号表示，以色列持续袭击黎巴嫩和加沙地带，这将使地区抵抗阵线采取进一步行动。他暗示，曼德海峡通航状况或将受到管控。曼德海峡连接红海和亚丁湾，是沟通大西洋、地中海和印度洋的咽喉。革命卫队当天还称，在美军对伊朗位于阿曼湾的船只发动袭击后，革命卫队海军发射导弹击中一艘与美国和以色列相关的货船。美国方面目前对此没有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1号称，与伊朗的谈判正快速推进，有望在未来一周内达成协议，以延长停火期限并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
4: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今天称，俄军使用远程高精度武器对乌克兰首都基辅、扎波罗热市、苏梅州等地的乌国防工业综合体企业、乌方军用机场等发动大规模打击，所有指定目标均被击中。乌克兰方面今天称，俄方发射73枚导弹，出动656架无人机对基辅等多地发动打击，乌军方拦截或击落了部分来袭导弹和无人机。 美国陆军6月1号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5月31号，一名美军士兵和一名英军士兵在伊拉克北部埃尔比勒空军基地的一次

训练中身亡。日本多地今天持续受到台风蔷薇影响，冲绳县方面今天称有16人因恶劣天气受伤，部分房屋受损。鹿儿岛县和宫崎

0: 的平台的修复或许要到2028年才能完成。由于蓝色起源公司是美国登月计划的重要商业合作伙伴，因此外界担忧此次爆炸事件可能影响美国月球任务时间表。世界气象组织今天发布最新报告称，2026年6月至8月出现厄尔尼诺事件的概率达到80%，该事件持续到至少11月的概率接近或高于90%。多数模型预判，此次厄尔尼诺强度至少将达到中等水平。世界气象组织称，未来数月极端天气发生的风险随之攀升，该组织将密切监测气候状况。
1: 美丽中国风光无限，一座座中国国家公园是自然的瑰宝，也是生态文明的窗口，不断讲述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故事。
2: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走进中国国家公园，领略大美中国的生态画卷。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台州向海而生，民营经济与山海风情在此交融。在台州市鹿角区，十里长街诉说着历史，轰鸣车间驱动着经济，万亩蟹塘孕育着丰饶。三个截然不同的场景共同勾勒出了这片土地的发展图谱，而驱动这幅图景运转的是一条看似隐秘却至关重要的电力动脉，它以无形之力赋能这座城市的每一层跨越，点亮着光明的未来。在中国东海之滨浙江中部海岸线上，矗立着一座山海相拥、充满活力的城市——台州。这里陆域山海秀丽，海域辽阔富饶。在台州的中心区域，鹿桥区自古便是商贸繁荣之地，延续着百路千桥万家市的商业传统。从古时繁忙的河埠码头，到如今现代化的商贸新城，电力始终与鹿桥区的发展同频共振，一条条承载智慧与温度的电力银线

0: 正以其安全、可靠、智能的特性，深度融入路桥的发展与产业升级之中。在国网台州市路桥区供电公司的智慧大屏上，路桥全区的用电情况被转化为精准的数字化图像，展现在了我们眼前。
1: 这里是我们的配电自动化四驱主站系统。那么在过去的几年，我们在配网的各个关键节点都配备了自动化设备，实现了一个全域的智慧电网的建设。那么智慧电网相对于传统电网的话，它能够快速的识别我们故障所在的一个区域，同时调动周边最近的智能开关去第一时间进行分核闸。那么我们能在几秒钟之内快速的隔离故障区域，恢复其他所有区域的一个供电。随着我们配电自动化系统的常态化应用，路桥的供电可靠性有了大幅的提高，从5年前的99.98%一举跃升至了现在99.9968%这样一个全国先进的水平。
0: 智慧电网依托物联网传感器与智能分析平台，能够敏锐捕捉电力运行中的细微波动，不论是线路温度的微小变化、负荷的瞬间波动，还是环境湿度可能带来的潜在风险，系统都能在极短时间内精准识别并自动生成预警信息，第一时间发送至电力检修人员手中。
1: 那么我们现在的话是研发了一套 AI 助手，它能实时的从用电采集系统里面去抓取用户的一个异常用电的一个情况数据，然后推送到我们抢修手机上面来。那像现在它刚刚推送给我们一条，就是我们十里长街有一个谢家里的亮化用户存在用电异常，所以接下来我们就借这张智慧工单去现场看看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0: 这张智慧工单的背后是国网台州市路桥区供电公司打造的数字孪生电网，利用人工智能技术赋能用电保障。当表记出现断电异常时， AI 系统会自动触发群内预警，工作人员可以第一时间响应，快速定位并排查故障，显著提升了故障处置效率。在接收到智能工单之后，程振岳和同事就准备前往十里长街。十里长街这条绵延数里的青石古道，见证了路桥600年的商贸繁华。从明清风貌的店铺木楼到民国时期的砖石建筑，不同时代的印记在这里层层叠叠。如今的十里长街既保留着传统的市井气息，又焕发着新的生机。每逢节庆、舞龙、庙会等传统活动在这里上演，让古老街巷充满欢声笑语。而这些新旧交融的勃勃生机，离不开像程振岳这样电力人的默默守护。
1: 刚刚供电服务指挥中心的 AI 助手派单告知我们，刘家里6193供电的谢家里亮化表箱这边发生了失电那所以我们刚刚也就过来这边进行了一个检查。那么可以明显的看到，就是开关的下桩头确实是因为螺丝的松动导致了它跳闸。现在实际长期的亮化它并没有启动，所以说没有用户也没有管理者是发现它已经停电了。但是我们的助手呢，从表记的这个状态去检测到它确实处于一个失电状态，所以它就派单给到我们，让我们来过来检查去给它处理掉。这样的话，我们的老百姓在没有感知的情况下就已经完成了一个从停电到复电的一个过程大家用电体验会更加的好。
0: 为了确保十里长街景区电力供应的持续稳定，除了借助人工智能助手实时监测电力运行状态，景区范围内的电网维护也已全面融入无感知、零影响的智能保供体系。这一体系的核心技术支撑在于带电作业的广泛应用。通过采用绝缘斗臂车作业、旁路作业等先进技术，电力维护人员能够在不中断供电的情况下顺利完成线路检修、设备更换等工作，保障了古街商户的正常经营和游客的良好游览体验。
1: 今天我们在这里进行的是一项10千伏的带电作业。那么相较于我们传统的停电检修，检修设备相关联的线路必须要全部停电。像我们十里长街这种景区的地方

0: 方对我们供电的要求是非常非常高的，所以说我们现在采用的是一项带电作业技术，它可以让我们在线路通电的状态下完成检修任务。当然它对于我们的设备的绝缘性能以及人员的个人素养要求都是非常非常高的。我们路桥是在2012年的时候第一次开始试点进行带电作业，那么直到2024年啊，经过了十几年的一个发展，我们已经实现了全域常态化的去开展带电作业了啊，最大限度去保持我们的用户的用电可靠性。
1: 作为全电景区，十里长街用电负荷大，设备类型复杂，改造过程中路南供电所还面临着一个很大的难题，如何在守护古建风貌的同时满足现代电力需求。面对不可复制的百年青石板与密集分布的古建筑群，供电所为景区定制了一套隐身式电力改造方案，让每一根线缆、每一台设备都悄然融入历史肌理，既完好保留了600年街巷的原汁原味，也为景区注入了源源不断的强劲电能。
0: 为了让我们的电力设施更好地融入十里长街这样一个古风宋韵的美好环境，所以我们在这边采用的是纯电缆的一个铺设方式。对于电缆井的盖板，我们也选择了和十里长街的道路石材同样的一个材质，使得它能更好地融入到环境之中。那么另外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这边的这个配电房啊，以及分支箱、表箱等各类电器设备也都采用了相同元素的一个遮拦啊，使得我们的电力设备和周边的环境是有机的结合在一起。那么我们的游客过来也能更加享受到十里长街这样一个纯粹的美景。
1: 随着夜幕降临，程振月和同事一天的巡检工作也接近了尾声。夜晚的十里长街花灯初上，流光溢彩，整条街巷宛如一幅流淌着光影的画卷。长达10分钟的千万级灯光秀准时拉开帷幕，光影交织间，昔日浙东小运河千帆竞发、商贾云集的繁华盛景仿佛穿越时空重现眼前，将浓缩版的路桥历史故事娓娓道来。
0: 每逢重大的节假日，十里长街都会有灯光秀的表演，那这个时候对于我们电力的供应要求就会更加的高了。所以除了日常的精细化巡视以及两路长供电源的保电之外，我们都会在这个区域再配备一台0.4千伏的发电车，通过我们的低压电缆接入到这边的低压设备中去。那么这是我们的最后一道保险，即便我们全部的外部的电源全部都失电的情况下，我们的发电车也能确保这个区域还是可以正常供电的。
1: 随着灯光秀圆满落幕，程振月一天的保电工作也告一段落。这些日常的坚守汇聚成显著的工作成效，现在十里长街的供电可靠性已经提升至99.99%，成为推动老街繁荣的隐形引擎。从白天的精准监测到夜晚的璀璨绽放，电力守护的不仅是光明，更是一条历史街区在新时代可持续高质量发展的未来之路。台州市路桥区是一片制造业蓬勃发展的热土，素有汽车之城之称的路桥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在路桥1小时内可以配齐一辆汽车的全部零部件。目前当地汽车制造企业已经超过300家，一条完整的汽车产业链正加速升级转型。对于这些企业而言，在扩产节能降耗的发展道路上，首先需要跨越的关卡正是电力。
2: 目前我们路桥的汽车行业发展得非常好，那么来自国内外的订单也非常的多，尤其是现在我们新能源汽车不但有新车型推出、新技术的这个更新，因此他们对这个电力的需求也非常的紧迫。那么尤其是他们希望我们的这个供电更可靠，用电成本能够更低，以及我们的办电能更便捷，以满足于他们不断更新迭代的这个生产技术以及产能订单的需求。
1: 刘斌是国网台州路桥供电公司的客户经理，

0: 他今天和同事来到了浙江金龙电机股份有限公司，为企业更新定制用电方案。金龙电机是一家专注于高效节能电机研发制造的国家级重点小巨人企业，生产的产品广泛应用于新能源汽车、智能制造等领域，是中小型电机行业的标杆企业。近两年，金龙电机生产线不断扩大，用电成本大幅上升。如何在满足扩容需求的同时控制用电成本，一直是他们关注的焦点。
1: 而且我们的高效节能电机广泛应用于这些高精度的设备啊，它风机啊、水泵啊这些高精度设备啊，基本上是50%的产品出口到欧美国家，还有50%的产品进入我们国内这些高新这些企业，产量要求非常大，所以我们的设备更新啊、设备的增幅啊，利用率也比较多，我们的用电量还是增幅比较稳，也增幅20%-30%。对于我们如何降本增效，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如何在这个市场价格竞争激烈的情况下，如何把我们的电压包括其他成本能控制好，也非常重要。
0: 在接收到企业的用电需求之后，国网台州路桥供电公司组成了4将2新团队，利用大数据分析企业历史用电负荷，精准绘制出了用电画像，根据企业不同的用电特点给出了针对性用电方案。
2: 我们4将2新电力团队呢，在前期与企业的沟通中呢，了解到企业有这个产能的增容的需求哈，那么它2025年呢产能增加了30%，计划呢2026年也会增加30%。那么我们对其企业6台变压器运行状况的一个深度挖潜，为企业腾出了大概2200千瓦的这个机动负荷空间哈，既能够支撑它后续这个产能的持续爬坡，保障了它的那个订单能够顺利交付，也能够避免了企业对配电设备的这个大改造啊。那么实现了这个生产线再扩容，变压器不增容。
0: 精准的用电方案带来了明显的经济效益。2025年，刘斌和团队制定的用电方案为金龙电机节省了电费230多万元，提升了产品在市场的竞争力。在金龙电机的智能车间里，生产井然有序，用电数据在监控屏幕上平稳运行，诠释着降本增效的真实含义。
2: 我们下场跟踪这家企业的生产节奏，了解了整个生产工艺以及生产的这个周期，建议他调整这个生产的倒班时间，充分消纳日间光伏，同时将谷电量提升至37%，这样子的措施达到了他2025年用电量较2024年增长12.5%的前提下，用电均价反而降低了8%。
0: 如果说服务金龙电机体现了电力服务的精细与高效，那么助力浙江明导铝业有限公司实现的，则是一场深刻的绿色变革。作为汽车轻量化铝合金材料的重要供应商，明导铝业生产规模庞大，厂房空间广阔，既是能源消耗大户，也蕴含着巨大的绿色转型潜力。在厂区内面积达35万平方米的屋顶光伏项目格外引人注目，这正是台州电力建设有限公司综合能源中心主任罗斌通过1:1节能改造技术指导为企业铺就的绿色之路。
3: 针对不同的企业，我们制定不同的方案。针对明导铝业，它厂区面积比较大，特别适合建设光伏项目。我们帮助明导铝业建设了40兆瓦左右的光伏。这个项目是当时浙江省内单体容量最大的屋顶光伏项目，每年发电量在4200万度左右。另外，建议更换高能耗的变压器。2025年。总共为明导铝业节约电费支出550万元左右。
0: 从空中俯瞰，连片的蓝色光伏板与现代化厂房融为一体，这座总投资

0: 约2亿元的屋顶电厂建成后，每年的发电量可以高达4200万千瓦时，减少1300吨左右的二氧化碳排放，保障生产的同时，推进了企业的绿色转型。
1: 我们明德铝业，属于一家铝加工行业，我们的用电成本相对较高，能耗问题也比较突出。那光伏的建设，刚好给我们弥补了这部分的缺失。从第一个，从成本上面讲，用电成本在不断的下降；第二个，减碳的目标也在逐步的实现；第三个呢，我们的产品竞争力在国际市场上在不断的加强。光伏的建设，为我们企业绿色转型打好了良好的基础。
0: 从精准降本到为企业注入绿色动能，路桥公司的四降两新服已然超越了传统功能的范畴。它通过专业前瞻的电力服务，成为民营企业转型升级路上的赋能者与同行者，共同驱动着路桥制造向着更高效、更绿色的未来稳步前行。在台州的星罗岛屿之间，海洋养殖是沿岸居民世代相传的生计。然而，稳定的电力供应曾是制约这片蓝色粮仓走向现代化的关键瓶颈。地处偏远的黄礁岛尤为典型，作为电网末梢，这里过去每逢台风季节便频频断电，传统养殖方式在电力中断面前显得尤为脆弱。看天吃饭曾是渔民最深的无奈，这一困境的破解始于一场跨越海洋的电力攻坚。从2020年开始，电力建设者们克服大型设备无法上岛的难题，在海岛上架设起6.2千米的电力生命线。这不仅仅是一次线路延伸，更是对海岛发展命运的改写。
2: 黄礁呢，是我们路桥沿海的那个三个小岛啊。那么以前呢，它的这个供电能力啊比较差，以前都是靠我们水泥杆来进行这个供电的。那么一遇到台风的时候呢，这个常常就出现了这个连续的断电，然后呢，我们抢修也要坐船进来哈，非常的不方便。那在2019年经历利奇马之后呢，我们对该区域的电力啊进行了全面的改造哈。用了那个铁塔啊，加我们一些轻型的这种导线进行了供电。那这样子呢，我们整体的这个防台的能力啊得到了大幅的这个提升。那同时呢，把三个小岛啊就又连成了片，那这样小岛之间这个互供的能力也增强了。
0: 稳定的电流催生出了新型的养殖模式。在黄礁岛的青蟹公寓，传统的土塘青蟹养殖方式被取代，每只青蟹入住了独立的单间，实现了分层循环的智能化养殖。恒温为青蟹提供了最适宜的生长温度，活水循环确保了水体洁净富氧，这样养出的青蟹高满黄肥，肉质紧实，品质远超传统塘养。
3: 我们这种新型的养殖方式是从2020年开始的。这个青蟹呢，一只一盒，避免了那个青蟹的那个相互打斗，提高青蟹的产量。那我们这种青蟹养殖呢，一个呢土地的高度集约利用，我们现在是3亩地的那个青蟹养殖工厂，产量相当于外塘的1500多亩的产量。另外呢，我们可以保证那个全年供应。像现在天气冷了以后，外塘的那个传统养殖呢，他们青蟹都是钻洞了的。因为青蟹有冬眠的习惯，但是我们这里呢还可以保证了全年的供应。
0: 这种公寓式养殖核心在于对养殖环境的毫厘把控，每一个独立的养殖单元都配备有精准供氧、恒温循环和水质监测设备。通过智能化系统集中管理，这不仅大幅提升了青蟹的存活率和品质，更实现了养殖密度的科学化和产量的规模化。
2: 黄礁岛周边的这些电力养殖户呢，他们与传统的这个电力养殖户存在比较大的这个差异。那么他们是当地科学的新型的这个养殖户的代表，对于这种电力的这个需求呢也完全不一样。像我们身后这家的青蟹养殖户，他们对电的这个需求是连续的、不间断的，因此 我们对周边的一些老旧电力设备进行了全部的更新

0: 改造，利用我们的红外测温仪、局放测试仪对他们的设备进行了测试，及时了解设备的发热、老化以及放电的情况，更加精准地保障了用户的内部用电安全。
1: 电力赋能的链条从养殖场延伸至整个渔业生态，在青蟹公寓附近的金青渔港，归港的渔船不再只依赖柴油发电机，通过马上有电专用插座和升级的岸电系统，船老大们扫码即可快速接电，为渔船补充能源，实现即靠即充，减少了噪声与污染，也降低了成本。在繁忙的渔货交易市场，充足的电力保障了冷链不断链，锁住了海产最鲜美的风味。
2: 我们的渔船每天在这里进港上鱼货，渔船靠港的时候是要一直发电的，用来维持船上设备的运行。以前我们都是靠自己船上的发电机给我们船上用电，那这种发电方式噪音很大，并且有很多污染。现在那个供电所给我们安装了这个扫码充电桩以后，我们就直接可以用岸上的岸电给船上供电。
1: 如今台州的各个海岛用电已经不再困难，这份来之不易的用电自由，正是得益于全国首个35千伏柔性低频输电示范项目的建成。过去由于海洋的天然阻隔，使得中原海域丰富的风电资源难以有效回输陆地，柔性低频输电技术破解了远距离输电的技术瓶颈，将海上的绿色电能送入陆地主网，再通达至每一个海岛。
3: 海上绿色风电呢，虽然绿色能源好处多多，但有一个最大的问题是它的在传输过程中啊，损耗会非常的大。那我们呢，专门打造了全国首台首套的柔性低频系统啊，通过这套系统大大降低了它的损耗，能把损耗呢降低一倍。通过这套系统呢，我们让老百姓用同样的成本利用上了更多的绿色能源。同时呢，我们在岛上呢也专门打造了风光储一体的系统，不管哪路电源出现了一个临时的问题啊，我们都能保障老百姓的24小时无间断的供电。
1: 黄礁岛从用电困境到绿电示范的蜕变，是路桥电网推动区域高质量发展的生动注脚。未来路桥电力还规划建设500千伏沿海电力大通道，为路桥区发展打通能源动脉。从轰鸣的制造车间到未来的养殖海域，从点亮一座海岛的产业新生到擘画整片区域的能源蓝图，电力以智慧坚韧的脉络深度融入路桥发展的每一次脉动。它不只是动能，更是推动产业升级、赋能乡村振兴、守护绿水青山的关键支撑，持续驱动这片热土向着更高质量、更可持续的未来稳步前行。

0: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京剧，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2: 聚焦人文中国，见证美好时代，走遍中国，每天开启一段崭新旅程。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终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中国》，
0: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0: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0: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0: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长途穿越，羊群走出无人区，小藏羚羊进入了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在每年藏羚羊回家的季节，保护站都有专人为他们拦停车流。羊群还是非常谨慎，有经验的母羊率先通过。小羊也大胆

跟了上去。他甚至停在马路中央，好奇地感知着这个新鲜又陌生的环境。在国家公园成立之前，当地人就有护送藏羚羊穿行公路的传统。如今，国家公园成立了专门的护航队，全程守护藏羚羊的回归。燃沙就是护航队的一员。每年七月，他会告别牧场上的家人，和队友一起远远地跟随藏羚羊的队伍。

他们会阻拦鲁莽闯入的游客，可能出现的盗猎者，以及其他的人为干扰。除此之外，不对藏羚羊的行进做任何干涉。

羊群突然放慢了脚步。小羊第一次遇到巨大高耸的建筑。青藏铁路在建设时就为野生动物的通行着想，特意设计了30多处野生动物通道，甚至为保护区改变了线路方案。有经验的母羊早已习惯了疾驰的火车，妈妈也在给小羊鼓劲儿。

归途接近尾声，临近牧区，一对藏羚羊脱离了羊群，误入了牧民的草场。划分草场界限的围栏挡住了他们的去路，羊群无法跨越，也不知道回头绕行。

面对被剪开的围栏，羊群迟迟不敢挪动脚步。一只公羚羊发现了他们，来到缺口边探望。它的出现意味着家园就在前方。一只母羊鼓起勇气走出围栏，羊群振作了起来。小羊紧紧跟在妈妈身后，

穿过了围栏，空气里弥漫着家的味道，新鲜而又亲切。小羊无法停下兴奋的脚步，用上浑身的力量畅快地奔跑。2022年，青海各地约有2300多只小藏羚羊成功完成回家的迁徙之旅。现在中国境内的藏羚羊数量已经由1995年的75000只增长至超过30万只，保护等级由濒危降为近危。

0: 千里黄河一湖收，这里是壮观的壶口瀑布。
1: 远处昆仑掩大流，玉关九转一湖收，说的就是我们的壶口水。
2: 所以壶口的壶字当时在这儿已经出现过了。
1: 哎，对对对。
0: 山外绿盎然，洞中冰封世界，神秘冰冻奇观至今仍是未解之谜。
2: 外面就二三十度的天气，里面就零下十度，仅仅的几百米，而且它也不是属于深埋地下，它怎么就来这么多的低温的环境呢？
0: 汾河两岸焕然一新，家常美食饱含临汾人的深情。
3: 这个肉呢，就是一咬就断了，所以这个肉的脆就在这儿，然后它的滑就在这个表面了，一层油，然后配上那个面粉，就非常的滑。所以这个口感在很多地方的炒肉都是没有的。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黄河之心，俊美山川，正在播出。
4: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

0: 处黄河中游河段的几何中心，人们把流经山西省临汾市的黄河称作黄河之心。在湖口镇附近，300-400米宽的水面陡然缩窄到50多米，巨大的水流跌入落差30多米深的石槽中，形如巨湖注水，故名湖口。
1: 这就是湖口瀑布，现在我站在它的身边，全方位地感受着黄河弥漫在水雾当中，我身后呢就是黄河的涛声波光，可以说我的每一个感官哈都能够感受到黄河，真实的触摸到它的存在。湖口瀑布绝对是黄河流域最激昂的一段乐章。母亲河到达这个位置，蓄积了能量，在这个地方尽情的释放，展示着它的力量。
0: 湖口瀑布是黄河标志性景点之一，位于山西省吉县与陕西省宜川县之间。要问当地谁对湖口瀑布的脾气秉性最了解，大家都推荐农民摄影家吕桂明。吕桂明来自吉县大哥塔村，拍摄湖口瀑布将近30年，也从事摄影创作，熟悉拍摄湖口瀑布的几乎所有角度。
2: 你像从这就是正面拍湖口瀑布
1: 啊，
2: 然后是背面就是90版52背面那个瀑布，它是从这儿然后把那个烧上，然后基本上就这个一画面，这个瀑布。
1: 今天给大家更正一下这个信息哈，我们从小很熟悉的人民币后面那个黄河湖口瀑布的那个画面，是以这儿为中心是吧？
2: 发大水的时候从这个角度这样画过来的油画。
1: 所以湖口水大的时候，这里全都是瀑布。
2: 就是连成一线。每秒流量在超过1000立方以后就是连起来了。
0: 拍摄当天，瀑布流量每秒400多立方米，依然水声轰鸣，如万马奔腾。从胶片相机到普通数码相机，再到专业的数码单反相机，吕桂明拍摄过几十万张湖口瀑布照片，对瀑布取景很有心得。在景区为游客拍照，吕桂明一个月能挣4000多元。从小生活在黄河边的他，深深迷恋着家乡的湖口瀑布，一说起瀑布如数家珍。
2: 湖口瀑布它是随着季节变化和水量的大小不一样，它一年四季景色不一样。明代诗人有个叫惠施颖的写的诗叫源出昆仑眼大流，玉关九转一湖收，说的就是我们的湖河水。
1: 哇，当时明代就是说这是它发源于昆仑山。
2: 哎，对，是
1: 源出昆仑眼大流，变成了一条大河。
2: 一条大河，玉关九转一湖收，是九曲十八弯，然后到这一下收到了湖口里边
1: 啊，
2: 就叫天下黄河一湖收，也是这个意思。
1: 所以湖口的湖字当时在这儿已经出现过了。
2: 哎，对对对，还有个诗人写的是收来一湖水，蹦出半天云，这就说的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水冒烟。
0: 湖口瀑布有四大奇观，分别是水底冒烟、彩桥通天、群龙戏浪、古剑起雷。在吕桂明的镜头里，不仅拍摄了这些奇观，还记录下黄河多年来的变化。
2: 10多年前拍湖口瀑布，我们不敢穿白衬衫，因为拍完以后衣服上、裙子上都是泥点子。现在我们可以夏天能穿白衬衫，你如果那个到那近距离去拍，然后裙子上就是可以非常干净的。
1: 大家可以看一下我的衣服。我刚才在黄河边站了半天，在湖口那个口的位置欣赏它的景色，并没有泥点子。
2: 对对对，是。
0: 吕桂明回忆，过去在瀑布边摄影，风大泥多，拍完总见一身泥，常开玩笑说自己像兵马俑。有一年还拍坏了5台相机。现在黄河水清澈了许多，这些变化也被他用镜头一一记录下来。
3: 这个是桃花汛，这是2002年的桃花汛。
1: 什么叫桃花汛呢？
3: 每年的3月份，内蒙古冰凌融化的时候，水到这里以后，正赶上两岸的山桃花盛开，就叫桃花汛。
0: 九曲黄河万里沙，黄河曾经是世界上输沙量最大的河流，其中90%以上的泥沙来源于中游的黄土高原。近年来，随着黄河两岸实施退耕还林、湿地修复等生态保护修复工程，两岸黄土高坡披上了绿装。
1: 我给您分享一下，我从上游黄河、青海、甘肃一路走来，其实上游有很多人生活在黄河边的，他为了保证黄河的水质，他有退草地的，退耕地的，对，
2: 是我们金山大峡谷里面延安给我们山西吕梁这块也退耕翻的还草，
1: 是吧？
2: 我们的破耕地全部种上树，现在树这么粗，过去一下雨，然后满山沟就是那红泥塘往下流，现在一下雨看不见那种景色了，
1: 对，黄河水逐渐变清了，我们才能感受到我们生活的这个环境，黄河两岸的这个黄河流域的生态是在变好的，环境是在变好的哈。
0: 山更绿了，水更清了。相关数据显示，黄河年输沙量从1959年以前的16亿吨，减少到近10年来的年均一点

2.61 亿吨。如今的壶口瀑布成为青瀑飞流，激昂的河水声震如雷，冲破险阻无畏前进。正如母亲河所哺育的一大代中华儿女，怀着不屈不挠的精神，永远有意向前。说话间，我们身边传来一阵热闹的唢呐声。

0: 真的是激情飞扬啊，瞬间点燃了黄河岸边的这个河岸。我看到了一位熟人，你好，你好，
1: 你好，你好，你
0: 好，好几年不见了，
1: 好几年了，确实。
0: 上次我们拍摄临汾的时候，去到过他家，在他家拍的黄河唢呐。为什么想着要来黄河边吹唢呐呀？
1: 你可能不太了解哦，咱们这个队伍啊，我们现在就是属于咱们壶口景区的非遗进景区的文艺表演小分队啊，然后我们在不忙的时候就会带着咱们的小分队，就在景区给咱们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朋友在这里表演咱们极限的唢呐，让大家聆听咱们黄河岸畔的最情音，就是咱们极限的黄河唢呐声。
2: 为母亲河演奏，让张凌峰倍感自豪。在他心中，一首《山丹丹开花红艳艳》最适合献给黄河。悠扬高昂的曲调里，是这位临汾汉子对黄河诉不尽的深情。

0: 唢呐震响，河水轰鸣，高亢嘹亮的唢呐所扬起的每一个音符，都在与瀑布涛声交响呼应，尽显黄土地的豪迈与柔情，奏响了大河奔流、百折不回的生命乐章。山外绿意盎然，洞中冰封世界，神秘冰冻奇观至今仍是未解之谜。
1: 外面就二三十度的天气，里面就零下十度，仅仅的几百米，而且它也不是属于深埋地下，它怎么就来这么多的低温的环境呢？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黄河之心，俊美山川，正在播出。
2: 我帮你。
3: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4: 准备。
3: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智齐美劳，全面向未来。
0: 从晋陕交界的壶口瀑布继续向南，汹涌澎湃的黄河变得平缓起来。在流经临汾市大宁县后，来到襄宁县一座云丘山，素有孤夜醉秀峰巅的美誉。
1: 云丘山它有着非常深厚的文化底蕴，它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上古时期，这里流传着伏羲和女娲的故事，而在这里还保留了十一座古村落，最悠久的有2500年历史，被称为千年民居建筑的活化石。同时啊，云丘山还有一奇，那就是全世界罕见的超大型冰洞群。可以想象一下，我们现在穿的非常单薄，是夏天的这个装束，而远处的山体里面常年冰封，是不是非常的神秘？那么这一次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这一片黄河滋养下的神奇土地。
0: 云丘山地处吕梁山，与

0: 与汾渭地县交汇处，主要由石灰岩山地构成，属于喀斯特地貌。我们邀请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陈师才教授一起进入冰冻村。
1: 这个洞啊，就是一个廊道。嗯，这个廊道啊，就是为了有个过渡地带啊，就是让室外的跟这个冰凉的过渡一下。
2: 啊，就是慢慢的适应这个温度。
1: 一个是人的适应，嗯，还有一个保持它冰那个在里头是一个稳定的一个度数。
0: 廊道长50米左右，为了更好地保护冰洞，景区合理制定冰洞对外的开放时间，控制每天的参观时间。
1: 过渡有冰时间了。
3: 云秋山的一个字样叫。哇！
1: 啊，这边走，这边是进来的地方。
2: 哇，好漂亮啊！抬头大家看一下。
1: 这个就是冰钟乳，就跟一般那个洞穴里头的钟乳石啊，这是一个样子。
2: 漂亮。
1: 它冰，它也可以造就出这种形态来。
2: 我现在刚刚走进这个全世界罕见的超大冰洞群，我觉得我现在身处的这个环境是我从来没有见到过的，就像是冰雪童话里面介绍的那样一个世界。
1: 那就是一个非常美的童话，
2: 很神奇。
1: 这个呢就是冰柱，就是上面呢可能有一个原来有一个冰钟乳，它挪到下头来了，跟下头结到一块了，这就是叫冰柱。
2: 所以这些冰壁是可以触摸的哈。
1: 那个触摸，
2: 我摸一摸这个冰洞，
1: 摸就很凉了。哇，
2: 很光滑，很凉哈，没有什么特别的味道的啊。因为我现在也闻不到了，整个手都麻了，快。
1: 这个基本上就是水，一般的普通的水结晶成的，普通的水我们叫重力水，它把重力水抓住了。冻起来了，是这种状态。这种水呢，它一般是抓空气中间的水，空气中间有凝结水，抓了凝结到它表面，这形的冰花。
2: 您讲得很清楚
1: 了，机制上不一样。
0: 云秋山冰洞群是世界三大冰洞奇观之一，是迄今为止中国发现规模最大的天然冰洞群，距今已有300多万年历史。洞里四壁被冰覆盖，不见岩石。遍布冰钟乳、冰柱、冰笋等景观，有的冰厚达数米，有些冰面生长着晶莹剔透的水晶，美不胜收。
2: 它这种结晶很漂亮，就和我们在家里看到的冰箱里的那种结晶不一样，好像那种结晶就成块状，就没有像这种晶体一根一根的那么清晰。
1: 就是我们这个结的那个冰晶哈，它有晶面。你比如说你灯光照了它一动的话，它晶面来回它就会散。
2: 那陈老师，它这个晶面晶体结晶的大小取决于哪些因素？
1: 取决于比如它的纯度啊，还有冷的状态啊，还有它生长借用它原来母体这个冰它的形状，让它朝哪个方向长，它也有关系。
0: 随着冰面水流方向不同，会凝结出形态各异的冰花，或像葡萄、珊瑚、龙鳞、玉米花等等，在五彩灯光的映照下美轮美奂。洞里一步一景别有洞天，最高处达15米，约有3-4层楼高。
2: 走到这个洞里，我就特别理解陈老师说的这个地方是一个科学和美学的结合了。
1: 所谓的科学呢，就是这个洞啊，它有强大的那个制冷的机制。也是在地下，是物质的内在的那个本质的规律，然后再表现在它的形式上，就造成了好多美感的那个客体。
2: 另外更重要的就是您说这个科学的机制，就是现在离我们几百米外的就是这个山洞洞口，外面就20-30度的天气，里面就-10度，仅仅的几百米，而且它也不是属于深埋地下，它怎么就来这么多的低温的环境呢？这些冷的温度是从哪儿来的？
1: 这就是我们地下的一种制冷场啊。这个场啊，就是在目前的科学上来讲啊，它研究的来说呢还不够深入，主要我们涉及到我们的仪器这些没有。尽管科学这么发达，你就不能隔着那个岩石去把另外一个地方它的那个状态给查清楚，这个不好查明。
2: 所以它还算是一个未解之谜。
1: 总的来说还是个未解之谜。
0: 世界上冰洞的成因各有不同，西伯利亚有气候型冰洞，青藏高原有冰川型冰洞。云秋山位于北纬35度，最高峰海拔1600多米，并非高海拔或高纬度

寒冷地区，却神奇地存在终年不化的大型冰冻群。陈诗彩研究推断，这属于地热负异常现象，即随着地下深度增加，温度

0: 下河，
1: 越深里头越凉，哎，越深越凉。
0: 是里面装了空调吗？
1: 没装空调，它都是石头堆起来的。原来这些眼儿就在下头。
0: 现在我的左手和右手是两个温度，现在左手就是室温，大概有20多度，里面就是几度。
1: 对，
0: 很凉快，这里就像吹空调一样在吹凉风。
1: 对。
2: 这些风洞也属云丘山冰洞群之一，有着与冰洞一样的制冷机制，但风洞里没有冰，只源源不断地吹出冷风，像个巨大的天然空调。在科考团队到来前，这些奇观闻名已久。云丘山自古就是当地的避暑胜地，据湘宁县志中记载，早在距今200多年前的清代嘉庆年间，就已经对云丘八景之石雪藏冰有着明确的记录。如今这里成为五 A 级旅游景区，吸引众多游客前来。景区在石缝上修建了凉亭，供游客休息。
0: 哦，是在这里。
1: 哎，你原摸这些石头跟那个效果是一样。
0: 这连这个椅子都是凉的。
1: 你越往那个石头里头摸，
0: 真的
1: 跟刚才那个效应是一样的。
0: 这个冷风场的太神奇了，这个感觉。
1: 你尝试了。
0: 这个亭子一走进来，我还觉得风不是很大，也不是算很凉。一坐到这儿，像坐在空调底下一样。
2: 这些冷风来自于石缝深处山体内部。让陈师才遗憾的是，要彻底研究冰洞的制冷机制，需要深入打开山体岩石，但是这可能造成无法修复的破坏，因此目前只能先把冰洞保护起来。虽然是未解之谜，陈教授希望更多的科研工作者揭秘这个地质奇观。除了神奇地貌，云丘山还有深厚的人文底蕴。山里完整保存着11座千年古村落。我们跟着当地向导吴艳阳来到有着2500年历史的塔尔坡村，这里原名塔尔坡，因老子李耳曾来下塔休息而得名。村庄紧邻绝壁，坐落在青山环抱中。
3: 那么在我们身后能看到的就是云丘山的最高峰玉皇顶，海拔是1629米。
0: 我们现在看一下玉皇顶上面这一片天空，哇，实在是太美了。这个时候云彩中间这一扇窗打开了，就这么一片光直接照在了远处的这个山峰的顶部。
3: 对，
0: 就像是这个舞台的追光一样，打在了这个整个云丘山的最高峰。
2: 山林掩映中，300多年的石砌窑洞保留至今，透着浓郁的晋南民居特色。走进村里，古风古韵扑面而来。当地政府为解决村民出行困难，助力脱贫，帮助村民整体搬迁到山下。景区建成后，返聘了许多有手艺的村民，免费提供商铺。村民变商户，深山古村打开了崭新面貌。
0: 哎，这里面和我印象中的窑洞还是一样的。山西很多窑洞哈，不管是土窑还是这种石头窑，它都会刷白墙。
3: 对啊，
0: 让家里就像是装修的很漂亮的这个客厅卧室一样。您是本村人吗？
4: 我就是这个村的
0: 塔尔坡。那您家的窑洞呢？
4: 我家的窑洞在上边。我
0: 在上面、还住吗？我听他说搬到移民新村了。
4: 不住了。
0: 不住了。那您就是平时来村子里，算是在这个旅游的街道上卖花馍啊、有了一份新的工作、是吗？
4: 是。
0: 那这个房间是做花馍的吗？
4: 这是做花馍的。
2: 除了在这里准备花馍，张苏红平时也在这座窑洞里休息，售卖花馍的商铺就在隔壁。店里花馍琳琅满目，不仅吸引游客驻足，也勾起了记者孙亚鹏的回忆。
0: 我看这是这个结婚的馍，这是贺寿馍，
3: 对，
0: 过年馍，
3: 对，
0: 还有生日馍，
3: 这个、小朋友过周岁的时候要用到的。
0: 这个应该山西人很熟悉，我拿起来给大家展示一下哈。这个馍大家看一下，它像是一顶帽子一样
3: 它一般是在小朋友一周岁的时候，过生日的时候，家里的长辈，尤其是姥姥姥爷、爷爷奶奶，要给小朋友做这个馍，要做大一些，能套到他的脖子上。另外，它这边是两个头是连到一起的，所以没有尾巴，寓意长命百岁，生命不息的意思。另外上面他做了很多花，就寓意小朋友长大以后能够花开富贵。
2: 在临汾，花馍不仅是主食，还有着传承礼俗的重要作用，故而流传有馍就有事，有事就有馍的说法。
5: 孩子衣服。
2: 店里工作人员正在现场制作花模，记者也想试一试。

0: 行吗？我这个。
1: 哦，
0: 葫芦的头小了哈。
2: 这
0: 是要兔子的耳朵是吧？哦，那我再给它。
2: 把它这捏扁。
0: 捏扁哈。
2: 对。
0: 剪刀绝对是山西制作花馍的关键工具哈。
3: 剪出兔耳、尾巴、四肢，用梳子压出脚趾，嵌入红豆当作眼睛，一只临粉花馍小兔子便制作完成。
0: 来，我们临粉的啊花馍的小兔子制作呢，已经基本完成了。大家可以先欣赏一下我们三个的作品。最左边的是大姐的，中间的是我的，右边的是艳阳的。整体我感觉肯定是大姐的这个造型要更逼真一些，像一些。我和艳阳的各有千秋吧，你同意吗？
4: 嗯，还是蛮自信的。
0: 他看来他觉得他比我做得好，确实我都不太像兔子哈，但是也有这个整体的形态的。
3: 精妙的技艺来源于熟能生巧，
0: 是吗？
3: 一锅花馍新鲜出炉，是由面粉和酵子混合蒸制而成的枣花馍，除了平时食用，也是当地人必备的年货。馍上的红枣代表生活，红红火火，甜甜蜜蜜，
0: 很结实。
4: 嗯，刚出锅的这个馒头香味比较浓一些。小的时候嘛，不知道有没有您有没有记忆？小时候最喜欢守在锅旁边，等着锅掀开的时候，那一股热气扑面而来，然后旁边放着一碗油泼辣子，掰开往里面一夹，
0: 有。
4: 对，
3: 这些花馍全都是采用山里自产的面粉。在塔尔坡长大的戴改平，15岁就开始做花馍，手艺是当地一绝。2010年至今，像这样在景区开商铺的村民超过百户，每户年增收4万元到5万元。文旅结合改变了山村，改变了人们的生活，让黄河两岸旧貌换新颜。汾河两岸焕然一新，家常美食饱含临汾人的深情。
0: 这个肉呢，就是一咬就断了，所以这个肉的脆就在这儿，然后它的滑就在这个表面了，一层油，然后配上那个面粉就非常的滑，所以这个口感在很多地方的炒肉都是没有的。
3: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黄河之心，俊美山川正在播出。
5: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6: 二三，知道了吗？
5: 叫我爸。

0: 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黄河的第二大支流汾河在临汾穿城而过，这座城市也因此得名。汾河在临汾流淌160多公里，流域面积10000多平方公里，至运城市汇入黄河。传说尧曾在临汾定都，这里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得益于煤炭资源丰富，到了现代，临汾发展为面积20000多平方公里、人口约380万的工业城市。我们走进临汾市区，和向导李泽凯乘坐观光巴士游览城市。巴士票价1元，围绕城市中心一圈，全程一共14站。
3: 我们刚才路过的这条路呢，算是临汾很繁华的一片吧，对吧？
4: 对对，这条路呢是长兴中街。
3: 我看周围全都是10多、20多层的这个高大的建筑啊，那边是商圈，这边是住宅。
4: 是。
2: 巴士途经居民区、核心商业区，以及临汾市中心的标志性建筑鼓楼。
3: 鼓楼到了，这是临汾的市中心。
5: 临汾的标志性建筑，特别是它交通之前的重要性。比如说，它现在北达优病。
3: 我们看到这边这个字写的是北达优病。

0: 影啊，南通秦蜀，东临雷霍，西控河汾啊，说的这个河实际上是黄河，汾呢说的是汾河啊，
1: 所以就是西面呢就是汾河和黄河，这边是南通
0: 秦蜀啊，就说到陕西和四川一带。
1: 对，所以鼓楼的四面就把临汾的周围的方位都介绍得非常清楚。
0: 对对对。
2: 这座始建于北魏的鼓楼高43.76米，是中国最高的鼓楼。鼓楼自建成以来经多次重建，仍矗立在城市中心，见证了临汾的悠久历史。离开鼓楼，我们来到市区汾河岸边。过去由于生产排放，汾河一度受到污染，如今随着水质环境不断改善，汾河两岸建起文化生态景区，景色焕然一新。
0: 整个汾河生态公园的植物的种类也非常的多。你这会儿你静静的听一下耳朵里边的鸟叫声。
1: 很多，
0: 非常多。
1: 这个周围的树林里到处都是。
0: 现在栖息在咱们汾河生态公园的这个鸟类，有这个天鹅啊、大雁、燕子等等，非常多，高达150多种。就是我们现在治理的。
1: 这和我原来印象中的汾河边不一样了，
0: 完全不一样了。
1: 我印象小时候的汾河边啊，是光秃秃的河滩，其实绿植
0: 没有那么多，
1: 更没有大片大片的树林哈。
2: 碧水映照着两岸锦绣，一座仿明清古建筑轩楼以河而建，一条长堤将河面一分为二。近年来，当地政府在汾河展开生态治理，相继建成蓄水工程、生态湿地和休闲景观，汾河两岸绿植错落，称为城市天然氧吧。如今的汾河恰似重新梳妆的母亲，陪伴着临汾人的生活。想要迅速熟悉一座城市，除了导览山川美景，更要品尝地道美味。李泽凯带我们来到当地公认的老厨房餐厅。山西人的生活离不开面食，梯间面是颇具代表性的面食之一。要制作梯间，饭店大厨首先拿出一个特制工具，
1: 这就是他自制的梯间工具，这是一根竹签吧，
3: 竹子
1: 哈、下宽向尖，
3: 对，
1: 是一个算是三角棱
3: 上棱的啊，
1: 三棱的这样一个签子，
3: 对，
1: 来制作这个面食。
3: 是的，
2: 梯间面流行于晋中一带，厨师沿盘边迅速梯面，煮熟出锅后配上打卤即可。冯宝平手中的竹签富有弹性，方便梯面。人们家里若没有这种工具，可以用筷子代替。看着大厨熟练的手上功夫，记者也想试一试。
3: 这个竹子片儿人家底朝底这样压，先出后面再出前面。
1: 哎呀，这个面这么粘呢？
3: 不粘了，意思要速度要快一点就好了。
1: 就是我速度慢了，它就粘了。
3: 对，这个要速度快。
1: 哎，
3: 这个是的。
1: 没有发射出去，它这个但是踢下来了。
3: 这样出一点，这样一甩就出去了，看，这样子，一甩就出去了。先出后边，再出前面。
1: 看似简单，实则一点也不简单。
2: 制作梯间的关键是拿捏手上的巧劲。冯宝平初学时练习了一年多，才熟练掌握这门技巧。
1: 我离得远点看能不能行啊？也不行。
3: 对对对，这就对了。对，错。哎。
1: 哇！哇！我像是刚刚开始练功夫的。好了。我大概成功了有10根左右吧，我觉得已经是筋疲力尽了，端着这几斤的面站在这里，聊的胳膊都酸了，都踢不出一碗面来。
2: 如今冯大厨3分钟就能踢10碗面，平均10几秒做一碗面，这是长年累月练出的绝活。除了踢煎面，另一道山西人公认的晋菜代表便是山西过油肉。
1: 这道菜呢，可以说是火遍整个山西哈，北至大同，南到运城，可以说是任何一个山西的城市都能够尝到这道菜，叫过油肉。食材很简单，现在石大厨已经在给我们准备了肉、 木耳、蒜苔，还有一些这个配料哈。
3: 对，小料。
1: 为什么？

0: 怎么过油肉会在山西那么流行？
1: 因为这个过油肉它老少，都能把这个肉啊能咬得动，都能吃到嘴里边，就是特别酥软，不腻。尤其是最后加上这个山西这个老陈醋，我锅边一溜，这个锅气也有了，这个肉香味也有了，增加这个菜的色泽亮度更加是完美的。
0: 很期待了哈。
2: 过油肉最初源于一道官府菜，自诞生以来配料不断改良，醋始终是这道菜的精髓。瘦肉切片，用调料鸡蛋和淀粉腌制，加些食用油浸泡，使肉更加香嫩。锅中烧油至六成热，将所有配料过一遍油，以保证食材的酥脆口感，这也是菜名的由来。最后一起翻炒，加入调料提香。
1: 最关键的一个来了，就是咱们的三星的老陈醋啊，前面放了一点，增加它的锅气底味儿，就最后出锅的这就是咱们那个灵感，就三星人爱吃醋，醋放了两度醋，能吃着肉的香度，但是不能吃着酸度，就是要酸度了，压就把那个肉的酥软香脆全改变了。就是最关键的是个有点锅气出，好，完了，好了，出锅。
2: 石中伟来自临汾市永和县的乡村，酸香扑鼻的过油肉是他童年记忆最深刻的美食，每逢过年才能吃上一次。
0: 一般的肉呢，会有一些嚼劲儿，有的肉甚至都不太好咬。这个肉呢，就是一咬就断了，所以这个肉的脆就在这儿，然后它的滑就在这个表面了，一层油，然后配上那个面粉，就非常的滑，所以这个口感在很多地方的炒肉都是没有的。
2: 在临汾、运城等地流行的晋南菜，口味偏辣、甜、微酸，擅长溜、炒、汆、烩和汤汁菜肴。山西多山地，气候干燥，农作物以杂粮和小麦为主，山西人便发明出种类繁多的面食，养成了爱吃面的习惯。更多家
3: 里边，其实剔尖儿又叫一个名字，它叫那个
4: 剔八骨、
0: 锅鱼、
3: 锅鱼。你看它
4: 都用剔八骨，
3: 一条条小鱼儿一样，
4: 对，
3: 吃到嘴里边滋溜滋溜。
4: 它这个是由那个剔八骨演变而来，就是刚开始叫剔八骨，后来是慢慢转变成剔尖儿了，叫成剔尖儿了。
0: 其实我们再说到这个剔尖儿哈，还是想就此机会给大家科普一下山西五花八门的面食。
4: 山西的四大面食，刀削面、刀拨面、拉面、剔尖，这是山西四大面食。现在这个闽尖就属于咱们这个非遗文化遗食面食了，因为这个闽尖还是粗粮细做的东西，实际上那种好消化，所以好多人现在比较喜欢吃这个粗粮带粗粮的东西，实际上对人好，
2: 无论菜肴还是面食，山西人都会用醋调味。山西醋名扬中国，山西人也是出了名的嗜醋如命。
0: 所以它真的是一道，我看着一半。
2: 当地人常年生活在干燥气候下，醋不仅能提高食欲，还能帮助消化筋道的面食。山西人爱醋，大多是从小养成的习惯。
1: 小时候是家里边要买，放学的时候，咱说哎，回来的时候带一瓶醋，结果呢买回以后呢。只剩半瓶了，哎，那半瓶到哪里去了？我说，哎，你渴了，喝都
0: 不是
1: 当渴了，
0: 不是，真的这么夸张吗？
1: 当渴了呢，就把它喝掉了。
0: 所有人现在应该眼睛瞪大了，山西人爱吃醋到这个程度了。
1: 对对对，
0: 妈妈让你去买瓶醋，回来剩半瓶了，
1: 特别有营养的啊，所以就是大少老少都爱吃喝。
2: 如今石中伟在市区定居，
0: 很香的哈。
2: 小时候过年才能吃上的菜肴，成了每天都能吃的家常菜。而另一种代表临汾的美食就是牛肉丸子面。在当地一家有名的牛肉丸子面店，店主薛春修正忙着为夜市做准备。
5: 今天的牛肉准备了多少斤？
6: 七十。
5: 今天的都够了吗？
6: 够了。
2: 牛肉丸子面是临汾最家常的美食之一，切片牛肉加特制牛肉丸，配上颇有嚼劲的面条，佐以各种香料，浇上牛骨熬制的高汤，香辣筋道，口味独特。牛肉丸子面创于20世纪70年代，薛春秋在传统做法基础上改良配方，研制出薛老五牛肉丸子面，被当地人公认口味地道。

0: 店里飘荡着浓郁的牛油香味，闻着便已食欲大开。
1: 这家店的门口走廊里现在都坐满了人，听说这应该是目前里面最大的一家面店了，好像有400多平。哇，整个店里现在应该都没座位了，怎么办呀？我们先去看一下菜单哈。现在其实牛肉丸子面在网络上也很火，像尤其是这个临汾周边的，比如说山东的、陕西的、河南的，很多人看到丸子面的，它这个大家看一下，非常有诱惑力的这个画面之后，都会驱车几百公里来到这里品尝。
0: 这时店里座无虚席，食客不分老少，当地人爱吃牛肉丸子面，为的就是这口辣。临汾人喜欢辣，与这里位于黄土高原的地理位置有关，辣可驱寒，无辣不欢，渐渐形成风俗。我们找到店主薛春修，得知我们从北京远道而 来，热情地让我们尝尝他的手艺。
1: 这个涮面有什么讲究？您给我们讲讲。
2: 必须要这个火要开大，
1: 让这个汤
2: 它要滚起来，
1: 滚起来，
2: 不滚起来了，它你看见了，它这个面涮下来不好吃。
1: 它有点像我们涮火锅那个涮毛肚，上来下去，上来下去。
2: 对，它要涮就把调到煮在这个面里边去。
1: 大概时间需要涮多久？
2: 要七八下。
1: 七八下，
2: 还
1: 真像涮火锅，七上八下。这就熟了。
2: 这就熟了。
0: 面条下锅前已经煮熟，只需在汤底里涮入味即可，所以时间不需要太久。面条出锅，放上香菜、葱花，浇上汤汁，就是一碗经典口味的牛肉丸子面。看着简单的操作步骤，记者也想上手一试。
1: 不要，先把它扣进去。
2: 扣进去。好，撂在这儿。
1: 放这儿哈。
2: 一个手拿勺子。
1: 接下来要开始了啊。
2: 对的。
1: 烫进去，然后呢？
2: 来回起，
1: 来回起。
2: 那个勺子在里边搅拌的，
1: 这样吗？
2: 对对对。
1: 这个怎么感觉手有点搭配不起来的样子？
0: 涮面时间长短决定了面条口感的软硬，想吃硬面就涮得快些。食客在下单时能自行备注选择，
2: 好了，
0: 不需要犹豫，装碗放料浇汤，又一碗完成。
1: 太开心了啊！人生中第一次自己制作家乡的牛肉丸子面，还真的像那么回事，这不太难。给大家再看一下，这是我制作的牛肉丸子面，
2: 很好哈。
1: 虽然我自己涮了一碗哈，但是我深知，涮面的过程只是牛肉丸子面制作的最后一个环节。它的核心难点是丸子、牛肉还是面呢？您觉得？
2: 最难学的就是你掌握它的火候，掌握涮面的那个火候。
0: 面里的丸子和牛肉都是加工厂里制好的半成品，店里涮面讲究的就是速度。还没吃上，面香就已扑鼻而来。
1: 这真的，这碗面从画面上大家能看出来，它就已经足够诱人了。每一根面条表面都裹满了调料，而且这个牛肉的颜色一看就非常的入味儿。而且不是那种成块状不太好嚼的牛肉，是牛肉片。
2: 你涮的这个也很好。
1: 啊，还行吗？
2: 啊，行。
1: 薛老板已经开始品尝我的手艺了。
2: 第一次涮的这个味道算可以。
1: 得到了师傅的认可啊。丸子面就是一种香辣香辣，但是又有一种非常特别的香的口感。这个牛肉配着一口面简直是绝配。牛肉是肥瘦相间的，咬一口牛肉的那种牛油的肉香味儿就会进入嘴里，而这个面呢非常有嚼劲儿。平常我们印象中肯定面比牛肉好咬，但是对于临汾牛肉丸子面而言呢，这个牛肉比面还要更好咬一点。面是很硬，有点就是碱面的那种很硬很有嚼劲儿的面，所以它的口感就很独特，味道呢更是香辣香辣的，太好吃了。像您做牛肉丸子面几十年了，现在还是喜欢吃的？
2: 还是干不了。
0: 薛春修说，牛肉丸子面味道的关键在于汤底。多年前他从部队转业回乡，打算开间小店维持家里生活。他潜心研究，改良出有40多种调料的汤底，大受人们欢迎。如今小店也变成远近闻名的连锁店。
1: 我知道临汾

0: 牛肉丸子面这个市场也有很大的竞争哈、啊，嗯，很多家丸子面，每条街道上都有几家，为什么你的这个味道能被大家认可，生意会这么好？
1: 舍得，嗯，舍得，
0: 怎么理解舍得？
1: 啊、你舍出去就能喝了。
0: 嗯，舍了什么嘛？
1: 你试试，你料里边，嗯，咱们力看得小，是吧？把人看得重，嗯，我这调料下得重。这个里边呢，可能就是，是我成功的这个，我做这个，搞这个餐饮就是自己搞一个良心菜，把我的良心放正，叫你掏的这个钱，叫你吃够你这个钱，这是我自己进行的。
0: 所以您把这个店经营的生意这么好，货真价实，诚信经营，
1: 对，
0: 有这两条原则，
1: 是把握住这两条，就没错。
2: 一碗牛肉丸子面，品尝的是美味，凝聚的是用心。浓郁热辣的面香里，透着临汾最普通也最真实的生活气息，也是临汾人念念不忘的家乡味道。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终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0: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0: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11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0: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之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0: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老挝人格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6月2号抵达浙江杭州，开始对中国进行为期5天的国事访问。2号下午，通伦在杭州参观了科技企业，点赞中国科技。
1: 通伦走进浙江杭州一家聚焦具身智能技术的高新技术企业，与机器人互动，并用中文向机器人表示感谢。
2: 谢谢你。
1: 科技人员操作人形机器人翻起筋斗，用一段中国功夫向通伦的到来表示欢迎。随后亮相的四足机器人身手灵活，迅捷爬上楼梯。通伦含笑观看，还招手与机器人互动。机器人在现场表演起流畅的旋转动作，引得通伦连连赞叹。通伦还亲自上手使用遥控器操作机器人再次跳起冰上运动员的舞蹈。通伦对中国人工智能技术兴趣浓厚，在参访另一家企业时，不时询问人工智能的具体应用场景。参访中，相关企业也向通伦介绍，中国已成为世界上开源软件和开放模型的重要贡献者。通伦访华第一站选在杭州看高新技术，之后他也将继续访华行程。中国与老挝之间进一步增进战略互信，弘扬传统友谊，推动各领域务实合作，必将造福两国人民。总台央视记者浙江杭州报道。
0: 针对台湾当局肯定日菲所谓海域划界谈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6月2号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中方绝不允许日菲绕开中方擅自启动所谓海域划界谈判。
3: 此次日菲拟探讨划界的海域位于中国台湾岛以东，根据中国国内法和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中方在上述海域拥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
4: 毛宁指出，根据公约，海岸相向或相邻国家间的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界限，应由有关国家本着公平原则以协议划定。涉及台湾以东海域划界谈判，必须有中方参与。
3: 日菲绕开中方，擅自启动所谓海域划界谈判，严重违反包括公约在内的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严重侵害中方海洋权益，中方绝不允许。民进党当局为了谋求政治私利，不惜出卖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数典忘祖，毫无底线。这再次暴露出台独势力已经完全丧失民族立场，沦为彻头彻尾的民族败类，必将遭到两岸同胞的唾弃和历史的清算。
0: 6月1号，中国海警岱山舰编队为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依法开展执法巡查，这是针对日本和菲律宾单方面宣布启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划界谈判，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采取的必要行动。中国海警此次执法巡查展示出怎样的能力，发出了什么信号，宣示了什么权力？来听军事专家张军社的解读。
5: 这是中国海警首次以独立执法巡查名义公开在台湾岛以东海域行动，而台湾岛以东海域的海况比较复杂，对舰船性能和执法作业能力都是极大的考验，因此这次行动证明中国海警已经具备在台湾岛以东海域进行常态化执法巡查和管控的能力和实力，更意味着中国实际上已经建立比较完整的环台湾岛主权和海洋权益保护以及海域治理体系。这次中国海警船在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执法巡查，是在该海域依法履行职责，维护国家主权和海洋权益，更是对日本和菲律宾单方面宣布启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划界谈判这一非法行为给予的直接回应。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根据中国国内法和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中国在台湾岛以东海域拥有领海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中国对该海域享有主权权利和管辖权。日本和菲律宾擅自启动所谓的海域划界谈判，严重侵害中方海洋权益， 严重违反包括海洋法公约载定的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而中国海警在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执法巡查，即宣示了中国对台湾岛以东相关海域的管辖权，展示了中国对相关海域的治理能力和管辖能力，更展示了中国维护国家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坚定决心和能力。
0: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一号报道，一位了解美伊谈判情况的地区消息人士透露，美伊谈判已重回正轨。伊朗媒体早些时候称，鉴于以色列在黎巴嫩的持续军事行动，伊朗谈判团队暂停通过中间人同美国的对话，但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与伊朗的谈判正快速推进。
6: 特朗普一号在接受美国广播公司采访时表示，他认为在未来一周内将与伊朗达成协议，以延长停火期限并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被问及何时能最终敲定并签署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谅解备忘录时，特朗普说应该会在未来一周内完成，目前还需要争取落实几个关键的细节条款。特朗普称，今天出现了一点小插曲，但我很快就扭转了局面。插曲的起因是伊朗对以色列袭击黎巴嫩感到不满，他分别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黎巴嫩真主党方面通电话，促使双方同意停止交火。据伊朗媒体当天早些时候报道，一名接近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表示，由于以色列持续在黎巴嫩和加沙开展军事行动，伊朗谈判团队暂停通过中间人与美国进行的对话和文本交换，并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外交部一号发表声明，谴责美国和以色列持续违反停火协议，强调任何战线上的停火遭到破坏，都意味着违背整体停火安排。美国不仅要对自身违反停火协议负责，也应对以色列相关行为承担责任。声明强调，伊朗将在必要情况下动用一切能力捍卫自身利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圣城旅指挥官卡尼一号表示，以色列持续袭击黎巴嫩和加沙，这将使地区抵抗阵线采取进一步行动。他暗示曼德海峡通航状况或将与霍尔木兹海峡一样受到管控。
0: 伊朗麦赫尔通讯社二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伊朗仍在评估谅解备忘录的最终文本，尚未向美方作出回应。该消息人士说，美国历来不遵守协议，且双方长期以来互不信任，导致伊朗对此文本持格外审慎的态度。该消息人士还说，伊朗希望根据以往的经验获得切实利益。此外，据伊朗媒体二号报道，伊朗军方和伊斯兰革命卫队高级官员表示，伊朗尚未动用全部军事力量，以为各种可能情况做好准备，并将继续维持最高战备水平。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号在接受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采访时说，北约盟友应当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帮助美国。他说，美国并不需要海湾石油，他们比美国更依赖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石油。当被问及是否已经向北约提出

0: 参与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请求时，特朗普说，如果我想让他们来，他们会来，但我不确定我想让他们来。他批评北约软弱及可悲，因他们仅表示在战事结束后才会来提供帮助。据美国媒体一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通话中，就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升级行动爆了粗口。
1: 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一号援引两名消息人士的话称，特朗普在当天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通话中称对方疯了，并指责内塔尼亚胡忘恩负义，称自己曾帮助内塔尼亚胡在其腐败案审理中免于入狱。报道还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话称，特朗普告诉内塔尼亚胡，轰炸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将使以色列在国际上进一步陷入孤立。报道称，特朗普在通话中强势压制了内塔尼亚胡。内塔尼亚胡回答，好吧，好吧，只要确保一切妥当就行。此外，报道指出，特朗普认为最近几天以色列过度扩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并反对以色列为了击杀一名黎巴嫩真主党指挥官而炸毁整栋建筑的做法。特朗普的愤怒似乎源于内塔尼亚胡决定在黎巴嫩升级军事行动，这可能会破坏他与伊朗的谈判。报道援引上述一名美国官员的话称，这是自特朗普再次上任以来，他与内塔尼亚胡之间最糟糕的通话之一。报道说，特朗普和内塔尼亚胡过去有几次紧张的通话，但在伊朗等问题上仍密切协调。特朗普当天通过社交媒体发文说，他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进行了一次富有成效的通话，以色列不会派部队前往贝鲁特，正在途中的部队已经撤回。他还说，通过高级别代表的居中协调，他也与真主党方面进行了一次很好的沟通，双方将停止互相攻击。
0: 当地时间6月1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称已下令以军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发动打击。这一消息发布后引发伊朗强烈反应。当天晚些时候，以色列媒体称，以色列政府应美国的要求推迟了这一打击计划。
1: 内塔尼亚胡一号在视频中称，他与以色列防长卡茨已指示以军对贝鲁特南郊的黎巴嫩真主党目标实施打击。路透社报道称，这意味着黎以冲突将进一步升级。当天，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通过社交媒体对贝鲁特南郊居民发出警告，要求他们撤离。在以军的威胁下，大批黎巴嫩民众当天从贝鲁特南郊匆忙撤离，当地通往外界的道路发生了严重的交通拥堵。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一号晚发表声明说，他当天在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通话中表示，如果黎巴嫩真主党不停止袭击以方城镇和公民，以色列将打击离首都贝鲁特的目标。内塔尼亚胡还说，以方立场不变，以色列国防军将继续按计划在黎巴嫩南部开展行动。不过，黎巴嫩驻美国大使馆一号发表声明说，黎政府收到确认，黎巴嫩真主党已同意美国提出的该组织与以色列相互停火方案。此前，黎巴嫩总统奥恩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就相关问题通电话。根据方案，以色列将不空袭贝鲁特南郊，作为交换，真主党将停止对以色列发动袭击。停火安排的适用范围此后将扩大至整个黎巴嫩领土。声明还说，原定于当地时间2号及3号举行的谈判预计将继续进行，以讨论相关进展并推进后续工作。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也表示，他已促使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和黎巴嫩真主党同意停止交火。不过，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援引一名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称，美国官员已告知黎方，他们认为内塔尼亚胡不会同意这一方案。
0: 近日，以色列升级在黎巴嫩的战事，并宣布在多线出击。这背后到底有何意图？其相关举动和美国方面是否协调一致？又对其国内政局等有什么影响？来看总台记者从前方发回的观察报道。
2: 围绕黎巴嫩南部局势，近期内塔尼亚胡政府正面临着国际和国内的双重压力，而这些压力不仅会影响到以军的军事行动，也会对美伊谈判以及以色列国内政治局势产生比较大的影响。在6月1号，以色列宣布将会对贝鲁特南部发动空袭，但是随后被特朗普紧急叫停。特朗普还明确表示反对内塔尼亚胡政府升级黎巴嫩局势的行为。两人的通话也在以色列国内引起了比较大的反响，批评者认为内塔尼亚胡在面临特朗普的压力时过于轻。

0: 意的退让，这也暴露出内塔尼亚胡一直试图营造出的美以亲密联盟的关系正变得越来越脆弱，同时这也反映出美以双方在黎巴嫩战线以及伊朗方向的战略分歧在变得越来越大。而在国内方面，由于黎巴嫩真主党持续使用光纤制导无人机给以军士兵造成杀伤，并且对以色列北部安全带来比较大的威胁，内塔尼亚胡正面临着来自北部民众包括反对党方面的巨大的压力。虽然以军不断地在向北推进，但是以色列国内普遍对以军能否有效应对这方面的威胁持怀疑态度。而在最近几天，以色列的政治领导层和军方正在高调地渲染夺取伯夫特山岭的政治意义，也是希望借此来营造出一种局部胜利的氛围，借此来对冲这些反对的声音。另外，以色列议会在近期一读通过了解散议会的法案，各界分析认为内塔尼亚胡在这段时间来升级黎巴嫩的局势，也是希望能够以一个胜利者包括国内安全维护者这样的形象来为自己在即将到来的大选中争取更多的支持。另外一方面呢，内塔尼亚胡近期也明确地宣布，以色列将在黎巴嫩以及叙利亚方向主动出击，包括以色列也会试图占领加沙地带70%的区域。各界分析认为，在美伊谈判前景仍不明朗的情况下，以色列此举一是希望在各条战线尽量地扩大所谓的缓冲区，造成一种既定事实；二呢，也是希望借此来给美伊谈判制造困难，希望将局势拉回到军事对抗的框架中。
1: 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里亚布科夫6月1日表示，除了愿切实协助美国伊朗达成协议外，俄已制定海湾地区安全构想，并准备将其递交给各方。
2: 据今日俄罗斯通讯社报道，里亚布科夫当天在莫斯科出席一个展览开幕式时对当地媒体说，俄方将向他国外交官和伙伴方提出上述安全构想。他说，俄与海湾地区所有国家均保有积极关系，俄与各方积累了丰富协作经验，开展坦诚对话，因此推进地区安全构想事务具有稳固基础。里亚布科夫指出，海湾地区所有国家均认为找到化解无休止危机的解决方案至关重要，该地区不能再陷入战火，为此需避免紧张局势升级，勿使军事对抗失控。里亚布科夫最后表示，在当前形势下，俄正通过外交努力，借助各种渠道，随时准备为美国和伊朗后续达成协议提供协助。
1: 乌克兰空军和政府官员2日说，1日晚至2日清晨，俄军再次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等多地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乌克兰方面说，袭击已造成18人死亡，数十人受伤。俄罗斯国防部2日说，俄军当天凌晨对乌克兰实施大规模报复性打击。
2: 俄国防部发布消息说，俄军使用包括高超音速巡航导弹在内的空基、陆基和海基高精度远程武器，对基辅、扎波罗热、哈尔科夫、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等多地国防工业综合体企业、乌军燃料和运输基础设施以及军用机场发起大规模打击。俄国防部称，所有预定目标均被击中。乌克兰空军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俄军共向乌境内发射73枚导弹，其中包括8枚锆石高超音速巡航导弹。此外，俄军还出动656架无人机，乌防空火力和电子战部队拦截了部分导弹和无人机。基辅市市长克利奇科在社交媒体上说，空袭已造成基辅市多栋公寓楼等建筑遇袭起火。克里奇科早些时候发文说，基辅市发生持续爆炸，乌军防空系统正在运作。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军事管理局局长在社交媒体发文说，该州5个区遭到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乌克兰国家电力公司通报，俄军袭击造成基辅及6个州新增断电情况。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日说，乌国家紧急情况局已出动500多人应对俄罗斯1日晚至2日清晨发动的大规模袭击。2日，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通报称，乌国防力量于1日夜间至2日凌晨对俄罗斯境内多处重要目标实施打击。本次打击覆盖多处关键设施与军事装备。位于俄罗斯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的伊利斯基炼油厂遭袭后起火，具体损失情况仍有待核实。此外，乌方还打击了俄方铠甲 S1 弹炮合一防空系统、一艘军用舰船等目标。

0: 英国金融时报二号援引知情人士的消息称，美国正在讨论是否在更多北约欧洲成员国部署核武器，此举意在向盟友保证常规军事支持的减少并不会削弱安全保障。
1: 报道称，美国已在比利时、德国、意大利、荷兰、土耳其和英国六个国家部署了具备核打击能力的战机，而美方官员最新释放出信号，表示对在现有六国之外进行额外部署持开放态度。报道指出，此举将涉及让更多国家托管所谓的美国双功能飞机及可执行核打击任务的战机，但同时提醒扩大美国核托管协议的达成尚不紧迫。报道称，包括波兰和一些波罗的海国家在内的北约东翼国家对此表现出兴趣，相关讨论正在北约渠道内进行。对于上述报道，白宫五角大楼及北约均未立即作出回应。美国国防部副部长埃尔布里奇·科尔比此前曾公开表示，即使欧洲盟友在常规部队方面承担主导作用，美国仍将继续利用其核武器保护北约成员国。美国总统特朗普及其多名助手此前曾批评欧洲盟国在军事上投入不足，并在常规防御方面依赖美国。
0: 近期，美国纽约股市三大股指在人工智能概念推动下屡创新高。6月1号，三大股指再创收盘历史新高，其中标普500指数科技板块上涨 2.48%， 不少科技企业市值凌厉上涨，但市场对 AI 泡沫的争论也更加激烈。当前美股及 AI 产业走势如何？是否接近泡沫破裂时刻？ AI 投资面临哪些风险？引发多方关注。
1: 外界注意到，今年以来，美国股市中的标普500指数上涨约 11%， 而近 80% 的涨幅仅来自10家科技公司，其中7家为半导体股。 AI 相关企业，尤其是芯片制造商，成为股市狂飙的关键驱动力。追踪主要芯片制造商的费城证券交易所半导体指数，今年前五个月已飙升 81%， 过去两个月该指数更是大涨 69%。与此同时，个股表现也同样惊人。截至五月底，英伟达作为市值50000亿美元的 AI 芯片龙头，年内上涨13%；美光科技股价年内已上涨2倍多，闪迪涨幅高达600%。近期，美光科技和韩国三星电子、SK 海力士三家全球领先的内存芯片制造商市值均已迈过1万亿美元门槛，这意味着他们的总市值突然超过了元宇宙与特斯拉之和。随着相关上市公司股价持续狂飙，近期市场对 AI 泡沫的讨论明显增多，不少投资者认为市场已出现明显过热信号。英国金融时报分析，一旦具有风向标意义的企业实际业绩增长不及预期，估值将面临剧烈修正，并引发市场大幅震荡。美国知名投资者迈克尔·伯里也多次警告，当前的 AI 狂热类似于互联网泡沫时期。不过，部分乐观投资者则认为，这是一场由 AI 带来的结构性变革，正在改变半导体行业长期以来繁荣至萧条的周期性特征。彭博社分析，芯片行业被认为是周期性的，但高带宽存储芯片 HBM 的兴起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这一格局，因为它们更难制造且故障率更高，占用了大量产能。市场观察人士指出，当前市场的 AI 狂热能否延续，取决于 AI 建设的持续性、企业实际盈利情况以及宏观经济基本面。多名策略师认为，市场尚不具备典型的牛市终结条件，如投机狂热、利润率全面恶化或美联储加息，但估值高企、涨势集中、业绩预期极高的现状，确实令 AI 投资处于脆弱的繁荣之中。
0: 总台记者获悉，日本东京电力公司于2号开始从福岛第一核电站2号机组的乏燃料池中取出核燃料。东京电力计划在2028财年之前将全部615组燃料转移至核电站内的共用乏燃料池。2011年3月11号，日本东北部海域发生 9.0 级强震，引发特大海啸。受地震海啸双重影响，福岛第一核电站全部6个机组中的1至3号机组堆芯融化，形成核燃料残渣。如何取出1至3号机组安全壳内部的核残渣，被认为是福岛核电站报废的最大挑战。日本共同社2号报道称，日本应

0: 中国和意大利正在讨论为其六代机联合项目全球作战空中计划建立观察员机制。三国国防部长拟于七月举行会晤，届时或将敲定加拿大为首批观察员。而所谓的观察员机制，其实就是向战机的潜在买家共享项目的研发进展和数据，向观察员国家推销战机。
1: 据此前报道，日本、英国和意大利三国联合推进的全球作战空中计划，其目标是在2035年之前推出拥有高性能传感器、隐形性和网络化作战的第六代战机。项目由日本三菱重工业、英国贝仪系统公司以及意大利莱昂纳多公司联合主导开发。去年五月，该计划公开了战斗机的模型，但并未公布详细信息。日英意三国此次磋商建立的观察员机制，面向的是不参与研发但有采购意向的国家，在保密规则的基础上，不仅将共享战机性能参数与项目研发进度，未来还计划在零部件生产制造等领域展开合作。三国防长的会谈计划于七月下旬在英国范保罗国际航空展期间召开，日本还在统筹安排加拿大国防部长麦金蒂参会，以促成四国防长会晤。共同社还称，德国、瑞典和波兰等国已表达了相关合作意向。
0: 近日，中国北方多地出现35摄氏度以上高温，昨天高温范围达到近期最大，局地最高气温达39摄氏度，河北、山东、新疆等地发布高温预警。
2: 北京近日持续高温天气，二号白天北京持续炎热天气，最高气温再次达到35摄氏度高温线。为打造清凉乘车环境，北京地铁除首都机场线外，所有线路启用强弱分区的双温车厢，采取两头强冷、中间弱冷的布局，以满足乘客需求。西直门、前门等重点车站还增设了便民服务岗，工作人员向乘客免费发放清凉扇等小礼品。气象部门预计，随着雨水增多，今明两天北京地区气温将有所下降，最高气温预计将跌至27摄氏度至28摄氏度左右，近期暑热将得到缓解。连日来，河北高温天气持续，二号河北张家口中部、石家庄及以南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达37至39摄氏度。河北省气象台发布高温橙色预警，各地积极采取措施防暑降温。在广平，相关部门加大城区主干道洒水频次和作业范围。在邢台，环卫人员以机械化作业替代人工，开展洒水喷湿作业。山东省气象台二号16点继续发布高温黄色预警，预计今天山东多地仍将出现高温天气，其中菏泽、济宁、枣庄、聊城、德州等地的气温将达到35到37摄氏度，局地可达38摄氏度以上。在德州，持续的高温催生外卖订单激增，当地打造的便民驿站内设空调，备足了饮用水、藿香正气水等物资和充电设备，成为外卖骑手临时避暑休息的清凉小家。二号上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气象台发布高温橙色预警，预计到四号的白天，克拉玛依市、吐鲁番市、哈密市南部等地的局部地区将达40摄氏度以上。其中吐鲁番市局地将达45摄氏度以上。在吐鲁番火焰山景区，温度计显示地表温度约65摄氏度。景区在游览沿线搭建了遮阳棚、冷风机等设备，游客中心和工会驿站全天候开放空调，并配备防暑药品和凉开水，供游客消暑纳凉。
0: 连日来，随着气温逐步回暖，江西遂川迎来了大批北迁的候鸟。在遂川千年鸟道沿线，一批又一批候鸟在这里栖息觅食，补充能量，继续北迁。据了解，遂川千年鸟道是中国鸟类南北迁徙大通道中的中部通道。为保护候鸟平安回迁，遂川县林业部门联合遂川公安、候鸟志愿者等，持续加大爱鸟护鸟宣传，为候鸟迁徙营造了理想的生态环境。据日本媒体报道，当地时间二号上午，一头熊在日本福岛市闯入了包括一家公司在内的多个地点，造成4人受伤。日本政府此前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2025年4月至2026年3月期间，

日本全国共有238人遭熊袭击，造成13人死亡。最近，四川阿坝州黑水县三打谷省级自然保护区的工作人员通过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下令打击贝鲁特南郊，美国媒体爆出特朗普怒斥内塔尼亚胡疯了，伊朗则借机警告或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与曼德海峡。以色列对黎巴嫩军事行动会否搅局美伊谈判？伊朗革命卫队宣称打击美军空军基地，美军则称对伊朗目标实施自卫性打击。美伊边打边谈，中东局势会否再度升级？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0: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国中医药大会由汝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2: 四百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防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防颗粒，汝南制药。
3: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4: 一二三，知道了吧？来，小兵。
3: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爸爸说，勤劳的小手最了不起。
4: 哦，来吃鸡蛋了。
3: 哇，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5: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0: 各位好，今日关注正在直播。当地时间6月1号，中东局势再度紧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下令打击黎巴嫩贝鲁特南郊，美国媒体爆出特朗普怒斥内塔尼亚胡简直疯了，扰乱美国与伊朗的谈判。伊朗方面则借机发出严厉警告，称或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与曼德海峡。那么此次以色列对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会否搅局美伊谈判？与此同时，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宣称打击美军空军基地，美军则称对伊朗的雷达及无人机指挥控制设施实施了自卫性打击。特朗普一边说一周内能达成协议，一边继续有限地打击伊朗的军事设施，美伊博弈，中东局势是否会再度升级？今天我们就聚焦上述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连日来，以军在黎巴嫩境内扩大攻势。当地时间1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称已下令以军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发动打击。这一消息发布后，迅速引发多方反应。当天晚些时候，以色列媒体称，以色列政府应美国的要求推迟了这一打击计划。美总统特朗普1号在

0: 社交媒体发文称，他已分别同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方面沟通，以色列不会向贝鲁特派遣部队，黎真主党也同意停火。据美媒报道，特朗普与以总理内塔尼亚胡的通话措辞激烈。两名知情人士透露，特朗普在通话中称内塔尼亚胡疯了，并指责内塔尼亚胡忘恩负义，称自己曾帮助内塔尼亚胡在其腐败案审理中免于入狱。报道还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话称，特朗普告诉内塔尼亚胡，轰炸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将使以色列在国际上进一步陷入孤立。报道称，特朗普在通话中强势压制了内塔尼亚胡。特朗普的愤怒似乎源于内塔尼亚胡决定在黎巴嫩升级军事行动，这可能会破坏他与伊朗的谈判。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一号报道，一名接近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表示，由于以色列持续在黎巴嫩和加沙开展军事行动，伊朗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圣城旅指挥官卡尼一号暗示，曼德海峡通航状况或将与霍尔木兹海峡一样受到管控。此外，据伊朗媒体一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警告或打击以色列北部地区。
1: 今天我们演播室邀请到两位嘉宾进行分析评论，一位是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的名誉院长李绍先先生，你好。
2: 你好。
1: 还有一位嘉宾是本台特约评论员杜文龙先生，你好。
3: 你好、
1: 欢迎两位。我们看到本来内塔尼亚胡呢是下令对这个贝鲁特南郊进行打击，但是呢被爆出了是应美国的要求推迟了，而且我们看到短片当中也提到了，美国媒体爆料说这个特朗普看出来是急了，说内塔尼亚胡疯了啊，忘恩负义，然后呢这个干扰这个美伊谈判啊等等等等。那您怎么看美国和以色列这种矛盾的公开？
2: 很明显就是以色列选在特朗普对伊朗提出了新的要求，就是美伊的谈判又出现了波折啊，这么样一个关键的这个时刻啊，突然升级了他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显而易见他是有搅局的这种意图，这个还是比较明显的。因为我们知道啊，伊朗是非常明确的把黎巴嫩呢是包含在他和美国的停火谈判的这个框架之内的啊，而且他是一定要保护黎巴嫩真主党的啊，因为他认为黎巴嫩真主党是他在对付美伊的这个反制中的重要的一环，是这样。所以现在以色列升级这个黎巴嫩的这个战事啊，我觉得他越过了两条红线，一个呢就是26年来以色列的地面部队第一次越过了利塔尼河啊，占领了利塔尼河以北的一个战略要地，就是波夫特城堡。那么第二个红线呢，就是他去攻击黎巴嫩首都贝鲁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是5月下旬，美国是明确跟他讲啊，这是红线啊，不容许他攻击这个贝鲁特。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大家可想而知，那当然伊朗做出了非常强烈的反应。大家看到了，伊朗暂停了和美国的谈判和文书的交换啊，这样子，所以这个特朗普非常着急啊，对内塔尼亚胡施加了压力。究竟这样一个行动对这个美伊的这个谈判能搅局到什么程度，我们还有待于接下来观察。但从目前的情况看，它实际上还是明显的有搅局了。
1: 但现在看来呢，是因为这个特朗普的愤怒啊，当然媒体爆出来的，所以呢，暂时好像把这个内塔尼亚胡这个给压住了，这个军事行动给压住了啊，甚至是他忘恩负义，要不是我，可能你现在都已经被判刑了等等。但是这种压制它到底有多长的这个效果？贝鲁特南郊接下来会不会成为影响整个地区局势的一个暴风眼？
3: 贝鲁特南郊呢也叫这个大西街地区，是贝鲁特城区的重要组成部分。从目前看呢，有两个点特别值得关注。第一呢是位置重要，因为这个点呢在1975年黎巴嫩内战以后啊，大量的人口涌入，而且人越来越多。目前呢，政治生态正在发生较大变化，而且呢是以什叶派为主为核心。1982年第五次中东战争爆发，同年以色列入侵黎巴嫩，那么这个点位就成了现在的武装力量的核心。所以目前来看呢，什叶派为首的真主党武装的作战能力，包括打击效果，在这个点逐渐进行放大。而且到了上个世纪90年代以后，这个区域就已经形成了以真主党为核心的政治生态，所以活动区域包括控制能力在这个南郊形成了很强的这个作战能力。第二呢是价值极高，以色列认为这个点位啊非常有价值，特别是

0: 目前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力量的重要军官、重要人物都住在这儿，而且活动区域也很密集，所以这个点位如果一旦遭到清除，武装作战包括对抗能力就会取得重大战果。第二呢，他认为真主党的导弹阵地包括重要兵力都在这个点，甚至兵工厂也都在南郊，如果能够对这些点位进行去军事化、去据点化，这样武器装备包括作战指挥都会受到重大影响，所以这个点位呢往往是轰炸的重点，也是军事作战行动的重点。另外他认为伊朗的援助包括弹道弹、大口径火箭炮都是从这个点交接，所以伊朗的武器装备源源不断地向黎巴嫩真主党进行输送，这样呢在以色列边境地区打击能力、打击效果，无人机、大口径火箭弹包括弹道导弹的攻击常态化。所以目前看呢，南郊地区应该成为以色列下一步的打击重点。他认为通过密集的轰炸包括地面的清剿行动，能够对真主党的指挥机构、重要兵工阵地以及接收伊朗的各种武器装备的环境进行高度破坏。所以下一步呢，针对南郊的攻击行动和打击有可能依然是以军攻击重点。
1: 所以我们看到因为以色列的这个行动呢，伊朗方面也是有更强硬的表态，比如说伊斯兰革命卫队圣城旅的指挥官呢就暗示说曼德海峡可能也会像霍尔木兹海峡一样这种受到管控。那从这个伊朗的能力来讲，它能够同时控制这两个海峡吗？还是说曼德海峡它依然是通过也门胡塞武装来实现管控？
2: 我们知道这次这个美伊这个战争啊，胡塞基本没动啊，也就是说红海的这个航运啊，曼德海峡基本上是畅通的，这一点呢是，我觉得在相当程度上是缓解了这次霍尔木兹海峡遇阻以后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因为我们知道啊，沙特阿拉伯有一条管道是通过陆地那通向红海。它盐布港，那么在红海呢，它一天大概有700万桶的石油可以通过红海，通过曼德海峡流向世界，如果曼德海峡也受到影响，就红海的航运受到影响，那么对世界经济的影响是非常之大的，一定程度上你也可以说是灾难性的。那么伊朗到底有没有能力去封锁曼德海峡呢？当然毫无疑问，就是伊朗呢不会像霍尔木兹海峡这样的掌控能力。霍尔木兹海峡我们看得很清楚，就是这90多天将近100天中啊，伊朗基本上是控制住了霍尔木兹海峡啊，就是阻断了霍尔木兹海峡这么样一个情况。那么曼德海峡它有影响吗？我觉得如果伊朗要采取这一步的话呢，它通过两个步骤，一个呢就是它还是要动用这个胡塞因为胡塞在这个巴以之间，就是围绕加沙那个冲突中，他其实是尝试过封锁这个曼德海峡，其实造成了红海航运的比较大的困难这个如果伊朗动用胡塞的话，还会达到这样的目的。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伊朗通过他的那个长距离的那个远距离的这个弹道导弹去威胁曼德海峡他也有这个能力，但是毕竟啊，鞭长莫及嘛，就是说它可以影响，但是它的封锁程度，它的这个阻断这个航运的这个效果，我觉得还是值得怀疑。
1: 另外我们看到呢，伊朗也发出了威胁，要对以色列的北部发起袭击。如果要这个袭击的话，您觉得是通过比如说叙利亚和黎巴嫩的这个支持力量来发动攻击，还是说从伊朗本土直接发动导弹攻击？
0: 如果打以色列北部，两种方式，第一呢，有可能是由胡塞武装和伊朗使用中程弹对北部地区重要目标进行打击，因为之前曾经打过，像去年的12日战争，无人机导弹曾经对以色列重要目标产生过较大威胁。另外，胡塞武装在加沙冲突期间也使用中程弹道导弹对本古德里安机场，包括北部地区法海进行了攻击。所以，如果能够用弹道弹、无人机对北部地区进行远距离覆盖，伊朗和现在的胡塞能做到。但如果距离较近，肯定会由真主党、包括叙利亚以及伊拉克的民兵组织来进行，因为这个区域呢距离相对较近，一般射程的火箭弹、无人机也能够完成任务。而且最近看新闻报道，像真主党武装它的 FPU 无人机已经有了明显进步，而且攻击的精度、打击效果和之前相比有明显 的进步。像之前呢，就靠大口径火箭弹，但是射程可以精度不够。那现在如果各型无人机，包括光纤制导的无人机能够投入作战，这样打击效果跟之前相比会有明显提升。那之前在边境地区对已经哨所，包括

0: 兵营地还有其他的位置进行发起打击行动。那么下一步如果提供量更大、精度更高而且简单实用的各种武器装备，在近距离在这个以色列北部地区依然能够形成较大的杀伤作用。所以远近组合、伊朗本体和代理人的组合作战行动有可能对以色列北部地区构成较大的影响。
1: 而且我们看到现在这个美伊谈判呢也确实受到了一些影响，因为伊朗方面呢已经有消息说，鉴于以色列在黎巴嫩的这个持续的军事行动，所以呢伊朗现在呢暂停通过中间人同美国对话和交换文本。那么对于美伊谈判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又会不会中断，我们通过短片了解一下。
2: 据伊朗媒体一号报道，鉴于以色列在黎巴嫩的持续军事行动，伊朗谈判团队暂停通过中间人同美国的对话。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号在接受美媒采访时表示，他认为在未来一周内将与伊朗达成协议，以延长停火期限并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特朗普还表示，他尚未收到伊朗方面关于暂停与美国谈判的消息。央视记者一号自美国方面获悉，一名熟悉美伊谈判情况的地区消息人士称，谈判已经重回正轨。对于会否继续谈判，美伊双方各执一词。而另一方面，美伊军称打击对方重要军事目标。当地时间6月1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表示，约一小时前，美军袭击了伊朗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岛上的一座通信塔。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随即对美国空军基地进行了打击，并摧毁预定目标。同一天，美军中央司令部称，美东时间5月31号，美军成功拦截两枚伊朗发射的目标是驻科威特美军基地的弹道导弹，此事未造成美军人员伤亡。科威特全国6月1号响起警报，科威特军方随后称拦截敌方导弹和无人机袭击。5月31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发布声明称，周末对伊朗格鲁克地区和格什姆岛的雷达及无人机指挥控制设施实施了自卫性打击，行动旨在回应伊朗的侵略行径，包括伊朗击落一架在国际水域上空执行任务的美军 MQ-1 无人机。当天稍早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说，一架美军 MQ-1 无人机凌晨进入伊朗领海上空，伊方迅速发现并使用导弹将其击落。
1: 因为之前特朗普说未来一周内会和伊朗达成协议，但是我们刚才也说到了，伊朗现在已经有消息说暂时终止通过中间人来和美国这个谈判，包括交换文本。那您觉得会不会因为这样以色列的一个突发的军事行动使得美伊的谈判中断？
3: 我们从两个方面来看这个问题啊。一方面呢，实际上美国和伊朗双方都是打探结合啊，其实从5月25号开始，几乎每一天美国和伊朗都在交火，各自攻击对方的目标，一直到今天一直是这样的情况。但是尽管如此，谈判并没有中断双方一直在交换文本，这样一个，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从特朗普来讲呢，就是他认为，就是他在紧急的干预和内塔尼亚胡通了电话之后呢，以色列方面已经答应不去进攻贝鲁特等等。但是从伊朗来讲，我看到这个伊朗方面态度仍然是非常强硬的尽管特朗普说他认为一周之内可以达成协议，我自己觉得他还是在自说自话。因为从伊朗来看，这个以色列不去进攻这个贝鲁特，我觉得这个是远远不够的。而且伊朗认为本来以色列也没有说去派地面部队进攻贝鲁特的意思他本身是要去轰炸这个贝鲁特的南郊，是这样。所以从这一点来看，我认为完全或者说至少我认为是没有满足这个伊朗方面的这个要求所以现在的现状是这个谈判和交换文本是暂停的并没有出现这个进展的迹象。就是在特朗普提出了新的要求之后伊朗方面一直是声称他在审议这样一个要求，还没有给予答复。在这种情况下，以色列在黎巴嫩升级了这个军事行动，导致了伊朗暂停了所有的这个交换。所以我觉得接下来这个形势的发展我们还有待于观察还不能说就听特朗普所讲的，因为特朗普自认为他已经干预了，他已经小事一桩，已经过去了那么接下来就可以顺利的推进了。我

0: 认为情况恐怕不是这样。
1: 但是这种边打边谈好像成了一个常态了，而且现在呢这一轮行动好像有点升级的这个味道，因为我们看到伊朗是直接用导弹攻击这个在科威特的美军基地，然后美军呢也袭击了伊朗的这个军事目标，那会不会有擦枪走火，然后直接影响到这个谈判？现在双方的这种袭击相互摧毁的这个程度如何？会不会意外走火？
2: 4月8号双方暂停这个交火以后，实际上呢小规模交火始终在持续。
1: 嗯，
2: 两个特点，第一呢都宣布打了，
1: 嗯，
2: 你像无人机袭击邮轮，包括美国打无人机的控制基地，以及呢对科威特基地的打击能力，所以双方都宣布自己的作战行动实施了。第二呢都宣布成功了。你像这个对邮轮的袭击行动，包括对科威特基地的打击行动，伊朗宣布击中目标，美国宣布拦截导弹，所以双方下一步呢，这种低强度冲突有可能还会持续。下一步有可能有两个点值得关注。第一呢，就是相互指责，都指责对方先行发起攻击，无论是无人机对邮轮的袭击，包括美国使用战斗机对格什姆岛，包括其他控制站的打击能力，围绕着海峡控制权，双方的交火依然会持续。第二是对等回应，目前双方的打击行动相对克制，都是点对点的回应，双方并没有扩大打击范围，所以目前看呢，这种这个弱战争冷和平的状态还会持续。目前双方谈判在持续，所以打的行动大概都是为今后的谈判创造某种条件，我能够反击，我能够在某些地区制造优势，所以下一步双方擦枪走火的这种控制能力应该是相对较强。如果能够谈成，对于终止作战行动能够起到较好的缓冲作用。
1: 另外我们看到美国媒体呢还爆出一个消息，就是之前美国和以色列在战争当中的对伊朗的这个导弹基地进行了这个打击，当时是导致69个隧道口坍塌被堵，但是现在最新的这个卫星图像显示已经有50个隧道被疏通了。那我们通过导片也来了解一下。
3: 据新加坡联合早报5月31号报道，美以在为期数周的空袭中，通过摧毁道路和掩埋隧道入口，限制伊朗进入设在地下的导弹基地。但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分析的卫星图像显示，伊朗使用推土机、自动倾泻卡车等简单设备疏通被炸的隧道入口，这使它得以继续发射导弹。据 CNN 统计，美以对伊朗18个地下导弹基地的空袭，导致69个隧道入口被堵，其中50个现已疏通，伊朗也修复了遇袭基地的道路和其他设施。报道称，专家指出，伊朗在迅速挖掘出被埋在地底的武器后，已经能够向以色列和其他中东国家发射更多远程导弹，这凸显了美国轰炸战略的局限性。据估计，伊朗地下设施中还储存着约1000枚导弹，地面袭击对这些导弹库存造成的破坏应该不大。另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5月31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于5月30号晚展示了其一款新型攻击艇。报道称，该新型攻击艇采用三体船设计，具备发射2枚海基巡航导弹的能力，导弹射程可达700公里，可在浪高最高达3米的海况下执行任务，同时保持较高机动性。
1: 如果按照这个美国媒体的这个报道和分析说，这个伊朗地下设施当中还存储着1000多枚这个导弹，那也就是说伊朗其实导弹能力现在又得到很大的一个恢复，这会不会也是伊朗比如说在谈判当中继续强硬的一个资本？
0: 那当然了，毫无疑问啊，现在这个卫星图像这个显示出来的，实际上证实了我们之前就是大家基本上有一个共识，就是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的轰炸呢，未必能真正的伤到这个伊朗的导弹的库存啊什么的，这些地下导弹层，因为我们知道伊朗它是整个这个国家是坐落在伊朗高原上，就是它的那些导弹重要的这个导弹的这个设施啊，地下层啊，都是在大山的深处啊，这个地下这样说，它的出口可能是曲里拐弯的啊，但是美国能炸到的基本上它的出入口啊，这样的封闭了这个出入口，但是并不一定能够触及到地下导弹层的本体。那么现在的情况来看，伊朗在疏通这些被炸的这些口啊，我觉得 从这个意义上讲，其实证实了伊朗的导弹能力仍然是存在的相当的程度。这样呢，实际上也我们也可以回想，就是去年12日战争的时候，

0: 美军的是轰炸了伊朗的三个核设施，地下核设施。实际上从现在来看，那个深埋在地下核设施中的那个高浓度浓缩铀，现在美国认为仍然在地下深处等等。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我觉得伊朗的导弹能力啊，恐怕还不是像美国之前所讲的摧毁的那种程度。
1: 因为我们之前呢就听到伊朗方面已经说了，说这个伊朗的导弹的数量和生产能力已经超过了这次冲突之前的这个水平。那再如果看到我们现在卫星图像显示的真相，美国媒体说的地下的这个隧道口已经69个修复了这个50个了，那伊朗的导弹能力现在到底恢复到什么程度了？
2: 按照伊朗说法呢，已经达到了2月28号之前的120%。这个话呢，当然了，又要经过考证。但目前看呢，由于隧道口快速修复，导弹体系能力也在大幅度的恢复，美国的估算数字也在不断提升，以前20%，现在是预估70%，下一步有可能还会提升。之所以产生这种现象呢，首先伊朗导弹是个攻势体系，如果只把出入口炸掉，它对内部体系的损害还并不大，因为山体结构靠近出口相对较薄，一般钻地弹可以打得到。但是靠近核心位置，花岗岩包括其他坚固的山体会阻挡各种打击行动。第二呢，叫别有洞天，因为这种修建在口部肯定做伪装，比如说通过故意延长或者是造一些假的口，这样呢可以命中，但是无法击穿，也说明下一步针对伊朗地下设施包括坚固工事打击行动，美国可能挺费劲。
1: 另外，伊朗展示的这个新型的三体攻击艇，就它这对美国的海上舰艇包括航母编队会有多大的威胁吗？
2: 伊朗公开展示了两种武器，之前呢是霍拉姆沙赫尔斯导弹，这次呢又展开三体艇，而且从伊朗无人艇的发展状态去看呢，大型化、隐身化、智能化是发展主要方向。按照这次展示的三体艇，它有很好的耐波性能，如果能够在复杂海况下完成各类任务，甚至能够携带700公里射程的导弹，在狭窄的波斯湾内，对美国大舰队有可能不会处于下风。之前对伊朗舰队的描述叫蚊子舰队，那如果现在有高速隐身无人艇再加上远程导弹出现，那基本上说明它蚊子舰队正在长出獠牙，在近距离内对美国作战舰艇包括其他平台能构成较大影响。
1: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做客今日关注，也谢谢大家收看本期节目直播，再会。

一起来看天气，炎炎夏日，暴雨高温强对流成为天气的主角。中国中东部未来几天天气会呈现雨水发展增多，北方炎热缓和的天气趋势。然而在副热带高压覆盖之下的华南则是暑热难消。我们继续来看，今两天在中国东北华北多地普遍降温四到十度，甚至是十度以上。而在东北一带呢，最高气温会降至20度上下，华北多地则会来到30度左右。城市当中像哈尔滨、石家庄都将如此，体感会舒适不少。而在中国华南一带呢，仍将会被大片的高温所笼罩，像广州今后三天还将会连续经历高温天气，就连夜间的最低气温也会高达27、28度，闷热感会贯穿全天，要注意防暑降温。那么降水呢，未来将会分为南北两片，在东北华北这里呢，今明两天雨势猛烈，下雨的同时呢，会伴随雷暴、大风、冰雹等一些强对流天气。而在中国的南方，像云南、贵州、广西一直到浙江、上海将会有成片的大到暴雨，局部地方还会有大暴雨出现。好，最后一起来关注城市天气预报。北京雷阵雨，22到30摄氏度。哈尔滨晴，13到23度。呼和浩特多云，14到24度。西安阴转晴，20到36度。昆明多云转雷阵雨，17到28度。晋城多云，20到33度。石家庄阴转雷阵雨，25到32度。合肥阴转小雨，24到32度。长沙小雨转中雨，25到31度。福州多云转小雨，26到36度。海口多云，26到36度。莫斯科晴转阴，12到22度。柏林小雨，14到23度。伦敦小

0: 小雨12到19度，巴黎小雨11到20度，日内瓦小雨10到22度，维也纳小雨15到23度，罗马小雨19到26度，雅典晴22到29度，开罗晴转阴24到38度，渥太华晴12到28度，纽约晴17到28度，华盛顿晴17到30度，首尔晴转阴21到32度，东京暴雨19到23度，迪拜晴31到38度。
1: 他在襁褓中就被关进监狱，在狱中度过了短暂的一生。牺牲时不到9岁，他是新中国年龄最小的革命烈士。他在监狱里经历了怎样的苦难？又以怎样的方式坚守着希望和信念？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2: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3: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2: 山海有情，天辽地宁，辽宁欢迎您。
4: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5: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位于大山深处的贵州西峰集中营，阴云笼罩，高墙紧锁。1945年，小萝卜头宋振中在监狱里已经度过了快4个年头。对他来说，这一年似乎是一生中最接近自由的时候。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消息传来，难友们喜极而泣，都以为苦难终于到头，重获自由近在眼前。可残酷的现实很快击碎了所有人的希望，国民党当局非但没有释放他们，反而继续严加看管。期待和平、渴望自由的幻想，在等待中破灭了。如果不是被关在监狱里，小萝卜头应该跟所有的孩子一样，背起书包上学读书了。可是，在这个连自由都没有的魔窟里，哪里会有学校让他上呢？小萝卜头的父亲，同样被关押在监狱中的宋启云，遇难友罗世文、车耀先、韩子栋等人在一起商量，大家都认为必须进行斗争，为孩子争取读书的机会。罗世文早在1923年就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先后担任中共四川临时省委军委书记、省委书记，抗战期间被党中央派回四川

0: 任中共川康特委书记。车耀先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共川西特委军委委员。韩子栋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长期从事党的地下工作。他们被转移到西峰集中营后，在狱中建立了地下党支部，秘密领导难友们的狱中斗争。罗士文任书记，支委有车耀先、韩子栋等人，
1: 在狱中就自然形成了关押时间长、对敌斗争经验丰富、这个能够组织大家拧成一股力量的狱中那些实际的领导人，他们发挥了一个党组织的作用，包括怎样与敌人进行斗争，怎样来维护自己的权利，怎样来保持自己的信念绝不动摇。
0: 宋启云和难友们提出让小萝卜头上学，看守特务一口回绝了。地下党支部决定组织一次集体斗争，他们绝食也不出去做工，大家统一了口径，要求改善生活条件，让小孩去上学。最终特务也怕事情闹大了，自己不好向上面交代，只好勉强答应了。不过他们只允许在监狱里挑选休养人来为小萝卜头上课，不准他到外面学校去。难友们纷纷自告奋勇，愿意为小萝卜头授课。罗士文说，我们干革命就是为了砸烂旧世界，建设新中国。新中国靠谁来建设？要靠我们的下一代，靠小萝卜头他们。车耀先也说，监狱不让小萝卜头到外面上学，想难为我们。条件是人创造的，我没有大学问，教小学生还是能够的。第二天一早，小萝卜头来到了山坡下的中斋，老师罗士文已经站在门口等候他了。午饭后又由车耀先来给他上算术课。就这样，小萝卜头坚持每天上课，也由此可以在监狱里面自由走动。让特务和看守没有想到的是，正是利用了这一点，小萝卜头在监狱里做了很多大人们都做不到的事。罗士文、车耀先是公开身份的共产党员，特务为了策反他们，批准他们不用劳动，并让车耀先白天去办公区的废弃屋整理旧书籍和报纸。实际上，这个地方就成了地下党支部的一个秘密活动点。而小萝卜头就利用自己狱中自由人的身份，在地下党支部商量事情的时候去门口站岗放哨。他还经常采取各种办法为各个牢房传递书信、带东西和情报，成了监狱的小交通员。
2: 车耀先就把重要的消息写成纸条，他放在线装书，线装书不是一个夹层吗？夹层里面就喊小萝卜头，你给送到拿回去给你妈妈了。他通过这样来传递纸条啊。
0: 韩子栋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他是我们党在这特殊环境下培养出来的可靠的秘密小交通员，他的聪明才智、对敌斗争的经验是他的同龄孩子无法与之相比的。他在监狱里所做的工作也是其他人无法代替的，他的事迹在中国、在全世界都是唯一的。我唯有这样一位小英雄做我的老战友而感到自豪。1946年6月，蒋介石公然撕毁双十协定，全面内战爆发。这时国民党当局对在押犯人的监狱也做了调整，7月西峰集中营被撤销，小萝卜头一家又与罗士文、车耀先、黄显生、韩子栋一起被特务们再次押往重庆。

0: 1946年8月18日，重庆歌乐山，两个人倒在血泊中，他们就是小萝卜头的两位老师，共产党员罗世文和车耀先。这时离他们从西峰集中营转移到重庆仅仅过去了一个多月的时间。据说将押往南京，也许凶多吉少，绝面对一切困难，高扬我们的旗帜，这是罗世文烈士早就写好了的遗书。为领导难友们继续同敌人斗争，豫中的地下党支部决定由徐小轩任书记。徐小轩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川东特委、清委宣传部长。1940年4月不幸被捕，在贵州西峰集中营时，他就是豫中党支部成员。小萝卜头一家被再次转押到重庆后，先被关在了歌乐山下的渣滓洞。这里是国民党军统局设立的另一处秘密监狱。
1: 到了渣滓洞以后，他的两位老师都被杀害了。这个时候呢，他就非常的难过，哭了好长的时间。所以以后呢，豫中的党支部里边呢，就是决定了说是小萝卜头不光是他需要学习，更多的我们豫中地下党呢还需要他做一系列的革命工作。这样的话呢，就是经过了豫中研究完了以后呢，就由黄先生给他当老师。
0: 黄先生原是东北军的高级将领，1936年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早在西峰集中营时，黄显生将军就与小萝卜头一家建立了深厚的友谊。正是黄将军的积极争取和难友们的坚决斗争，小萝卜头才有了读书的权利。1947年，考虑到白公馆地势隐蔽，戒备森严，更便于严密看守，关在渣滓洞的重要政治犯又被转移到了白公馆监狱。这是小萝卜头一家三口第二次被关押在白公馆里。每天早上，小萝卜头都从楼下的女牢到楼上黄显生的牢房上课。黄显生为了鼓励他学习，许诺要给他一份特殊的礼物，一支铅笔。
2: 为了能得到这种铅笔的奖励，小萝卜头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压压的背诵俄文单词。当他能够用简单的词汇同黄显生将军说几个字的时候，黄显生将军把这支铅笔送给他。
0: 小萝卜头得到这个奖励后如获至宝。1947年的秋天，远在西安的小萝卜头的哥哥姐姐收到了一封来信，这封信是从重庆寄来的。
1: 我们从浦阳村搬到了西安城里边以后，突然接到了我父亲的一封信，说是他们在重庆，他们身体都很健康，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才知道他们还都活着。
0: 这封信是宋启云费尽周折让黄同光寄出的。黄同光在西峰集中营撤销时被释放，出狱后他为营救难友四处奔走，一路跟随他们到达重庆。不久后，小萝卜头的姐姐就寄来了回信，为了满足父母的思念，他们还附带了一张兄弟姐妹的合影。宋启云、徐林霞看到回信和照片非常激动，他们无时无刻不在思念着远方的儿女。

0: 小萝卜头看着照片上这些陌生的面孔，被父母无数次提起的哥哥姐姐，第一次在他脑海里有了形象。如果不是被关在这里，他们应该一起玩耍，一起学习，一起长大。他用那支宝贵的铅笔给哥哥姐姐写了几个特殊的字，这是他与哥哥姐姐唯一的联系。
1: 就是在我父亲的写信的背后，我的弟弟写了姐姐哥哥四个字，后边画了一个很大的惊叹号，这就是我弟弟给我们写的这一封信。哎哎，一声姐姐，一声哥哥。当时我们看到了这四个字以后呢，我们当时呢都心酸的都掉眼泪。
0: 在黄同光的帮助下，宋启云夫妇和远方的孩子们通了11封信。
1: 最后这一封信，是我母亲写来的。我母亲那个写那个字啊，有的大有的小，两行啊，最后呢都重叠在一起了。所以我们看完信以后呢，我都明白了，这个时候我的母亲呢眼睛已经看不见了，她是拿手在摸着在写出来的这一封信。
0: 其实小萝卜头曾有一次跟随母亲出过监狱大门。
2: 徐林霞阿姨当时只有40多岁，但是我看着她就像50-60，像个老人。她有一次真病了，就把她关在轿子里头，抬到小龙坎去给他看病，就小龙婆子就跟着他去了，关在轿子里头，只允许这么在窗子口看看外边。
0: 这时路边的一口棺材引起了他的注意。
3: 妈妈妈妈，你看那黑乎乎的大家伙是什么？他的妈妈抬一头来看了一下，对他说了这么一句话，说这叫棺材，人一进去就彻底自由了。自由对小龙头来说是梦寐以求的事情，所以他死死地记住了这一句话。第二天他背着书包去楼上上课的时候，非常神秘地跑过去说，妈妈说的只要进棺材人就自由了，想想办法去找找。小龙头的这一切问话，白公馆的每一个人听在心里边，他们心在滴血，没有一个人敢向小龙头想明棺材的真正含义。
0: 唯一的这一次外出经历让小萝卜头更加向往外面的世界。实际上狱中的地下党支部不止一次酝酿越狱。韩子栋在西风集中营就是狱中地下党支部委员，他为了不暴露身份努力伪装自己，看守认为他是被关傻关疯了，放松了对他的警惕。看管人员经常让韩子栋干一些体力活，还经常带他一起出门采购生活用品。韩子栋也利用外出的机会偷偷地绘制了一张白公馆地形图。
2: 因为他装疯了，他一句话都不说，是个疯子，人家都叫他疯老头疯老头。
0: 小萝卜头是这个计划中不可缺少的一员，他将韩子栋画的地形图偷偷地交给地下党支部书记徐小轩，并将徐小轩的建议传递给了韩子栋。
4: 组织上就说，你先逃，就说我爸爸哈，你先逃，因为你啊有这个条件，你可以出去。
0: 越狱前，徐林霞怕韩子栋带东西不方便，还用旧布给他做了一件衣服和一个口袋，让小萝卜头上课途中找机会交给了韩子栋。1947年8月18日，韩子栋一大早就被看守带着出去买东西，在街上看守恰巧碰到几个熟人，便相约去吃饭喝酒。他们让韩子栋在门口等候，等特务们吃饱喝足，发现韩子栋已经不见了踪影。韩子栋成功了。这一天正是罗世文、车耀先烈士殉难1周年的日子，

0: 实际上，在狱中，小萝卜头早就是一名成熟的小情报员和交通员。
1: 有一天，小萝卜头上课途中，发现黄先生隔壁的牢房里新关进来了一个人，他立刻告诉了大人们。狱中党组织通过小萝卜头了解到，被捕的是重庆地下党挺进报特别支部书记陈然。此时解放战争节节胜利，国民党反动统治已经风雨飘摇，敌人害怕陈然向其他政治犯传播消息，就把他独自囚禁在楼上的小牢房里。狱中党组织通过小萝卜头跟陈然接上了关系，让他把外面的消息写在纸上传递出来。
0: 在一张香烟盒纸上，一份特殊的挺进报诞生了。人民解放军节节胜利的消息秘密地传遍了各个牢房，为坚持最后斗争的同志们鼓舞了士气。
2: 那么黄景仁将军在狱中，他有一个特殊待遇，就是每天有一份中央日报，所以说这一报纸消息就通过黄景仁递给陈然，陈然就利用报上这一消息在狱中编到狱中挺进报。
0: 当狱中挺进报办起来之后，小萝卜头的担子就更重了。他经常把黄先生的报纸摘要送给陈然，还要在他上下楼的时候把狱中挺进报送给指定的接头人。
1: 一条条鼓舞人心的好消息从这里飞出，送达各个牢房，难友们都为之兴奋不已。1949年，国民党代总统李宗仁迫于形势，开始与共产党和谈，同意释放被秘密关押的政治犯。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觉得事关重大，赶紧向已经隐退的蒋介石请示，蒋介石命令一律不准释放。
3: 所以为了掩人耳目，就蒋介石又赶快要把杨虎城转移出重庆，转移到了贵州的贵阳市，当时关在叫麒麟洞。
0: 杨虎城将军被转移到贵阳，小萝卜头一家同行。原来当时的国内形势和舆论环境，让杨虎城觉得自己很可能被释放，出于想保护老部下的好意，主动提出让宋启云一家跟他一起走，并给了宋启云一个秘书的身份。由于国民党政府拒绝在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上签字，谈判宣告破裂。4月21日，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1949年8月，蒋介石匆匆飞抵重庆，部署退守台湾事宜，下达了分批处决所谓政治犯的密令。
3: 毛人凤就开始请示蒋介石说：“杨虎城怎么办？”蒋介石就说：“还留他干什么？早就该杀了。”
1: 9月6日，杨虎城和他的儿子杨整中、小女儿杨整贵以及小萝卜头一家，又被国民党特务从贵州押解到重庆，说在那里住几天，等飞机转往台湾释放。
3: 早上出发，从这个坐一天的汽车到了重庆，深夜到达的地点就是歌乐山松林坡半山坡上，路也很窄。当时我叔叔嘛，20来岁了，我叔叔一进房间，特务就窜出来，拿刀就捅，叔叔喊了一声爸。祖父一听说这声，刚要挣扎，门后面就上来，也是一刀，就被害。
1: 此时，小萝卜头一家和杨虎城的小女儿正被带到松林坡下代公祠警卫室休息。

0: 行刑队确定杨虎城将军父子死亡之后，马上又带着沾着鲜血的匕首冲进了屋子里。还没等小萝卜头一家反应过来，匕首就刺入了宋启云夫妇的身体。
1: 后来都是特务那些交代，就是说徐天霞当时还没咽气的时候呢，就是想求他们特务放过这孩子，但是都没有答应。
0: 宋启云一家三口和杨整贵倒在了血泊里，他们被杀害后就地被埋在小屋里，特务们还在地面浇灌了水泥，冲洗了地面上的血迹，以掩盖自己的罪行。这一年小萝卜头还不满9岁，
2: 他说我真想像那个鸟一样的飞出去，他说我就希望有自由啊！我那时候才懂得，哦，这么小的年纪他最渴望的一件事情就是我有自由。
3: 当挖石工发现小萝卜遗骸的时候，发现他的两只小手死死地握在胸前。挖石工慢慢把小手打开，发现里边握着的就是那种铅笔。他盼望着哪天出现黄伯伯说的学校教室课桌同学老师的时候再使用这支笔，但是他那个愿望没有实现。
0: 小萝卜头的一生在这一刻定格成了黑白，这支被他紧紧握在手里的铅笔再也没有机会画出生命绚丽的色彩。在铁丝网的高墙里，他度过了8年，在人生最美好的童年就离开了充满希望的人间，离开了光明在即的世界。他渴望着自由，却不曾想过以这种方式飞翔而去，化作了天空中最美的彩虹。
2: 小萝卜头好可怜，我一想起小萝卜头，我说我要做两份的工作，我要替小萝卜头做他没有完成的工作。在我的脑子里头深深地印下了我见到的那些烈士，我学习他们把生命和青春都贡献给党的事业。

0: 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你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个怎么呢？
3: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4: 这样就好了。
2: 太感谢你了。
3: 应该的。
4: 好了，哎，我们慢慢慢慢聊，好不好？
3: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5: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3: 不麻烦，应该的。
6: 刘医生，你都不去哪儿啊？
7: 怎么了？没什么事儿。
8: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那种。
7: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3: 应该的，
7: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开州向海而生，民营经济与山海风情在此交融。在台州市路桥区，十里长街诉说着历史，通明车间驱动着经济，万亩蟹塘孕育着丰饶。三个截然不同的场景共同勾勒出了这片土地的发展图，而驱动这幅图景运转的是一条看似隐秘却至关重要的电力动脉，它以无形之力赋能这座城市的每一层跨越，点亮着光明的未来。在中国东海之滨浙江中部海岸线上，矗立着一座山海相拥、充满活力的城市——台州。这里陆域山海秀丽，海域辽阔富饶。在台州的中心区域，路桥区自古便是商贸繁荣之地，延续着百路千桥万家市的商业传统。从古时繁忙的河埠码头，到如今现代化的商贸新城，电力始终与路桥区的发展同频共振。一条条承载智慧与温度的电力银线，正以其安全、可靠、智能的特性，深度融入路桥的发展与产业升级之中。在国网台州市路桥区供电公司的智慧大屏上，路桥全区的用电情况被转化为精准的数字化图像，展现在了我们眼前。
1: 这里是我们的配电自动化四驱主站系统。那么在过去的几年，我们在配网的各个关键节点都配备了自动化设备，实现了一个全域的智慧电网的建设。那么智慧电网相对于传统电网的话，它能够快速的识别我们故障所在的一个区域，同时调动周边最近的智能开关去第一时间进行分核闸。那么我们能在几秒钟之内快速的隔离故障区域，恢复其他所有区域的一个供电。随着我们配电自动化系统的常态化应用，路桥的供电可靠性有了大幅的提高，从5年前的99.98%一举跃升至了现在99.9968%这样一个全国先进的水平。
0: 智慧电网依托物联网传感器与智能分析平台，能够敏锐捕捉电力运行中的细微波动，不论是线路温度的微小变化、负荷的瞬间波动，还是环境湿度可能带来的潜在风险，系统都能在极短时间内精准识别并自动生成预警信息，第一时间发送至电力检修人员手中。
1: 那么我们现在的话是研发了一套 AI 助手，它能实时的从用电采集系统里面去抓取用户的一个异常用电的一个情况数据，然后推送到我们抢修手机上面来。那像现在它刚刚推送给我们一条，就是我们十里长街有一个谢家里的量化用户存在用电异常，所以接下来我们就借着

0: 张智慧工单去现场看看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1: 这张智慧工单的背后是国网台州市路桥区供电公司打造的数字孪生电网，利用人工智能技术赋能用电保障。当表记出现断电异常时， AI 系统会自动触发群内预警，工作人员可以第一时间响应，快速定位并排查故障，显著提升了故障处置效率。在接收到智能工单之后，程振月和同事就准备前往十里长街。十里长街这条绵延数里的青石古道，见证了路桥600年的商贸繁华。从明清风貌的店铺木楼，到民国时期的砖石建筑，不同时代的印记在这里层层叠叠。如今的十里长街既保留着传统的市井气息，又焕发着新的生机。每逢节庆，舞龙庙会等传统活动在这里上演，让古老街巷充满欢声笑语。而这些新旧交融的勃勃生机，离不开像程振月这样店里人的默默守护。
0: 刚刚供电服务指挥中心的 AI 助手啊，派单告知我们，刘家里6193供电的谢家里亮化表箱这边发生了失电啊。那所以我们刚刚也就过来这边进行了一个检查，那么可以明显的看到，就是开关的下装头确实是因为螺丝的松动导致了它跳闸。现在实际长期的亮化它并没有启动，所以说没有用户也没有管理者是发现它已经停电了。但是我们的助手呢，从表记的这个状态去检测到它确实处于一个失电状态，所以他就派单给到我们，让我们来过来检查，去给它处理掉。这样的话，我们的老百姓在没有感知的情况下啊，就已经完成了一个从停电到复电的一个过程啊，大家的用电体验会更加的好。
1: 为了确保十里长街景区电力供应的持续稳定，除了借助人工智能助手实时监测电力运行状态，景区范围内的电网维护也已全面融入无感知、零影响的智能保供体系。这一体系的核心技术支撑在于带电作业的广泛应用。通过采用绝缘斗臂车作业、旁路作业等先进技术，电力维护人员能够在不中断供电的情况下顺利完成线路检修、设备更换等工作，保障了古街商户的正常经营和游客的良好游览体验。
0: 今天我们在这里进行的是一项10000伏的带电作业，那么相较于我们传统的停电检修，检修设备相关联的线路必须要全部停电。像我们十里长街这种景区的地方，对我们供电的要求是非常非常高的，所以说我们现在采用的是一项带电作业技术，它可以让我们在线路通电的状态下完成检修任务。当然它对于我们的设备的绝缘性能以及人员的个人素养要求都是非常非常高的。我们路桥是在2012年的时候第一次开始试点进行带电作业，那么直到2024年啊，经过了10几年的一个发展，我们已经实现了全域常态化的去开展带电作业了啊，最大限度去保持我们的用户的用电可靠性。
1: 作为全电景区，十里长街用电负荷大，设备类型复杂，改造过程中路南供电所还面临着一个很大的难题，如何在守护古建风貌的同时满足现代电力需求。面对不可复制的百年青石板与密集分布的古建筑群，供电所为景区定制了一套隐身式电力改造方案，让每一根线缆、每一台设备都悄然融入历史肌里，既完好保留了600年街巷的原汁原味，也为景区注入了源源不断的强劲电能。
0: 为了让我们的电力设施更好地融入十里长街这样一个古风宋韵的美好环境，所以我们在这边采用的是纯电缆的一个铺设方式。对于电缆井的盖板，我们也选择了和十里长街的道路石材同样的一个材质，使得它能更好地融入到环境之中。那么另外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这边的这个配电房啊，以及分支箱、表箱等各类电器设备也都采用了相同元素的一个遮拦啊，使得我们的电力设备和周边的环境是有机的结合在一起。

0: 那么我们的游客过来也能更加享受到十里长街这样一个纯粹的美景。
1: 随着夜幕降临，程振岳和同事一天的巡检工作也接近了尾声。夜晚的十里长街华灯初上，流光溢彩，整条街巷宛如一幅流淌着光影的画卷。长达10分钟的千万级灯光秀准时拉开帷幕，光影交织间，昔日浙东小运河千帆竞发，商贾云集的繁华盛景仿佛穿越时空重现眼前，将浓缩版的路桥历史故事娓娓道来。
0: 每逢重大的节假日，十里长街都会有灯光秀的表演，那这个时候对于我们电力的供应要求就会更加的高了。所以除了日常的精细化巡视以及两路长工电源的保电之外，我们都会在这个区域再配备一台0.4千伏的发电车，通过我们的低压电缆接入到这边的低压设备中去。那么这是我们的最后一道保险，即便我们全部的外部的电源全部都失电的情况下，我们的发电车也能确保这个区域还是可以正常供电的。
1: 随着灯光秀圆满落幕，程振岳一天的保电工作也告一段落。这些日常的坚守汇聚成显著的工作成效，现在十里长街的供电可靠性已经提升至99.99%，成为推动老街繁荣的隐形引擎。从白天的精准监测到夜晚的璀璨绽放，电力守护的不仅是光明，更是一条历史街区在新时代可持续高质量发展的未来之路。台州市路桥区是一片制造业蓬勃发展的热土，素有汽车之城之称的路桥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在路桥1小时内可以配齐一辆汽车的全部零部件。目前当地汽车制造企业已经超过300家，一条完整的汽车产业链正加速升级转型。对于这些企业而言，在扩产节能降耗的发展道路上，首先需要跨越的关卡正是电力。
2: 目前我们路桥的汽车行业发展得非常好，那么来自国内外的订单也非常的多，尤其是现在我们新能源汽车不但有新车型推出，新技术的这个更新，因此他们对这个电力的需求也非常的紧迫，那么尤其是他们希望我们的这个供电更可靠，用电成本能够更低，以及我们的办电能更便捷，以满足于他们不断更新迭代的这个生产技术以及产能订单的需求。
1: 刘斌是国网台州路桥供电公司的客户经理，他今天和同事来到了浙江金龙电机股份有限公司，为企业更新定制用电方案。金龙电机是一家专注于高效节能电机研发制造的国家级重点小巨人企业，生产的产品广泛应用于新能源汽车、智能制造等领域，是中小型电机行业的标杆企业。近两年，金龙电机生产线不断扩大，用电成本大幅上升。如何在满足扩容需求的同时控制用电成本，一直是他们关注的焦点。
3: 而且我们的高效节能电机广泛应用于这些高精度的设备啊，它风机啊、水泵啊这些高精度设备啊，基本上是50%的产品出口到欧美国家，还有50%的产品进入我们国内这些高新这些企业，产量要求非常大，所以我们的设备更新啊、设备的增幅啊、利用率也比较多，我们的用电量还是增幅比较稳，也增幅20%-30%。对于我们如何降本增效，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如何在这个市场价格竞争激烈的情况下，如何把我们的电压包括其他成本能控制好，也非常重要。
1: 在接收到企业的用电需求之后，国网台州路桥供电公司组成了4匠2新团队，利用大数据分析企业历史用电负荷，精准绘制出了用电画像，根据企业不同的用电特点给出了针对性用电方案。
2: 我们4匠2新电力团队呢，在前期与企业的沟通中呢，了解到企业有这个产能的

0: 增容的需求哈，那么它2025年呢产能增加了30%，计划呢2026年也会增加30%。那么我们对其企业6台变压器运行状况的一个深度挖潜，为企业腾出了大概2200千瓦的这个机动负荷空间哈，既能够支撑它后续这个产能的持续爬坡，保障了它的那个订单能够顺利交付，也能够避免了企业对配电设备的这个大改造啊。那么实现了这个生产线再扩容，变压器不增容。
1: 精准的用电方案带来了明显的经济效益。2025年，刘斌和团队制定的用电方案为金龙电机节省了电费230多万元，提升了产品在市场的竞争力。在金龙电机的智能车间里，生产井然有序，用电数据在监控屏幕上平稳运行，诠释着降本增效的真实含义。
0: 我们下场跟踪这家企业的生产节奏，了解了整个生产工艺以及生产的这个周期，建议他调整这个生产的倒班时间，充分消纳日间光伏，同时将谷电量提升至37%，这样子的措施达到了他2025年用电量较2024年增长12.5%的前提下，用电均价反而降低了8%。
1: 如果说服务金龙电机体现了电力服务的精细与高效，那么助力浙江明岛铝业有限公司实现的，则是一场深刻的绿色变革。作为汽车轻量化铝合金材料的重要供应商，明岛铝业生产规模庞大，厂房空间广阔，既是能源消耗大户，也蕴含着巨大的绿色转型潜力。在厂区内面积达35万平方米的屋顶光伏项目格外引人注目，这正是台州电力建设有限公司综合能源中心主任罗斌通过1:1节能改造技术指导为企业铺就的绿色之路。
2: 针对不同的企业，我们制定不同的方案。针对明岛铝业，它厂区面积比较大，特别适合建设光伏项目。我们帮助明岛铝业建设了40兆瓦左右的光伏。这个项目是当时浙江省内单体容量最大的屋顶光伏项目，每年发电量在4200万度左右。另外，建议更换高能耗的变压器。2025年。总共为明岛铝业节约电费支出550万元左右。
1: 从空中俯瞰，连片的蓝色光伏板与现代化厂房融为一体。这座总投资约2亿元的屋顶电厂建成后，每年的发电量可以高达4200万千瓦时，减少1300吨左右的二氧化碳排放，保障生产的同时，推进了企业的绿色转型。
3: 我们明岛铝业属于一家铝加工行业，我们的用电成本相对较高，能耗问题也比较突出。那光伏的建设刚好给我们弥补了这部分的缺失。从成本上面讲，用电成本在不断的下降。第二个，减碳的目标也在逐步的实现。第三个呢，我们的产品竞争力在国际市场上在不断的加强。光伏的建设为我们企业绿色转型打好了良好的基础。
1: 从精准降本到为企业注入绿色动能，路桥公司的4降2新服已然超越了传统功能的范畴。它通过专业前瞻的电力服务，成为民营企业转型升级路上的赋能者与同行者，共同驱动着路桥制造向着更高效更绿色的未来稳步前行。在台州的星罗岛屿之间，海洋养殖是沿岸居民世代相传的生计。然而，稳定的电力供应曾是制约这片蓝色粮仓走向现代化的关键瓶颈。地处偏远的黄礁岛尤为典型，作为电网末梢，这里过去每逢台风季节便频频断电，传统养殖方式在电力中断面前显得尤为脆弱。看天吃饭曾是渔民最深的无奈，这一困境的破解始于一场跨越海洋的电

0: 攻坚。从2020年开始，电力建设者们克服大型设备无法上岛的难题，在海岛上架设起6.2千米的电力生命线。这不仅仅是一次线路延伸，更是对海岛发展命运的改写。
1: 黄礁呢，是我们路桥沿海的那个三个小岛啊。那么以前呢，它的这个供电能力啊比较差，以前都是靠我们水泥杆来进行这个供电的。那么一遇到台风的时候呢，这个常常就出现了这个连续的断电，然后呢，我们抢修也要坐船进来哈，非常的不方便。那在2019年经历利奇马之后呢，我们对该区域的电力啊去进行了全面的改造哈。用了那个铁塔啊，加我们一些轻型的这种导线进行了供电。那这样子呢，我们整体的这个防台的能力啊得到了大幅的这个提升。那同时呢，把三个小岛啊就又连成了片，那这样小岛之间这个互供的能力也增强了。
0: 稳定的电流催生出了新型的养殖模式。在黄礁岛的青蟹公寓，传统的土塘青蟹养殖方式被取代，每只青蟹入住了独立的单间，实现了分层循环的智能化养殖。恒温为青蟹提供了最适宜的生长温度，活水循环确保了水体洁净富氧，这样养出的青蟹高满黄肥，肉质紧实，品质远超传统塘养。
2: 我们这种新型的养殖方式是从2020年开始的。这个青蟹呢，一只一盒，避免了那个青蟹的那个相互打斗，提高青蟹的产量。那我们这种青蟹养殖呢，一个呢土地的高度集约利用，我们现在是3亩地的那个青蟹养殖工厂，产量相当于外塘的1500多亩的产量。另外呢，我们可以保证那个全年供应。像现在天气冷了以后，外塘的那个传统养殖呢，他们青蟹都是钻洞了的。因为青蟹有冬眠的习惯，但是我们这里呢还可以保证了全年的供应。
0: 这种公寓式养殖核心在于对养殖环境的毫厘把控，每一个独立的养殖单元都配备有精准供氧、恒温循环和水质监测设备。通过智能化系统集中管理，这不仅大幅提升了青蟹的存活率和品质，更实现了养殖密度的科学化和产量的规模化。
1: 黄礁岛周边的这些电力养殖户呢，他们与传统的这个电力养殖户存在比较大的这个差异。那么他们是当地科学的新型的这个养殖户的代表，对于这种电力的这个需求呢，也完全不一样。像我们身后这家的青蟹养殖户，他们对电的这个需求是连续的、不间断的，因此我们对周边的一些老旧电力设备进行了全部的更新改造。利用我们的红外测温仪、局放测试仪，对他们的设备进行了测试，及时了解设备的发热、老化以及放电的情况，更加精准地保障了用户的内部用电安全。
0: 电力赋能的链条从养殖场延伸至整个渔业生态，在青蟹公寓附近的金青渔港，归港的渔船不再只依赖柴油发电机。通过马上有电专用插座和升级的岸电系统，船老大们扫码即可快速接电，为渔船补充能源，实现即靠即充，减少了噪声与污染，也降低了成本。在繁忙的渔货交易市场，充足的电力保障了冷链不断链，锁住了海产最鲜美的风味。
3: 我们的渔船每天在这里进港上鱼货，渔船靠港的时候是要一直发电的，用来维持船上设备的运行。以前我们都是靠自己船上的发电机给我们船上用电，那这种发电方式噪音很大，并且有很多污染。现在那个供电所给我们安装了这个扫码充电桩以后，我们就直接可以用岸上的岸电给船上供电。
0: 如今台州的各个海岛用电已经不再困难，这份来之不易的用电自由，正是得益于全国首个35千伏柔性低频输电示范项目的建成。过去，由于海洋的天然阻隔，使得中原海域丰富的风电资源难以有效回输陆地。柔性低频输电技术破解了远距离输电的技术瓶颈，将海上的绿色电能送入陆地主网，再通达至每一个海岛。

0: 但绿色风电呢，虽然绿色能源好处多多，但有一个最大的问题是，它的在传输过程中啊，损耗会非常的大。那我们呢，专门打造了全国首台首套的柔性低频系统啊，通过这套系统大大降低了它的损耗，能把损耗呢降低一倍。通过这套系统呢，我们让老百姓用同样的成本利用上了更多的绿色能源。同时呢，我们在岛上呢也专门打造了风光储一体的系统。不管哪路电源出现了一个临时的问题啊，我们都能保障老百姓的24小时无间断的供电。
1: 黄礁岛从用电困境到绿电示范的蜕变，是路桥电网推动区域高质量发展的生动注脚。未来，路桥电力还规划建设500千伏沿海电力大通道，为路桥区发展打通能源动脉。从轰鸣的制造车间到未来的养殖海域，从点亮一座海岛的产业新生到擘画整片区域的能源蓝图，电力智慧坚韧的脉络深度融入路桥发展的每一次脉动。它不只是动能，更是推动产业升级、赋能乡村振兴、守护绿水青山的关键支撑，持续驱动这片热土向着更高质量、更可持续的未来稳步前行。

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聚焦人文中国，见证美好时代，走遍中国，每天开启一段崭新旅程。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0: 超六成到内民众支持增加两岸交流。台空军 T-34 教练机坠毁，两名飞行员死亡。据台媒报道，近日大陆海警岱山舰编队为台湾岛以东海域依法开展执法巡查，引发岛内关注。这次海上巡查向外界传递了什么样的信号？稍后由两岸嘉宾展开解析。
1: 夏天从海澜之家T恤开场，够出彩，够活力，够自在，一起去海澜之家，把夏日美好穿上身，爱它，送它海澜之家，海澜之家元气夏日系列。
2: 老师，谢谢，
3: 应该的。
4: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5: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了？
2: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6: 应该的。
4: 是朴素的诚信。
2: 这个怎么弄？
7: 这样吧，我画给您。
4: 是用心的服务。
8: 这样就好了。
9: 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
10: 好了，哎，我们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7: 这不就解决了吗？
4: 是秉持的公心。
11: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
7: 多。不麻烦，应该的。
12: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13: 老家。
14: 没什么事儿。
15: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一点
16: 干嘛？干嘛？
17: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4: 是无私的奉献。
18: 一年之计在于
4: 春。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7: 应该的，
19: 应该的，
4: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桑晨。首先，一起来关注新闻资讯。据台湾媒体报道，党内最新民调显示，赖清德支持率持续崩跌。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呼吁民进党不要再成为战争与内斗的制造者。据台湾东森新闻网报道，党内最新民调显示，与两年前赖清德上台当月的调查相比，不满意赖清德施政表现的民众大幅增加 19.6%。报道称，两岸关系持续紧张，民生问题日益突出，成为台湾民众不满情绪的主要来源。民调显示，超60%民众呼吁民进党当局恢复和增加两岸交流。
1: 未来赖清德不应该只想着持续的只满足自己的40%选票，绝大多数的民意，台湾的民众都是支持两岸应该交流对话。
0: 据报道，经交叉分析发现，20至29岁青年群体、政治立场中立者、云林、嘉义、台南民众以及高雄、屏东民众这四大群体，对赖清德的评价大幅度转趋负面。岛内南部农民不满赖当局漠视农民权益，年轻人则表示不会为台独卖命。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表示，这份民调结果反映出台湾社会已明显感受到新的趋势与风向，民进党不能继续在红线边缘游移。
2: 台独不存在，台独问题不存在，那为什么不大大方方的下架台独党纲？
0: 据台媒报道，台湾空军一架 T-34 教练机于2号执行训练任务时坠毁，岛内舆论呼吁赖清德当局应该尽快调查清楚事故原因。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台空军司令部表示，所属冈山基地一架 T-34 教练机2号执行模拟发动机失效航线训练任务时，于早上8时8分左右在跑道北侧坠落，造成2名飞行员死亡。台空军已成立专案小组展开调查。据台媒报道，台军方人士表示，这项训练科目具有高风险与危险性，很容易造成失事危机。岛内舆论认为，此次事件再次暴露台军在训练方面存在严重问题。有舆论质疑，民进党当局这些年一再追加防务预算，究竟钱花到了哪里？装备又是否真正到位？这不仅是政治责任，更是攸关台军。

0: 性命的根本问题，呼吁赖当局尽快调查清楚事故原因。
1: 据台媒报道，赖清德此前偷偷窜访非洲国家斯威士兰，民进党当局大肆吹嘘，将此行包装成为所谓突破外交封锁的重要成果。然而近日多家媒体披露，赖清德当局为此付出的代价高达250亿元新台币，引发岛内舆论挞伐。
0: 台湾联合报报道称，斯威士兰已和赖当局签署3亿美元的融资协议，在斯威士兰建战略石油储备设施。报道称，有非洲媒体曝光，这些来自岛内纳税人的钱可能转而全都进入斯威士兰王室以及一部分台湾绿色利益团体手中。此外，外媒披露，赖当局3个月内促成了近250亿元新台币的投资计划。岛内分析称，民进党当局外事靠金元，窜访靠偷渡，脸面全丢光，可见导致台湾民众钱财脸面两失的，正是为了谋取政治利益而自甘下跪的民进党。
1: 接下来，请您关注有关两岸交流方面的内容。
0: 6月2号，2026年海峡两岸记者联合采访活动落幕，两岸媒体人携手走进河南。在龙门石窟、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开封府等地，大家共同感受了源远流长的中原文化魅力。在宇通集团、中裕巨深实验室、国家农机装备创新中心等前沿产业一线，全方位感受了河南蓬勃向上的发展活力。两岸媒体用镜头和笔触，见证了一个真实、生机勃勃的大陆。日非私意，海域划界，行径非法，蓄意挑衅，双边军事勾连加剧地区动荡。中国海警依法开展执法巡查，向各界传递出何种信号？破坏区域和平稳定，日非还有哪些图谋？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台岛以东划界谈判，日非黑手必被斩断。
1: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据台湾媒体报道，近日大陆海警岱山舰编队为台湾岛以东海域依法展开执法巡查，引发岛内关注。这次海上巡查向外界传递了什么样的信号？而日非的挑衅动作又给地区局势带来哪些危害？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位嘉宾展开解析。台北台湾时事评论员赖月谦先生，北京海疆问题专家王小鹏先生，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欢迎三位。
0: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日本与菲律宾近日宣布正式启动所谓日菲间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的划界谈判。中方坚决反对并严正声明该划界谈判完全非法无效。近日，中国大陆海警岱山舰编队为台湾岛以东海域依法开展执法巡查，并将持续加强有关海域管控。然而赖清德当局却声称所谓赞同日菲，遭舆论痛批卖台无底线。
1: 您觉得日本和菲律宾为什么此时突然单方面宣布所谓划界谈判，而他们的这种行为又为什么是非法和无效的呢？
2: 之所以说它是非法无效的，基于两方面的原因。首先呢，这片海域啊非常的特殊，这片海域大致位于中国台湾岛以东，按照国内法和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呀，中国在该海域享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而按照国际海洋法的有关的原则和准则呢，两个国家在海洋划界的时候不可以侵害第三方的海洋权益。另外呢，这个双方也不能以所谓的双边安排为由来擅自的处分涉及第三方海洋权益的有关的海域。所以说呢，这个日菲双方在未经中国同意的前提之下擅自展开所谓的海洋划界，不仅严重的侵犯了中国在相关海域的主权、权利、管辖权和其他有关的海洋权益，而且对于国际法和国际关系的一些基本原则也是一种严重的违反。所以啊，我们从性质上来看，他们炮制的这样一场所谓的海域划界，它绝不是一个单纯的技术性的海洋事务的安排，而是带有这个非常明显的地缘政治色彩的这样一个政治操弄，就是要把海洋问题与安全问题乃至于与台湾问题进行这样一种串联，在整个地区搅浑水，使得地区原本紧张的一些点位啊，呈现出一种复杂化和扩大化这样的一个基本的态势。大致上呢，这片海域是从琉球群岛的南

0: 南部一些岛屿到菲律宾北部巴坦群岛的一些岛屿之间，这样一个区域无论是从历史上还是从地缘上来看是非常敏感的，所以选择这样一个点位，日非可谓包藏祸心。
1: 的确是别有居心，而且也是对中方的一个蓄意挑衅。那么魏先生接下来帮我们介绍一下此次依法展开执法巡查活动的海警岱山舰编队他们的人员配备啊，还有武器装备的相关情况。同时您认为此次执法巡查对外界传递了什么样的信号？
2: 为了更好地守护祖国的宝岛，大陆的海警是派出了岱山舰编队。那么岱山舰呢，是大陆海警新式的具备远洋部署能力的这种执法船，我们也可以把它称之为巡逻舰，因为它的这个执法的火力配备是比较完善的。首先我们看它的排水量大概是有5000吨左右，舰长是100多米，那么是采用了这种典型的远洋巡逻船或者是远洋巡逻舰的这样的一个设计理念。那如果说对方的这个海上的闯入者或者说海上的这样的一个挑衅者，它是一个非武装的平台，那么我们可以采取这种喊话的方式，那么也可以使用我们的这种强大的这样的一个舰体针对它进行一个阻挡。如果它继续的进行这个强闯，那么在岱山舰上我们有大功率的水炮可以对它进行有效的阻止。如果对方是武装船只，本身具备这种武装的挑衅能力，那这个时候岱山舰上所配备的76毫米口径的主炮包括副炮以及能够架设的机枪，那么也可以进行强有力的火力反击，随时应对突发情况。那么岱山舰呢，它最大的优势就是本身可以释放小艇，那么采用这种大小结合的方式，针对海上的大的闯入者和小的挑衅者，我们都有足够的手段和方式能够进行应对。而且呢，它设计有直升机的起降平台，那么可以采用这种低空和水面执法平台相配合的方式，那么有效地拓展海上执法力量的视野，可以针对海上的情况进行更为全面的掌握，也可以让大的这种巡逻舰和小的巡逻艇以及直升机构成这种立体化多元化的这个兵力，更好地守护我们的海域，更好地去守护我们的岛礁。
1: 但是对此呢，我们看到赖清德当局却在甘当外部势力的帮凶，难怪会引来批评的声浪。赖先生您怎么看呢？
3: 民进党当局不敢跟日本人说不，也不敢跟日本人叫板，也不敢跟高市长表达抗议。为什么不敢呢？就是因为他现在认为美国已经不可靠，所以他现在把他的台独都压在日本的高市长苗上面。日本的高市长苗还在坚持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所以这些台独的人认为日本高市长苗就是他们的靠山。在这个情形下，他们害怕台湾的渔民知道真相，因为我们都知道台湾的东部海域在4月到6月期间，甚至再往后延一点点的时间，是黑尾鱼、旗鱼、鬼头刀等这些鱼的核心渔场，对于台湾的渔民来说是非常重要。不管是南部的渔民，或者是宜兰的这些渔民乡亲，这是他们非常重要的赖以生计的捕鱼场。但是由于台湾的舆论目前来讲还不关注这件事，而中国大陆在第一时间表达了反对，表达了强烈的这个抗议，而且立刻出动海警船去进行执法。民进党当局很害怕这些事实都被台湾的渔民知道。
1: 那么在军事层面，日本和菲律宾还有哪些小动作呢？我们继续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据台媒报道，近日日本正计划为武器出口全面松绑，与此同时菲律宾积极考虑引进日本海上自卫队的阿5V级护卫舰。据台媒报道，眼下日本方面呢正在向多国大肆推销他们的护卫舰，阿5V级护卫舰是一个什么样的来头？同时你又如何看待他们之间的这种军事绑定？
2: 近日在新加坡举行的香格里拉对话会的这个过程当中啊，日本和菲律宾的代表进行了勾连。那么日本的防卫相，也就是防卫大臣，和菲律宾的国防部长针对双方的防务合作的这种现状，包括呢后续的一些项目的执行情况，对外公布了信息。那么日本向菲律宾提供，也就是转移阿5V级护卫舰， 基本上呢，这个项目已经落实了，后续马上就要进入到实施的状态。为什么说这对于南海的和平与稳定

0: 会产生负面的影响，会产生比较强烈的冲击呢？因为这型护卫舰虽然排水量不大，但是呢，它的火力还是比较强的，配备有76毫米口径的舰炮，有阿斯洛克的火箭助飞鱼雷，而且呢，有密集阵近防速射炮，还携带有反舰导弹。日本海上自卫队针对战舰的维护和保养能力，其实呢是比较强的，水平也比较高，所以这些战舰即使是处于退役的状态，那么菲律宾海军接收之后，那一旦在南海进行部署，针对一些岛礁、岛屿，甚至包括其他国家的这样的一个海域进行冲击，或者说呢在海上制造一些武装摩擦，那么对此呢我们还是要保持警惕和关注。所以我们看日本呢，它通过和菲律宾的防务合作关系的强化，包括转让一些具有进攻性能力的这样的一些海上作战平台，就是试图把南海的水给它搅浑，是要破坏目前的秩序，试图呢在南海的周边啊植入日本的这样的一个作战体系。这不仅仅是破坏地区的军力平衡，而且呢也会针对原本就复杂和敏感的一些问题，那么它也会带来这种负面的影响。对此呢要保持警惕和关注，还要有足够强的防守反击的能力。
1: 的确如此。那么谈到刚才的日菲军事勾连议题，据台媒报道，近日呢菲律宾总统访问日本，而双方谈论的议题呢主要就集中在了安全合作领域。那这么紧密的合作，您认为他们双方到底有哪些各自的盘算？
2: 菲律宾搅局南海的一个重要手段就是不断的拉拢域外大国介入乃至深度介入南海局势。他拉拢的域外大国当中有美国，有澳大利亚，当然还有日本。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菲律宾方面呢经过他们的分析和盘算，发现日本与其他的域外大国有所不同。日本与美国、澳大利亚不同的一点就是日本像菲律宾一样与中国也存在海洋争端，所以日本与菲律宾之间呢，其实展开这种深层的所谓的安全合作，其实也是一个相互借力的过程。菲律宾希望能够深度的去拉拢日本，并且呢，在一些具体外交表态上，包括具体行为上，都展示出了一个向日本靠拢的一个姿态，有的时候甚至会比较肉麻。比如在刚才谈到的香格里拉对话会上，那么菲律宾防长就比较肉麻地提出说，日本是世界上的模范公民。另外呢，我们看到啊，这个菲律宾还有一个目的，就是要不断地提升和拓展自身的军事能力。菲律宾虽然一直在南海展开不同程度的这样的一个挑衅呢，但是它的军事实力是非常弱的，特别是海空军，过去一直被称为是罐头海军和罐头空军，所以它面对与日本的合作的时候啊，希望能够引入日本更多的他们口中先进的军事装备。就像魏老师刚才谈到的，即便在日本是老舰，旧舰是二手舰，但是在菲律宾看来仍然是比较先进的武器系统和平台。菲律宾妄图通过引入这样的一些武器系统，引入这样的一些军事培训，包括通过与日本展开常态化经常性的这样一些军事的演习演训，不断地提升他自身的海上态势感知能力、海上监视能力和海上行动能力。从日本角度来看呢，日本更看重的是菲律宾这样一个战略的点位，他最终的目标呢还是要服务于日本近些年来防卫政策的变化，还有海洋战略的具体的调整。从防卫政策角度来看，这个新安保三文件通过之后呢，日本一直啊妄图要突破和平宪法的限制，并且既然强调所谓对敌基地打击能力。另外从海洋角度来看，无论是第三期还是第四期海洋基本计划，日本他妄图要做所谓能够引领世界的海洋模范国家。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它的具体的指标就是要不断地去拉拢一些印太的海洋伙伴，特别是第一岛链的有关的区域，要去控制一些点位，在那里能够实现常态化或半常态化的军事存在。
1: 虽然现在菲律宾呢是加紧与日本进行军事勾连，做了深入的绑定，但是他们的做法呢却引发了国内菲律宾民众的强烈反对。那赖先生，您认为大家反对的理由是什么呢？
3: 日本的高市早苗他认为他们的自民党现在的声望正高，他们在国会里面占有绝大多数的地位，因此他们要修改宪法，把日本从和平的非战国家转变成为可以对外武力、可以对外买卖军事武器的一个发动战争的这样的一个国家，我们把它称之为新型的军国主义，所以要彻底终结日本二战之后的和平年代。那当然这

0: 就引起了日本很多民众的不满，日本很多的民众都走上街头，表达他们强烈的抗议，认为不应该去改变日本的和平主义的政策，不应该走向军国主义，不应该去修改宪法，更何况修改宪法不是当今之要务。所以我们看到在日本的民众不断的在这个呼喊的情形下，高市早苗在推动修宪的这个部分其实已经碰到的一些障碍。反观菲律宾，马克思的任期到2028年，但是他眼看的他如果2028年他的所属意的候选人或是政党输掉了这个选举，他自己本身很有可能会面临非常的高的政治风险。目前为止看起来他们的政争演练的非常的激烈，但是马克思另外用的一个手段就是大搞民粹主义。可是我们看到在菲律宾的国内有更多的人他们站出来，他们认为菲律宾不应该走向军国主义、扩张主义、军事挑衅主义，跟日本勾三搭是获得了几艘船的小利，但是却让菲律宾受到更大的伤害。
1: 日菲私议海域划界，行径非法，蓄意挑衅，双边军事勾连加剧地区动荡，中国海警依法开展执法巡查，向各界传递出何种信号，破坏区域和平稳定，日菲还有哪些图谋？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台岛以东划界谈判，日菲黑手必被斩断。
2: 确实民众的眼睛呢是雪亮的，大家很清楚日菲呢是打着房屋安全的旗号，实则呢是在破坏地区稳定。相关内容我们再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
1: 据台媒报道，近日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上称，日本将持续强化防务能力，并扩大地区安全合作，寻求承担地区防务新角色。而菲律宾防长则声称要所谓与台湾地区建立更加紧密的关系。相关人士认为，这些行为正在加剧地区局势紧张，增加军备竞赛和冲突风险。
2: 赖清德当局却在恶意炒作说大陆是在进行认知作战，而且呢还派出了舰船进行监视。那么对于这样的行为，赖先生您怎么看呢？
0: 民进党当局就倒打一桩，就说采用他们所谓的认知作战，说大陆的海警去挑衅台湾，到台湾的东部去进行执法。我们的海警船到东部去，中国的海警船到东部，其实是针对于日本，针对于菲律宾。而民进党当局可以混淆是非黑白，您就可以知道他很害怕台湾的渔民知道，今天当日本跟菲律宾在联合阴谋勾结要把我们的传统海域重划的时候，民进党当局不敢跟日本说不，也不敢对于菲律宾表达不同的意见，只好这个默默的吞下来。到最后我们的渔民的利益受到严重冲击的时候，他就反过来指责我们的渔民不守法。这个就是民进党当局常常用的手段。所以大陆目前的执法其实就是为了保护大陆的渔民，同时也保护台湾渔民的合法权益，也是捍卫我们的海疆、我们的主权、我们的海域的一个合法的权利。
2: 菲律宾防长所提到的要与台湾地区呢建立更加紧密的关系，您认为具体会体现在哪些方面？而这样的一种紧密关系又会给地区局势造成哪些危害？
3: 菲律宾防长对外表示要和台湾地区建立更为紧密的合作关系。我认为首先呢可能会进行这种私下的这种情报的共享，比如说针对大陆海警的动向，针对大陆海空力量的这样的一个部署和巡逻，不排除台湾地区的军方和情报机构可能会和非方的这种相关的机构进行秘密的勾连，那么去进行情报的共享，去进行情报的互换。很多的这个合作可能是上不了台面，只能是在私下的状态进行或者说进行这种秘密的这样的一个合作。那除此之外呢针对双方在相关海域的这样的一些这个巡逻情况， 可能也会相互之间有一个联络的机制。至于说菲律宾军方是否敢派出相关的海空力量进入到中国台湾地区周边的海空区域，我认为呢，他没有这个胆量。所以呢，有的时候菲律宾方面啊，抛出一些

0: 涉台的议题，可能主要是想起到牵制的作用，或者说呢喊一喊口号而已。那么从菲律宾它整体的国防实力和军事实力来看，那么要介入这样的一个复杂而敏感的问题，那么它会面临这样的一个非常悲惨的下场。
1: 的确如此。那么有分析指出，现在日菲呢不断加紧军事合作，蓄意制造南海、台海以及东海的三海联动趋势，破坏地区安全。那么对于这样的做法，您认为我们又应该拿出怎样的反制措施呢？
2: 从海上维权的角度来讲呢，我们还是要去牢牢地把握住海洋维权的节奏，不让这种节奏被有关的势力打乱或者打断。在有关的海域，特别是一些敏感的点位啊，其实我们要建立一种分层响应机制和分级应对机制，特别是针对您刚才提到的三海联动这样的一个情况，第一要有统一的这样一个步调，另外一个呢可以执行一海一策，特别是针对南海、东海和台湾岛以东相关的海域，要有具体的破局之策。再者，从外交层面呢，我们要采取切实的措施，不断地维护整个地区的和平和稳定。要关注到日菲发生勾连，他们一个重要的着力点和一个关注的焦点，其实就是南海问题。他们在这个问题上啊，这种具体的动作越来越多。那么在南海问题上呢，我们要与东盟国家能够在直面南海问题的同时，不断地超越南海问题，在这个全面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的同时呢，去推动南海行为准则的磋商，并且在一些具体的问题，比如说海上低敏感领域问题啊，去拓展有关方面的这个合作，通过合作不断地积累共识，通过共识的积累去搭建一些平台，织密在整个南海包括整个西太海域的海上维权与维稳之网。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日菲不断深化所谓军事安全合作的背后，其实各怀鬼胎。日本想为其军事松绑创造条件，而菲律宾则是想拉拢外部势力介入南海问题。二者组建排他性小圈子，进行阵营对抗的做法，只会令地区局势变得更加复杂。再次感谢三位嘉宾对以上内容所做的分析点评，谢谢。也感谢观众朋友们收看今天的《海峡两岸》。更多资讯，请您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再会。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芯片产业加大自主创新的力度，不断取得突破。宇树科技首次公开募股，或将开启中国机器人企业大规模上市浪潮。以色列持续升级在黎巴嫩行动，危及美伊谈判，特朗普被曝怒斥内塔尼亚胡。个人电脑将彻底被重新定义，这是英伟达首席执行官黄仁勋6月1日向科技业界发出的明确信号。随着智能体 AI 时代的到来，支撑 AI 发展的芯片之争也从数据中心等庞大的基础设施向人们生活中的常见设备延伸。
1: Ladies and gentlemen, NVIDIA's RTX Spark laptops.
2: 6月1日，英伟达创始人兼 CEO 黄仁勋在台北进行了一场2小时左右的主题演讲，发布面向 Windows 操作系统的芯片 RTX Spark。这标志着英伟达正式进军个人电脑核心处理器市场。RTX Spark 采用台积电3纳米工艺，将传统 CPU、GPU 与内存等整合为单颗超级芯片。
3: 执行长黄仁勋在演讲中提到的要进军 PC 市场最关键的那颗 RTX Spark， 本人就在这抢先曝光，带你来看。
2: 黄仁勋表示，过去40年，个人电脑的工作方式就是用户启动应用程序，点击鼠标，输入文字，而如今个人电脑正在被彻底重新建构。一个能够理解用户、为用户提供帮助的智能体 AI 将直接接管个人电脑，你可以和他说话，让他帮你整理文件，帮你做研究等。
1: There is no question this reinvention of the computer is as big of a deal as the reinvention of the phone into what we now know as the smartphone. And so this is the beginning of that journey. This is the beginning of a new line. And so we have a roadmap for this, a new line, a new beginning.
2: 黄仁勋说，当年智能手机改变的不是一块屏幕或一颗芯片，而是整个移动互联网入口。如今英伟达将把个人电脑从运行应用程序的工具改造成运行智能体 AI 的本地平台。据悉，英伟达与微软已围绕该项目合作3年，新处理器能够在本地运行 AI 大模型。目前已有多家硬件厂商加入 RTX Spark 阵营，联想、戴尔、惠普和微软等企业将在今年秋季推出搭载该芯片的个人电脑，现阶段主要针对开发者及高端游戏玩家。
4: 其实未来每个家庭都可能会配置一台 AI 超级电脑，你就可以全天候来当你的 AI 个人助理，它可以连接摄影机、显示器，还有安全系统或是家电等等的。
2: 除了发布面向个人电脑的超级芯片，黄仁勋1日还宣布英伟达面向 AI 数据中心打造的新一代算力平台 Vera Rubin 已全面量产。
5: NVIDIA's next rack-scale system for AI data centers has the AI world buzzing because NVIDIA says it'll help solve the biggest bottleneck threatening AI buildouts today, energy.
2: Vera Rubin 整套系统包含130万个组件，涉及80多家供应商，供应链覆盖2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效能达到了上一代产品的约10倍。
5: So let's take a deeper look at one rack.It has 18 compute trays, each one starring 2 Vera Rubin superchips, the computing hearts of the system. Each has 1 Vera CPU, 2 Rubin GPUs, and much more.
2: 除了整合自研的 CPU 和 GPU, Vera Rubin 还包括新一代存储芯片、高带宽内存 HBM4, 供应商包括 SK 海力士、三星电子等厂商。过去几年，英伟达靠数据中心 GPU 成为 AI 热潮中卖铲子的最大赢家。如今该公司正式进军个人电脑芯片市场，不少外媒指出，这意味着这家半导体巨头将与苹果、高通、英特尔等公司正面竞争。
6: Well, NVIDIA has built their franchise in AI really by selling these graphical processor units, GPUs, for data centers. And that's been a booming business for them, tens of billions of dollars, most valuable company in the world. Their market cap now is above $5 trillion. But as you're seeing, that's not enough for Jensen Huang. He wants to expand into a few different areas. That includes now into the PC space where he wants to compete with Intel in particular.
2: 有分析师直言，英伟达正在打造一个商业帝国，它从 GPU 起步，建设数据中心，布局云端，如今进而从云端一路延伸至个人电脑。
7: Staying in the GPU lane wasn't going to cut it for the long term. So Jensen Huang at NVIDIA is working very quickly to

0: 较同级产品低 20%， 已开始规模化量产。专家表示，自研芯片技术门槛较高，且前期需要巨大的研发投入，过去只有少数车企选择这条路线。据介绍，早在2002年，比亚迪就组建了自己的芯片团队 IC 设计部，目前比亚迪已成为中国最大的车规级芯片企业，芯片研发团队超7000人，累计投入超千亿，拥有四大研发基地和五座晶圆制造工厂。6月1号，宇树科技科创板 IPO 过会，有望成为 A 股人形机器人第一股。美媒指出，宇树的首次公开募股可能将开启中国机器人企业大规模上市的浪潮。
1: おー、え、カニさん。反対に、おー、すごいできる。
0: 日本媒体记者近日走访了中国知名机器人企业宇树科技，并亲身体验了其最新型产品的性能。
2: 力の強さがこれまでの3倍になるなど、ハード面では大きく進歩したといいます。しかし、この企業が目指しているのは、格闘やダンスが上手なだけの人型ロボットではありません。
0: 日媒称，宇树科技的目标是制造能够购买饮料并放入冰箱的机器人，还有能够收集衣物并放入洗衣机的机器人，将这些机器人投入到家庭和工厂等环境中。6月1号，宇树科技科创板 IPO 过会，拟募资 42.02 亿元，有望成为 A 股人形机器人第一股。彭博社指出，宇树的首次公开募股将开启中国机器人企业大规模上市的浪潮，而这也反映出中国人工智能生态系统的快速崛起。在全国最大的人形机器人量产工厂，一批能思考、会交互的升级款机器人刚刚下线。
3: 现在呢，这些机器人正在进行出厂前的最后测试啊。我们可以看到这台机器人正在练习泡茶，我们来体验一下，请给我倒一杯茶。
4: 好的。
3: 我们看到机器人可以精准地找到茶杯的位置，茶水量呢也是不多不少，刚刚好。
0: 感知的全面升级来自于一墙之隔，100多个真实场景在这里同步训练，搬重物、穿细针、切水果，而且通过大模型，一台机器人学会所有机器人都能掌握，再迅速实现量产。
5: 每一周都会更新一下，隔一段时间再来我们这儿看一看，都不一样了。那么现在对我们机器人来说，每一个月都会有一次大的版本的迭代。
0: 在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记者看到搭载了智能体的机器人摆脱了传统瞬时视觉，物体离开视线即消失，场景变化即失忆的曲线。
6: 天空天空，帮我拿瓶水，然后把快递搬进来。
0: 智能体赋予的空间感让机器人在执行递水、拿纸巾等任务时，即使物品离开视野，机器人仍可精准定位，不再只是处理眼前的工作。
7: 记住每一个物品放在哪个地方，它以及物品之间的一些位置关系。你今天跟它说去帮我拿一瓶可乐，机器人可能就知道它可能喜欢喝可乐。第二天的时候呢，我用户再说你去帮我拿瓶水，它直接去查询它的记忆，它不需要再去现场搜索，也不需要跟人进行交互。
0: 朱前岗说，搭载的智能体可以让机器人记住用户的身份和偏好，并主动提供服务，让机器人眼里有活，手里有数。
7: 观察到的事情呢，主动的去处罚，看到用户比如说流鼻涕啊、打喷嚏，他可能想到用户可能需要纸巾，主动的给他拿回来。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呢，机器人对你越来越了解。
0: 巴克莱银行在近期的一份研究报告中指出，2025年中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占到全球总出货量的85%。
8: China is currently dominating the humanoid robotics market, much like they've done with EVs. Companies like Agibot, Ubitech, and Unitree, among others, shipped the most humanoids out of any country in 2025.
0: 在这一背景下，中国汽车产业链企业也正纷纷向机器人赛道转身。技术同源性是车企做此决定的重要原因。有研报显示，人形机器人产业链中上游核心零部件占总成本约60%至70%，这是汽车零部件企业最擅长的领域。另外，智能驾驶系统对环境的感知、决策和执行闭环与人形机器人在

0: 物理世界中的行动逻辑高度重合。
1: It's really vertically integrated, just like with EVs. They have a lot of companies that make components for these humanoid robots, whether it's sensors, AI chips, batteries. The fact that they're able to sort of supply the components for these robots.
0: 巴克莱银行分析师写道，未来十年是机器人的黄金时代，而这个时代属于中国。
2: 以色列持续扩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黎以局势骤然升级，甚至冲击到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谈判。美国能否约束以色列，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
3: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卡茨6月1号发表声明称，鉴于黎巴嫩真主党屡次违反停火协议，已下令以军对黎首都贝鲁特南郊的代西耶地区发动空袭。自今年四月黎以临时停火以来，以色列多次对黎巴嫩境内目标实施打击，但以方军事行动基本集中在黎南部地区。
4: 贝鲁特南郊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因为黎巴嫩唯一一座国际机场拉菲克哈里里机场就坐落于此。此外，这里也是真主党的据点和影响力的中心，真主党的媒体、教育和医疗机构以及安全总部都位于此地。贝鲁特南郊的每个区域无一例外都遭到过轰炸。在2006年的黎以冲突中，以色列的猛烈轰炸摧毁了这里约17000套住房，而在过去两年多的冲突中，该地区遭受了最为广泛的袭击。
3: 据卡塔尔半岛电视台报道，以色列六月一号下达打击指令后，数千居民仓促离家逃难。当天晚些时候，出城道路被撤离车辆堵得水泄不通。然而，可供避难的去处所剩无几，黎政府设立的避难所早已满员。
5: لأن الوضع منو ساعة تهديدات وساعة اغتيالات وساعة بدري شو لا منو طبيعي إسرائيل بيضرب أهداف مدنية وعسكرية وكل شيء بيضرب
6: عم يضرب بكل البنيات الإسرائيلية عم تضرب بكل البنيات ما عم تفر لا مدنية ولا عسكرية ولا عم تسبس حدا بعد أنه هم ما في شيء يعني هم ما في يعني سلاح ومسلاح ما في هم
3: 四月以来，以方宣布设立所谓黄色区域，并要求利塔尼河以南黎巴嫩57个城镇的居民撤离。该区域被以色列称作所谓缓冲区。五月底，以军行动持续升级。以总理内塔尼亚胡5月29号表示，以军第36师已经越过利塔尼河向北推进。
7: 利塔尼河发源于贝卡谷地，入海口位于地中海，如今它再次成为战略冲突的焦点。有消息称，以色列军队已开始在河上架设军用桥梁，为进一步向北入侵做准备。以色列试图通过控制利塔尼河北岸，消除以色列北部地区面临的威胁。这一威胁几十年来一直是以色列战略考量的核心。
3: 利塔尼河是黎巴嫩最长的河流，也是该国生产生活的一条命脉。5月31号，以色列宣布，以军已攻占位于利塔尼河以北的战略要地博福特岭以及山上的古堡博福特堡。
7: 博福特堡是黎巴嫩著名的古堡之一，其历史可追溯到罗马时代，并于十字军东征时期大规模扩建，能够俯瞰利塔尼河、黎巴嫩南部的纳巴提耶以及以色列北部的上加利利地区，海拔700米，具有举足轻重的战略与军事意义。
3: 历史上，以军曾占领博福特岭长达18年，直到2000年才撤离。此后，这一军事要塞被黎真主党控制。
7: 对以色列军队而言，此次占领绝非一次普通的军事行动。这座城堡在以色列的战争史上留下了极为深刻的烙印。1982年，以色列入侵黎巴嫩期间，该城堡曾是以军与巴勒斯坦武装人员之间最为惨烈的交战地之一。占领该城堡是当年以军最早也是最具象征意义的军事成果之一。以色列为维持对该城堡的占领付出了沉重代价，通往城堡的道路也因为真主党对以军的频繁袭击而得名血路。
3: 多家外媒报道说，此次再度攻占博福特岭是2000年从黎南部撤军后，以军推进至黎境内最深的一次军事行动。按照内塔尼亚胡的说法，攻占博福特岭

0: 这一方政策的重大转变，以军将进一步扩大在黎境内的军事行动。
1: אנין חתי צהל להרחיב את התמרון בלבנון. הכוחות שלנו חצו את הליטני, הם תפסו שטחים שולטים, הם כבשו את רכס הבופור. ועכשיו ההנחיה שלי היא להעמיק ולהרחיב את האחיזה שלנו במקומות שהיו בתפיסת חיזבאללה.
0: 以色列升级对黎军事行动引发伊朗方面的强烈反应。伊朗媒体1号表示称，若针对黎巴嫩的袭击持续不止，每一停火协议破裂的可能性极大。 有消息称，伊朗谈判团队已暂停通过中间人同美国的对话。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同一天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任何一条战线上的停火遭到破坏，等同于所有战线上的停火遭到破坏，所引发的一切后果均由美国和以色列承担。
2: یکی از دلایل خیلی روشن تشدید جنایات رژیم صهیونیستی در روزهای اخیر در فلسطین در لبنان نمیتواند چیزی باشد جز همین تخریب هر احتمالی هر کورسویی برای اینکه روندهای دیپلماتیک منجر به نوعی بهبود اوضاع بشه و این هم باز مسئولیتش بر عهده آمریکاست ما نمیتونیم آمریکا و رژیم صهیونیستی رو به عنوان دو فاعل مجزای از همدیگه در نظر بگیریم آتش بس در لبنان بخش لاینفک هر گونه آتش بس و هر گونه توافق نهایی برای خاتمه جنگ هست
0: 有观点认为伊朗将黎巴嫩纳入停火安排本质上是检验美国能否约束以色列如果无法约束未来每一间任何协议都将受到伊方质疑 美国总统特朗普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他分别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黎巴嫩真主党方面通电话，并表示不会有部队前往黎巴嫩首都贝鲁特。黎真主党同意停止射击。据阿克西奥斯新闻网披露，特朗普在通话中对以方升级在黎巴嫩的战事表达强烈不满，甚至爆粗口斥责内塔尼亚胡简直疯了，扰乱美国与伊朗的谈判。
3: If it weren't for me, you would have been in prison by now, referring to Netanyahu's corruption trial and Trump's campaign to give him a pardon. So I think that at big parts of this call, the tones were very, very high, got heated.
0: 按照美方官员说法，此次通话是特朗普第二任期以来与内塔尼亚胡之间最糟糕的通话之一。报道说，特朗普之所以愤怒，似乎源于以方对黎巴嫩的打击威胁到美伊谈判达成协议。以色列在关键时刻扩大在黎军事行动，是否表明其已不再受美方约束？伊方的行动又会对地区局势带来怎么样的影响？来看专家解读。
4: 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持续扩大军事行动，是他的安全焦虑和战略野心的其中体现。首先呢，他担心美伊通过谈判达成某种妥协，去伤害到以色列的安全利益。其次呢，他也想要抓住美伊还没有谈成的这个窗口期，凭借现有的军事优势呢，尽可能的去削弱黎巴嫩真主党，扩张势力范围，制造继承事实。但是他的这种行动呢，严重的干扰，并且可能会破坏美伊谈判，导致中东地区更大范围的冲突呢，再次从僵局转入 危局。伊朗呢，以暂停谈判威胁美国，让美国去约束以色列。但美国目前对以色列处在能管但并不想真的管的这样一个状态。一方面呢，特朗普确实希望以色列能够配合美国当前的政策目标，在军事行动上有所克制，避免干扰和伊朗的谈判。但是另外一方面，由于美以特殊关系的存在，以色列在中东的战术优势都能够有效的转化为美国的战略优势，有助于在冲突之后呢，建立一个以美以联盟为核心的地区新秩序。
0: 而且在谈判陷入僵局之际呢，以色列的攻势也能够被用作是向伊朗施压的一种手段。从这个角度看，特朗普现阶段虽然能够通过对话协调、条件交换等软性手段对以色列施加影响，但是他对以色列实施硬性约束的意愿呢是明显不足的。当地时间6月1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在发布会上表示，联合国对黎以局势升级深感震惊，对以色列有关打击贝鲁特南郊的计划表示严重关切。鲁花
5: 5S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6: 穿越广阔的世界。
5: 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6: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够？
7: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8: 直播间好多人呢，
9: 你肯不能卡。
10: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兆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1: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0: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12: 京东。
13: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14: Hello， 各位，我是 Tim， 欢迎来到我们的618产品开箱。新手机，新出气口，新电脑，新眼镜，新耳机，新手表，新翻译机，新感应机，新音响。上淘宝，千款智能产品上新，天猫618消费补贴节券五折起。
0: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15: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0: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16: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5: 我是舒淇，这是我和小米预期的旅程。
17: 小爱同学，去一个接近内心的地方，
5: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18: 我帮你，
19: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0: 准备，
19: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2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抵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好，更多内容您还可以通过央视网央视频点击查看。新亚洲文天下，感谢收看今天节目，各位观众再会。

0: 天。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开启高品质生活，青花汾酒为您报时。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伊朗方面二号消息称，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知情人士表示，伊朗与美国间就谅解备忘录所进行的信息交换已暂停数日。暂停前，伊方发出的最后一则信息与黎巴嫩局势有关。

0: 消息称，尽管一些西方媒体和官员试图将医美间的信息交换描述为正常推进，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知情人士表示，目前双方围绕谅解备忘录的间接沟通至少已经暂停数日。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表示，美伊接触正快速推进。对此，该知情人士说，伊朗方面向美方发出的最后一则信息与黎巴嫩局势有关，并强调这一信息已在国际社会引发广泛关注。另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二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伊朗仍在评估谅解备忘录的最终文本，尚未向美方作出回应。该消息人士说，美国历来不遵守协议，且双方长期以来互不信任，导致伊朗对此文本持格外审慎的态度。该消息人士还说，伊朗希望根据以往的经验获得切实利益。此外，据伊朗媒体二号报道，伊朗军方和伊斯兰革命卫队高级官员表示，伊朗尚未动用全部军事能力，已为各种可能情况做好准备，并将继续维持最高战备水平。
1: 当地时间二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否认伊朗已停止与调解方沟通，称美国与伊朗之间的对话一直在持续进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同一天表示，美伊仍在谈判，但他不确定何时能达成协议。
0: 特朗普二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伊朗媒体关于谈判中断的报道虚假且错误。他说，美伊双方四天前、三天前、两天前、一天前以及今天都在持续进行沟通。特朗普同时敦促伊朗尽快达成协议。卢比奥二号在国会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举行的听证会上表示，美国仍在与伊朗谈判，但他不确定何时能达成协议。这是美国和以色列二月底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后，卢比奥首次在国会作证。回答议员关于美伊谈判进展的提问时，他说，我们正在同伊朗谈判，伊朗已经同意就其核计划的一些内容展开谈判，而就在一个月前甚至一年前，他们连谈都不愿谈。卢比奥说，与伊朗的协议可能在今天达成，可能明天达成，也可能下周达成，但这并不保证最终一定能达成一份获得国会认可的协议。卢比奥还说，美方并未提议解除对伊朗的制裁，也未提议允许其动用被冻结的资金，以此作为换取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的条件。卢比奥称，这一点从未讨论过，也从未提出过。任何制裁减免必须有条件，这意味着前提必须是换取解决当初实施这些制裁的起因问题及伊朗核计划。
1: 伊朗媒体二号报道称，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许可申请系统已全面开放，全球船东和船长可在全天24小时任何时段提交通行申请。据报道，船方可通过管理机构设立的电子系统提交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申请，审核通过后，船舶将获得通行许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二号表示，过去24小时内共有24艘船只在获得相关许可后，经革命卫队协调，并在其提供安全保障的情况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革命卫队表示，伊方正在持续有力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管控，并强调心怀恶意的外国势力在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将没有立足之地。美国近来多次敲打中东盟友阿曼，警告其不要协助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征收通行费，否则将遭到制裁和轰炸。知情人士透露，美方甚至要求阿曼选边站，切断与伊朗的外交关系。
0: 阿曼和伊朗分别位于霍尔木兹海峡的两岸，这一海峡是全球最重要的能源运输水道之一。在美国和以色列2月28号对伊朗发起军事打击前，阿曼因其与美伊均有良好关系而成为双方谈判的斡旋方。美国《华尔街日报》6月1号报道，阿曼试图在伊朗战事中保持中立，却被美方视作在与其作对。阿曼对美国突如其来的敌意感到震惊，正制定应对方案，包括向美方展开公关，证明阿曼在海峡通航方面所做努力。另外，自战事爆发以来，阿曼一直在为困在海峡附近的船只提供协助，如航行引导、搜救和医疗援助，其中包括一些美国船只。5月27号，伊朗媒体报道说，伊朗与阿曼正就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新机制进行磋商。特朗普同日警告，霍尔木兹海峡不归任何人管辖。阿曼如果

0: 不守规矩会被炸飞。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次日警告阿曼，不要协助在霍尔木兹海峡征收通行费，否则将被制裁。阿曼方面已否认有关该国将征收通行费的说法。阿曼未就美国施压其选边站的说法置评。阿曼新闻部表示，该国随时准备好与美国以及所有负责任的伙伴合作，促进地区稳定，维护共同战略利益。
1: 当地时间2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以军近日在黎巴嫩南部奈拜提耶地区针对黎真主党武装人员开展了多项军事行动。以军称其部队已越过利塔尼河，在相关区域建立以军阵地，以消除对以色列北部的直接威胁，并强调在黎巴嫩南部的作战部署。已有约20名黎真主党武装人员在行动中被打死。另外，以军还表示，2名以军士兵2号早晨在黎南部遭黎真主党无人机袭击而受伤，以军拦截了来自黎巴嫩方向的火箭弹、无人机等目标。黎巴嫩国家通讯社2号报道称，以军近期在黎南部奈贝提耶等地的袭击造成至少12人死亡，另有多人受伤。黎巴嫩真主党当天发表多份声明，称其武装人员对以军车辆、部队集结点等目标发动了袭击。据乌克兰媒体2号报道，俄罗斯1号晚至2号清晨对乌克兰发动大规模袭击，已造成18人死亡、数十人受伤。俄罗斯国防部当天通报称，拦截和击毁近150架乌克兰无人机，并对乌方设施发动大规模袭击。
2: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乌国家紧急情况局已出动500多人应对俄罗斯发动的大规模袭击。乌克兰内务部长克利缅科通过社交媒体表示，袭击造成乌克兰多地人员伤亡和设施损毁，其中基辅、第聂伯罗以及哈尔科夫的损毁最为严重。乌克兰能源部2号在社交媒体上说，基辅、第聂伯罗、苏梅、扎波罗热、哈尔科夫等地区部分区域出现停电。乌克兰空军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俄军共向乌境内发射73枚导弹，其中包括8枚锆石高超音速巡航导弹。此外，俄军还出动656架无人机，乌防空火力和电子战部队拦截了部分导弹和无人机。俄罗斯国防部2号通报称，当地时间6月1号20点至2号早晨7点，俄防空系统在比尔格罗德州、布良斯克州等多地共拦截和击毁近150架乌克兰无人机。俄国防部称，俄军使用包括高超音速巡航导弹在内的空机、陆机和海机高精度远程武器，对基辅、扎波罗热、哈尔科夫、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等多地国防工业综合体企业、乌军燃料和运输基础设施以及军用机场发起大规模打击。俄国防部称，所有预定目标均被击中。
1: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号表示，俄方针对乌克兰军事基础设施、基辅市及其他城市的系统性打击将持续下去。佩斯科夫重申，如果泽连斯基下令乌军撤出被俄方视为领土的地区，特别军事行动可在1天内结束。他同时警告，若乌方继续拖延，拒绝真正谈判，拒绝为和平解决做出严肃决定，特别军事行动将继续进行。关于和平谈判，佩斯科夫称，普京此前表示谈判进程处于暂停状态，但这并不意味着俄美之间没有接触，俄方仍对和平谈判持开放态度。日本共同社2号报道称，日本、英国和意大利正在讨论为其6代机联合项目全球作战空中计划建立观察员机制。三国国防部长、防卫大臣拟于7月举行会晤，届时或将敲定加拿大为首批观察员。而所谓的观察员机制，其实就是向战机的潜在买家共享项目的研发进展和数据，向观察员国家推销战机。
3: 据此前报道，日本、英国和意大利三国联合推进的全球作战空中计划，其目标是在2035年之前推出拥有高性能传感器、隐形性和网络化作战的第6代战机。项目由日本三菱重工业、英国贝仪系统公司以及意大利莱昂纳多公司联合主导开发。去年5月，该计划公开了战斗机的模型，但并未公布详细信息。日英意三国此次磋商建立的观察员机制，面向的是不参与研发但有采购意向的国家，在保密规则的基础上，不仅将共享战机性能参数与

0: 项目研发进度，未来还计划在零部件生产制造等领域展开合作。三国防长的会谈计划于7月下旬在英国范保罗国际航空展期间召开。日本还在统筹安排加拿大国防部长麦金蒂参会，以促成四国防长会晤。共同社还称，德国、瑞典和波兰等国已表达了相关合作意向。
1: 自放松武器出口限制后，日本政府近期不断加速推进其在军事化图谋。上月底，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赴新加坡出席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期间，不断大肆推销日本会舰，还鼓吹所谓新版自由开放印太构想，主张日本进一步强化防卫能力，引发舆论担忧。据日本共同社报道， 5月30号，小泉进次郎与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举行会谈，双方同意加速推进先进中程空空导弹和改良型拦截导弹标准3Block2A导弹等的共同研发与生产。小泉进次郎在新加坡期间还向多国防长推销日本护卫舰，推动实现日本护卫舰的出口。 共同社报道说，5月30号，小泉进次郎与澳大利亚副总理兼国防部长马尔斯、新西兰国防部长彭赫举行三方会谈，就海上自卫队的最新型护卫舰出口事宜展开磋商。次日，小泉又与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举行会谈，双方号称要尽早实现日本海上自卫队二手护卫舰向菲律宾出口。双方还基本同意，为了在2027年度内出口一架日本海上 自卫队教练机TC90而推进讨论，并强调日菲将强化防务领域协作。不仅如此，5月31号，小泉进次郎在香格里拉对话会全体大会上鼓吹所谓新版自由开放印太构想，主张日本进一步强化防卫能力，加强与地区国家安全机制合作，宣称日本决心在地区防务装备与技术合作中承担所谓新角色。
2: 近期，美国纽约股市三大股指在人工智能 AI 概念推动下屡创新高，不少科技企业市值凌厉上涨，但市场对 AI 泡沫的争论也更加激烈。当前，美股及 AI 产业走势如何？是否接近泡沫破裂时刻 ？AI 投资面临哪些风险？引发多方关注。外界注意到，
3: 今年以来，美国股市中的标普500指数上涨约 11%， 而近 80% 的涨幅仅来自10家科技公司，其中7家为半导体股。 AI 相关企业，尤其是芯片制造商，成为股市狂飙的关键驱动力。 追踪主要芯片制造商的费城证券交易所半导体指数，今年前5个月已飙升 81%， 过去2个月该指数更是大涨 69%。 与此同时，个股表现也同样惊人。截至5月底，英伟达作为市值5万亿美元的 AI 芯片龙头，年内上涨 13%， 美光科技股价年内已上涨2倍多，闪迪涨幅高达 600%。 近期，美光科技和韩国三星电子、 SK 海力士三家全球领先的内存芯片制造商市值均已迈过万亿美元门槛，这意味着他们的总市值突然超过了元宇宙与特斯拉之和。 随着相关上市公司股价持续狂飙，近期市场对 AI 泡沫的讨论明显增多，不少投资者认为市场已出现明显过热信号。英国金融时报分析，一旦具有风向标意义的企业实际业绩增长不及预期，估值将面临剧烈修正，并引发市场大幅震荡。 美国知名投资者迈克尔·伯里也多次警告，当前的 AI 狂热类似于互联网泡沫时期。 不过，部分乐观投资者则认为，这是一场由 AI 带来的结构性变革，正在改变半导体行业长期以来繁荣至萧条的周期性特征。彭博社分析，芯片行业被认为是周期性的，但高带宽存储芯片 HBM 的兴起，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这一格局，因为它们更难制造且故障率更高，占用了大量产能。 市场观察人士指出，当前市场的 AI 狂热能否延续，取决于 AI 建设的持续性、企业实际盈利情况以及宏观经济基本面。多名策略师认为，市场尚不具备典型的牛市终结条件，如投机狂热、利润率全面恶化或美联储加息，但估值高企、涨势集中、业绩预期极高的现状，确实令 AI 投资处于脆弱的繁荣之中。
2: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即将开幕，6月1号国际足联正式启用了位于

0: 美国达拉斯的国际转播中心，赛事期间这里将成为电视、广播和新媒体运营的中心。此外，包含阿根廷、澳大利亚、沙特在内的多支参赛球队已陆续抵达举办国，备战即将到来的世界杯。
1: 随着数百个显示屏同步亮起，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国际转播中心在美国达拉斯正式启用。据悉，赛事期间将有约2000名转播人员在此工作。该国际转播中心将负责每场比赛的视频回放审核工作。此外，它还将负责运营和控制来自墨西哥、加拿大和美国16个比赛场馆的摄像机信号。澳大利亚队、厄瓜多尔队、沙特队等球队已陆续抵达美国，开始赛前的适应性训练。5月31号，卫冕冠军阿根廷队搭乘专机抵达美国堪萨斯城。助理教练罗伯托·阿亚拉表示，球队不会一直躺在过去的功劳簿上，而是会更多的着眼未来。
2: Quedar con lo hecho, si el fútbol es lo que viene y bueno, yo creo un poco son los futbolistas lo que transmiten eso y nosotros acompañamos。
1: 而包含2018年世界杯冠军法国队、2010年世界杯冠军西班牙队以及2016年欧洲杯冠军葡萄牙队在内的多支传统强队则选择在本国进行训练，为世界杯做最后的冲刺准备。
0: 据世界卫生组织2号通报，刚果金已累计发现321例埃博拉确诊病例，其中48例死亡病例，另有116例疑似病例。此外，有6名患者痊愈。乌干达已累计发现9例埃博拉确诊病例和1例相关死亡病例。本轮埃博拉疫情由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引起，目前尚无获批疫苗和特异性治疗方法，但及时就医并采取有效治疗手段有助于应对疫情和治疗感染者。世卫组织表示，将继续支持当地疫情监测、病例追踪和医疗救治工作，防止疫情进一步扩散。
3: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就圣地板
4: 家，需要自然的守护，九圣超稳定纯实木地板，健康舒适。
3: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4: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就圣地板
4: 家，需要自然的守护，九圣超稳定纯实木地板，健康舒适。
0: 近日，中国北方多地出现35摄氏度以上高温，昨天高温范围达到近期最大，局地最高气温达39摄氏度，河北、山东、新疆等地发布高温预警。
5: 北京近日持续高温天气，二号白天北京持续炎热天气，最高气温再次达到35摄氏度高温线。为打造清凉乘车环境，北京地铁除首都机场线外，所有线路启用强弱分区的双温车厢，采取两头强冷、中间弱冷的布局，以满足乘客需求。西直门、前门等重点车站还增设了便民服务岗，工作人员向乘客免费发放清凉扇等小礼品。气象部门预计，随着雨水增多，今明两天北京地区气温将有所下降，最高气温预计将跌至27摄氏度至28摄氏度左右，近期暑热将得到缓解。连日来，河北高温天气持续，二号河北张家口中部、石家庄及以南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达37至39摄氏度。河北省气象台发布高温橙色预警，各地积极采取措施防暑降温。在广平，相关部门加大城区主干道洒水频次和作业范围。在邢台，环卫人员以机械化作业替代人工，开展洒水喷湿作业。山东省气象台二号16点继续发布高温黄色预警，预计今天山东多地仍将出现高温天气，其中菏泽、济宁、枣庄、聊城、德州等地的气温将达到35到37摄氏度，局地可达38摄氏度以上。

0: 在德州，持续的高温催生外卖订单激增，当地打造的便民驿站、内设空调备足了饮用水、藿香正气水等物资和充电设备，成为外卖骑手临时避暑休息的清凉小家。
1: 2号上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气象台发布高温橙色预警， 预计到4号的白天，克拉玛依市、 吐鲁番市、 哈密市南部等地的局部地区 将达40摄氏度以上， 其中吐鲁番市局地将达45摄氏度以上。 在吐鲁番火焰山景区，温度计显示 地表温度约65摄氏度。
2: 景区在游览沿线搭建了遮阳棚、冷风机等设备，游客中心和工会驿站全天候开放空调，并配备防暑药品和凉开水供游客消暑纳凉。今天上午，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建设将迎来重大节点，控制性工程三大航运枢纽中的马道枢纽和起石枢纽将开始冲水，平陆运河将实现全线 通水，进入油水调试阶段，预计将于今年9月全线通航。 近期各地继续优化调整住房公积金政策，住房公积金的使用除了用于购买住房，老旧小区改造、加装电梯等也成为政策更新的重要方向。适老化改造、装修儿童房现在也能够提取住房公积金了。
3: 今年以来，全国多地将居家适老化、适幼化改造住房装修纳入提取范围。安徽、安庆、芜湖等地明确可申请3万到5万元不等的提取额度。甘肃多地规定，用于适老化改造的住房公积金提取额度最高可达10万元。福建、厦门允许居民提取住房公积金用于房屋装修，每平方米标准为1800元。 每套住房提取总额不超过25万元。专家表示，各地的新政策表明，住房公积金正从单一的购房工具向覆盖住房全生命周期的综合民生账户转型，不仅可以有效降低居民房屋改造的成本，也有利于盘活全国超10万亿的公积金沉淀资金。 各地住房公积金在优化调整后，使用场景愈加多样化。有的地方明确可以缴纳物业费、取暖费，还有的城市提出可以向购买车位等公共服务及设施配套等场景延展。今年以来，全国多地结合群众日常居住刚需，持续扩容公积金便民使用场景。 内蒙古、甘肃等地出台新规，支持缴存职工提取住房公积金，缴纳年度取暖费用，缓解家庭季节性大额生活开支。江苏扬州、宿迁等地则进一步优化政策，明确公积金可用于缴纳小区物业费。
4: 前不久，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印发，其中强调稳步推进灵活就业人员参加住房公积金制度，这意味着越来越多的灵活就业人员将能逐步参加住房公积金，租房压力得以减轻，扎根城市的底气也更加充足。
3: 目前，湖北宜昌、山东济南、广西柳州等地已经全面放开灵活就业人员缴存限制，未达法定退休年龄的灵活就业人员均可线上自主开户缴存，平等享受公积金低息贷款和住房储蓄保障。
2: 更多资讯来看一组短消息。
0: 记者2号从财政部了解到，中央财政近期下达2026年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较上年增长10.6%，支持各地为符合条件的婴幼儿发放育儿补贴，预计全年各级财政共安排补贴资金约1100亿元。 2号，教育部会同网信、公安等部门启动实施2026年高考护航行动，将集中开展打击销售作弊器材、净化涉考网络环境等多个专项行动，加强治安、出行、食宿、医疗卫生、噪音治理等多方面综合服务保障，全力护航平安高考。 2号，一列满载55个集装箱的中欧班列经二连浩特铁路口岸出境开往波兰，这是今年以来经二连浩特铁路口岸通行的第2000列中欧班列。
1: 目前经二连浩特铁路口岸运行的中欧班列线路达75条，通达德国、波兰等10余个国家70多。

0: 个枢纽站点。二号，全国首家网上离境退税商店正式在北京落地，北京首批酒店行业离境退税集中退付点也同步启用，境外游客在网上购物后可直接在酒店办理退税。目前网上离境退税商店已上线手机通讯、数码、电脑办公、生活电器等六大类近300小类退税商品。四川成都日前召开加快建设全国先进制造业集体大会，会上印发意见提出，到2030年基本建成全国先进制造业基地，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突破2万亿元，到2035年工业增加值规模迈向万亿级。近日，一场集诗书画相韵于一体的菖蒲文化雅集在福建宁德寿宁县斜滩镇大溪头村举行。菖蒲自古被誉为百草之仙，如今大溪头村通过发展菖蒲种植基地等特色产业，带动乡村致富。当天，大国兰乡菖蒲产业研发基地也揭牌成立，为当地菖蒲产业再添新引擎。日前，在广西防城港海上风电示范项目附近海域，当地渔民偶遇一头鲸鲨在海中自在遨游，并拍摄下了一段珍贵的画面。鲸鲨体型庞大，全长可达20米，是世界上最大的鱼类之一。每年5、6月，部分鲸鲨会回游至北部湾。
1: 据日本媒体报道，当地时间2号上午，一头熊在日本福岛市闯入了包括一家公司在内的多个地点，造成4人受伤。日本政府此前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2025年4月至2026年3月期间，日本全国共有238人遭熊袭击，造成13人死亡。
2: 传承千年节气智慧，酝酿生活无限之美，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0: 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好了，感谢收看中国新闻，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下令打击贝鲁特南郊，美国媒体爆出特朗普怒斥内塔尼亚胡疯了，伊朗则借机警告或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与曼德海峡。以色列对黎巴嫩军事行动会否搅

岛局美伊谈判，伊朗革命卫队宣称打击美军空军基地，美军则称对伊朗目标实施自卫性打击。美伊边打边谈，中东局势会否再度升级？稍后请看。

0: 防治感冒，还看金防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防颗粒，鲁南制药。
1: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各位好，今日关注正在直播。当地时间6月1号，中东局势再度紧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下令打击黎巴嫩贝鲁特南郊，美国媒体爆出特朗普怒斥内塔尼亚胡简直疯了，扰乱美国与伊朗的谈判。伊朗方面则借机发出严厉警告，称或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与曼德海峡。那么此次以色列对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会否搅局美伊谈判？与此同时，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宣称打击美军空军基地，美军则称对伊朗的雷达及无人机指挥控制设施实施了自卫性打击。特朗普一边说一周内能达成协议，一边继续有限地打击伊朗的军事设施，美伊博弈，中东局势是否会再度升级？今天我们就聚焦上述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连日来，以军在黎巴嫩境内扩大攻势。当地时间1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称已下令以军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发动打击。这一消息发布后，迅速引发多方反应。当天晚些时候，以色列媒体称，以色列政府应美国的要求推迟了这一打击计划。美总统特朗普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他已分别同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方面沟通，以色列不会向贝鲁特派遣部队，黎真主党也同意停火。据美媒报道，特朗普与以总理内塔尼亚胡的通话措辞激烈。两名知情人士透露，特朗普在通话中称内塔尼亚胡疯了，并指责内塔尼亚胡忘恩负义，称自己曾帮助内塔尼亚胡在其腐败案审理中免于入狱。报道还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话称，特朗普告诉内塔尼亚胡，轰炸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将使以色列在国际上进一步陷入孤立。报道称，特朗普在通话中强势压制了内塔尼亚胡。特朗普的愤怒似乎源于内塔尼亚胡决定在黎巴嫩升级军事行动，这可能会破坏他与伊朗的谈判。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号报道，一名接近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表示，由于以色列持续在黎巴嫩和加沙开展军事行动，伊朗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圣城旅指挥官卡尼1号暗示，曼德海峡通航状况或将与霍尔木兹海峡一样受到管控。此外，据伊朗媒体1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警告或打击以色列北部地区。
0: 今天我们演播室邀请到两位嘉宾进行分析评论，一位是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的名誉院长李绍先先生，你好。
2: 你好。
0: 还有一位嘉宾是本台特约评论员杜文龙先生，你好。
3: 你好，
0: 欢迎两位。我们看到，本来内塔尼亚胡呢是下令对这个贝鲁特南郊进行打击，但是呢被爆出了是应美国的要求推迟了，而且我们看到短片当中也提到了，美国媒体爆料说这个特朗普看出来是急了，说内塔尼亚胡疯了啊，忘恩负义，然后呢这个干扰这个。

0: 美伊谈判啊，等等等等。那您怎么看美国和以色列这种矛盾的公开？
1: 很明显，就是以色列选在特朗普对伊朗提出了新的要求，就是美伊的谈判又出现了波折啊，这么样一个关键的这个时刻啊，突然升级了他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显而易见啊，他是有搅局的这种意图，这个还是比较明显的。因为我们知道，伊朗是非常明确的把黎巴嫩呢是包含在他和美国的停火谈判的这个框架之内的啊，而且他是一定要保护黎巴嫩真主党的啊，因为他认为黎巴嫩真主党是他在对付美伊的这个反制中的重要的一环，是这样。所以现在以色列升级这个黎巴嫩的这个战事啊，我觉得他越过了两条红线，一个呢就是26年来以色列的地面部队第一次越过了利塔尼河，占领了利塔尼河以北的一个战略要地，就是波夫特城堡。那么第二个红线呢，就是他去攻击黎巴嫩首都贝鲁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是5月下旬，美国是明确跟他讲啊，这是红线啊，不容许他攻击这个贝鲁特。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大家可想而知，那当然伊朗做出了非常强烈的反应，大家看到了伊朗暂停了和美国的谈判和文书的交换啊，这样子，所以这个特朗普非常着急啊，对内塔尼亚胡施加了压力。究竟这样一个行动对这个美伊的这个谈判能搅局到什么程度，我们还有待于接下来观察，但从目前的情况看，它实际上还是明显的有搅局了。
0: 但现在看来呢，是因为这个特朗普的愤怒啊，当然媒体爆出来的，所以呢，暂时好像把这个内塔尼亚胡这个给压住了，这个军事行动给压住了啊，甚至说他忘恩负义，要不是我，可能你现在都已经被判刑了等等。但是这种压制它到底有多长的这个效果？贝鲁特南郊接下来会不会成为影响整个地区局势的一个暴风眼？
2: 贝鲁特南郊呢也叫这个大西街地区，是贝鲁特城区的重要组成部分。从目前看呢，有两个点特别值得关注。第一呢是位置重要，因为这个点呢在1975年黎巴嫩内战以后啊，大量的人口涌入，而且人越来越多。目前呢政治生态正在发生较大变化，而且呢是以什叶派为主为核心。1982年第五次中东战争爆发啊，同年以色列入侵黎巴嫩，那么这个点位就成了现在的武装力量的核心。所以目前来看呢，什叶派为首的真主党武装的作战能力包括打击效果在这个点逐渐进行放大，而且到了上个世纪90年代以后，这个区域就已经形成了以真主党为核心的政治生态，所以活动区域包括控制能力在这个南郊形成了很强的这个作战能力。第二呢是价值极高，以色列认为这个点位啊非常有价值，特别是目前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力量的重要军官、重要人物都住在这儿，而且活动区域也很密集，所以这个点位如果一旦遭到清除，武装作战包括对抗能力就会取得重大战果。第二呢，他认为真主党的导弹阵地包括重要兵力都在这个点，甚至兵工厂也都在南郊，如果能够对这些点位进行去军事化、去据点化，这样武器装备包括作战指挥都会受到重大影响。所以这个点位呢往往是轰炸的重点，也是军事作战行动的重点。另外他认为伊朗的援助包括弹道弹、大口径火箭炮都是从这个点交接，所以伊朗的武器装备源源不断地向黎巴嫩真主党进行输送，这样呢在以色列边境地区打击能力、打击效果、无人机、大口径火箭弹包括弹道导弹的攻击常态化。所以目前看呢，南郊地区应该成为以色列下一步的打击重点。他认为通过密集的轰炸包括地面的清剿行动，能够对真主党的指挥机构、重要兵工阵地以及接收伊朗的各种武器装备的环境进行高度破坏。所以下一步呢，针对南郊的攻击行动和打击有可能依然是以军攻击重点。
0: 所以我们看到因为以色列的这个行动呢，伊朗方面也是有更强硬的表态，比如说伊斯兰革命卫队圣城旅的指挥官呢就暗示说曼德海峡可能也会像霍尔木兹海峡一样这种受到管控。那从这个伊朗的能力来讲，它能够同时控制这两个海峡吗？还是说曼德海峡它依然是通过也门胡塞武装来实现管控？
1: 我们知道这次这个美伊这个战争啊，胡塞基本没动啊，也就是说红

0: 海的这个航运啊，漫到海峡基本上是畅通的。这一点呢是，我觉得在相当程度上是缓解了这次霍尔木兹海峡遇阻以后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因为我们知道啊，沙特阿拉伯有一条管道是通过陆地，那通向红海。它盐布港，那么在红海呢，它一天大概有700万桶的石油可以通过红海，通过曼德海峡流向世界，如果曼德海峡也受到影响，就红海的航运受到影响，那么对世界经济的影响是非常之大的，一定程度上你也可以说是灾难性的。那么伊朗到底有没有能力去封锁曼德海峡呢？当然毫无疑问，就是伊朗呢不会像霍尔木兹海峡这样的掌控能力。霍尔木兹海峡我们看得很清楚，就是这90多天将近100天中啊，伊朗基本上是控制住了霍尔木兹海峡，就是阻断了霍尔木兹海峡这么样一个情况。那么曼德海峡它有影响吗？我觉得如果伊朗要采取这一步的话呢，它通过两个步骤，一个呢就是它还是要动用这个胡塞，因为胡塞在这个巴以之间，就是围绕加沙那个冲突中，他其实是尝试过封锁这个曼德海峡，其实造成了红海航运的比较大的困难啊。这个如果伊朗动用胡塞的话，还会达到这样的目的。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伊朗通过他的那个长距离的那个远距离的这个弹道导弹去威胁曼德海峡啊，他也有这个能力，但是毕竟啊，鞭长莫及嘛，就是说它可以影响，但是它的封锁程度，它的这个阻断这个航运的这个效果，我觉得还是值得怀疑。
1: 另外我们看到呢，伊朗也发出了威胁，要对以色列的北部发起袭击。如果要是这个袭击的话，您觉得是通过比如说叙利亚和黎巴嫩的这个支持力量来发动攻击，还是说从伊朗本土直接发动导弹攻击？
2: 如果打以色列北部，两种方式，第一呢，有可能是由胡塞武装和伊朗使用中程弹对北部地区重要目标进行打击，因为之前曾经打过，像去年的12日战争，无人机导弹曾经对以色列重要目标产生过较大威胁。另外，胡塞武装在加沙冲突期间也使用中程弹道导弹对本国的底岸机场，包括北部地区法海进行了攻击。所以，如果能够用弹道弹、无人机对北部地区进行远距离覆盖，伊朗和现在的胡塞能做到。但如果距离较近，肯定会由真主党、包括叙利亚以及伊拉克的民兵组织来进行，因为这个区域呢距离相对较近，一般射程的火箭弹、无人机也能够完成任务。而且最近看新闻报道，像真主党武装它的 FPV 无人机已经有了明显进步，而且攻击的精度、打击效果和之前相比有明显的进步。像之前呢就靠大口径火箭弹，但是射程可以，精度不够。那现在如果各型无人机，包括光纤制导的无人机能够投入作战，这样打击效果跟之前相比会有明显提升。在之前在边境地区对以军哨所、包括新兵营地还有其他的位置进行发起打击行动，那么下一步如果提供量更大、精度更高而且简单实用的各种武器装备，在近距离在这个以色列北部地区依然能够形成较大的杀伤作用。所以远近组合、伊朗本体和代理人的组合作战行动，有可能对以色列北部地区构成较大的影响。
1: 而且我们看到现在这个美伊谈判呢也确实受到了一些影响，因为伊朗方面呢已经有消息说，鉴于以色列在黎巴嫩的这个持续的军事行动，所以呢伊朗现在呢暂停通过中间人同美国对话和交换文本。那么对于美伊谈判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又会不会中断，我们通过短片了解一下。
3: 据伊朗媒体1号报道，鉴于以色列在黎巴嫩的持续军事行动，伊朗谈判团队暂停通过中间人同美国的对话。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1号在接受美媒采访时表示，他认为在未来一周内将与伊朗达成协议，以延长停火期限并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特朗普还表示，他尚未收到伊朗方面关于暂停与美国谈判的消息。央视记者1号自美国方面获悉，一名熟悉美伊谈判情况的地区消息人士称，谈判已经重回正轨。对于会否继续谈判，美伊双方各执一词。而另一方面，美伊军称打击对方重要军事目标。当地时间6月1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表示，约一小时前，美军袭击了伊朗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岛上的一座通信塔。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随即对美国空军基地进行了打击，并摧毁预定目标。 同一天，美军

0: 中央司令部称，美东时间5月31号，美军成功拦截两枚伊朗发射的目标是驻科威特美军基地的弹道导弹，此事未造成美军人员伤亡。科威特全国6月1号响起警报，科威特军方随后称拦截敌方导弹和无人机袭击。5月31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发布声明称，周末对伊朗格鲁克地区和格什姆岛的雷达及无人机指挥控制设施实施了自卫性打击，行动旨在回应伊朗的侵略行径，包括伊朗击落一架在国际水域上空执行任务的美军 MQ-1 无人机。当天稍早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说，一架美军 MQ-1 无人机凌晨进入伊朗领海上空，伊方迅速发现并使用导弹将其击落。
1: 因为之前特朗普说未来一周内会和伊朗达成协议，但是我们刚才也说到了，伊朗现在已经有消息说暂时终止通过中间人来和美国这个谈判，包括交换文本。那您觉得会不会因为这样以色列的一个突发的军事行动使得美伊的谈判中断？
2: 我们从两个方面来看这个问题啊。一方面呢，实际上美国和伊朗双方都是打探结合啊，其实从5月25号开始，几乎每一天美国和伊朗都在交火，各自攻击对方的目标，一直到今天一直是这样的情况。但是尽管如此，谈判并没有中断啊，双方一直在交换文本，这样一个，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从特朗普来讲呢，就是他认为，就是他在紧急的干预和内塔尼亚胡通了电话之后呢，以色列方面已经答应不去进攻贝鲁特等等。但是从伊朗来讲，我看到这个伊朗方面态度仍然是非常强硬的啊。尽管特朗普说他认为一周之内可以达成协议，我自己觉得他还是在自说自话。因为从伊朗来看，这个以色列不去进攻这个贝鲁特，我觉得这个是远远不够的。而且伊朗认为本来以色列也没有说去派地面部队进攻贝鲁特的意思啊，他本身是要去轰炸这个贝鲁特的南郊，是这样。所以从这一点来看，我认为完全或者说至少我认为是没有满足这个伊朗方面的这个要求啊。所以现在的现状啊，是这个谈判和交换文本是暂停的啊，并没有出现这个进展的迹象。就是在特朗普提出了新的要求之后啊，伊朗方面一直是声称他在审议这样一个要求，还没有给予答复。在这种情况下，以色列在黎巴嫩升级了这个军事行动，导致了伊朗暂停了所有的这个交换。所以我觉得接下来这个形势的发展啊，我们还有待于观察啊，还不能说就听特朗普所讲的，因为特朗普自认为他已经干预了，他已经小事一桩，已经过去了啊，那么接下来就可以顺利的推进了。我认为情况恐怕不是这样。
1: 但是这种边打边谈好像成了一个常态了。而且现在呢，这一轮行动好像有点升级的这个味道，因为我们看到伊朗是直接用导弹攻击这个在科威特的美军基地，然后美军呢也袭击了伊朗的这个军事目标，那会不会有擦枪走火，然后直接影响到这个谈判？现在双方的这种袭击相互摧毁的这个程度如何？会不会意外走火？
3: 4月8号双方暂停这个交火以后，实际上呢，小规模的交火始终在持续。两个特点，第一呢，都宣布打了。你像无人机袭击邮轮，包括美国打无人机的控制基地，以及呢对科威特基地的打击能力，所以双方都宣布自己的作战行动实施了。第二呢，都宣布成功了。你像这个对邮轮的袭击行动，包括对科威特基地的打击行动，伊朗宣布击中目标，美国宣布拦截导弹，所以双方下一步呢，这种低强度冲突有可能还会持续。下一步有可能有两个点值得关注。第一呢，就是相互指责，都指责对方先行发起攻击，无论是无人机对邮轮的袭击，包括美国使用战斗机对格什姆岛，包括其他控制站的打击能力，围绕着海峡控制权，双方的交火依然会持续。第二是对等回应，目前双方的打击行动相对克制，都是点对点的回应，双方并没有扩大打击范围，所以目前看呢，这种这个弱战争冷和平的状态还会持续。目前双方谈判在持续，所以打的行动大概都是为今后的谈判创造某种条件，我能够反击，我能够在某些地区制造优势，所以下一步双方擦枪走火的这种

0: 制能力应该是相对较强，如果能够谈成，对于终止作战行动能够起到较好的缓冲作用。
1: 另外我们看到美国媒体呢还爆出一个消息，就是之前美国和以色列在战争当中的对伊朗的这个导弹基地进行了这个打击，当时是导致69个隧道口坍塌被堵，但是现在最新的这个卫星图像显示已经有50个隧道被疏通了。那我们通过短片也来了解一下。
2: 据新加坡联合早报5月31号报道，美以在为期数周的空袭中，通过摧毁道路和掩埋隧道入口，限制伊朗进入设在地下的导弹基地。但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分析的卫星图像显示，伊朗使用推土机、自动倾泻卡车等简单设备疏通被炸的隧道入口，这使它得以继续发射导弹。据 CNN 统计，美以对伊朗18个地下导弹基地的空袭，导致69个隧道入口被堵，其中50个现已疏通，伊朗也修复了遇袭基地的道路和其他设施。报道称，专家指出，伊朗在迅速挖掘出被埋在地底的武器后，已经能够向以色列和其他中东国家发射更多远程导弹，这凸显了美国轰炸战略的局限性。据估计，伊朗地下设施中还储存着约1000枚导弹，地面袭击对这些导弹库存造成的破坏应该不大。另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5月31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于5月30号晚展示了其一款新型攻击艇。报道称，该新型攻击艇采用三体船设计，具备发射2枚海基巡航导弹的能力，导弹射程可达700公里，可在浪高最高达3米的海况下执行任务，同时保持较高机动性。
1: 如果按照这个美国媒体的这个报道和分析，说这个伊朗地下设施当中还存储着1000多枚这个导弹，那也就是说，伊朗其实导弹能力现在又得到很大的一个恢复，这会不会也是伊朗，比如说在谈判当中继续强硬的一个资本？
3: 那当然了，毫无疑问啊，现在这个卫星图像这个显示出来的，实际上证实了我们之前就是大家基本上有一个共识，就是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的轰炸呢，未必能真正的伤到这个伊朗的导弹的库存啊，什么这些地下导弹层，因为我们知道伊朗它是整个这个国家是坐落在伊朗高原上，就是它的那些导弹重要的这个导弹的设施啊，地下层啊，都是在大山的深处啊，这个地下这样说，它的出口可能是曲里拐弯的啊，但是美国能炸到的基本上它的出入口。啊，这样的封闭了这个出入口，但是并不一定能够触及到地下导弹层的本体。那么现在的情况来看，伊朗在疏通这些被炸的这些口啊，我觉得从这个意义上讲，其实证实了伊朗的导弹能力仍然是存在的相当的程度。这样呢，实际上也我们也可以回想，就是去年的12日战争的时候，美军的是轰炸了伊朗的3个核设施，地下核设施。实际上从现在来看，那个深埋在地下核设施中的那个高浓度浓缩铀，现在美国认为仍然在地下深处等等。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我觉得伊朗的导弹能力啊，恐怕还不是像美国之前所讲的摧毁的那种程度。
1: 因为我们之前呢就听到伊朗方面已经说了，说这个伊朗的导弹的数量和生产能力已经超过了这次冲突之前的这个水平。那再如果看到我们现在卫星图像显示的真像美国媒体说的，地下的这个隧道口已经69个修复了这个50个了，那伊朗的导弹能力现在到底恢复到什么程度了？
0: 按照伊朗说法呢，已经达到了2月28号之前的120%。这个话呢，当然了，又要经过考证。但目前看呢，由于隧道口快速修复，导弹体系能力也在大幅度的恢复，美国的估算数字也在不断提升，以前20%，现在是预估70%，下一步有可能还会提升。之所以产生这种现象呢，首先伊朗导弹是个攻势体系，如果只把出入口炸掉，它对内部体系的损害并不大，因为山体结构靠近出口相对较薄，一般钻地弹可以打得到。但是靠近核心位置，花岗岩包括其他坚固的山体会阻挡各种打击行动。第二呢，叫别有洞天，因为这种修建在口部肯定做伪装，比如说通过故意延长或者是造一些假的口，这样呢可以命中，但是无法击穿，也说明下一步针对伊朗地下设施包括坚固工事打击行动，美国可能挺费劲。
1: 另外，伊朗 上展示的这个新型的

0: 三体攻击艇，就他这对美国的海上舰艇包括航母编队会有多大的威胁吗？
1: 伊朗公开展示了两种武器，之前呢是霍拉姆沙赫尔四导弹，这次呢又展开三体艇，而且从伊朗无人艇的发展状态去看呢，大型化、隐身化、智能化是发展主要方向。按照这次展示的三体艇，它有很好的耐波性能，如果能够在复杂海况下完成各类任务，甚至能够携带700公里射程的导弹，在狭窄的波斯湾内，对美国大舰队有可能不会处于下风。之前对伊朗舰队的描述叫蚊子舰队，那如果现在有高速隐身无人艇再加上远程导弹出现，那基本上说明它蚊子舰队正在长出獠牙，在近距离内对美国作战舰艇包括其他平台能构成较大影响。
0: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做客今日关注，也谢谢大家收看本期节目直播，再会。

一起来看天气，炎炎夏日，暴雨高温强对流成为天气的主角。中国中东部未来几天天气会呈现雨水发展增多，北方炎热缓和的天气趋势。然而，在副热带高压覆盖之下的华南，则是暑热难消。我们继续来看，今这两天在中国东北、华北多地普遍降温4到10度，甚至是10度以上。而在东北一带呢，最高气温会降至20度上下，华北多地则会来到30度左右。城市当中，像哈尔滨、石家庄都将如此体感。 会舒适不少，而在中国华南一带呢，仍将会被大片的高温所笼罩，像广州今后3天还将会连续经历高温天气，就连夜间的最低气温也会高达27、28度，闷热感会贯穿全天，要注意防暑降温。那么降水呢，未来将会分为南北两片，在东北、华北这里呢，今明两天雨势猛烈，下雨的同时呢，会伴随雷暴、大风、冰雹等一些强对流天气，而在中国的南方，像云南、贵州、广西。 西一直到浙江、上海将会有成片的大到暴雨，局部地方还会有大暴雨出现。好，最后一起来关注城市天气预报：北京雷阵雨22到30摄氏度，哈尔滨晴10到23度，呼和浩特多云10到24度，西安阴转晴20到36度，昆明多云转雷阵雨17到28度，晋城多云20到33度。 石家庄阴转雷阵雨25到32度，合肥阴转小雨24到32度，长沙小雨转中雨25到31度，福州多云转小雨26到36度，海口多云26到36度，莫斯科晴转阴12到22度，柏林小雨14到23度，伦敦小雨12到19度，巴黎小雨11到20度，日内瓦小雨10到22度。 维也纳小雨15到23度，罗马小雨19到26度，雅典晴22到19度，开罗晴转阴24到38度，渥太华晴12到28度，纽约晴17到28度，华盛顿晴17到30度，首尔晴转阴21到32度，东京暴雨19到23度，迪拜晴31到38度。

0: 伊朗媒体披露，伊美信息交换已暂停数日，伊方仍在评估谅解备忘录最终文本。美国总统特朗普否认伊朗已停止与调解方沟通，称美国与伊朗之间的对话一直在持续进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俄罗斯对乌多座城市发动大规模袭击，已造成22人死亡，130人受伤。俄总统新闻秘书重申，如果泽连斯基下令乌军撤出俄方视为领土的地区，特别军事行动可在一天内结束。
1: 数典忘祖，毫无底线，这再次暴露出台独势力已经完全丧失民族立场，沦为彻头彻尾的民族败类。
0: 针对台湾当局肯定日非所谓海域划界谈判，中国外交部